0: 口路段咧就往桂城南海大去到南海大道路口就双向都慢。海白路喺桂江立交位双向去到鸭口大桥位置就往广州方向。桂丹路金沙桥咧就往桂城。桂和路桂江铁路桥位置都系往桂城。德胜中路嘅顺积大位置往五沙。105国道三红旗大桥以及容旗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龙舟路江村市场双向。南国西路嘅百安路口往大良。高明大桥咧就旧桥位下往西桥有慢。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早晨从946出发，
0: 早晨早晨啊，咁啊讲返话，即係呢段时间嗰个天气呢就大家关注度都高啦，一嚟呢就哇一就持续嘅高温，一个唔觉意呢又喺度落几场大雨咁样，咁啊真係如果户外作业嘅话呢都几辛苦下嘅。咁而家就即係好多包括商户啊商铺啊咁样，咁都话希望呢就帮啲户外劳动者呢日常佢哋行过路过都可以帮帮佢哋啦咁样。咁而家佛山包括各级工会啦同埋其他啲唔同嘅行业组织啊，咁都諗緊唔少办法。咁好似呢就市工人文化工咁佢哋亦都用服务，本身工人文化工呢都系一个服务其实场所服务机构嚟㗎啦。咁佢哋而家亦都比较针对户外劳动者，希望呢就帮佢哋解决包括食饭啊、休息啊、充电啊呢啲实际嘅需求。咁另外啊，佢哋當然呢個服務陣地咧，當然唔係淨係嗰個戶外勞動者啦嚇，應該講所有職工咧都可以接納得到嘅。咁今日我哋就請嚟一啲相關嘅嘉賓啦，同埋一線嘅勞動者代表傾下呢暖心服務俾佢哋嘅感受又係點樣。咁介紹下直播室裏面咧，有佛山市工人文化工嘅副主任朱明熙嘅，係朱主任早晨啊！
3: 啊，主持人早晨。
0: 亦都有工人文化工办公室嘅主任李志聪嘅，系李主任早晨。
4: 诶，主持人早晨，大家早晨。
0: 啊，亦都有工人文化工嘅文体活动部嘅副部长林燕芳嘅，林部长早晨。
5: 主持人早晨，大家早晨。
0: 亦都有南海区丽水镇嘅总工会主席黄长耀嘅，黄主任早晨啊。
6: 系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0: 咁啊，仲有咧就系劳动者嘅代表咧，就系淘宝闪购嘅队长张军嘅，系张队长，周生啊。
7: 大家好。
0: 啊。咁先讲返，因为工人文化宫，咁市工人文化宫嗰个位置呢，我唔知大家而家即係有冇去过啊，同埋佢日常里面可以提供咩服务，或者都想请朱主任你帮我哋略略介绍下先啊，而家嗰度里面咩状况啊。
3: 啊，好啊，好啊。咁我先介绍下佛山市工人文化宫呢，就係佛山市总工会嘅下属二类事业单位嘅。佢係一个工会服务职工嘅一个其中嘅一个阵地，可能好多老佛山都仲记得，就係
0: 老佛山就星亭路。
3: 係呀係呀，星亭路嗰度啊。当时呢都非常之热闹，因为当时系冇太多嗰啲
0: 文化娱乐啊，电影院啊啲场所。
3: 係呀，所以
0: 当时。咪关注有溜冰场添呢。
3: 係呀，仲有啊，係呀係呀。而家呢个工人文化宫呢，就喺2018年嘅时候呢，我哋就换咗新址，咁就喺嗰个分江中路101号嘅。係当时係喺18年嘅五一劳动节嗰日，咁正式揭牌同埋对外开放，喺市中心比较方便服务职工朋友啦。係、文化宫呢，除咗喺分江中路101号嗰度呢，咁我哋仲设有新成宫。咁新成宫呢就设置喺佛山新城嗰个信宝广场入面嘅。我都讲讲我哋市宫同埋新成宫嘅一啲长室嘅情况啦。咁新成宫嗰边呢就有嗰个影视室啦、茶艺室啦、培训室啦，仲有瑜伽室等等，嗰边嘅嗰个环境非常之好嘅。我哋市宫呢边呢就有以运动场所比较多啦。咁有羽毛球室、乒乓球室、瑜伽室同埋一啲多功能嘅报告厅啊，系、大概情况系咁。
0: 呢个场室咧就原本系经已即系配置咗喺度噶啦，不过听讲而家咧又

0: 搞咗啲升级啊，首先一个嘅工会驿站啊，呢啲常室有部分都经已原本都设咗叫做驿站咁样嘅功能噶啦，咁但系听讲话而家再升级吓，咁啊咩暖心柜啊，24小时可以全天候开放啊咁样，或者办公室啊，李主任吓，咁你哋帮我咧就帮我哋就再讲下啦，咁啊而家个升级嘅情况系点样？喂，里边有个柜喺度，那个柜系咩用途嘅，摆啲咩嘢嘅吓，可以点样使用法嘅吓？
1: 好啊，咁我首先讲一讲，主要讲一讲嗰个暖心柜先啦。
0: 嗯，
1: 佢咧个暖心柜系我哋今次一个升级重点之一啦。
0: 哦，
1: 咁咧佢而家系24小时智能自助柜嚟嘅，佢系一个。
0: 嗯，
1: 咁主要咧面向嘅群体咧系环卫工人啦、建筑工人啊、快递小哥、外卖配送员、出租车司机、货车司机等等呢啲新业态或者系户外劳动者。咁甚至咧系嗰啲可能揾紧工作嘅，我哋叫做求职青年啦，我哋都系面向佢哋嚟开放嘅。
0: 嗯，
1: 佢个运作模式咧就系佢市总工会主导啊，跟住由我哋工人文化工嚟运营。咁啱啱以上讲到嘅嗰啲服务对象咧，佢可以通过微信扫码，跟住进行实名登记，然后选择佢所需嘅嗰个物品。咁呢个流程咧就可以实现嗰、那个柜机里边嘅嗰啲食物免费自取噶啦。
0: 哦，里边物品主要就系食物。
1: 主要食物矿泉水咯，矿泉水、面包啊、八宝粥啊嗰啲咯，方便面。
0: 哦，真系叫做免费，唔系好似外边嗰啲咩自动售卖机咁样系嘛？要扫钱或者
1: 冇话咩一分钱一蚊鸡咁冇，
0: 即系
1: 纯免费
0: 系。哦，咁样啊？
1: 系啊。
0: 喂，你今日讲完之后，你啲嘢够唔够摆啊？真系
1: 。我哋咧就会每日都会根据各个劳动者嗰啲作息啊，同埋佢实际使用情况都会进行补货嘅。
0: 哦，好。咁关键咧就话嗰个智能服务咧。就应该系叫做全天候噶咯，
1: 系啊，
0: 全天候咁啊，其实都有冇即系有啲针对性咁样去入睇翻而家个使用嘅状况咧？
1: 其实如果指针对性系指嗰个使用量嘅话咧，可能其实都系日头嘅情况会用得多啲。
0: 嗯，
1: 但系至于点解我哋仲要设置埋夜晚咧，就系、是、因为其实有按照实际情况嚟讲咧，就系、是、有时候佢哋嗰啲失业态劳动者啊。佢哋嗰啲上班時間咧，就唔一定話都集中喺朝早嘅，有啲因為夜間佢哋都會上班嘅，所以夜晚咧，我哋亦都會設置埋呢個櫃，即係設置呢啲相應嘅服務去配套佢哋嗰個作息時間。
0: 嗯哼，咁你哋就主要係真係去及住嗰個櫃裏面嗰啲物資究竟存儲剩翻嘅情況係點樣？
1: 係啊，
0: 咁就叫做及時補貨。
1: 係啊。
0: 喂，需唔需要话真系叫做注册咩工会会员啊？类似嗰啲咁样先叫做有条件。所以好多时候啦，嗱，即系呢个讲翻咧，一段时间以嚟就工会组织咧都喺促消费啊，又或者系俾大家一啲所谓会员福利方面咧，
1: 普惠性
0: 普惠性嘅提供好多嘢噶嘛。咁但系有一个要求就系、是，喂，你要上嗰、那个。咩月工
1: 位
0: 啊，系嘛？咁嗰个咧就系你要绑定咗你个会员身份啊，咁你先有机会去参加，无论系即使系抽奖嘅，即系嗰个吓嘛，抽取嘅都好啦，咁样咁啊好啦，你呢个咁样系咪都需要有一个即系绑定啊？咁即系以确实系知道系喂系你呢个人啦、啊，或者包括你一日可能系即系领咗几多嘢啊，咁样系嘛，都有个叫做确认咁先得啊。
1: 我哋呢个暖心柜咧就冇就月工位或者系工会会员设置相应嘅嗰个叫做条件嘅，
0: 嗯，
1: 因为咧啱啱都讲到啦，我哋除咗面向新业态啊户外劳动者之外，我哋仲系对求职青年开放噶嘛，咁、
0: 嗯、
1: 可能通俗之嚟讲就系佢搵紧工，佢工都未有就自然未入到会噶嘛，咁如果我哋设置月工位嘅话，就可能拒绝咗呢一部分人就唔系咁好，因为喺工会呢条线嚟讲咧，助力求职者都系一个服务嘅内容嚟嘅。
0: 哦，好嗱，咁当然啦，呢、這个柜咧究竟即系用落感觉系点样咧？淘宝闪购嘅将军队长张队长啊，
2: 你好
0: 啊，这个首先想请教一下，你这个闪购的队长，其实就是领着一支配送队伍，是这个意思吗？
2: 对的。
0: 啊哈，那我不知道你自己是。坐在一个办公室里头去调配派单，还是你自己也要在外面去跑？
2: 我也在外面去跑。
0: 哦，外面去跑。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在工人文化宫的这个暖心柜，有没有去看过、体验过、拿过东西？
2: 拿过的，经常去啊。
0: 啊，经常去的。
2: 对的。
0: 哎，喂，感觉怎么样？或者最能打动你的是哪些方面的服务？
2: 因为我们是工作性质时间的需要，就是我正常这个饭点的时候。

0: 我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1: 啊，
0: 正常是赶不上吃饭的
1: 啊。
0: 自从有了这个暖心点24小时开放，我们就是用我们骑手的话说，就是我们的加油站，就是没时间的吃饭的时候到那边去拿个泡面啊，拿个八宝粥啊，就是适当的就是把肚子都填饱了，还能休息一下，有热水啊，有卫生间呀、啊、大家都感觉到特别的好。
1: 哦
0: 嗯，
1: 哎呀，不过是不是经常真的吃泡面啊？这个也、
0: 就是、
1: 啊，这个也吃的这个营养可能也不够哦，啊，
0: 就是特别忙的时候，
1: 特别忙的时候，
0: 对，他递一下，因为是把肚子稍微搞一点呗。你忙的时候没时间吃就，就坐下来吃、
1: 哦，
0: 因为是工作时间性质问题。
1: 那当然，因为在这个工人文化宫这个位置相对比较固定。
0: 对，
1: 固定有好有不好，因为这可能大家就知道，可能我这一次配送的线路大概经过哪里，然后可能配送的时点，那个时点我是不是经过那个地方，所以大家就可以有一个，即叫做我哋叫做有幅地图挖出来之后呢，就可以有一个节点的时间的分配，就可能会想到这个点，是吧？
0: 他是文化宫，正好是在百花那边，就是我们接到单、
1: 啊、
0: 可以在那边十分钟也能吃个八宝粥，也就是增加一起体量嘛，热量嘛、
1: 啊、
0: 喝点水呀、啊
1: 哦、
0: 很方便的、
1: 哦、
0: 而且还扫码的时候特别方便，一扫就出来了。
1: 哦要不然给大家也提一下那个扫码，一扫就出来，因为他确实还要，据说是要实名什么扫码嘛。
2: 啊，对对对，佢系要咁样嘅，佢先扫码。
1: 因为刚才虽然话同个月工位咧就唔系话同一个系统，
2: 系未有挂钩
1: 啊，冇挂钩。咁实际上面咧就我都话啦，你都可能要实，即系要确认一下，喂系张三攞咗，李四攞咗系嘛咁样。咁呢个仲系要啊，你起码即系始终呢笔钱你要个去向，虽然系一个公益性嘅去向，但系去边度，边个攞咗，边个用咗，哪怕几蚊鸡都好，呢个你哋对你哋嚟讲都要有一个好正规嘅做策啊嘛。
2: 啊，冇错冇错，其实咧我啱啱其实都有介绍过，就系首先咧佢个柜机咧系会有一个二维码嘅，咁咧你就要用微信扫、
1: 嗯，
2: 微信扫完之后咧，佢系手机上边你系需要进行一个实名认证嘅、
1: 嗯，
2: 姓名同身份证，
1: 嗯，
2: 输入完之后咧，你就可以喺个柜机嗰度领取物品噶啦，咁、
1: 嗯、
2: 就会落到个人咯。
1: 哦，咁样啊，或者咁样啊，我哋咧可以去广告，转头翻嚟继续倾。
3: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有啲一分钟啊充30，有啲啊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4: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3: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5: 呢、這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4: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只求你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3: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6: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7: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8: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7: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8: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7: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8: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9: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8: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10: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8: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1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2: 早晨，从946出发。
1: 因为提到过工人文化宫呢，就搞咗个驿站里面嘅暖心柜，係24小时全天候开放，里面呢有方便面白宝粥、蛋糕、矿泉水啊，是可以免费提供咁样嘅供应，咁只係需要微信去扫，跟住实名登记之后呢，咁跟住揀你想要边样咁样，咁佢就开柜砰一声咁样，即係好似我哋系咪嗰啲 小区啊嗰啲快递柜咁样形式，亦或系真系好似系外边嗰啲自助售卖机咁样形式嘅柜啊？
2: 自助售卖机咁样，佢咧就你拣咗边个物品咧，佢对应嗰条轨道咧，佢就会转转转，
1: 哦，就自动售卖机咁样，
2: 系啊系。
1: 喂，有市民问一个问题，因为今日讲你话就系咩户外一线劳动者啊，咩类似呢挺，咁嗰个对象嗰个限制，你点样去确认呢、這个佢个劳动者嗰个劳动性质系点样咁样？喂，大田有机会嗰度扫一扫，咁受唔受嘅？喂，即系呢单嘢吓。
2: 其实就系咁嘅，因为咧我哋前期咧就都仲系有安排工作人员喺嗰度。首先我哋確實呢就會去辨別一下佢係咪相應嘅勞動者，可能有時呢會叫佢出示一下自己相關嘅身份證明。但係呢目前大部分情況呢就因為勞動者佢哋呢啲失業派勞動者呢其實佢哋嘅特點都比較明顯。有時佢哋可能甚至穿著工服就嚟㗎啦，因為佢哋確實戶外勞動係好攰㗎，冇乜話特別嘅休息時間。所以其實就係標識比較明顯嘅佢哋啲身份都。
1: 咁當然吓，即係呢啲我諗而家我哋一般市民唔會去咁樣貪呢啲小便宜，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如果真係有需要嘅話呢，無論佢係咪叫做新業態啊戶外一線勞動者，佢可能都真係有咁需要，因為佢入都係數過。無論佢咩階層都好啦，咁樣。
2: 其實我哋就唔會話將特定嘅人所謂拒之門外嘅、確實有需要我哋都係會提供服務幫助。
1: 咁當然希望大家就按需啦，按需啦，
2: 文明领取咯，
1: 系冇错啦，即系唔好即系自己靓靓埋埋咁样吓、
2: 啊，
1: 你真系将佢当成一样免费嘅嘢咁样吓。嗱、啊，讲翻话呢次咧，就除咗话即系呢个驿站呢个位置嗰个暖心柜之外咧，就同你哋嗰个智能图书馆喺嗰个位置，好似都系咪叫有个联通啊？
2: 系啊，打通咗
1: 啊吓，
2: 系
1: 咁就变咗即系物质精神啊，
2: 系。
1: 都两方面嘅电能都可以做一个补充吓、啊，
2: 充电空间。
1: 喂，呢个设计系点样先吓？帮大家都讲讲啊。
2: 好啊。咁或者我先都再介绍一下工会驿站呢、這个空间先啦。
1: 哦，好啊。
2: 首先，工会驿站咧，佢系咁样嘅，佢咧就无论工作日定系节假日咧，都系免费24小时对外开放噶啦。咁佢本身咧，其实系配置咗空调啊、微波炉、消毒柜、冰箱、饮水机、医药箱、免费 WiFi， 包括充电插座啊、卫生间啊呢啲、书架呢啲都有嘅呢啲设施同用品。
1: 嗯，
2: 咁咧就都系啱啱讲嘅，就系为环卫工人啊、建筑工人等等一系列嘅新业态或者系户外劳动者啊、求职青年咧，佢哋系提供呢啲多项嘅公益为民暖心服务嘅。
1: 咁当然即系而家讲系工会驿站，就即系特指工会嘅呢个阵地场所啦。咁其实而家即使系市面仲有好多类似嘅咁样嘅驿站啊，即系社会各界都好多有提供，咁都希望能够帮到佢哋喺日常嘅户外作业里面能够有一个相对舒适啲嘅休息嘅空间啊。咁你哋呢个就当然个配备就我睇落去就更加充足啦吓。即系真系一个专门嘅场所啊嘛，
2: 系专门有一个空间，有一个场所。
1: 嗯，好啦，咁呢个就纯粹嗰、那个即系工会驿站
2: 嗰边
1: 啊吓。咁呢次嗰个所谓升级，咁跟住就点样去叫打通法
2: 咧？升级咧嗱，而家就讲埋图书馆嗰边智能图书馆。咁咧就都系啱啱啊主持人讲嘅咧，就系、亦都考虑到职工咧，有时喺精神层面咧都会有充电嘅需求嘅。
1: 嗯。
2: 咁首先喺求职者嘅角度嚟讲咧，佢哋有时可能系需要查阅资料啊。或者系补充一啲求职材料，比如佢可能要准备第二日嘅一啲面试或者考试嘅材料啊，因为确实我哋以前未打通嘅时候呢，亦都已经系出现过有求职者真系夜妈妈一两点都仲喺度学习读书，真系有。但系嗰阵时因为嗰阵时图书馆呢就未打通，所以佢唔喺图书馆，佢就喺驿站嗰个位置嗰度。
1: 即系你哋就喺驿站嗰度呢，就都放咗相应嘅一啲资料喺嗰度。
2: 系本身有书嘅，嗰边都已经有啲书嘅、但系就当然冇图书馆嗰边藏量咁高，因为图书馆嚟有8000多册，涵盖咗好多方面嘅。
1: 嗯，
2: 咁所以而家一打通之后呢，可能就对佢哋呢方面嘅帮助系会有一个更好嘅促进咯。咁其次就系、我哋驿站嗰边呢，亦都搭配咗一啲躺椅啊咁样嘅嘢，咁所以咧，我哋就将佢整体打造成为一个集休息、充电、阅读、补给于一体。
1: 躺椅即系可以瞌下眼瞓，
2: 系可以瞌下眼瞓，系、可以瞌下眼瞓。咁、就系一个24小时嘅智能工会驿站咯。我哋就 做到温暖不打烊，关爱零距离。
1: 哦，另外你讲翻个图书馆咧，即系入去就可以随手攞嚟，亦或从本身就好似我哋即系好似市图书馆咁，即系呢个系大家区别开，呢个系喺工人文化宫里边嗰个图书馆吓。咁、但系会唔会同我哋常规图书馆嗰啲都叫做有个互联互通，或者系其实有个咩借还方面啊，同埋都要有一个手续，即系你要。有冇借书卡？俗称讲系嘛，即系有冇个咁样嘅要求啊？
2: 都有嘅，因为咧，我哋呢个图书馆本身咧，最开始就系同市图书馆一齐互联共建嘅，系、一个智能阅读空间嚟嘅。咁、其实我哋都系用图书馆嘅嗰一套借还书系统。
1: 哦，咁就
2: 系
1: 啦。
2: 所以其实啲图书系可以全市通借通还，只要全市内嗰啲图书馆都系喺图书馆呢个系统里边。喺市图书馆系统里边，咁、就可以。咁至于你话阅读啊，其实佢刷身份证入嚟，佢就可以自己自行阅读阅览噶啦。
1: 嗯哼，嗱，咁呢个就其实都好方便啊，方便嘅吓。咁但系非常方便得嚟啫，其实就喺管理嗰方面咧，就对你嚟讲都提咗要求咁。
2: 系啊，
1: 咁而家就变咗点样去因应呢个所谓24小时开放嘅驿站暖心柜啊，包括。因为呢个图书馆亦都联合图书馆24小时运作嘅嗰个图书馆，如果系外边以前都曾经喺街边都有过类似咁样嘅一啲书柜啦吓，嗰个就佢有一种咁样运作方式。咁因为你哋就喺嗰个工人文化宫里边啊，咁系咪都要相应配备一啲工作人员啊，或者点样啊？
2: 系啊，其实咧而家廿四，
1: 仲要你话要又及住嗰个暖心柜嗰啲嘢，究竟即系吓存货量系点样？要适时作啲补充啊嘛吓，咪夜晚黑嘅时候发现啲冇晒咁样，去到专门仲要吓山长水远吓，专门去到嘅地方发现啊，原来冇料到啊咁样，咁亦会失望噶吓啊，咁系咪真系要配备翻吓？
2: 系咯，其实因为而家24小时开放咗之后咧，都更多系一种对我哋工作内容嘅延伸啦。咁我覺得可能主要有三個方面嘅問題啦。第一個咧就係我哋肯定就係好似啱啱主持人講嘅，一定要做好物資嘅保障。即係確實係好明顯嘅一個，就係因為24小時開放，咁物資消耗就肯定係大嘅。所以補貨嘅頻次啊、庫存管理呢方面咧，我哋其實咧都係有安排專員去做好把控、做好庫存嘅管理。最緊要都係嗰句及時補充物資嘅。咁第二咧就係關於嗰個安全管理。因为其实就毕竟文化宫都仲系有栋楼喺嗰度嘅，咁所以咧就有时咧就喺社会现象嚟讲咧，有可能夜晚有时啲人员系会相对复杂少少啦，比日头。咁咧我哋就可能需要做好一啲防范啊，物品损坏啊，或者系一啲即系占用过夜啊，或者点样一啲不文明嘅行为嘅。咁我哋喺呢方面咧，就其实就系加强咗温馨提示啊，同埋加强夜晚保安嘅嗰个培训，等佢做好相关嘅劝说啊，相关嘅工作。同埋我哋喺物理层面上边咧，其实亦都已经新增咗一个隔离门，首先亦都系保障我哋场内其他嘅设施唔会话受到破坏咁样咯。
1: 即系就某种程度将呢一个驿站位置都可以叫做独立咗出去嘅。
2: 系喺独立咗出去，就夜晚独立。如果系日头我哋正常上班时间嘅话咧，其实佢就系完全联通嘅。
1: 咁当然你话独立归独立啫，实际上面系咪你哋嗰个场馆咧本身夜晚都有一啲保安啊？佢哋即系喺度
2: 有嘅，有嘅，有嘅，
1: 即系喺度值夜更啊咁样。
2: 虽然话系智能啫，但其实我哋都系会有安排
1: 咁
2: 安保人员
1: 啊，同埋即系话甚至乎呢个安保人员可唔可以都？直酬就提供埋嗰个包括物资保障嚟点样，又话仲要另外再派工作人员去做呢样嘢吓。
2: 呢、這个我哋进一步会对佢哋进行培训，因为而家目前嘅情况嚟讲咧，都系我哋自己自主把控先。
1: 嗱，呢个咧就夜晚嗰个所谓过夜呢单嘢，即系有冇见过啊？
2: 有啊，
1: 即系躺椅，
2: 有啊，
1: 室内啊，
2: 有
1: 空调，
2: 有空调
1: 系嘛？咁所以吓。特别呢个翻风落雨呢啲又唔使惊喎，个场馆又相对高大上喎，咁样哇呢个正喎呢个吓。
2: 之前咧确实都系有一啲就好似啱啱讲嘅，真系有求职者喺度，佢学到好嘢，咁佢就喺度过夜噶啦。
1: 就唔系话真系咩其他街边流浪人员，即系
2: 咁又唔至于，
1: 唔至于系嘛？真系有一啲
2: 系有需要嘅嗰啲，
1: 有需要嗰啲咁样啊。队长啊。一般做其他的快递的晚上可能一般都没有送到那么晚。可是你们这个做散购的那一部分，我印象中应该是包括像有点像外卖小哥的那种。
0: 就是外卖小哥，
1: 就是嘛，啊，
0: 对
1: 啊，所以那个呢，就是确实24小时也不间断的哦。
0: 对啊，24小时有人服务。
1: 那刚虽然你说是那个可能中午的时候要到饭点，可能用的比较多，我不知道在晚上的时候这个地方对你们来说那个吸引力怎么样？
0: 晚上它就人员比较少，也是它在送单的时间一般是晚上，它是从12点凌晨的嘛开始，它送到早上，好多商家都关门了
1: 啊，对呀、
0: 啊，也没得吃，基本上好多骑手就到文化宫扫个码，弄个八宝粥啊，弄的水呀、啊，弄的泡面呀、啊，
1: 或者是在那个地方去等单，那个也可以。
0: 对啊，就等单的时间在那边，他有时间的嘛。
1: 啊，
0: 提供我们很多的便利服务，很方便的，感觉到文化宫啊，市政府啊，对我们那个关心特别好。
1: 就是对你们来说呢，晚上确实也是一个利用率相对
0: 高的，
1: 或者是比较有需要的一个时点。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24小时这个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个福音了，
0: 特别贴心的，真的。
1: 即系呢个咧，就有时我哋自己唔系做开呢一行，未必会有咁深嘅体会啊。即系佢哋做开呢啲就会可能觉得喂呢、这个位置，那是不是那个地方那个区域啊，可能送外卖订单会快一点，因为大家都在比较集中啊。
0: 对，那边正好是
1: 是这样理解吗？
0: 对啊，北华广场的商圈比较多，
1: 啊，一个商家比较多啊，可能那个地方又提供一个比较相对。这个我哋叫做聚脚嘅，这个比较方便一个地方啊。
0: 对对对。
1: 啊，所以那个这个晚上可能，喂晚上真系啊，好似佢哋咁样呢班即系真系
2: 有啊，真系有，因为除咗张队长佢哋呢啲送外卖嘅小哥之外咧、啊，包括其实好多嗰啲货车司机咧都系会有，因为我哋嗰度其实仲配有充电桩。所以佢充電嘅時候，亦都會入去休息嘅。
1: 哦，真係喎！嗱，呢單嘢嚇，嗰個停即係等於裏邊嗰個停車場啊嘛。
2: 係啊，係啊，我哋停車場有充電裝
1: 咁樣啊。好，我哋去補補時，轉頭翻嚟繼續傾。
13: 早上8:30。
14: 佛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5: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14: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5: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14: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6: 946天气报告，
17: 今日白天是多云到晴，吹两级的偏北风，温度介乎25-32度，相对湿度最大70%，最少55%。
18: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9: 946路况。
17: 好啦，睇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在车城至江湾立交就往大力方向慢。桂华路在海口路段就往桂城，再过到南海大道路口是双向慢。海白路在桂光立交是双向，在五丫口大桥位置就往广州方向。桂丹路在金沙桥是往桂城，桂和路的桂光铁路桥位置是往桂城，洛龙大桥就往洛松，一零国道三红旗大桥以及容旗大桥都是往广州，龙州路的江村市场位置是双向，南国西路白安路口往大良，还有高明大桥旧桥位置往西桥有慢。
2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1: 早晨，从946出发。
1: 咁啊，点样可以为新业态劳动者、户外劳动者同埋一啲有需要嘅打工仔朋友提供佢哋日常工作嘅啲便利呢？咁样。咁啊，各级工会组织咧都谂咗唔少办法吓，咁啊，其中市工人文化工咧就佢哋就推出咗工会驿站里边嘅暖心柜，免费可以提供方便面、八宝粥、蛋糕、矿泉水， 因为免费讲多次，但系我又怕讲多次俾你哋带嚟可能会唔会一啲压力，因为着数嘅嘢啊嘛，系嘛咁样啊，咁啊特别对于好多真系送外卖啊，好多呢啲即系劳动者，特别甚至乎到咗半夜三更，因为佢哋24小时开，有需要嘅时候歇下脚啊，或者等单啊咁样，咁都可以提供一啲帮助啦。咁呢个咧就系佢哋其中一种真系服务嘅层面啦。咁另外咧就系工人文化工喺服务职工精神文化需求嗰边咧嗱。都有好多唔同嘅課程，據講都同其他好多包括鎮街啊，又或者一啲其他嘅提供培訓服務嘅機構，佢哋一啲公益機構啦，我指下就話推出就話，哇，好快脆就會秒光㗎啦咁樣。咁啊，同時工人文化工文體活動部嘅副部長林燕芳咧就問一問啦，林部長啊嗱，即係呢而家嗰個情況話受歡迎嘅程度係點樣先？
13: 主持人好。我们开展的活动中传统文化类的课程是很受欢迎的，基本上是每场都是几分钟就抢完的，然后呢我们就根据职工的反馈，我们就尝试了先报先得的方式去做，但是呢就是现在呢就想着说把更多的福利送到职工，就开始尝试说转换为抽签的方式，
1: 这报名咗先都系，但系报名咗咧就唔等于系实得，咁啊报完之后咧就再抽签。
13: 系。
1: 哦，哇！要搞到抽签，咁真系都几踊跃喎，吓。
13: 系，一般都系有啲系几秒钟，真系唔到一分钟就已经抢晒噶啦。
1: 吓、啊，咁有啲乜嘢课程叫做咁受欢迎啊？吓、
13: 好像传统文化那里有那些咏春啊、太极、书法、国画。还有非遗体验类的剪纸、金箔、藤编、广绣、彩灯等等，这些都是很受欢迎的。
1: 哦，即系呢啲咧就系、是、大家我哋讲一个非遗啦，另外一个咧就可能自己一啲文化爱好啦，
13: 吓、
1: 啊、或者一啲体育健身啊咁样吓。
13: 系、
1: 啊。喂，咁另外刚才提到过咧，作为即系工会或者叫做工人文化工嘅阵地咧，就帮大家点样职场啊嘛，都话好多咩求职者啲咁样，嗰啲都有冇一啲相应嘅课程设置啊？
13: 有嘅，好像我们职工技能提升类的也是比较受欢迎的。比如说现在很火的 AI 课程啊 ，AI 赋能职场的相关课程，还有职场形象设计、穿搭、美妆类的课程，还有一些生活美学类的课程，也是比较受欢迎的。
1: 嗯哼，系而家即系新开嘅，抑或系一直以嚟都陆续都有噶啦？
13: 呢两年都有，
1: 一两年都有噶啦，系、嘛？嗯哼，咁啊，讲翻话，仲有另外一啲交友活动啊，
13: 系
1: 啊，呢、這个咧又真系再问问你啦啊，包括团委啊，即系好多啲组织，佢哋都有搞交友活动。咁啊，你哋就职工联谊交友啦吓，
13: 系、
1: 好似有都系希望能够帮大家揾到另外一半系嘛，类似即系个最后个目的都系咁样噶啦，
13: 系。
1: 咁呢个呢又点样嗰个频次就纯粹系放喺你哋嗰度呢，抑或系其实就去到各个唔同嘅工会机构啊，应该好似都有类似嘅活动喎、
13: 啊。系呀系呀。今年佛山总工会呢，就我们推出了汇聚良缘幸福佛山的系列活动。计划呢是在全市五区开展20场职工的联谊交友的活动。而且我们还会专门推出基层联谊的活动，专项补贴，支持各种街的总工会举办的40场活动，这样子。
1: 哇，有一个专项补贴就叫做参加嗰啲叫唔使交钱啊，定点样啊？
13: 系，都系公益嘅。
1: 公益嘅啊，即系你报名嚟就得噶啦。
13: 系。
1: 哦，嗬，过去一段时间系咪点样啊？即系大家嗰个报名程度踊唔踊跃啊？
13: 哦，都系比较踊跃嘅。
1: 啊哈。因为有一啲单身嗰啲打工仔咧，平时可能都几忙碌下咁样，咁啊嗰啲时间上面都会即系叫做大家
13: 系，我哋会摸
1: 挂底系嘛？
13: 我哋都会调研同埋就下佢哋嘅时间，同埋有时候我哋都系设置咗好多主题，譬如话我哋系会设置咗传统文化、艺术、美食、运动嘅主题去。配合佢哋咁样，
1: 咁即系大家都系一边学一边玩之中就吓、去认识了解啊，增进下情谊啊，咁
13: 系啊系啊，
1: 后续就吓、你哋自己执生啦，系嘛，就系咁样啊，同呢个淘宝闪购嘅张队长吓，张队长吓、 单身职工以你自己带的那队人马啊，什么状况啊？
0: 我们就是好多骑手都是很单身的
1: 啊，
0: 就是他们工会也组织了好多的相亲节目，关键我们是一个很难他腾出时间来参加这些活动，
1: 因为大家天天都
0: 对啊
1: 赚钱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头等大事啊，接单是啊最重要的。
0: 如果能在商圈呢，或者那个站点附近组织一个接触点，就是和就是。咱好聊一下的基础点，就是比较受欢迎的，
1: 哦、
0: 就是
1: 啊、哦，就你提出的一个建议是吧？就最好是在大家比较，还是刚才提的那个说法，就比较我哋宝宝叫比较聚脚的地方啊，就大家比较集中的地方。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去初步了解一下吧，对不对啊？这个大家都可以能聊得来。
1: 那张队长你自己就。不存在这个要交友的问题了，哎、
0: 我不需要了、
1: 啊，不需要了。
0: 但是我要为我们的兄弟考虑啊！
1: 啊，我相信现在在外卖小哥这个队伍团体里头，有没有也跟他们聊过？他们对于这种形式接不接纳？
0: 他们形式就是，比如说，就是讨厌那个，就是两个人见面了、啊、干聊啊，是还有没有那个主题的东西？如果说你搞一点主题互动啊，或者有互动的，大家在一起聊一下，边聊天压力小，也容易产出共同的话题出来。
1: 嗯，说老实话，其实你们是有没有休息的这个啊？或者
0: 有
1: 一个星期怎么定？
0: 一星期正常休息一天。
1: 一天。
0: 对，
1: 这个一天，因为我确实不知道你们这个在平台上面定的这个规矩哈、啊。像张队长你自己的话，那平台就会跟你核验一个星期你是工作了几天，你工作了六天，第七天你想做平台，可能他都上不了，是这样的一个规则还是怎么样的？
0: 就是
1: 或者我七天我都想做还是怎么样的一种规则？
0: 你如果想做，他都可以做，
1: 以做
0: 就是他允许你。
1: 那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平台是允许你休息的，就是你愿意这一星期哪一天休息，
1: 啊、
0: 提前一天和平台说一下，都可以申请休息的。
1: 哦，是可以灵活
0: 对对对
1: 安排这个休息，
0: 对对对
1: 你不休息也可以。
0: 对对对。
1: 但你要休多两，你要休多一天，等于一个星期你要休两天，那平台他可能就对你们的那个。这个工资或者考核，他就有一个什么折算了，是吧？是这个意思、啊？
0: 也没折算，那我特殊情况。
1: 因为通常你们一般我们在用家的理解就是，好像你们接多少单就收多少钱，好像是也是这个概念的。所以我喜欢做就做，不喜欢做我就不做。好，大家之所以选择这份工，他就是可能贪图他这个在自己工作时间便利上安排的一些方便的是这个特点吗？
0: 他就是如果说休息一天，他有个全勤奖励。
1: 哦，
0: 对啊，你如果不休息的话，超过两天了，他一个激励的形式嘛，就全勤奖励就没有了。
1: 哦，你一个星期允许你一天休息都可以，一个月里头都可以有个他是按月算还是按星期？
0: 按月，
1: 一个月里头他可以有个全勤奖励。
0: 对对对，
1: 是吧？要是你休多了，然后这个全勤奖励可能就没了
0: 。对对对。
1: 哦，这个还跟那个单多单少这个还没关系是吧？
0: 没关系，就是、
1: 哦、
0: 只要你达标的时长班次达标就行了，就是比如每一天上班八个小时嘛，
1: 哦，
0: 就达标了。
1: 哦，这是这样，哎呀，今日真系我哋终于揾咗位行家上嚟，即系大家日日咧揾小哥，即系送外卖上门，都唔知道小哥究竟佢哋嗰条数点计系嘛？哇，系咪真系？即係一年到頭365日，你都冇得休咧，一休係咪就哇自己就唔見好多錢咧？都唔係嚇，平台喺嗰、那個即係叫措施上面咧，對佢哋嘅休息權咧都有啲都有啲保障嚇、啊。那這個就按照自己的生活節奏，要是工會啊、工人文化工啊，他們有活動，自己就可以把那個休息那天就可以調出來，或者是你一天工作夠多少個時長啦。觉得反正我要参加其他的活动，哪怕我去看一场电影啊，这个自己还是有时间安排的。
0: 他有时间去调的、
1: 嗯、
0: 就是说前一天你可以调后一天的时长，你要上早班的或者晚班的或者夜班的、
1: 啊、
0: 他是很灵活的。
1: 很灵活啊。
0: 嗯。
1: 咁啊，除咗工人文化工之外咧，嗱，而家各区特别包括镇街嗰级嘅工人文化工咧，都有好多活动搞。咁啊，好似今日我哋请嚟咧，就南海女水工人文化工咧，佢哋话系南海区首个以商业综合体加工人文化工模式运营嘅一个文化工吓。咁啊，呢种模式咧，俾职工或者带嚟一啲点样唔同嘅体验咧。咁啊，同南海区女水镇总工会嘅主席黄长耀咧就倾倾啊，黄主席。跟住刚才咧就佢哋提到过咧。 即係仲要揾啲聚腳嘅地方。但係我覺得咁樣反而呢個好喎，
16: 係
1: 嘛？
16: 係，因為女水就係咁做嘅。女水宮最大嘅特點仲係商業綜合體加我哋工人文化宮呢個特色陣地。我哋個女水宮就位於我哋新興路同埋朝陽路交界，我哋夢匯上城呢個商業體嘅四五樓。咁以我哋呢個工人文化宮為核心咧，統籌咗全鎮零散幾個職工嘅服務資源，咁啊聯動各個基層陣地協同服務，使到我哋成個工會服務嘅覆蓋面比較廣，深入人心。
1: 喂，當時揾呢個位置都有冇費咗啲咩周章啊？嚇，
16: 呢個係鎮唔係鎮政府專門
1: 安排
16: 安排嘅，因為呢個係
1: 揾即係揾個商業體傾啊。
16: 係呢個商業體咧，其實實際都係我哋鎮一啲工友物業嚟嘅。
1: 哦，咁就好傾啲，
16: 支持服務好大。可以佢俾商業，但係實際俾我哋工人份發工，所以依個政府嘅支持係最大嘅。
1: 咁、當時即係商業體都唔止一個嘅女水係嘛？咁啊，當時點解揀呢個？除咗話係本身即係自己鎮裏邊嘅嗰個資源之外，咁樣你包括為個位置啱唔啱啊？裏邊點啊？叫做旺唔旺啊？定點樣啊？咁樣係咪都有啲選擇啊？
16: 係，所以我就介紹我哋依個工人份工嘅有三個特點。第一個就位置，我係最方便嘅。咁服務可以講話隨時可以睇到啲職工群眾咧就可以享受。咁我哋依個商圈係喺濾水嘅舊城區嘅最中心位置，平時啲職工就落班都會經過，或者週末去消費啊，咁啊同埋散步啊、休閒啊，我哋周邊仲有我哋濾水河嘅景區啊，都係比較集聚嘅。咁我哋呢個服務咧，就我哋三年係辦咗1000多场活動，服務30000職工，呢、這個數字證明就喺個位置係最方便嘅。佢經常嚟到啊，可以馬上享受我哋嘅服務，所以佢個滿意率都好高。呢個係第一個，就係位置超好。咁第二個咧，就我哋個活動嘅花樣比較多。咁就我哋唔係話搞普通嘅一啲好單一嘅活動，而係我哋會聯動咗啲學校企業，使到啊學校就進行技能培訓。咁企業咧就組織啲職工過嚟啊，睇下電影啊，心理嘅疏導啊，同埋一啲維權啊嘅諮詢，我哋都所有服務都齊。咁堅持周周有活動，我哋月月有主題，我哋全部係喺個公眾號啊、小程序都公布我哋啲主題嘅鋪排，使到群眾提前報名，都係好爭嘅，都係要報名。要競爭嘅，好似我哋時工咁樣，我哋嘅課程都係好受歡迎。係、咁第三個，我哋係專門嘅呢啲服務，同係主動上門。因為咧，雖然我哋開設咗詠春、古琴、瑜伽、舞蹈、繪畫、書法、球類同埋我啲技能培訓等呢啲活動，但係咧，我哋更多仲係而家開始就走出去啦，直接將啲服務問企業要唔要。我哋企業定嘅時間，我哋將老師或者咩就將啲服務送到車間，
1: 即係直頭喺企業裏邊去開
16: 活動，係咁啊，打通我哋叫做服務職工嘅最後一公里。
1: 嗯，
16: 因為濾水有250000嘅產業工人，又係廣泛交界，咁希望咧，我哋將呢個工會嘅暖心關懷，實實際際咁樣提升我哋廣大職工嘅幸福感同歸屬感。
1: 嗯，好，我哋先開廣告，轉頭翻嚟繼續傾。
19: 小陳，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22: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9: 可是这样的话，
23: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22: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23: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24: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25: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26: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元，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5: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26: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
6: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夏日炎炎，
4: 开始出油又出汗
3: ，keep 住清爽形象，放心好物日爽系列洗发沐浴家庭套装，优惠价46蚊，人气回归。
4: 蓬松高炉顶，告别油扁塌，更多系列洗护用品，限时低至5折起。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开启清爽春日好时光。
5: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

0: 水的水質、水費、水管有什麼意見建議呢？歡迎通過節目熱線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早晨，从946出发。
2: 刚才呢就介绍女水嗰个文化宫。我发现有一样嘢呢，即係呢个做法呢即係都几可取。当然啦，唔係话大家都有条件去咁做，但係呢即係如果做得到都几好。即係嗱，你喺个商业体里面呢就设立文化宫嘅呢个阵地吓俾职工过嚟。咁大家行街消费，咁顺便就同文化宫嘅活动呢就可以关联上。其实某种程度，如果我唔讲行街消费都好啦，或者我专门系为报文化宫嘅活动，喂，过程里面其实我一样系要经过嗰个商场，系嘛，落去消费，因为互相带动啫，呢单嘢吓。
3: 系
2: 啊，可能商场都受益嘅呢个。
3: 系啊，因为平时周末佢我哋人流都带动，因为佢上课啊，有阵时通常系下班六七点商场未关门，咁我哋都有佢相关嘅，特别我哋都有个电影周末，咁人流会过嚟，又会促进周边嘅消费咧，食饭啦，你肯睇完电影时间比较长，朝早十点钟睇嘅电影，中午喺周边嘅商圈食个饭，职工嘅休闲时光都比较可以打发。
2: 系啊，咁当然因为你话斋嗰个场咧就系镇里边嘅投入嘅吓，咁如果你话喂其他嘅社会资本咁样，咁佢可能要收场租，你未必计得掂条数啦，即系咁计系嘛？
3: 冇错冇错，
2: 即系呢个，所以就系话啊，即系如果做得到就系几好，咁但系就唔一定话都有咁样嘅条件吓。咁啊，讲翻话咧就净系得。譬如话市光文化宫吓一个地方吓，张队长啊，就是只有一个地方的话，那大家可能总的来说吧，还我觉得还是少，因为你确实不一定每天都有机会配送的时候经过那个地方，能够接受到那个地方的服务。所以刚才包括像丽水啊，在镇街哈、啊，那么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阵地，对你们来说，那个点更多更广，那当然是更好。
4: 对呀、啊，我们是希望在更多的设置一点点，因为是。不可能骑手全部集中到这边，我们在全佛山有好多的骑手，不是就是我一个队里面好多的骑手都想享受到这种的待遇，享受这种政府给我们的福利，就是如果在那个免费的再搞一些技能培训啊，让骑手多一些技能在身上面，就是将来也有是吧，技多不压身嘛，他也在工作方面有更多的选择。
2: 嗯哼，嗯，那么以女水这么计呢哈，女水方面嘅总会王主席讲返话，即係而家你哋呢个工系开咗一段时间啦。
3: 我哋开咗三年啦。
2: 三年啦。
3: 係。
2: 嗱，三年点睇返呢种形式嗰个效果，同埋即係喺镇街服务职工嗰方面呢，即係大家嗰个需求啊。
3: 我哋其实三年前都系得到市总同埋我哋市居民工嘅一个支持，喺三年前包括装修啊筹备都系上级好多资源嘅倾斜。咁、逐步我哋系将个课程是不断丰富的。咁、三年刚开工就时候呢
2: 都可以叫刚开工。
3: 刚开工的时候呢可能个课程就简单啲，但呢我哋不断系征求啲职工嘅意见。咁、样我哋系将职工想去想做，特别而家就技能培训包括系 AI 啊或者系嗰种新业态嘅一啲叫做直播啊，我哋啲课程都会带喺我哋日常嘅工作中，所以话我哋周周系有活动。主题我哋不断系更新嘅，咁确实个课程系每年已大增30%，那个受众由大增30%，咁我觉得不断会完善啦，我哋女水。
2: 我仲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即系呢个系即系同我自己私人都有啲关系啊，或者同即系公安文化宫啊林部长，我问一问你咧，好多场室咧，当然系根据你哋本身设置咗嗰啲课程嘅安排咧，就喺啲唔同嘅场室嗰度去开展啦、有冇一啲假如我就系需要场室嘅啫吓？我需要开一啲，即系我自己谂住有啲活动，想揾啲场室、想揾个合适嘅地方咁样。我未必话系喺你哋嗰啲即系叫做开设嗰个培训课程嘅期间去咁样。咁咪可唔可以提供咁样嘅纯粹嘅场室嘅服务啊？
5: 可以嘅、就系日头嘅时间嘅课程咧，课室咧系比较多嘅。我哋。一般是服务职工为主的，所以晚黑的课是很多的、但是呢日头呢就啲课室呢就比较
2: 空閒一啲，
5: 空閒啲、哦。所以咧，如果有需要嘅工會或者企業嘅話，都可以聯繫我哋。

0: 哦，嗬，咁啊都可以提供一啲长室方面嘅服务啊。系
1: 啊，
0: 咁啊，兼且如果你大家睇啱有啲长室本身系佢仲有啲咩设施啊，
1: 有啊，
0: 啊有啲咩氛围啊咁样，
1: 系嘛，
0: 咁所以喺嗰度咧就搞下活动都几合适。
1: 系，因为我哋都有两个点嘅，生成宫同埋市宫嘅，一个点喺分宫中路，一个点喺生成呢边嘅，所以有两个点可以供大家拣咯。
0: 咁另外仲有一样嘢，我哋成日讲职工职工吓，实际上面咧职工离唔开佢哋嗰个家庭，甚至乎职工好多时离唔开对仔女吓嗰个关联。嗱，譬如话嚟紧过多个月咁啊暑假嚟啦咁样吓咁。咁而家我哋嗰啲細路仔個托管或者活動安排咁樣，咁工人文化工嗰方面呢就有冇類似嗰啲服務安排都可以幫我哋嘅家長呢就鬆鬆綁啊，或者等啲細路仔都能夠放假嘅時候有一個好嘅去處啊咁樣啊。或者工人文化工嘅副主任朱明熙啊，朱主任。
2: 係，你好。
0: 而家你哋呢啲安排開始籌備未啊？
2: 系啊，我哋而家开始筹备噶，因为每年嘅暑假咧，对于职工嚟讲，小朋友嘅一个假期点样去安排咧，佢哋都系非常之头痛嘅。咁啊，针对职工嘅呢啲咁嘅核心需求咧，咁我哋咧都每一年都会进行呢个夏令营嘅活动。
0: 夏令营系嘛？
2: 系啊，系啦，系啦，冇错。咁我哋咧会将啲课堂咧就系搬入去科技嘅一线啦。通过我哋而家准备筹备策划嘅一个无人机嘅体验啦，同埋航空知识嘅普及，同埋一啲前沿科学嘅一个探索，就可以帮助特别系双职工家庭解决暑期看护难嘅呢啲咁嘅问题。
0: 嗯，
2: 系啊，
0: 因为以呢啲你哋即系类似你哋咁样嘅机构去做呢啲咧，就好多都仲系有公益性质啊嘛。
2: 系，我哋公益单位。
0: 公益单位啊嘛，有公益性质啊嘛。咁讲白咗一样嘢就系、是、钱就唔系话完全唔收嘅呢啲系嘛，但系多少可能就收翻啲啦咁样。但系呢个就同其他参与活动嘅嗰、那个。就有啲唔同啦，系嘛，
2: 系啊，
0: 即系比较抵啦，吓，
2: 系会抵好多，
0: 系嘛，
2: 大家可以关注我哋嘅微信公众号嘅，
0: 系啊，咁啊嗱，譬如女水方面啦，阿黄主席啊，咁啊你哋其实一样都系有咁样嘅安排噶，
3: 系我哋都喺寒假。嗰、那個寒暑假有個夏令營或者冬令營都有相關安排，特別我哋都根據市區嘅總工會嘅安排咧，有陣時我哋要求即係或者係聽取企業自己辦夏令營，我哋稍微逐補啲俾啲補貼呢個方式都有咁嘅措施嘅，即係企業可能利用佢哋啲會議室或者即係佢哋自己舉辦夏令營，更加但咧要有一個時長，即係唔係話一兩日，可能佢要做十日一期，咁我哋都有部分嘅補貼誒俾佢哋，咁佢哋自己職工嘅福利啊，佢哋企業文化都可以體驗到
0: 啊。呢、這個咧就或者再説明一下啦嚇、因為我哋佛山傳媒文旅集團咧，就多年嚟咧就都有惠及我哋自己集團內嘅職工同事。啊！就係佢哋嘅仔女咧，就都翻嚟。開頭我都唔知道，以為就話我哋集團就純粹當然嚇，即係自己去舉辦呢啲活動咧。咁但係後嚟有一次咧，就總工會上嚟節目嘅時候講開咧，原嚟咧即係企業咧，佢一個開辦嘅規模之後咧，佢會幫你做一個核驗，咁跟住咧就會有一啲相應嘅補貼。咁因為我哋佛山傳媒文旅集團咧，咁多年嚟可能我哋員工比較多啦，所以總體組織嘅規模都比較大。總工會話其實我哋都撥咗唔少資源俾你哋嘅咁樣，哇咁犀利咁樣啊！即係如果係我哋話跟住同啲同事講，喂你哋嗰啲有適齡子女嗰啲咧，唔好錯過啊！喂真係著數啊！咁嗱呢單嘢咧就應該係真係，如果係以工會嘅名義嘅話咧，就要可能係同你哋好似。即係要提供一個點樣嘅申請，點樣或者嗱，今個學期或者今個暑期啊嚟緊啦，咁樣咁我哋就會準備組織點樣規模嘅咁樣，咁就可能就要有一個申請，就希望可以你哋核准之後咧，就將個補貼點樣發俾佢哋啊？
3: 係啊，都係咁操作嘅。但係首先個企業要成立工會先
0: 啊。咁呢個肯定係
3: 冇錯。咁通過佢哋公司或者企業嘅工會向我哋鎮總或者區總咁樣申請，我哋根據佢個規模時間。符合嘅，我哋就按有上级嘅一啲指导意见会进行补贴，呢个都已经系实施咗一段时间。
0: 一段时间啦，系。咁啊，呢个市工文化工主任啊，咁啊讲翻话，真系如果系要留意翻你哋嗰个信息嘅话，或者系真系到时候。

0: 就去报名。
1: 哇！即系今日原来揾你哋上嚟讲呢单嘢咧，原来净系呢样嘢都咁及时系嘛？
2: 系啊，系系。
1: 方面咧，一啲活动嘅信息，咁啊，无论系大人细路吓，咁都喺度咧可以揾到一个充实嘅或者放松嘅一个活动嘅空间。今日唔该晒直播室咁多位嘉宾先啦。
3: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4: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3: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4: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3: 吓？点解啊？
4: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5: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6: 上午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好消息，蟬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946路况。
5: 早上时间来到9:01，同你一起来关注现时的路面情况。缓慢路段出现你特别留意的有佛山大道啊，车城至江湾立交方向往大沥呢是有慢的。还有就是桂华路的海口路段往桂城方向啦，南海大道路口双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双向，五亚口大桥往广州方向车仔行得面膜啊。桂丹路金沙桥往桂城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还有就是洛龙大桥往洛松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容旗大桥往广州方向车仔比较多，龙舟路江村市场对开双向，还有南国西路的白安路口往大良方向，高明大桥旧桥往西桥方向，这个时分车多缓慢当中。想知道更多详细的路面情况，欢迎你在安全的情况底下打开手机当中的佛山街 AP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7: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8: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9: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8: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7: 用电安全。
8: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7: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0: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0: 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4: 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5: 呢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咗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哋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系好方便噶！
6: 多谢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7: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8: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9: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8: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9: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1: 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团成员欧淑玲。
12: 高考结束了，对于孩子来说，他就面对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暑假了。而且这个暑假呢，基本上是没作业的，所以这个时间我们家长跟孩子，哎呀，你怎么一整天上街啊，跟朋友去玩啊，就是在家里面也不能太放松了吧。
13: 没错。
12: 那欧校有什么提议给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呢？
13: 我的建议是要帮助孩子科学放松，要安排张弛有度，而无论考试的结果怎么样，都会有一段紧张后突然放松的这种自由期。
12: 是啊，好多年都没试过了，
13: 打破已经有的生活规律，而导致作息不规律，对身心的伤害是挺大的。所以在假期开始的时候呢，家长就可以安排一些安全愉悦的家庭旅游啊，让孩子放松身心，增进亲子关系。那么旅行过后呢，我们作为家长的就应该引导孩子安排好假期生活，有计划有意义的度过考试后的这个自由期。其实我们可以尝试一些有益身心的体育活动，例如阅读，同学相约增加友谊。我们还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去参加社会公益或者社会实践活动，以便他们能更好的去认识那个社会。
12: 可以到居委会啊，就是在暑假期间也会有很多活动，可以到去做志愿者。
13: 没错，
12: 给孩子一个目标，就是哎，这个暑假我们学一样的运动，学会一样运动，那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建议。
13: 甚至去参与专业相关的社会实践，了解行业的动态，提前为自己的大学生活做好规划。
1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1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5: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5: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14: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迎童年，
14: 这个暑假约定你。
15: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6: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口腔健康访谈。今日我们谈的话题呢，是很多缺牙朋友，特别是牙骨头条件不好的朋友特别关心的。 今日呢，我哋请到我哋嘅老朋友，嚟自三甲医院蝉医口腔，有住18年种植经验嘅陈鹏医生。陈医生，欢迎你。
1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6: 唔错喎，陈鹏医生，依家连粤语都学识咗添啊。
17: 其实喺火山都好耐啦，平时讲下白话呢都系冇问题㗎。
16: 陈医生，上次呢，喺我哋节目里面提到专利技术，好多听众呢打电话嚟问，特别系嗰啲上咗年纪嘅叔叔阿姨，佢哋觉得自己嘅骨头唔得，担心做唔到牙。咁今次呢，你再帮大家呢解答一下呢。
17: 嗯，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常见啊，但是呢我想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在我们这呢，年龄真的不是种牙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种牙的患者里面呢，从年轻的小伙到90多岁的老人都有的。我还记得上周呢，我们还给一个82岁的叔叔了做好了他的全口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位93岁的阿姨啊，也成功的完成了他的种牙。其实很多人担心呢，年龄大不能种牙。其实除了看牙槽骨的条件、全身健康状况、医院的条件和医生的技术也是非常关键的。
16: 点解讲牙槽骨薄咗就先植骨呢？
17: 我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种牙呢，它就像种树，是需要土壤的。牙槽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牙床的骨头，就是那个土。如果土不够厚、不够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槽骨萎缩了，那么我们的树根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植体，它就站不稳。传统的办法呢，就得先填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植骨，然后把骨粉放进牙床里面，等它长结实才可以装那个牙冠。
16: 咁啊，空牙期得有几个月时间，点样可以做到啦即刻有牙呢？仲需唔需要植骨啊？
17: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一个 V2V 缺骨种植的专利技术了。它的思路呢和我们普通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它是不跟那个薄薄的那个牙土啊，就是牙槽骨啊去较劲，而是直接找脸上更结实更厚的骨头来固定，就是我们所说的颧骨跟翼板的骨头啊。这个地方的骨头呢特别硬实，也特别牢靠，特别不容易吸收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跳过植骨这个步骤，直接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带上临时牙吃饭了，大大减轻了大家的一个负担。
16: 明白。颧骨翼板就好像承重墙一样，种植体可以不再依赖可能已经萎缩的好像薄土一样的牙槽骨，这样不单只是跳过了植骨这一步，更加是从根本上面避开了牙槽骨条件不足这一个种植牙领域最大的难题之一，从而实现即种即用，等你的患者当日就能够恢复基本的咀嚼功能了。听起来确实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来吧。这么犀利的技术具体有哪些患者适用呢？
17: 这几类情况呢可以重点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全口啊，或者是半口的牙没了，牙床呢特别平或者是特别薄，尤其是那种我们一些老年人啊戴了很多年的活动假牙啊，他感觉越来越松了，牙床也萎缩了啊，因为牙床萎缩了嘛，所以他的那个活动牙也就戴不稳了或者是曾经有种牙失败的情况啊，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啊，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等基础疾病啊，它的风险呢相对较高的人群，特别是很多老人家啊，长期吃不好饭，营养跟不上，身体拖垮了。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先天性的骨头薄啊，或者是长期的牙周炎呢，导致无法进行一个传统种植的，啊，我们蝉医口腔呢也有不少这样的病例。当然具体情况呢也要是过来面诊让医生检查才能进行一个判断。
16: 听起来呢这个技术呢对医生的要求都好高啊，是吗？
17: 哎，这个您就说到点子上了。业内有句话呢，就是好的种植医生三分靠技术，七分是靠经验。我们对种植医生的筛选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为了保证水平，我们医院每个月还会请上海的黎强教授啊、谢振兴教授这样国内非常数一数二的专家过来一起做手术和一些带教，相当于呢我们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的团队去做种植啊，像川艺种植啊，我自己这几年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川艺的成功案例啊，有国内的一些知名专家的带教，我们本院的医生呢成长都会特别特别的快啊，能处理更多一些复杂情况啊也会越来越多了。很多有疑难种植问题的朋友啊都会想起我们的蝉医口腔。
16: 难怪每次去蝉衣口腔呢，喺前台啊、走廊啊、候诊嗰啲人咁多，睇嚟技术

0: 个实力啊，确实得到唔少患者嘅信任啊。嗱，啱啱有一位听众打电话入嚟问，佢话自己呢已经73岁啦，戴咗十年活动假牙，因为觉得每日攞出嚟洗好唔方便啊，依家想一步到位就换种植牙，但系好多医院都话佢种唔到牙嘅，而且呢佢自己仲喺度抗癌之中啊。咁问下呢种情况可唔可以种牙呢？
1: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疑难种植病例呢，在我们产医口腔成功了完成了种植牙的手术。两个月前的话，我们就为一位78岁的一个心脏病患者成功的完成了种植牙，取代了他十几年的一个活动牙啊。我建议各位考虑种植牙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先到我们的产医口腔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年纪大，身体基础病多的，在我们医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有专利技术的支持啊，还有我们一个多
0: 介绍，真系使到人安心又充满希望。最后，如果想揾陈鹏医生睇嘅话，应该点办呢？
1: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产医口腔爱牙公益日线0757-8313-2226。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打电话预约可以免掉160块的拍片检查费。我们医院就在地铁2号线石湾站 B 出口对面，我们口腔科在1号楼的4楼，很方便。不管您的情况多复杂，都先别自己放弃，带来让我们帮您看看，办法总比困难多。
0: 太好了，那记住陈医生的话，年龄和骨头条件不再是难题了，记住福利，打83132226预约，悭翻160蚊嘅拍片费。再次感谢陈医生。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4: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3: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4: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5: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6: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5: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6: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5: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6: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5: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 脂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

0: 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见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咯。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7: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8: 大家好，我袁君，今日我哋嚟讲讲关于喺揀保险当中嘅一啲关键小妙招。今日我哋亦都请到重磅嘅嘉宾，喺保险行业有近30年嘅从业经历啦，所以对于保险合同十分之嘅了解，亦都对各类保险嘅挑选咧系好有佢自己嘅一啲关键嘅见解嘅。比如好似重疾险，咁而家好多人都会重视重疾险啦，尤其系新生儿嘅父母啊，咁对于小朋友嚟讲重疾险尽早买咧，亦都系可以用一个更低嘅保费，可以去锁定一份咁样嘅保障。咁而重疾险点样拣咧？当中咧就要唔过咧，而家好多嘅重疾险保单当中有多次嘅理赔啦。咁啊，多次嘅理赔咧又要点样去挑选咧？咁仲有一个咧，喺重疾险保单入边咧，经常会出现嘅一个免责条款，叫做咧三同条款啦。咁而有一啲更加优秀嘅保障力度更加大嘅重疾险产品咧，佢就冇三同条款嘅。咁究竟多次理赔同埋三同系咩意思呢？今日我哋就请到中意人寿嘅佛山中心资公司嘅总经理车晓龙嚟同我哋去做一做科普啊。
9: 去选择重疾险，关注到多次理赔啊，常见的一些分组啊、不分组什么的啊，这种说法，那还有呢三同免责啊，那可能我们的市民消费者听起来就好像挺专业的一些词语哈，不太了解是具体什么意思，也想请您呢跟我们来去做科普。
10: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保险中的一些专业术语了。那么我们一般重疾险呢，我们所说的重疾的分组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保险公司的一个保险的重疾产品里面有100多种的这种重疾种类，那么很多公司呢就把它分成了不同的组别，比如说癌症一组啊，心脑血管一组啊，那么这一组组别里有多个疾病，那么每次只能赔一次， 赔完了之后呢，这一组别中的其他疾病我们就不再理赔了。
8: 嗯，
10: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重疾分组。那重疾不分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疾病呢，它都是独立赔付的，它不设这种组别的这种限制，每种疾病呢都有单独的赔付机会，多次患病呢这种保障就会更充分啊，不会影响到它其他的这个组别里的疾病的这种赔付。三通条款呢也是我们业内常用的一个术语了，它是指的我们的常见的一种免责的一种约定，就是说同一个疾病的原因，同次的医疗事故，而且因为同次的意外伤害事故导致的多种的这种重疾，那么各种公司一般都是多数产品只赔一次的
8: 啊，
10: 所以这个叫三同。
8: 嗯，只按照其中一个来去赔，就哪怕是它有两项，可能是符合里面重疾的两项，它也只赔其中的一项。
10: 是是 是。
8: 所以这个呢，如果是没有这个三同条款的话呢，其实对于这种保单持有人来说，对于这个被保人来说，它的一个保障力度其实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10: 对，
8: 尤其是发生一些相对极端的情况下面，它有可能是出现多种的这种符合合同里面的这种重疾的情况的，对，它有可能就是能够产生不止一次的这个理赔。
1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花生 FM APP 或者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加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2: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13: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12: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4: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5: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4: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5: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9:30。
1: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2: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4: 946天气预报。
5: 今日感觉又有啲热啦，多云到晴嘅天气，温度介乎于26到32度之间。咁而展望去到听日咧，会有分散嘅雷阵雨。12号开始雷雨又会渐趋频繁噶啦，外出嘅朋友要做好计划啦。
6: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嘅水质、水费、水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8: 成阵噏味嘅，
9: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8: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9: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8: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9: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8: 地砖都空鼓啊！
9: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8: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9: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6: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Win 换身生活家。
5: 星期三嘅换身生活家，咁啊继续啦，会有 wing wing 吓。我谂经常有听我哋节目嘅朋友都听我预告过咧，就话呢个星期其实我哋都会邀请好多以旧换新吓，有份参与到今次我哋佛山嘅商品住宅啦，以旧换新嘅项目上嚟，等大家知道，诶、其实我套二手楼咧点样可以吓、啊，即系置换出去可以有更好品质嘅住房、啊。其实而家唔使使好多钱啦，仲有就系各种嘅流程更加之简便，系嘛？无论系税收又好啦，又或者公积金又好啦，各方面都有好多嘅利好嘅政策。如果你唔知嘅话，真係会好蚀㗎。

0: 今日咧继续邀请嚟好多我哋嘅项目代表啦，或者相关对接嘅公司嘅负责人咧，上嚟同大家分享嘅。咁而今日上到直播间嘅就会有我哋佛山市城市更新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咁啊亦都有我哋嘅销售总监陈晓雷，欢迎晓雷。
1: Hello.
0: 好，你好，系啦系啦，哇！即系我见到个晓雷嘅形象嘅时候，知道，一定系带嚟一啲好有品质嘅项目嘅。因为咧，我见到个晓雷嘅时候，其实我哋刚才喺麦后都倾过好多啦，就系令到我哋好多嘅市民有置换需求嘅。一开始可能会有一种嘅心理负担，就话究竟得唔得噶，或者系哇呢啲盘嘅质量又得唔得噶？咁但系慢慢接触嘅时候咧，亦都有唔少嘅人上到嚟项目咧去咨询以及换身吓。
1: 是啊是啊，自从我哋呢个有换身政策推出以嚟呢，咁我哋就做咗个前程区域网中心嘅作为一个有换身嘅咨询点，咁就一下子又收到几百个电话。
0: 哇好犀利，一下子收几百个。
1: 即係市民仲要投訴話我哋點解電話打唔入，因為實在太多人，
0: 突然間熱線接唔到啦，
1: 係啊，湧咗入嚟，咁同埋都會有人到現場諮詢我，啊，你以舊換新究竟係點樣換㗎？因為大家之前淨係聽到過話咩手機以舊換新啊，
0: 家電以舊換新
1: 嚇，乜房屋都可以以舊換新嘅咩？
0: 係啦，係，
1: 咁大家都會非常之好奇，即係大家可能都有一個改善嘅需求，
0: 冇錯，就問下喂，我符唔符合呢個條件？
1: 係啊，大家就問我符唔符合啊？我可以平到幾多錢啊？咁其實呢個有換新政策係一个置换啊嘛，首先你要睇到我哋自己项目有冇，因为我哋会有一个新房嘅范围同埋旧房嘅一个范围嘅。咁旧房范围咧，我哋就而家首批嘅范围咧就喺佛山大道，跟住再到文昌路，跟住西边咧就到桂兰路，然之后南边到东平路所围合嘅一个区域。主要咧就系一个成个禅城区主城区嗰个范围嚟，大部分都覆盖到啦。咁然后新房嘅范围咧，日就会有禅城城建春风里，同埋禅城城建公园里，仲有一个圣月云亭。都是我哋自己城建集团旗下嘅一啲新房嘅。
0: 有三个项目吓，咁刚才咧就阿晓雷亦都同你讲过，就整个嗰个规划同埋嗰个辐射范围啊，对于好多其实市区入边住惯嘅朋友嚟讲，系可以有得拣嘅。
1: 冇错，
0: 系啊，唔系山卡拉嚟嘅。
1: 系啊，系啊，同埋呢个政策推出以嚟咧，我哋都去咗好多嘅社区去做呢个宣传推广。
0: 哦，
1: 譬如啲普君社区，即系一啲禅城中心城区嗰啲社区，因为入边都有好多老人家，佢哋可能冇咁多信。可以接收到，
0: 对，即系有时佢可能咧，对于嗰个互联网信息接收可能又会慢啲啊，一啲政策接收又慢啲，但系其实佢哋嘅需求系好紧迫嘅。
1: 冇错冇错，因为大部分老城区佢大部分都系一啲补梯楼啊，同埋而家。住喺入边个老人家，佢住惯旧城区，跟住咧又
0: 话落街见到阿娟啊，又话见到阿莲啊嗰啲，
1: 去附近买餸。
0: 系啊，我就唔去睇头噶啦。啲后生有时咧就想帮阿爸阿妈去置换套新楼，等佢唔好撑楼撑得咁辛苦。但系佢话我就系住惯嗰度噶啦。咁但系你就算系住惯老城区都好咧，都一样系有相关可以置换嘅项目，以旧换新嘅项目可以俾大家拣。
1: 冇错冇错，系。
0: 嗱，呢个咧就我哋刚才讲到嘅有几个项目啊，可能晓雷咧要再帮我哋再讲多次，因为有啲朋友记唔到咁多啊，我哋不如再讲多次，一共系有边几个项目可以俾大家拣？
1: 第一个咧就系禅城城建春风里呢个项目咧就系喺东平河边嘅，就系喺蓝石嗰部城南嘅区域，
0: 蓝石区域。
1: 然后咧仲有一个就系禅城城建嘅公园里，呢个系喺我哋嘅中山公园站嘅地铁上过嚟，
0: 哇，好多老街坊我都
1: 系地铁上过，咪呢个位。至去到祖廟啊、東方廣場都非常之近嘅，
0: 係啊，
1: 同埋就算開車去先生湖都係十分鐘就可以去到嘅，都係非常方便。
0: 係有得揀下，有得揀下。嗱咁如果係即係有置換需求，而且咧可能都係住慣咗城區嘅街坊，咁其實都可以了解一下嘅，亦都可以去到項目嗰度了解啦。咁當然亦都有好多朋友想問一下就話，喂，我哋喺成個嘅交易過程，佢需要啲乜嘢嘢咧？可能大家就好似剛才你講話，一有呢個消息出嚟，一接就要幾百個電話。话咨询啦，咁大家重点问嘅问题系边一啲咧？
1: 一般都会问，首先问，我套旧楼符唔符合呢个范围
0: 条件啦？
1: 系啊，符唔符合呢个条件啊？有咩条件？咁其实我哋嘅条件咧，第一就系你要系嗰个商品房嘅性质，即系我哋系唔收嗰啲公寓啊，
0: 系啊，自建房啊，
1: 系自建房啊，呢啲我哋都系唔纳入于我哋嘅有换身嘅范围嘅。咁而家我哋暂时呢个竣工，即系呢个房屋嘅楼龄咧，就要系2000年
0: 1月1日
1: 之后，系2000年之后竣工备案嘅一个房屋。咁然后产权方面咧就要一个系产权清晰啦，系冇抵押啦，
0: 对
1: 嘅呢种，
0: 即系我哋讲系干净嘅房
1: 源嚟啊，跟住区域范围就我啱先提到过嘅时候，区域范围呢只要符合以上嘅条件咧，都系属于我哋嘅一个。旧楼收购嘅一个范围，
0: 系就系呢个咧，就系对于嗰个楼龄。

0: 啊，同埋包括系有冇抵押等等呢啲咧，即系应该就叫做比较基本嘅条件，大家一识别就识别得到噶啦。
1: 系啊，
0: 咁但系因为要达成意向嘅话咧，诶、哎，但系你哋仲系需要有专业嘅公司去进行一啲评估噶，系嘛？
1: 冇错冇错。
0: 系啊，咁呢、這个过程又会系点？可唔可以同我哋啲朋友讲讲咧？嗯。
1: 嗯，评估方面呢，我哋即係首先你要去到我哋嘅新房先、你先睇下我哋新楼啱唔啱你，啱唔啱 key 先。
0: 嗯，
1: 因为我哋係以旧换新嘛，你新要睇啱咗，如果你新睇唔啱你，我哋冇办法去收你嘅旧。
0: 係呀係呀，即係唔係话我唔係为收你套楼而收你套楼。我係为咗帮你可以以旧换新，即係话你可能以前将套楼呢就摆喺中介。咁但係因为可能有啲可能係楼层嘅原因啊，或者可能係区域嘅原因啊，咁当二手库存比较多嘅时候，去到中介又唔一定有人带睇去到你套楼啊，咁、可能有啲人好困扰嘅啦，点解咁耐都未有人过嚟敲我套楼嘅咧？咁样吓，
1: 所以呢个亦都系我哋做呢个旧换新嘅一个优势。
0: 系啦，咁你就变咗咧，系可以去到我哋嘅项目，比如我哋睇啱咗春风里，咁又或者系公园里，系咪？
1: 系。
0: 咁我哋直接就去到项目嗰度去问，喂，我呢套楼可唔可以帮我以旧换新啊？咁直接去到睇啱咗，直接去到问，其实呢个效果会更好喎。
1: 冇错冇错，
0: 唔系净系话望住个证，我呢个证符合啦。咁你应该要去到项目度睇下呢个项目啱唔啱你先。
1: 冇错冇错，你睇下呢个项目系咪你啱 key 嘅？然之后如果可以，然之后你都喺我哋嘅旧房收购范围入边咧，咁、其实大部分我哋呢单都系可以成噶咯。
0: 系咯，即系嗰个步骤其实会比较简便啊。其实你刚才讲到有咁多人咨询过啦，就肯定已经系有人达成意向嘅，
1: 系
0: 达成意向嘅嗰啲又会系咩情况咧？
1: 我哋最近都系有一单达成意向嘅，咁佢咧系一个三代同堂嘅一个屋企嚟。
0: 哇，好热闹啊！三代同
1: 堂，而且系一个二胎家庭咯。
0: 啊，哇，唔够住、
1: 啊。系啊，冇错，佢原先嘅旧楼咧就系、都系喺森林路呢边，然之后都系一个比较成熟嘅一个片区。咁咧但系因为三代同堂啦，咁而且又佢系一个步梯楼，咁佢个楼栋咧系七层嘅，咁佢自己咧就住喺六楼，
0: 咁都接近顶楼咯。
1: 系啊系啊，
0: 又有老人家，又生多个小朋友，
1: 所以
0: 又想叫老人家帮手睇下个小朋友，
1: 系啦、啊啊，所以佢就会有比较比较紧急嘅、
0: 比较迫切嘅需求，
1: 系啊。
0: 跟住有直播间嘅朋友问佢话：，喂，广州天河嘅得唔得啊？咁样，因为依家我哋讲紧咧就喺我哋佛山嘅禅城吓。咁、如果广州嗰边都会有啲嘅，但系问题系广州系要问翻广州。你而家入紧嘅喺佛山呢边区域嘅直播间吓，唔系啊。多谢你嘅关注同支持吓。OK， 我哋再继续讲翻吓。
1: 跟住佢就系、是，所以跟住佢就知道咗呢个政策之后啦，佢就即刻就嚟到我哋嘅春风里嘅呢个现场，跟住亦都睇啱咗我哋一个120方左右嘅一个户型啦，就啱翻佢呢个三代同堂一个需求，
0: 即系会唔会而家得房率都高咗咧？
1: 系啊系啊，会肯定会比佢原先嘅呢个步梯楼会更好，因为佢只有一个厕所。
0: 哎呀，阴公猪咯，住三代同堂啊！系啊，一谂起嗱呢啲咧就系有我哋啲有居住经验嘅朋友话俾你听，哇！你唔好讲下三代同堂啦，即系如果你屋企咧有个上厕所慢啲嘅，你少咁个厕所。都好困扰，仲要三代同堂，仲话二胎家庭，哇！真系头都赤埋啊！
1: 冇错，冇错，所以就有呢个改善嘅需求啦，所以就睇啱咗我哋，然之后我哋就。佢同我哋做咗个新房嘅一个诚意金嘅登记啦，咁、然之后我哋就会去搵专人，我哋会委托专业嘅评估公司，去到佢到旧楼嗰度做一个评估，咁就输出一个价钱俾佢啦，咁大家双方达成咗呢、這个，觉得呢个价又 OK，
0: 佢接受嘅，
1: 系啊，佢又接受，其实对于客户嚟讲，佢就系睇，我新房卖几多钱，买要几多钱啊，我旧房卖又可以几多钱，我究竟要补几多钱，我先可以置换到一套楼咧？
0: 对，因为有啲朋友可能佢嘅流动现金咧，即系可能手头相对嚟。讲系冇咁宽裕，但系如果你话我置换咗套旧楼出去，因为本身我系自住噶嘛，系咪啊？我唔系用嚟炒噶嘛，我自住噶嘛，咁你有办法帮我以旧换新，我将套旧嘅置换出去，我又唔使补好多钱，我有套新楼住，
1: 系
0: 哇，谂谂都开心啦，
1: 冇错，所以呢个就好快就达成咗呢一个
0: 意向啦，嗱呢个咧就系、是、即系家庭成员吓，好多都系有比较迫切嘅需求嘅，咁仲有边一啲咧？佢哋系即系都好想去换，但系有啲可能即系佢嘅条件未符合啊，等等呢啲，即系因为个案好多噶嘛，系嘛，即系我哋都顺便提醒一下啲市民啦，即系假如你有啲咩需求，例如系边啲情况，你就应该可以过嚟我哋呢度睇下啦，咁样嗰啲咧。
1: 我哋接受到嘅諮詢咧，有啲唔符合情況，好大部分係佢套樓個樓齡唔符合。
0: 哦，
1: 佢係兩千年，因為其實九十年代都有非常之多喺佛山嘅老城區入邊，跟住啊唔好意思，我哋而家暫時係收唔到你哋套樓啊咁樣，係同埋個範圍啦，仲有啲男裝啊方面嘅公貴諮詢，亦都係超出咗我哋個
2: 區域範圍。係啊係啊係啊，大家呢點都係提醒我哋啲市民朋友嘅，即係假如你係會有置換個需求而舊換新啦嚇，咁但係你都可以了解翻，因為唔同區域咧，佢又係有唔同區域嘅接收，即係例如好似而家阿曉雷講嘅，我哋喺禪城區呢一 part 咁，如果你話哦，我哋高明區得唔得啊？誒，高明就可以置換高明嗰邊嘅，
1: 係，
2: 因為我哋陣間都會有下預告下先啊。
1: 係，因為呢度又即係每個區各自會有一個範圍嘅，
2: 係啦，唔係跨區進行嘅，所以大家呢點可以知道咁，但係就話哦，你有以舊換新需求，可以先去睇咗先，睇完之後覺得哎呀，我中意啊，咁跟住你就可以問啦，可唔可以以舊換新啊？就係呢種
1: 啊。咁後續咧，我哋可能都會應呢個政策嘅推行啦，實際嘅情況，都會去考慮一下去擴大呢個收購嘅範圍。咁後續嘅嘢就要留意，大家留意翻呢個官方嘅發布。係
2: 啦
1: 係
2: 啦，哇！我諗可能咧，今日亦都有唔少嘅廣州嘅朋友啊諮詢啊，佢話：喂，賣咗廣州啲舊樓過嚟佛山買新樓好喎、啊，咁樣。其实是的，即是而家我哋佛山啲楼系嘛，质量又好，装修标准又高，住得又舒服，吓价格整体绝对着数啦。
1: 欢迎大家嚟到佛山置业。
2: 系啦系啦系啦，安居佛山。
1: 佛山。
2: 系啊，跟住咧，阿 Two Cool 佢又问，除咗春风里，仲有边个项目画？咁可能佢刚刚入嚟，唔系好记得仲有旗下边个项目。
1: 仲有一个公园里，禅城城公园里，系喺呢个中山公园站嘅 C 出口地铁上盖嘅，直接咧我哋行过马路对面就系、是。中山公園噶啦，
2: 正到咧一聽話，哇！地鐵上蓋嘅物業都可以以舊換新，有啊啦，所以我成日即系我前日開始就預告我話，大家一定要留意翻，你唔好用一種所謂嘅一聽到話係未以舊換新，係肯定係啲唔知邊度嘅項目啦，你一定要了解，好嘢嚟噶，真係嗱，剛才講到有，如果係佛山大道呢頭嘅就係春風旅。跟住呢就係、是、中山公園地鐵上蓋嘅就有公園裏呢兩個項目呢，而家目前即係有我哋曉雷啦，就專門呢就為大家揀選過嚟嘅，而且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去諮詢。你諗下一個項目一話哦可以以舊換新，一打就有幾百個電話打入嚟嘅，可想而知其實大家對呢啲項目嘅關注度係高嘅，只不過就話哎呀得唔得啊，我套樓得唔得，可唔可以以舊換新啊咁樣，所以大家可以先去呢兩個項目去睇睇先。好，我哋可以去電台方面呢邊先去個客戶聲音先。咁今日我哋嘅直播呢，除咗可以喺 FM94.6 裏面收聽之外呢，亦都可以通過我哋嘅視頻號啦，就係、是、佛山家房產，係啦，記得係佛山家房產啦，去睇我哋嘅直播。相關嘅諮詢呢亦都可以留言下，咁睇睇例如好似話你嘅項目啊需要啲咩嘅條件啊，或者有啲咩房，因為剛才我哋講咗兩個項目，但係其實裏面有啲咩面積段我哋仲未講嘅，咁大家都可以話喺我哋公屏上面去諮詢，亦都可以話你聽完之後話，我直接去項目度睇啊，得唔得？得，冇問題嘅嚇，即係帶住你嘅需求去到睇完之後，發現可以以舊換新，正啦！
3: 潮汕美食除咗牛肉丸，仲有彈牙鮮味嘅魚丸、魚粥同埋魚餃，放心好物為你帶嚟潮汕老字號精華魚丸，160年非遺手藝，凌晨捕撈翻嚟嘅潮汕獨有拿哥魚，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純魚肉打底，2斤鮮魚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唔含防腐剂、香精同埋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啦！
4: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6樽，再加赠2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5: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移除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 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房字在先，言字当头，实字为本，把风险

0: 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1: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2: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1: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2: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1: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2: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1: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好嘅，翻嚟啦！换新生活家咁直播室，除咗会有 Wing Wing 之外咧，今日亦都会有佛山市城市更新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咁亦都有销售总监咧，阿陈晓雷吓，有晓雷咧上嚟同我哋分享嘅。咁亦都见到我哋嘅视频号嘅直播间有朋友问啦，就话喂，最细嘅几多方案？因为刚才我哋讲到地铁上盖嘅都有啦，就比如好似近住中山公园嘅公园类啦吓，佛山大道呢边嘅会有春风类啦等等嘅。咁阿晓雷都同大家讲讲啦，因为有朋友。是问到那个面积的，咁具体冇讲到边个项目的面积，不如我哋都分项目嚟去讲讲面积段啦。
3: 好嘅，
1: 系我咪唔好挡住你嘅靓靓容颜吓。
3: 我哋春风里嘅话咧，佢最细嘅面积系可以去到89方，
1: 89
3: 系
1: 89
3: 都系三房嚟嘅，系啊，三房两位，咁然后最大
1: 咪住先。89系三房两卫喎，
3: 系啊，
1: 夜店喎、啊。刚才我哋好关注嗰啲咧，最容易引起婆媳矛盾嘅，有时喺洗手间开始嘅，唔系厨房啊，就系卫生间唔够，
3: 都系一个套房啦。然之后出边会有一个厕所，厕所会有两卫，三房都做到两卫。
1: 系啦，嗱，三房两卫89方嘅，仲有
3: 系跟住春风里最细系89方，跟住最大去到133方，有四房咁样嘅一个四房两卫嘅。咁然后禅城城经嘅公园里咧，我哋最细系会去到82方，
1: 82，
3: 最大去166方嘅。
1: 吓、啊，咁呢个真系叫做
3: 刚需到改善都有，
1: 啊，咁啊，如果总单价即系总价咁计咧，即系大概佢哋相差几多啊？咁样，
3: 公园里嘅方面就会稍微平少少，就会去到12,000-13,000左右。
1: 12,000大装修嘛。
3: 大裝修，我哋兩個項目都係大裝修嘅。咁咧，春風裏就去到13,400咁樣咯。呢個都要睇翻具體嘅樓層同埋朝向。
1: 係啊，係啊。咁你諗下，10,000大裝修，咁仲要係周邊唔係山卡拉，已經係成熟嘅配套啦。
3: 係啊，一個就係有地鐵上蓋啦，一個咧就係有東平河江景咁樣。
1: 啊，江景望到江景嘅嗱，
3: 有嘅。我哋南向嘅有啲户人係
1: 即係10,000蚊可以望到江景，係大裝修喎。
3: 係啊，
1: 哇，仲可以以舊換新喎。
3: 係啊，
1: 哎呀，我呢咩？
3: 补差价就可以得到噶啦，
1: 系啊！即系呢段时间咧，即系上市嘅嘉宾，我成日都话哇，即系好等而家买楼啲朋友开心啊！即系又多得拣，价格又即系好实在啦，真系吓，同埋好多个政策利好啦，即系我哋而家政府系有好多个政策嘅利好，令到我哋可以以旧换新，特别系我哋以前咧成日都讲话，有时好刚需嘅朋友，其实置换系好头赤嘅，
3: 系
1: 一套二手楼摆去市场嘅时候，
3: 有一定要卖咗佢先有钱买另外一套啊嘛，
1: 对啊，咁佢就好担心呢个中间嘅过程会好复杂啊咁样，同埋包括系点样可以挂出去，有人去过嚟睇你套楼先得噶，咁但系有啲可能挂咗即系成两年啦，都冇人嚟睇啊咁样，咁但系。而家嗱，有一个可以将呢个链条咧，叫我系讲壁垒啦，打破啦，
3: 打通咗呢个痛点咯，
1: 你直接去到项目，你睇啱咗嘅，咁你就攞你去旧楼嘅相关资料过嚟评估系嘛？我哋可唔可以讲讲整体嘅一个流程步骤嘅？
3: 首先就系、是你要睇一睇你。如果你唔知道嘅话，可以嚟到我哋嘅换房中心啦，去睇下你嘅旧楼，符合我哋嘅收购范围。咁如果 OK 啦，咁然之后你就麻烦你去睇下我哋嘅新盘啱唔啱你。如果啱嘅话咧，你可以先交一个诚意金喺我哋新楼嗰度，呢个诚意金系可以退嘅。系啦，交咗诚意金之后咧，我哋就会揾专人去评估你套楼大概系几多钱。咁然后我哋会输出一个旧楼价格俾你。咁新楼呢边亦同样都会计翻价格俾你。咁你可以计到，我要补几多钱。咁如果大家双方 OK 啦，咁我哋就去签一个而家换。新嘅協議去鎖定呢件事，咁然之後就同步去走後面嘅一個舊樓嘅過户啊，然之後新樓嘅資金我哋直接就會舊樓嘅收購款咧，我會直接打去新樓嗰度噶啦，
1: 明白？即係等於你就唔需
3: 要，係啦，你就只需要補翻你嘅
1: 個
3: 差價嘅部分，咁差嘅部分你都可以用貸款去做噶嘛，
1: 咁好啦，即係因為你舊樓置換出去嗰啲咩首付款啊、第幾期嗰啲已經冚唪唥覆蓋曬，
3: 首付款你肯定係可以覆蓋到
1: 啦，係啊，
3: 所以你後邊差嘅部分你都可以用呢個貸款去。所以你每月供嘅壓力係會少。

0: 咗好多。
1: 系啊，但系你可以住新房、啊，
0: 冇错，
1: 系咪啊？
0: 整体环境。
1: 系啊，所以呢个咧，大家一定要去了解翻我哋呢个以旧换新嘅政策吓。呢个政策出嚟嘅话，对于好多有置换需求嘅朋友嚟讲，真系好好嘅利好嚟，你真系要去睇睇咩？就刚才我哋都讲到，就系包括喺我哋今次嘅以旧换新当中，有好多个项目，无论系刚性嘅啊，又好啦，改善嘅、大平层嘅都有。咁而且覆盖咗好多个区域，唔系净系话大家话啊，系咪好边缘？唔系喺市区中心地段嘅，甚至乎有啲豪宅盘。都有係嘛，所以嗱，今日咧就阿曉雷帶嚟嘅咧就會係喺佛山大道呢邊啦，啊，同埋咧會有喺中山公園啦、地鐵上蓋啦，啊呢啲嘅項目。咁而且如果你話你係剛性去置換嘅，即使八十幾方，同樣可以有兩個衛生間做到三房。
0: 冇錯。
1: 所以你就知道得房率幾高啦嚇，仲要係萬零蚊有交易，有啲仲可以睇到光景添。哇，好開心啊！萬幾蚊成居睇到光景啊！係，所以咧大家嚇，如果相關嘅疑問想知。咨询嘅话咧，睇下先吓。有啲朋友话：，哎呀，我都见到啊，喺桂兰路啊，有啲商品房都挂出咗以旧换新啊，嗰啲啊，咁样。哦，系啊，正啊，系啊，嗰、那个项目都系嘅，迟啲都会上嚟嘅吓。就假如你有留意嘅话，咁但系咧，就而家我哋先继续同阿晓雷吓、去讲讲我哋一啲嘅项目先。咁包括咧，刚才我哋讲到一啲面积段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就话，其实而家置换嘅朋友佢会唔会话，哦喺拣面积段嘅时候，通常拣边啲会比较多，俾大家系有一个点样嘅指引？
0: 我发觉而家咧，收到嘅咨询大概都系想改善，可能二胎家庭多咗啦，而家，咁就120方左右嘅会特别。呢、這個需求會特別，
1: 即係喺我哋依邊嘅諮詢咧，就係反而係唔夠住嘅嗰啲比較多。係
0: 啊，因為佢本身佢舊樓換新樓，佢本身其實就係有一個改善需求。咁所以改善需求佢可能就唔係話要住啲細面積嘅啦。係啦，就要住翻啲大面積，大家有一個舒適度嘅一個要求。
1: 冇錯，
0: 一家人要住得舒服
1: 開心啲，係啊，因為畢竟咧咩叫以舊換新，即係話自己已經有一套擁有過至少一套嘅房產。
0: 冇錯冇錯，
1: 你住過之後知道啊，我生活動線要係點，我居家嘅面積段要係點。都比較清晰㗎喇。咁而家唔清晰嘅地方係咩呢？就話啊，以舊換新我哋究竟點呀？唔需要擔心下，因為呢我有時都會同大家分享啦，有時你自己去刨政策，你可能刨得唔夠深唔清楚，但係你只需要去到有份參與到我哋呢個以舊換新嘅項目啊，去睇一睇，睇啱咗喔，睇啱喎呢個項目或者呢個盤嘅邊個户型喎，我問下佢可唔可以以舊換新先咁嗱。呢一點就係我哋作為市民，你唔清晰，你一問你就知道噶啦。我哋相關喺現場係有指引嘅。
0: 係啊，係我哋現場我哋所屬嘅嗰啲公園嘅窗户，你去到佢哋嘅售樓部咧，大家都會知都可以諮詢翻嘅，佢哋都會可以現場解答到。
1: 係啊，係啊，咁同埋啦，因為我剩翻少少嘅時間咧，都因為可能有啲朋友係剛剛揸車聽到嘅，剛剛入嚟我哋嘅直播間嘅，跟住有阿大良佢問：喂，可唔可以聽回放啊？咁樣視頻號小助理視頻號好似係冇回放係嘛？但係你可以翻去我哋嘅佛山家，去听翻即系去佛山家客户端，进入到底部咧有个菜单栏就系花生，跟住点击进入花生，你就会见到正在直播嘅换新生活家。你点击入去，隔篱就会有一个节目重温嘅，你可以重温翻我哋呢 part 节目去听翻呢 part 嘅内容吓。即假如我刚刚后面先入嚟，我 miss 咗啊，晓雷讲咗好多啲着数优惠咁，但系我哋喺呢一 part 里边，我哋都再同大家去重复一下啦，因为毕竟有啲朋友可能刚刚听到嘅，咁就我哋刚才有讲到啲个案。佢哋系点样嘅需求过嚟置换啦，同埋包括我哋喺咩区域会有置换嘅项目啊？
0: 首先区域嘅话咧，就系、是我啱先讲嘅佛山大道到武光路南边就到呢边啦，然之后桂兰路以西，然之后东平路以北为合嘅呢个区域，就系我哋嘅呢个以旧换新嘅收购法，
1: 系啦，即系我哋成根嘅呢一 part
0: 下，
1: 系啦，冇错啦，因为仲有好多唔同嘅项目嘅，咁我而家今日上市讲先讲呢一 part，
0: 然后新房项目方面咧，就系会有我哋嘅禅城城苑春风里，禅城苑公园里，同埋一个圣月云亭嘅呢三个项目，
1: 三个项目，目前主打嘅可能会系春风里同埋公园里系嘛，
0: 系啊，因为春风里而家我哋系一个现房项目嘅，系可以即买即交付。
1: 哇！呢點正喎、
0: 啊，係啊，
1: 係啊，即係你睇到就係你自己間屋喎，你我點呢間睇，
0: 係啊，真係可所見即所得咯，
1: 係啊，呢個就係置換下，即係以舊換新，同樣可以好好就話你唔需要諗啊，哦，到時。哎，如果未交楼，我又要搬去边度住啊？
0: 系啊，
1: 我旧卖咗出去咯，
0: 系会有呢个问题。
1: 系啊，系啊，咁但系就唔需要担心。
0: 系啦，现房就冇。

0: 症状嘅，
1: 系啊，即系喺嗰啲地方住，你又唔需要投赤啦，又唔需要等装修啊，
0: 系啊，你搬啲家，
1: 春春风嚟，系都可以去睇睇吓。毕竟咧，我都话啦，即系一有呢个政策一推出嘅时候，项目可以收到咁多嘅电话，就一定系本身就已经俾人夹住噶啦。OK， 咁我亦都唔该晒晓蕾啦，同我哋分享。咁大家如果可以去到项目嗰度咧，去直接咨询嘅，咁我先去报时吓。咁阵间咧，亦都会有另外一个项目咧上嚟去分享噶，大家继续留意我哋嘅换新生活家。
2: 上午十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5: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5: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6: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7: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8: 女女啊，我翻工啦。
9: 爹哋拜拜，
10: 今晚早啲翻啊。
7: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8: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1: 好。
7: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9: 爹哋，你回来啦！
8: 今日乖不乖啊？
10: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7: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随。
6: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的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7: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4: 家的每一个

0: 细节都透露住你嘅品味同对生活嘅热爱。
1: 我哋向往嘅唔单止系一个居住嘅空间，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嘅体验。
0: 每一次嘅家居换新，都系因为我哋对美好生活嘅追求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嘅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好嘅，翻嚟换新生活家，咁今日咧继续会同翻我哋参与到下我哋嘅以旧换新啲商品房嘅项目代表上嚟同大家倾倾偈嘅，咁等我哋有置换需求嘅市民啦，可以尽快揾到心仪嘅屋，而且仲可以省时、省心、省力、省钱，哇，犀利啊！跟住落嚟咧，坐喺我隔篱嘅呢位嘉宾咧，亦都有我哋高明九峰台嘅销售经理欧思伦，欢迎思伦。
3: 系，大家好。
2: 系啦，咁其实讲翻我哋嘅项目咧。因为我对呢个项目嘅印象都好深，我记得一落高速唔使几远就可以喺右手边见到我哋，哇，九峰台一个阳台超级无敌大，即係我见到嗰啲玻璃幕墙就知道呢、这个一定系品质盘嚟㗎啦。
3: 系啊，
2: 可唔可以先同我哋介绍下呢个项目先呢？
3: 咁其实我哋九峰台呢系属于我哋公明国资委开发一个大平层项目嚟嘅。咁、今次我哋嘅面积呢系165到360方啦，刚刚同大家讲咗。咁呢个位置呢佢系属于你刚刚讲嘅高速口落嚟，亦都系我哋叫做嘅西江新城西部嘅龙头位置，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核心位置嚟。
2: 系啦，其实而家咧好多朋友，如果你喺高明置业嘅话咧、基本上都系关注翻喺西江新城呢个位置置业嘅。
3: 冇错，系啊。咁我哋九峰台咧，依家嘅话，成个新城嚟计咧，其实系有两大嘅湖体公园嘅。咁、九峰台咧系处于我哋一个自湖嘅一个旁边。咁、佢一个有400亩嘅一个自湖嘅一个公园嘅话，令到我哋业主以后嘅一个生活啊休闲嘅一个配套咧就非常之好嘅、所以话嚟得我哋九峰台嘅一个客户咧，佢亲身感受过啊，原来佢系非常之好嘅一个生活气息，咁啊，如果住喺度之后啊，以后嘅一个休闲啊，或者系平时周末啊，小朋友啊，或者亲戚朋友嚟到啊，做一啲露营啊，各方面、其实落楼就可以满足到佢哋噶啦。
2: 即系嗰个休闲嘅场所吓，其实而家好多时候我哋讲话哦，要提升我哋居住品质啦，好多朋友会靠住湖咩湖咩湖边上面去、去置业嘅咁样。嗱，咁啊，刚才我哋讲到九峰台，佢嘅面积段系160几到360几，系嘛？哇，即系全部都系一啲大嘅面积段。我知道咧，已经有朋友系专门去睇过，同埋已经达成咗呢个置换嘅意向。
3: 系啊，其实呢位客户咧，佢系喺我哋发布呢个以旧换新嘅政策之前咧，已经嚟睇过我哋九峰台噶啦。不过咧，佢就系有一个买一买一嘅需求。
2: 明白啦，即系当其时咧，佢就首先中意咗项目先嘅，
3: 系冇错。
2: 咁但系咧、就系话哦，未有当其时未有以旧换新呢个政策嘅时候，佢、要谂住摆喺中介，卖一再买一，其实当中嘅过程会相对繁琐啲，系咪啊？
3: 系啊，咁你如果系真正嘅放盘到你真正可以售出嘅一个时间系唔定啊嘛，因为系市场嘅因素，咁佢卖俾等中介去放盘咧，可能会有好多唔同嘅陌生客户上去睇佢套楼，佢、仲要专门翻嚟
2: 看门。
3: 系啦，刚好四月份我哋佛山市政府推导咗呢个以旧换新呢个政策之后咧，佢又过嚟重新睇啦，现场就会做咗一个登记表啦，亦都同我哋一个销售人员讲咗佢，其实我心理价位大概呢个幅度我系可以接受嘅，咁我哋咧就按佢嘅一个提供嘅一个房产证咧，我哋就委托咗一个专业嘅评估公司，咁佢就系做咗一个初评估，咁佢嘅评估依据咧就系、其实根据呢个套楼嘅一个地段，周边嘅近一年嘅成交价，咁去大概去报一个初步价格俾佢，如果呢个客户咧，佢觉得都啱我心目中嘅价钱，
2: 即系个价位
3: 吓，差唔多，
2: 差唔多，
3: 咁佢就会约我哋啦，咁约我哋，我哋就会委托第三方公司，仲有我哋工程人员、销售人员三方一齐上去佢间屋，帮佢睇一睇佢嘅综合评估到底可以出到个点样嘅价钱，
2: 即系具体会有一个即系精准一啲嘅价钱，
3: 系冇错啦，咁先系真正嘅报价俾佢咯，
2: 系啦，咁先可以达成一个即系叫真正嘅意向吓，但首先就会话先帮你评估下系咪你嘅心目个价位。 位先、嗯、哦你觉得都差唔多、哎、我哋再会去再確認一下我哋以咩个价呢去进行一个置换嘅成交。
3: 是啊、
2: 嗯咁啦因为我哋九峰台呢个项目因为都系啲大嘅面积段啦、嗯、所以我估计下我而家未问你，我估计系呢一位业主佢本身要置换出去嘅屋其实都会系相对个位置啊面积段系咪都相对系好一啲嘅。佢个价格应该唔会话太低，即系收购价格应该唔会太低系咪。
3: 是是冇错、嗯、因为佢套楼呢佢嘅购买时间呢其实都系在17年左右的、
2: 嗯
3: 啊、所以的话它是属于一个次新楼啦，
2: 即是10年都未够的楼龄、
3: 啊、
2: 未上去的，
3: 也都是一个电梯的一个小区服务、啊、它是属于我们新旧城交界的位置，它不属新城、啊、当时买入呢已经去到是116方三房的单位、嗯、但是随着时间发展还有现在它的房地产的话、
2: 嗯、
3: 它我们的大平层提出的一个价钱是非常之高性价比的、
2: 啊
3: 哎、它又考虑、哎为了以后住得更加舒服啊，又有咁样嘅政策各方面嘅支持、嗯、不如直接换到呢个
2: 搬大啲啦，
3: 系啊，十几方嘅、嗯、住得更加舒服啦、嗯、而且佢依家系四房，我哋提供嘅系佢系三房嘅住宅嚟嘛、
2: 嗯、
3: 但我哋九峰系提供咧系四房三卫嘅住宅，
2: 哇、可以有两个套房、啊，
3: 系有两个套房嘅，亦、哦、都可以满足到佢哋父母一齐住啊，咁、
2: 嗯、
3: 小朋友亦都有独立嘅一个房间啦，咁、嗯、各方面嘅一个需求咯。
2: 啊，呢、這个系嘅，因为咧、嗯，即系如果你话三代同堂嘅嗰啲嘅话咧，你除咗系有个公卫之外，跟住咧长辈房又有个卫生间，跟住主人房又有卫生间咧，啊咁样大家之间相互呢、這个叫做动静分离啊，即系话有时老人家嘅瞓觉嘅时间同埋我哋后生瞓觉时间唔一样噶嘛，系、嗯、嘛？咁有啲咧瞓到啊好晏先醒，有啲咧就话瞓唔着啊起咗身啊咁样。
3: 系啊，
2: 咁、啊、所以喺置换呢、這个住宅嘅需求下，所以大家唔一定话我要围绕住啲点样面积段啦。嗱，好似刚才斯伦提到嘅呢一种业主系嘛，佢就系三代同堂，但系又互不干扰一个空间，佢系令到自己嘅居家品质生活系更加之好嘅。
3: 系
2: 啊，佢希望可以一步到位。
3: 系冇错，系啊，而且佢呢个以旧换新嘅话，嗯、我哋提供嘅方案俾佢咧，佢亦都系比较满意。
2: 哦，佢满意喺边度咧？
3: 因为嘅话，我哋依家以旧换新，
2: 我哋可以靠近少少咁。
3: 系、啊嗯、因为我哋依家以旧换新嘅话，佢出咗一个方案咧，佢系有一个收购嘅。咁、
2: 嗯、
3: 我哋咧依家就系以收购形式去收购佢到旧楼。
2: 哦，
3: 系 啊，所以嘅话佢就免除咗好多一个时间等待啊，或者系价格啊、博弈啊点方面嘅。咁我哋依家只需要确定佢嘅新楼价钱同埋佢旧楼价钱，其实我哋就可以直接发起收购噶啦。
2: 哦，明白啦。嗱，呢一点咧，可能要同我哋市民朋友去分享一下，讲清楚先吓。咁、嗯、刚才阿思伦讲到，我哋系用收购方式。嗱，其实而家我哋系有三种方式噶，系嘛？
3: 嗯，
2: 一个系委托销售，
3: 委托销售。
2: 一个系收购嘅，
3: 收购。
2: 啊，另外一个盘活嘅，
3: 系一个收购盘活。
2: 嗯
3: 嗯，都系。咁我哋嘅话，主要就以收购转售同埋收购盘活为主嘅。
2: 嗯，收购转售佢有一个咩好处咧？就话你直接对翻我哋项目对接嗰个公司嚟去收购就得啦、
3: 嗯，
2: 即系唔需要话哦，佢哋再去揾个业主又要对接你呢啲，就唔需要呢一步骤嘅。
3: 系系啊，咁因为我哋系有一个换新嘅公司去做收购、
2: 嗯、
3: 啊，咁据业主只需要系将套屋过户俾我哋换新公司，咁我哋换新公司咧其实会打款到九峰台呢个账号嘅、
2: 嗯，
3: 所以话系免除咗好多个步骤，而且客户方面嘅话其实就会更加。省心省事咯，省钱、嗯、啊，因为佢唔需要俾中介费，而评估费嘅话亦都由我哋去支出嘅。
2: 哇，
3: 系啊，
2: 悭翻好多、
3: 啊。系啊，悭到嘅钱亦都唔少嘛。
2: 出国旅游去。
3: 系啊，咁仲有我哋依家嘅话系会有一个以旧换新系有退过税噶嘛。如果佢套房过户嗰阵时产生咗过税，咁、嗯、买我哋九峰台嗰阵时咧，佢亦都会有相对应嘅一个政策退回噶嘛。
2: 嗯，系啊。所以咧，你谂下即系而家政府有呢一个以旧换新嘅政策吓、嗯，即系大家。你有叫做提升生活品质呢个需求嘅话咧，你真系一定要去了解，同埋睇下好多唔同嘅项目啊！咁你去到项目睇嘅时候，你又可以问下佢，哎，可唔可以以旧换新啊？咁样系嘛？即系如果可以嘅话咧，你就免除咗好多烦恼。因为如果你话要摆去中介嗰度挂，唔系话唔得，但系可能个周期会比较长，同埋你会觉得，哎呀，等嚟等去，
3: 系
2: 咪分分钟可能我原本。假如我喺九峰台，我睇中咗160几方嗰个户型，我等得个中介帮我买得嚟嘅时候，哦，俾人买咗咯，
3: 系啊，
2: 系嘛，咁同埋咧，即系嗰个销售嘅。 排嘅次序唔一样，你比如好似摆咗喺我哋以旧换新嘅项目里边，佢系会主力帮你将呢套楼卖出去，或者帮你收购佢翻嚟吓。咁、但系如果你话可能摆中介咧，可能你要等，因为有时可能有啲比你更加优质嘅房源，佢排喺你前面，你要排排期先，系嘛？系咪呢啲都会有呢啲嘅繁琐啲咯？
3: 系啊，咁呢个政策其实真系我哋觉得就系、销售都同我哋喺度倾啦。其实一个双向奔赴，
2: 系
3: 业主想卖。我哋想收，而且我哋仲会卖埋新楼俾佢，就系一个双向奔赴，大家嘅目标系一致嘅，所以话佢就会好快，好省心。
2: 系，跟住好多朋友话，哇，呢啲惠民政策咁、样吓，跟住有啲朋友话，诶、陈总咧，因为有啲朋友听开我哋嘅节目，我哋周三都会请一啲专业人士过嚟去、去评估嘅。咁、今日咧，因为我哋呢个星期吓会系以翻我哋嘅商品房以旧换新呢个政策相关嘅项目上线嘅，因为等大家唔好错过呢个咁好嘅机会啦、因为我哋有时都话啦，有时。啲好嘅政策，究竟佢可以去到几时咧？系未知噶嘛？咁但系你一知道嘅政策嘅时候，该出手时就出手啦，系咪啊？所以要了解更多我哋有关以旧换新嘅啲政策，同埋知道边啲嘅置换嘅项目吓。有啲朋友话：，哇，以旧换新啊，拣九峰台啊，利民好政策啊，咁样。有朋友问阿雪嘢，佢话：，喂，咁房产点样置换啊？吓、具体应该即系嗰啲手续上会系点样？我哋都简单同大家讲讲。
3: 房产置换嘅话，其实咧，你首先都系嚟到我哋九峰台、去睇睇我哋嘅新房先，然后话需要你填一份一个意向表啦，咁亦都要将你呢套房屋嘅房产证提供俾我哋。咁、你因为你想放盘或者卖楼咧，你系大概有一个心理价位，我哋都需要你填一个大概嘅心理价位嘅。
2: 喂，有冇咩指引啊？唔好虚高啊！
3: 系，因为当然咧，依家市场上边挂肯定会有客户对于佢自己套楼咧，佢期望价值会比较高。
2: 冇错，
3: 我哋嘅话系
2: 自己嘅仔都靓仔啲
3: 啊。系啊，我哋咧委托第三方。公司出嚟的评估价钱其实是比较中肯的，它是参考这个房屋的小区或者是该地段
2: 近这片区域
3: 是近一年的成交价，比较中肯啊，即系你卖的成，或者最后买我哋九峰台呢个后话，亦都可以即系免费评估，嚟提供一个参考值俾你。对于你最后你卖去俾中介或者卖俾先客户，其实都系对你有一个帮助嘅。
2: 冇错。
3: 而交俾我哋九峰台去收购咧，其实嘅话会更加省心，就系、你。只需要填咗表之后，你淨係需要对接我哋呢边嘅销售，我哋销售会帮你一并处理后续嘅问题，评估公司嘅沟通啊，同埋以后嘅一个二手房过户啊、新房嘅网签啊，各方面都係佢一个人，你直接只对一个人啊，一对一嘅服务
2: 係
3: 更加贴心啦。
2: 係啊，即係唔使烦啊，唔使话下下要你攞锁匙开门俾人睇啊咁样。同埋呢，因为即係只要你喺项目里面都要再同我哋啲市民朋友，即係你有置换需求嘅朋友嚟讲，以前你可能会觉得话，哎呀，我要找人买了我套二手楼，我才有钱再拿出去置换、以前可能中间会有一道墙卡住在这里，就说喂，假如真的未买出的时候，我已经看中了某个项目了、我都真的迟迟，因为我担心我自己现金不太够，是吧、我不敢出手，但是现在不是了，假如你看中了这个有份参与到我们以旧换新项目的这些楼盘、你只需要就是去到项目那里看啱自己需要的房源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咨询以旧换新的一些事项的。咁刚才思伦都同我哋讲咗，好简单啫，就对接翻项目，项目有公司对接你噶啦，唔使话你周围腾啦，唔使你自己周围腾，佢会话俾你听应该点样做吓。呢、这个咧就系、手续上面会更加之简便啦。好，我哋去客户声音先吓，咁啊阵间翻嚟咧继续会同阿思伦去倾倾嘅，比如好似话我哋九峰台啦，喺呢个区划里边有啲咩优势啊？点解置换嘅朋友会专门嚟我哋个项目去睇啊？等等呢啲，咁、大家如果系有相关嘅疑问想咨询，亦都可以喺到我哋嘅。视频号直播间里面去进行咨询下。咁我哋嘅节目呢今日系除咗喺我哋嘅FM94.6 可以听到直播之外啦，或者喺我哋佛山家嘅呢个客户端里面可以进行互动之外呢，亦都可以喺我哋嘅视频号嘅。我哋嘅视频号系佛山家房产吓，系佛山家房产，入到嚟亦都系可以进行一个文字嘅咨询。
0: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4: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梯城，品读千古诗韵。
4: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5: 夏天熱到瞓唔著，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6: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5: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6: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7: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8: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7: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8: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7: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8: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7: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好嘅，翻嚟啦，换新生活家下直播室咧，继续会有 wing 啦，咁啊，而坐喺我隔篱咧，亦都会有我哋高明九峰台嘅销售经理欧思伦嘅，思伦啊，刚才咧我喺直播间里边咧，亦都见到有朋友问，喂，嗰、那个门槛啊系点噶咁样吓？
3: 吓门槛嘅话，咁我哋依家咧。高明区嘅二旧换新，佢嘅范围咧系属于河城街道范围内嘅旧楼。咁、同时咧要满足嘅系一个1995年之后竣工备案嘅。咁其实呢个条件咧系比其他区域系放宽咗。
2: 再放宽咗。
3: 系啊，其他区域系2000年后竣工备案。我哋咧高明区只需要1995年后竣工备案嘅。所以嘅话系可以满足到大部分人嘅一个置换需求嘅。
2: 系啦，嗱，刚才小田都喺度咨询啦，佢又话：哎呀，收购有冇咩楼龄限制？其实就刚才。阿思伦就讲，如果高明方面系放宽去到
3: 1995年后，
2: 系啦，1995年后竣工备案嘅，咁、而其他区域咧，其实系2000年之后竣工备案嘅，
3: 系冇错。
2: 啊，咁呢个就系、是、其实就等于系对你嘅楼龄嘅一啲限制啦。咁你睇翻你嗰个彬彬系嘛？
3: 系你睇翻你嘅房产证，然后提供俾我哋嗰阵时嘅话，我哋亦都会参考周边嘅一个成交价或者放盘价钱，去俾到一个初步报价过你。系啊，
2: 冇错。因为咧就有啲朋友啊问咨询。电话你可能直接去到项目啦，即系因为今日都讲咗好多唔同嘅项目吓，因为刚才依家咧就系九峰台呢边，咁刚才咧亦都有春风旅啊，同埋公园旅啊咁样嘅一啲项目嘅，咁你哋可以直接去到项目嗰度就 OK 啦，因为咧我哋系呢边冇留到咨询电话嘅吓，跟住亦都有啲朋友话啲置换啊呢啲咨询啊咁样吓，你可以先去项目。睇咗先，因为到时候评估价咧就会有专人对接你嘅，
3: 系冇错。
2: 因为每一个项目系唔一样嘅，咁好似刚才9:30到10:00期间上线嘅嘉宾啦，佢哋代表个项目又唔一样啦。咁而家上线嘅嘉宾咧就系九峰台呢边啦，你直接，反正唔同区域嘅你就去到嗰个项目嚟去睇，因为我哋节目直播里边讲到嗰啲项目咧都可以参与到以旧换新噶啦。
3: 系、
2: 你去睇完之后，你再问佢会有指引俾你嘅，因为依家我哋喺直播期间一时半刻。你又俾唔到房产证俾我睇系嘛？我哋有啲嘢帮又未有睇到你间屋具体嘅嘢，总之你只要睇啱咗呢个项目，就会有专人对接噶啦。
3: 系以旧换新，有以旧亦都有换新，所以你要嚟到项目去睇下新嗰部分。
2: 冇错，
3: 系啊，佢需要两方面同时去走嘅。
2: 对吓、啊，即系佢同你平时话净系买新楼唔同嘅地方，系因为呢个系以旧换新，
3: 系
2: 吓系你套旧楼系有份参与到你嘅新楼置换里边嘅。
3: 冇错，
2: 其实对于好多有居住即系真正有改善居住需求嘅人。是好好的一个政策来的、即是即是说以前说投车话我去哪里拿那么多一下子拿那么多现金出来啊是吧、我对二手未卖未卖出去，我阵间我用晒我的钱在买新楼我就没钱来去做这个资金的是吧，即是例如机动的资金就没晒咁。但是这一点以旧换新是帮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咁大家如果是有相关的咨询继续可以在公屏上面去进行咨询的。好这个时候呢我们都继续讲返就我们九峰台啦，因为点解会话大面积段160几到360几啊。
3: 是360方。
2: 360方都有。咁点解会揀呢一个项目呢，咁其实佢都会有一定的区位优势嘛。
3: 是啊，咁一开始我们讲咗啦，佢是属于我们西江新城西部嘅龙头位置，高速口落嚟就第一个楼盘，系啊，就到我哋嘅楼盘。咁啊喺景观资源方面嘅话，就有新城两大湖体公园之一嘅一个自湖公园啦，有400亩嘅一个水体公园，所以话休闲啊嘅方面亦都可以满足。喺教育资源方面嘅话，旁边咧亦都系一个华英高明学校，佢属于公办嘅9年制学校嚟嘅。 咁啊，人户一致之後啊，我哋小區嘅業主就可以去報讀呢間學校啦。仲有一個佛山高級中學咧，喺我哋九峰崗旁邊已經喺度在建噶啦。
2: 哦，嗰個新校區嚟。
3: 係啊，新校區嚟嘅。咁啊，上個月喺度動工，咁以後成立
2: 小學啊、中學啊，
3: 小學、初中、高中其實都喺我哋項目旁邊已經有啦，所以教育資源係比較豐富嘅。
2: 明解啦，即係對於好多爸爸媽媽嚟講，又話：哎呀，我接細路想近啲啊，係嘛？但我又想住得舒服啲喎。
3: 係啊，即係每日早朝咁，你有多三十分鐘嘅一個睡眠
2: 時
3: 間，係啊，你會舒服好多，而且你都唔使咁趕。
2: 係啊，同埋咧居住品質可以有大大嘅提升嘅，諗下160几到360方，任你揀啦。
3: 係啊，係啊，咁啊。生活娛樂的配套呢，其實在我們項目開車大概是6到7分鐘，即是兩個紅綠燈左右的距離，就有這個一個大型的綜合體，你平時一個星期去一次啊。

0: 或者去几次，其实开开车或者开部小电动车嘅话，过到去都系比较方便。
1: 好近嘅，就系一条直路到噶啦。
0: 系一条直路，所以话我哋综合咗啦，咁啊有地段优势啊，景观啦，有教育配套，有生活娱乐呢啲咁样嘅配套综合埋一齐，呢个九峰台系值得你去拣嘅。而且我哋系有国企背书啦，咁你买落嘅话亦都系比较放心。
1: 系呢啲系嘅资金安全嘅问题啊。
0: 冇错，而且我哋系一个现楼嚟噶啦，我哋直接现楼。
1: 即系就算系大积嘅都系现楼。
0: 是啊，我哋现楼嚟噶，你买咗之后嘅话，你可以着手装修啦。而且以旧换新嘅情况下嘅话，咁你装修得嚟，咁你旧嗰套房嘅话，我哋依家呢个客户咧，其实都喺度倾紧一个反租模式。
1: 哦，明解，即系话咧，我喺装修期间我未可以搬入去住嘅。
0: 系。
1: 咁但系我又卖咗俾你咯，点算咧？咁就可以你哋依边去用一个叫反租翻俾你。
0: 系。
1: 嗱，你自住住先咁样。冇错。哦，呢点好啊？
0: 更加符合我哋刚刚讲嘅第三种一个方式盘活。佢直接就已经
1: 自己租翻自己套，
0: 系啦，所以话系即系满足咗各方面嘅政策。
1: 佢系成个链路都好顺畅，
0: 系啊，
1: 系咪？即系话以前大家仲会担心话，哎呀，我睇啱咗呢个项目个楼，但系我套二手楼未卖出去，我唔够咁多钱，或者系我就算俾晒钱都好啦，我冇咗机动嘅资金，我心里边唔安全。但系依家唔紧要，啊，帮你卖埋佢，你攞嚿卖咗嘅卖咗二手楼嘅钱，跟住咧再放翻入你嗰个新楼嗰度，将新楼嘅钱一减咗去你二手楼卖出嚟嘅钱，剩翻嗰部分你就补个缺就得啦。
0: 系
1: 啊，跟住如果嗰度系未装修，即使系现楼下未装修，你要装修唔紧要。我又将帮你买咗嘅嗰部分，我就俾翻你租，你租住嚟住住先，
0: 系
1: 等于你又住翻你原本嘅屋企，
0: 系冇错。
1: 搞掂紧你新嗰个装修之后，你又可以搬翻过去啦，
0: 系啊，
1: 好开心啊，
0: 冇后顾之忧嘛，
1: 就系、是、
0: 咯。啲客户话
1: 好顺滑啊，成个链路系
0: 考虑咗佢各方面嘅一个担心因素，我哋会尽量去将佢铺平佢。
1: 系啊，即系因为以前咧，好多朋友如果系冇依旧换新呢个政策嘅时候，佢仲要谂，我卖咗套二手楼，哇！如果我新楼未住得嘅时候，我仲要出去租屋住。系嘛？我啲沙煲硬撑，叮叮噔噔，我又要搬去呢度，搬去嗰度。
0: 系啊，
1: 谂起都头赤。
0: 系
1: 啊，但系依家唔使啦，我哋直接可以反租埋俾大家。
0: 系，冇错。
1: 嗯，
0: 系啊。
1: 个总价大概系几多度咧？
0: 佢呢套价钱嘅话，佢收购价已经去到六十几万嘅。
1: 哦，咁佢补少少得噶咯。
0: 佢
1: 百几万啫，系嘛？
0: 其实我哋依家套楼百几万，佢大概俾廿零万嘅首付。
1: 哦，咁就搞掂啦。
0: 佢仲即系等于佢卖咗套楼，佢可能仲可以攞翻。
1: 攞笔流动现金出嚟，
0: 系攞翻笔现金去装修啊，豪装都 O K。
1: 哦，后边先慢慢工资
0: 咁样。因为佢如果供嘅话，其实同佢到楼依家供嘅一个差额唔会话太大噶嘛。佢依家佢到楼其实系有在供嘅，咁需要佢到时候系结清咗先嘅。
1: 明白，
0: 系啊。
1: 啊，佢结清，系啊，呢个肯定系啦，要冇手尾啊嘛，冇手尾噶啦，结清咗。咁但系就话对于佢嚟讲，佢系可以卖咗套旧楼，仲可以咧攞啲钱翻出嚟装修。系嘛？咁佢自己剩翻嗰部分新楼嘅啲咧，攞嚟供月供就系啦，咁样
0: 系冇错，
1: 即系会好松动咯。所以如果你需要有专业嘅人士帮你解答嘅话咧，直接可以去到项目嘅现场吓。因为其实呢段时间我哋陆陆续续咧上嚟，我哋换新生活家亦都有好多参与到今次我哋政府呢个政策嘅以旧换新吓，我哋商品住宅吓，以旧换新。咁跟住咧，如果你系有刚性需求，即系话啊，我本身就已经系好想买套楼去改善我自己嘅居住噶啦，但系我依家套二手楼未卖得出。即系唔知点算啫咁样，有啲可能系要买俾仔女住，有啲咧买俾阿爸阿妈住嘅，
0: 系啊，
1: 咁所以就要睇翻个整体嘅情况。
0: 嗯，系啊，所以我哋其实咧就希望客户现场嚟睇到我哋九峰台新房之后嘅话，去进行一个二手置换。咁啊，先確定新房，二手嘅話同步去推進。
1: 係啦，嗱，仲有咧，即係仲會有啲咩税費嘅優惠啊、減免啊等等呢啲，即所以變咗你喺整個嘅以舊換新嘅過程當中咧，係一件好順滑同埋置換嘅過程係冇咁煩嘅嘢嚟㗎。係
0: 啊，
1: 啊，跟住阿希陽話：哇，即係計得好準，即係每一個卡點計得好準。係、
0: 啊，
1: 幫咁你會唔會即係有唔少嘅市民都會諮詢呢個整體嘅過程？
0: 其實都會有。我哋其实公布咗呢个政策之后嘅话，我哋楼盘嘅一个电话咨询量亦都系急升嘅。咁啊，同时咧亦都系有好多以前睇咗，佢觉得我哋佢套楼未有咁快卖得出啦，或者系依家我哋嘅面积系165方起步啦，可能对于佢哋嘅话，觉得有少少大。依家呢个政策出嚟之后啊，佢会
1: 我又制
0: 系啊，佢重新过到嚟，睇其实。 都有得諗，都有得諗。
1: 主要係以前要佢另外攞大嚿錢出嚟，佢覺得冇得諗。但係家陣話：喂，你以舊換新，我哋補少少得咯。誒，有得諗，有得諗。係
0: 啊，係啊，因為二手樓嘅買賣嘅話，佢係一個市場嘅反饋嘅。你未知幾時買？
1: 係啊。
0: 咁但係個退一個個人所得税嘅一個政策咧，係現時有嘅。如果遲啲冇咗。
1: 系啊，冇人知噶，冇人知噶。
0: 真正到你套楼卖出咗之后，你突然之间冇一个个人所得税去退，咁你系咪等于系无形中等于蚀咗？系啊，你等于蚀咗啦。系啊，而且你几时卖得出套楼？你话卖得高，咁咪有时可啦。你卖如果更加低，咁你又觉得
1: 哎呀好翳气啊，
0: 时间又摆咗落嚟啦，系咪先？
1: 啊，嘢又未有达到咗啊，咁所以咧嗱，呢个以旧换新嘅政策咧，既然而家落到嚟，真系对于我哋好多有置换需求嘅朋友嚟讲吓，一定要多啲去我哋嘅楼盘项目去睇睇啊，同埋咧有时候你可以直接问佢话哦，我哋可唔可以参加以旧换新啊？咁项目系会有即系好专业嘅指引俾大家噶啦，同埋咧就省去咗你话又要专门摆中介，又唔知等几时可以帮你卖到啊？有呢啲经历嘅朋友咧，就更加之想快速可以帮到佢啊吓。好，咁今日咧亦都系我哋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亦都欢迎大家继续留意翻我哋嘅换新生活家吓，因为呢段时间我哋陆陆续续都会邀请一啲参与到今次我哋政府嘅以旧换新，我哋嘅商品住宅以旧换新嘅呢个政策里边嘅项目嘅代表上嚟同大家分享，睇下究竟边啲可以令到大家咧就唔使使几多钱，但系又可以省心省时省力省钱咁样去有更高品质嘅生活。唔该晒，思乐。好，我哋下次见，拜拜。
2: 上午10:30。
3: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4: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3: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4: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喂，你有冇发觉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啊！日常出门嘅话呢，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我嚟。如果你唔係好想用太多化學嘢，又或者覺得驅蚊液點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顯嘅話，不妨試下今期推薦呢一款家用滅蚊神器——純物理滅蚊嘅亨德利光波暴蚊機啦。可能你會話：咦，咪就係嗰啲發藍紫色嘅燈光嗰啲機啦，見得多啦。嗱，其實市面上部分嘅暴蚊燈咧，使用嘅只係普通嘅藍紫光燈，而非專業嘅幼蚊燈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暴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暴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暴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暴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呢，就更加建议是关灯黑暗，室内冇人的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那些蚊呢怕黄白光，在灯火通明的环境之下呢好少出来活动的。如果想达到理想的暴蚊效果，在你夜晚黑吃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是睡觉之前呢，就是最好的灭蚊时间了。关门关灯的状态下半个钟，等那些蚊呢自投罗网去到个暴蚊机里面休息的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的宁静了。机器还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面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946天气报告。
6: 现时天气多云到晴，吹两级偏北风，气温介乎25-32摄氏度，相对湿度最低55%，最大70%。预计听日多云为主，11号有分散嘅雷阵雨啦，12号起啊雷雨就会渐吹频繁啦，同样需要你多加留意。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1: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唔系啲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3斤，再送2塊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3: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5: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5: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4: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6: 黄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7: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6: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7: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8: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9: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10: 全球有超过97%
9: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11: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2: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占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3: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导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5,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嘅水质、水费、水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5: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6: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5: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6: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5: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6: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7: 喂，哎，是啊，
8: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7: 咁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9: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0: 爸爸，快啲同我玩。
11: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9: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2: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3: 是，梗系陪啦。
14: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9: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5: 946天气预报。
16: 同大家一齐刷新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气象台预计啦，今日咧多云到晴啊，吹偏北风两级，气温介乎25-32摄氏度之间。嗱，呢两日咧吹行偏北风咧，虽然太阳都系见到，温度都系30度以上，但系咧即系体感凉爽舒服好多啊，相对湿度55%-70%啦。啊，今明两日多云为主啦，嗱，注意咧，11号咧会有分散雷阵雨啦，跟住然之后12号之后咧，雷雨就更加趋向频繁，落雨嘅时间咧多咗嘅。咁啊，目前咧佛山五区咧就并未悬挂呢一个相关嘅天气预警。咁但系咧，好似琴日嘅经验、前日嘅经验咧，都系会喺一啲不定时嘅时候，可能会有一啲雨水嚟扰攘下，所以大家咧亦都密切留意我哋天气方面嘅最新播报啊！
17: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啊，
18: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出我。
19: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20: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卖保险唔啰嗦。
21: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19: 保险早知道，
22: 知道啲咩啊？
23: 你听下咪知咯。
24: 冇钱睇病，保险公司仲可以垫住钱先。
16: 如果系有垫付或者直付功能嘅医疗险咧，就可以先垫钱。目前保险公司提供嘅费用垫付功能可以分为3种。第一种就系住院垫付，可以垫付住院费，出院之后再同保险公司结算实际费用。第二种就系押金垫付，押金垫付其实就系等于住院垫付啦，只不过就系叫法唔同啫。不过有嘅保险公司喺

但金店附上会有一定的限制，比如说最多店50,000。第三种就是费用直付，这个最方便了。住院的时候可以提供押金直付，出院的时候保险公司直接同医院进行结算，不需要出院之后再进行报销，这种方式也是最便捷的。当然目前并不是所有的商业险都提供这种方式，而但是好像惠民保这一类的政策性惠民性质的保险，很多都已经实现了直付了。

月十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加油一宝啊！呢两日嘅天气咧，使人觉得咧心情上比较舒畅啊，既有阳光嘅相伴啦，亦都有咧啲偏北风嘅呢种凉爽感，系咪啊？咁啊，跟住落嚟咧，其实就系都系好快就可能会有一啲频繁嘅雨水嚟临啦，因为我哋呢个龙舟节啊，准备咧要嚟噶啦。所以近期时间啦，大家都要警惕一啲龙舟水，尤其咧落过雨之后，第一个记得要清积水、倒积水啦。第二嘅话，你都要预防一啲咧，即系话强对流天气之后嘅次生灾害啊等等吓。今日星期三继续同大家嚟咧一齐讲讲保险方面嘅一个话题啊。咁我哋咧亦都同大家一齐嚟睇睇保险方面嘅一啲新嘅变化先。嗱，最近一个星期之内有三家险企相继发债57亿。咁包括有中海人寿啦、津信保诚人寿啦，同埋同方全球人寿三家公司相继发行呢个资本补充债，总规模57亿几嘅。咁其中咧，中海人寿、津信保诚咧，分别咧就发14亿几同埋40亿嘅永续债吓。咁而咧，同方全球就发咗5亿嘅资本补充债，年内险企资本补充债实际发行已经达到咗253亿啦。其中永续债占咗60%啦，157个亿。其实公司发债就相当于系乜嘢咧？就公司发欠条咯，吓，即系话呢啲企业发欠条，咁边个嚟买咧？咁样吓，边个嚟持有咧？咁吓，咁所以咧，其实佢发债嘅一个目的就系为咗咧去补充佢哋嘅资本啦，因为佢哋都明确咧啲嘢发行资本补充债。补充资本嘅目的好明确啦，就系咧，其实为自己嚟去造血啦，去加血啦，增加呢个血包啦，咁因为而家对于保险公司佢哋嘅呢一个偿付能力嘅比较严格啦，咁偿付能力有限制嘅话，亦都会限制到佢哋嘅一啲业务嘅范畴啦。所以咧，其实佢哋会比较多嘅动作啦，去为自己加血包啦。除咗发行呢啲嘅补充债之外啦，仲有咧佢哋嘅股东去进行直接注资啦。呢个系最直接嘅方式。咁佢哋嘅注册资本就会有一个提升。呢几年咧，其实都系有咁样嘅一啲嘅趋势。但我觉得喺行业嘅背后，更多系去思考究竟保险公司嘅持续经营。在而家强监管再加市场咁多变化趋势之下，要有点样嘅一啲新趋势，有点样嘅一啲新趋向，既可以保持安全完成保险嘅呢个性保嘅呢个使命之外，仲有佢哋嘅经营吓，真系一个好大嘅课题啊！咁另外我哋再睇下啲保险嘅创新啦，太平财险咧就喺青岛成立咗咧海洋保险同埋金融创新研究中心嘅，咁而湖北两个部门咧就话鼓励开发民营企业专属嘅普惠型团体保险产品。包括一啲出口嘅出口信用保险啊、海外投资保险啊等等吓。咁喺武汉方面就话会引进保险资金参与重大科技任务，又或者咧系投资科技企业，亦都吸引咧一啲险资去做一啲嘅投资啊。嗱，咁另外嘅话咧，嗱，全国首单嘅大米碳足迹保险落地。浙江湖州咩叫大米碳足迹保险？呢个确实系比较奇怪吓。其实同大家嚟解释一下就，佢会聚焦喺农产品生命周期碳足迹嘅管理，将保障从传统嘅产量成本延伸到农业嘅呢个减碳嘅领域，填补咗咧农业生产喺碳足迹认证啦、排放控制咧以及低碳技术等等方面嘅保障空白嘅。咁啊，仲有全国首单嘅茶叶双指数保险加落地咧。四川雅安香港方面亦都有一个最新的统计。香港唯一季度香港保险业业务收益指数同比增长31%。所以见到香港保险业在一季度的表现还是相对比较靓仔一些。仲有好多嘅一啲保险公司嘅高管嘅调整啦等等吓，咁另外咧仲有一家嘅保险公司亦都获得咗咧资本补充债，就系民生人寿吓，咁获批发行15亿嘅资本补充债。啱啱我哋讲到咧就话保险，即系话佢保险公司想要发行呢个资本补充债咧，并唔系咁。

0: 简单嘅，因为其实佢都需要咧由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去批准，嗱你可以发债啦，啊你有呢个嘅承债嘅能力，或者你有呢个承债嘅底子，所以咧先会俾佢发债嘅。好啦，咁呢啲呢就係我哋最新嘅关于保险方面嘅一啲变化啦。咁我哋呢今日嘅节目亦都继续呢会同大家一起嚟倾倾呢买保险嘅技巧啊。
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0: 咁进入到呢我哋读保单嘅环节，同大家一起倾倾今日呢个案例呢好多毛病好棘手。非常之棘手啊，咁啊，但系咧喺呢啲棘手当中嚟讲嘅话咧，亦都最后可以买到保险，咁啊，所以咧当中真系会有好多唔同嘅买保险嘅小秘诀在这里啊，所以同大家咧一齐进入呢个案例了解一下。
1: 远君帮你读保单。
0: 今日同大家嚟分享嘅呢个案例啦，系一位40岁嘅男性，代号 K 先生吓。睇下佢喺体检当中嘅一啲异常啦，都有五个嘅异常嘅身体嘅情况。首先第一个咧就系、是、佢咧曾经喺2023年嘅时候，因为咧胆囊炎咧入院啦。咁啊当时咧入院期间咧做检查咧，亦都系发现咧佢心电图咧有呢个窦性心率过缓嘅情况啊。吓，咁啊亦都咧有咧就系、是、一度房室传导嘅阻滞。第二个咧身体异常咧就系、是、比较明确同埋相对咧。都比较严重嘅就系佢曾经有过呢个甲状腺乳头状癌，2022年7月嘅时候咧就做手术切除咗甲状腺结节，咁啊切除之后咧做咗一个嘅化验啦，当然系咁啊确诊咧就系属于甲状腺乳头状癌嘅。当时嘅呢一个癌症情况咧就系侵犯包膜，但系冇淋巴结嘅转移。术后之后咧都定期用药嘅，后续咧冇后之后嘅治疗啦。咁不过咧做咗手术之后嘅一年几啦吓，佢再去做 B 超嘅时候咧就见到吓甲状腺嘅左叶囊性结节，咁啊，同有咧甲状腺左叶回声唔均匀，咁啊，当时咧亦都讲佢一啲嘅甲功方面嘅检查咧有少少异常嘅。第三个身体异常咧就系佢2023年9月嘅时候，因为咧肚痛入院，啱啱讲过啦，就系、是、因为佢有呢个嘅急性嘅胆囊炎，咁并且咧仲检查当中发现佢有胆囊结石，而且咧亦都喺检查入边嘅话咧发现咧。治疗咗之后亦都出院啦，咁啊过咗一段时间再复查咧，腹部嘅 B 超发现咧，唔单止系胆囊结石，仲有脂肪肝啊。咁讲到肝脏方面嘅异常嘅话咧，亦都咧就喺做甲状腺手术期间，亦都发现咗咧呢个嘅肝酶升高啦，首次诊断为咧呢个肝功能不全。咁啊后边咧又因为胆囊炎入院嘅时候咧，肝酶咧仍然系偏高嘅。医生怀疑咧就系呢个胆囊炎咧导致嘅啦，咁啊到咗后边过咗一年几，身体再去复查嘅时候咧，肝酶咧就恢复翻正常，咁啊而且咧肝脏冇咩唔舒服啊，未曾喺肝脏专科就诊同治疗嘅。另外佢仲有一个嘅身体异常啦，就系喺2022年咧住院嘅，亦都住院啦去钳除咗呢一个嘅鼻咽部嘅新生物。不过做咗病理之后咧，诊断只系话慢性炎症，并唔系咧呢一个嘅。癌症之类嘅，咁喺术后冇复发，亦都冇复诊，目前咧亦都冇咩唔舒服嘅，咁啊属于咧系一个慢性嘅鼻咽炎啊。
1: 远君帮你读保单。
0: 好啦，咁複雜嘅一個案例，佢又喺買保險入面呢會有幾棘手呢。今日我哋請到飛標體人群投保專家杜姆老師同我哋嚟傾傾嘅。德會老師你好。
2: 文娟你好，大家好。
0: 佢呢個入面狀況好多，其中呢對核保影響最大嘅係咪佢甲狀腺呢？
2: 算是其中一個吧，但其實從我們的經驗來講，它反而不成問題。
0: 即反而佢呢個甲狀腺雖然有甲狀腺癌，但係呢喺承保上面呢就係難度唔係最大嘅。
2: 对，因为我们已经比较有经验了，也已经摸清楚了，就是说行业内有哪些公司它是可以大概率是可以承保的，所以我们对这个案子的这个评估呢，并不是我们要去解决它的那个甲状腺的问题，而是它有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个急性胆囊炎，
0: 胆囊炎的问题，即是它有过胆囊炎，
2: 就是医生要他手术他不接受，是这个问题。如果说他只是他做了手术了，那就不成问题了。
0: 嗯，即
2: 问题在，对啊，问题
0: 在
2: 说，即
0: 确认了他已经没有炎症了，是吧？如果做了手术的话，是吧？
2: 他急性发作就是说他有症状嘛，有腹痛嘛，
0: 头痛，嗯，
2: 对，然后他医生让他住院手术，手术一般是要切除胆囊的，
0: 嗯，
2: 他觉得好像也不是特别痛嘛，
0: 嗯，
2: 也没痛得很，就是对吧，他就觉得要不先看看， 啊，就没有做手术，能理解嘛？人之常情嘛。你说要一下子做，马上要把胆囊切了、嗯，一下子让人接受不了，对吧？
0: 接受唔到、啊。其实他当时嘅情况咧系咁嘅，佢系2022年嘅时候咧做甲状腺手术，2023年9月咧因为肚痛入院咧，咁就话佢有胆囊结石，并且伴有急性胆囊炎。但系佢觉得胆囊炎我系痛啊，但系咧我就唔想做手术，所以保守治疗，净系食药啦咁样。后边咧就再都冇话。肚痛啦啊，咁所以就冇后续治疗，所以变咗佢曾经有个胆囊炎，但系冇通过做手术嘅方式叫做去根治咗呢样嘢。咁其实喺保险公司睇嚟咧，佢就系一种不确定性啦。
2: 对，就是它存在一个，就它不好评估它的风险，保险公司他会这么认为啊。
0: 嗯哼嗯哼，
2: 那你这个东西，那你后面还要不要治疗？
0: 仲会唔会出问题、啊？
2: 是治疗的时候，到时候会不会有发现什么问题？
0: 嗯
2: 嗯，啊、或者说你胆囊切除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0: 咁啊，保险公司一个啊。甲状腺虽然佢系患甲状腺癌啦，但系而家其实好多保险公司都接受有甲状腺癌嘅呢个病史，通常咧重疾险入边咧都系除外佢啦咁样。咁啊，但系胆囊炎呢样嘢咧又好似唔系严重到重疾啊呢种程度，但系保险公司会点考虑佢嗰个最高风险系乜嘢？即系可能会同边啲重疾相关。
2: 他这个不是说严重不严重，而是说他不能判断他严重不严重。
0: 嗯，判断唔到。
2: 那我们。如果这个病太严重，我们是采取拒保啊，以后你也不能再投了。但是我不知道你严重不严重，那我就延期。
0: 延期啦。
2: 啊，延期到我认为可以判断你严重不严重的情况下，嗯、我
0: 即系有保险公司就系落一个结论咯。
2: 对呀、啊，就有一个公司就是延期的嘛，延期的原因就是因为胆囊炎没有治嘛。
0: 嗯，即系延期就话延期到胆囊炎好先咁。
2: 但他其实他的胆囊炎
0: 为之好啊。
2: 他其实他的 B 超已经好了，他的 B 超已经显示没有胆囊炎了，只有胆囊结石。啊，当然，胆囊结石它会因为摩擦，然后呢，
0: 有可能
2: 胆囊炎有这个风险。它毕竟离它的这个住院日期已经过去了快半年，已经5个月了。
0: 5个月，
2: 我们最后决定尝试给他投保，也是考虑到他已经5个月，
0: 胆囊炎没再出现，
2: 那个 B 超显示已经没有胆囊炎。
0: 嗯
2: 啊，所以我们觉得可以尝试一下。要不然，如果他还是有胆囊炎，那我们可能都会是说，哎，那再缓一缓吧。
0: 嗯，
2: 或者说让他再去复诊一下，让医生把他的现在的良好的情况写到病历里面去。
0: 嗯哼，
2: 那可能也是有利于核保。我们现在最终就是说，哎，整体评估还可以啊，先试试看，加上。肝功能不全啊，其实你说这个肝功能不全，我有点怀疑他的这个诊断到底是对还是错啊？
0: 吓，点解会写佢肝功能不全呢？
2: 他没有什么症状了，其实，
0: 但只系见到住院嘅时候，嗰其中入边检查嘅一个指标啊，叫做话，佢嘅呢一个肝酶升高咁样吓，就有一个数值有升高。
2: 对，就是他这个反应。肝功能的几个指标、
0: 嗯、
2: 叫做谷 ALT 啊 ，ALT 是这个谷丙转氨酶。谷丙转氨酶偏高了一点嘛，也不是很高嘛。我们的他首次发现是什么时候啊？是那个投保前的一年半啊。我们正常值是40到60，
0: 嗯
2: 啊，不同医院的那个指标可能不一样啊，40到60。然后呢，他就80。如果是我们像那些乙型肝炎，他可能会升到好几百的哇。他只是80，你说他怎么就诊断为肝功能不全？
0: 但系医生系咁写嘅。
2: 对呀、啊，那我们只能照病历写嘛。
0: 咁但系佢喺核保最终嘅结果入边都冇体现到，即系话对肝脏嘅一个除外啊，冇影响到佢啊，其实都。
2: 重点显示对肝脏方面是标题通过的，
0: 嗯哼嗯哼，
2: 只是说那个甲状腺癌要给他做除外责任，
0: 除外。
2: 然后呢，胆囊这个
0: 胆囊炎嘅呢个病史，
2: 有这个胆囊炎跟胆囊结石，然后有一个公司他给他做了除外责任，
0: 除外咗乜嘢咧？胆囊嘅
2: 胆囊癌。
0: 呢、这个就系属于重疾嘅范围啦。咁、啊、呢个其实咧，见到佢最后结论入边三家保险公司咧俾出嚟嘅系三种唔同嘅结果嚟嘅。一个咧就系除外甲状腺癌啦，再加胆囊癌吓、啊，即系除外两个重疾系嘛、
2: 嗯。
0: 一家咧就系除外甲状腺癌呢、这个好正常，仲要限额添咁样。
2: 对对，
0: 系啊。咁啊呢个都系一种比较常见嘅。佢限额其实考虑佢系咪整体嗰个身体嗰啲毛病比较多？
2: 也不一定，因为我们之前有单纯的。甲状腺癌患者投保这个公司，它也限额。
0: 要么其实我哋见到有啲咧就系限额，提即系叫做唔俾你买咁大嘅保额啦。要么有啲就提高你嘅保费咁样，提加费。呢啲其实都系体现保险公司咧去降低自身呢个承保风险方面嘅理赔风险方面嘅一种手段啦吓。咁啊，亦都有嘅公司咧就话延期啊，出个结论就延期你医好呢个胆囊炎先啦咁样。咁啊，但系其实点样为之叫做？治愈胆囊炎咧，咁人哋而家做 B 超都冇啦，冇结。
2: 对呀、啊，
0: 都冇炎症啦。
2: 当然，他说是这么说，
0: 佢又冇办法保证佢一世都冇胆囊炎噶，所以呢样嘢入边成日反而系一种变相嘅拒绝，我觉得系。
2: 他现在已经不没有症状了、
0: uh-huh.
2: 啊，肚子不痛了，然后呢 ，B 超也没有胆囊炎。但是我觉得他这么写是这么写没关系。如果说以后我们还想投这个公司，等到过一段时间，对吧？去复个诊，
0: 哎，可能仲系正常嘅
2: 啊，做个复诊，然后呢，如果 B 超还是一样的，对吧？也没有症状，只把这些情况写进去，因为他是没有复诊的。
0: 哦，佢冇复诊嘅。
2: 对，所以那我们知道口说无凭啦，对吧？
0: 嗯。
2: 啊，如果保险公司他怀疑，也有他怀疑的道理。啊！但是呢 ，B 超确实是没有显示胆囊炎。
0: 但系佢其实佢喺投保

0: 之前嘅一个月都有去复查呢个腹部 B 超啊，佢有脂肪肝，仲有胆囊结石，但系冇睇佢有胆囊炎啊嘛。
1: 对，
0: 系啊，咁、可能咧，如果佢再过一段时间仍然去检查，身体比较稳定咧，可能保险公司又会接受嘅。咁所以呢个胆囊炎呢样嘢咧，就保险公司冇办法判断啊。咁啊，变咗有嘅保险公司就除外咗呢个胆囊癌咧，有嘅保险公司就限佢额啦。但系限额呢间保险公司可能考虑嘅系咪佢曾经患过恶性肿瘤，以及佢喺投保嘅时候再去做复检，竟然发现又是有呢个结节，新发现嘅呢个结节影响大唔大咧？对于投保，即系呢个甲状腺结节啊，
1: 即系不同公司会不同处理吧。
0: 系啦，好似佢咁样，佢原先患嘅嗰个甲状腺癌嗰个情况，算唔算系相对嚟讲唔系话十分之嘅严重，因为佢都冇淋巴结嘅呢个转移。
1: 对啊。
0: 咁我哋嚟睇翻咧，其实佢仲有两个身体嘅异常，一个咧就窦性心动过缓，一个咧就系嗰个鼻咽咧，其实都做咗手术嘅，有个肿物，不过咧就话佢只系慢性炎症啫。咁呢两项应该系对佢冇咩影响。
1: 鼻咽部肿物术后病理为这个良性，那这个就是没有风险嘛？
0: 没有风险了、
1: 那么这个窦性心动过缓呢，要看到那个严重程度啊。心动过缓就是说心跳太慢。也有程度之分嘛，是有多慢呢、对吧，那一分钟跳50次跟一分钟跳40次那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那他现在是58次每分钟，我们正常是多少，是不是正常是60次以上，那就少了两次呗。
0: 所以没什么影响的。
1: 是的是的。然后呢他还有一个什么叫做一度房室传导阻滞。那么这个的话呢是意思是什么呢，意思说这个心电信号在心脏里面传的不是很正常，有点慢，而且还有多种的慢的程的类型，一种是慢慢的减少，这个因为它是每心跳一次，
0: 即强度慢慢减少，
1: 对、有一些次突然不见了啊。
0: 哦，所以其实都会睇翻嘅，即医生都会判断睇翻佢嗰个情况唔同。咁佢呢一个嘅房室传导阻滞咧就 0.189 秒啊，应该嚟讲系算唔算长咧？呢、这个时间对于心脏嚟讲啊，
1: 还好，阻滞越严重。它的这个时间就会越长，
0: 越长啊嘛，系啊系啊，
1: 那你越长呢，肯定就越不好，
0: 对心脏。
1: 其实它0.189还好，那超过0.28的就不行了。
0: 佢呢一个案例呢，就系、都几多身体异常嘅，其实我哋爸爸讲有啲都几拗教吓，所以其实医疗险嘅话，佢买得上嘅机率高唔高嘅？
1: 医疗险啊，还是有可能的，还是有可能的。
0: 那会不会难度比较高呢？
1: 对，我们还是没有太大把握。但是还是值得尝试一下。
0: 即系如果承保咗嗰啲重疾险入边咧，可以揾翻嗰间保险公司嘅医疗险去试一试嘅。
1: 是的，是的。
0: 好，咁我哋今日呢个案例同大家咧倾到嚟呢度。
2: 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 ，FM 94.6，家有一宝，同你一起发现生活嘅美好保障。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藻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啦。
3: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2: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4: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5: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4: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2: 保险界的热手话题，你了解几多？
6: 无论是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是未来规划，我们都有答案，等你在复杂的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2: FM 94.6，家有一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同你一起深挖

0: 94.6，加油一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同你一齐深挖
1: 新嘅保险更平，不如大家退旧换新啦，咁样。咁佢讲嘅咧，其实系一个重疾险啦。其实佢想卖嘅咧系啲短期重疾险嘅保险。咁啊，确实啦，定期嘅重疾险啦，或者我哋讲短期一年期嘅重疾险啦，佢肯定嗰个保费上边嚟讲咧，对于我哋一个中青年人群嚟讲，佢保费系会平啲嘅，因为其实佢系属于一个自然费率。咩叫自然费率呢？意思即系话咧，其实佢会随住你每一年嘅年龄状况啦，你嘅身体状况啦，去核定你今年嘅呢个患病风险甚至死亡风险啦，而去定嘅对应嘅一个费率。咁谂下喺你年轻嘅时候，佢嘅保费肯定平一啲嘅。咁但系长期嘅重疾险咧，佢按照嘅叫做均衡费率。长期嘅重疾险无论系保20年、30年，保到70岁、60岁，或者系保终身嘅，佢用嘅都系均衡费率，亦即系佢喺咁长嘅一个保障时间入边，佢会去将整个呢个时间段入边你患病嘅风险，又或者系死亡嘅风险咧，作为一个均摊啊。咁所以其实佢每年交嘅保费咧系一样嘅。咁我觉得为咗咧要去推一啲短期重疾险咧，而去贬低话长期重疾险嘅保费太贵，我觉得其实系十分之唔合适嘅。因为其实佢系两种概念嚟嘅，亦即系话你一次性去买一间屋，你拥有咗一间屋，或者你每一年都要去租一间屋嚟住，而佢嘅租金会上涨嘅。咁样其实喺完全唔系一个概念嚟嘅。啊，当然我哋喺金钱嘅支出上边，你可以去作为一种金钱支出上边嘅一种核算。其实你计翻起身啊，你好难去睇到租屋就一定会系咪比买屋就要平。特别在保险入面来讲，因为它很明确的一件事就是随着年龄增长，患病的风险增加，保费一定会增加的。那到了40-50岁之后，每一年的这些一年期重疾险的保费可能甚至要几千元、啊、到了50-60岁之后，甚至比均衡费率的重疾险的保费可能还要更加高、啊、那另一点来讲就是能不能够在50-60岁的时候还买到这些一年期保障的重疾险呢？很难讲咯，真系非常之难讲吓，因为佢会根据你嘅身体状况去做调整，话唔定就唔俾你买噶啦。咁所以其实真系做咗好几年嘅呢个保险嘅科普啦，喺呢一度见到一个咁大嘅第三方平台，亦都系比较大家有去信用度嘅呢个平台，我觉得真系颇为之失望。从业内角度嚟讲吓，今时今日2026年，连蚂蚁保吓、啊、你都喺度去做一啲咁样喧哗嘅一啲有误导性嘅广告。话俾大家知啊，咁啊旧嘅更唔着数，新嘅更加着数吓，其实系一种非常之片面嘅讲法，亦都非常之对呢一种嘅宣传方式啊，非常之唔赞同啊。咁喺呢度特别要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嚟去讲清楚啦，因为有好多朋友其实并唔知道究竟咧咁样嘅一个广告啊，系咪真系我哋以前买嘅保险就系蠢咗咧，做咗猪猪咧咁样吓，大家就买贵咗保险咧，咁其实唔系嘅，即系当你买长期重疾险嘅时候。喺你年轻嘅时候，你去睇，一定系会比一啲一年期嘅重疾险嘅保费系要贵嘅。咁而我又去问翻转头，到50岁之后嘅人仲可以买到一年期重疾险咩？大部分已经买唔到啦。40岁之后，大部分已经买唔到啦，因为你嘅身体开始出现好多嘅一啲身体嘅状况，而且状况嘅情况会比较多，已经买唔到呢类型嘅保险。咁所以点解仲需要一份去？更早锁定嘅长期重疾险咧，就系、是、有呢个咁嘅原因啦。咁而家重疾险佢嘅定位咧，并唔系话用嚟去支付医疗费吓，佢系针对咧患病之后嘅呢个收入嘅损失嘅补偿。亦即系患病之后好多时可能就冇办法工作啦，或者工作嘅收入会降低啦。咁点办咧？有一份保险可以帮你咧一次过保呢几十万。咁其实喺呢个患病期间，至少自己嘅生活系有一定嘅保障，就连治病咧都迎嚟咗咧有唔同嘅一个希望，系咪吓？咁所以。这个是不同的保险，它有不同的作用，尤其长期重疾险，它年轻的时候你一买锁定终身，往后不管是有什么病都好，至少它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份保障，并且现在很多重疾险它是提供多次的理赔，也就是多次反复的保障、啊、所以我们要区分清楚长期重疾险和一年期重疾险呢根本唔系一个概念嚟嘅，亦都唔好咧去俾一啲互联网平台上边咁样嘅一啲宣传噱头咧，而去带偏啦、啊、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多啲关注我哋加日报节目，又或者关注我哋嘅视频号表妹财经派啦，会同大家持续咧去更新同我哋生活荷包息息相关嘅金融理财嘅资讯，同埋咧我哋买保险用保险嘅资讯，希望咧可以更多咁帮到大家。咁今日。

0: 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3: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4: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系为咗做得更好。
5: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4: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6: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4: 喺合适嘅位置停留系为咗养精蓄锐，错误嘅停留一息间就系一辈子。请勿喺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6: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7: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8: 阿妹，早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7: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9: 全球每年大概有1/3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之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10: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除。
1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趣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2: 陵园新岭佛趣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3: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烧猪烧鹅都咬唔到啊！
14: 凡多读书人当中啊，首推嘅咧就系杨慎。杨慎呢个名咧，好多人咧觉得有啲生疏。但是我只要提到那首《三国演义》开篇的著名的临江仙，那就不会觉得生疏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临江仙我相信很多人可以由头背到落尾，再由尾就噏转头。这首词是谁写的？呢首词啊，就系、是、出自杨慎嘅手笔。嗱喺杨慎之前呢，有唔少好著名嘅词人，亦都写过《临江仙》。比如讲宋朝嘅苏轼、辛弃疾同埋晏几度咧，都写过。只不过咧，佢哋所写嘅《临江仙》而论啊，都比唔上杨慎嘅呢首。嗱，话说正德二年，亦就话1507年嘅时候。19岁杨慎在乡下四川咧参加乡试，咁攞到个第一名。正德3年，嗰年咧佢20岁，我又参加会试。会试嘅主考官系梁柱同王敖。梁柱嘅科考名次系好高嘅，会试系第一名，殿试系二甲第一名。王敖嘅科考名次咧亦都好高，会试亦都系第一，

电视是一甲第三名，两个人的鉴赏水平当然就好高啦。任啱得咁巧，两个都睇中咗杨慎嘅嗰张卷，咁决定将杨慎就定为会试第一名。啊，但系好衰唔衰呢？两个人因为十分之欣赏杨慎嗰张卷，所以就反反复复咁睇，晚头黑呢，踢两支蜡烛啊，继续睇。谁知睇到激动嘅时候，唔小心啊将支蜡烛啊碰跌咗，咁支蜡烛啊瞓咗喺张卷上边啦，蜡烛啊冇熄，一跌落张卷度嘅时候就烧穿咗个大窿。哎呀，嗱就咁样啊，呢张卷就唔可以录用啦。咁杨慎呢一次就落榜啦，咁你话好唔好笑呢？唉，你又好笑啦，对杨慎啊真系攞胆啦。但系关于杨慎呢一次意外落榜啊，我啊想探讨下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系杨廷和同埋杨慎知唔知道呢一次落榜嘅原因呢？如果知道嘅，咁佢哋对呢样嘢又点样睇？嗱，首先呢阵时杨廷和同埋梁柱啊，都喺内阁嗰处做嘢噶嘛。咁按照我哋对梁柱嘅了解，佢肯定会如实咁将呢件事讲俾杨廷和听嘅。就算佢唔讲，睇怕杨廷和啊，亦都好容易知道了解清楚呢件事。咁梗系啦，自己个仔噃，咁点解会落榜咧？系咪考得好差咧？咁肯定会问噶嘛，系咪？其次呢，我先前讲过，梁柱同埋杨廷和咧，佢两个咧有啲唔啱雅嘅，即系喺政见上边啦吓。咁样杨廷和就会唔会认为梁柱系特登刁难佢个仔呢？睇落去就冇噃。嗱，杨廷和同埋杨慎啊，都冇就呢件事咧评论过梁柱，亦都冇讲过梁柱啲乜嘢，就更加冇讲到话系特登噶咯。嗱，呢样嘢我觉得咧系基于佢哋对梁柱嘅基本人品嘅信任同埋肯定。咁佢信噶，就算政见唔同都好啦，梁柱都唔会话搞三搞四，搞埋呢啲咁嘅嘢噶。事实上，两个考官梁柱同埋王敖啊，确实都是正直之，杨慎呢又是参加考试，咁呢一次呢就高中状元啦。嗱，梁柱曾经写过一首诗就表示祝贺。咁六年之后呢，亦就是正德十二年啦，梁柱就担任殿试嘅主考官。杨慎呢亦都系呢一次殿试嘅掌卷官。咁当时杨慎就睇一个叫做舒芬嘅考生，策论十分之精彩。但主考官梁柱就冇将呢个书分呢就放喺第一。咁杨慎啊见到咁，於是就极力向梁柱推荐啦。最终梁柱亦都采纳咗杨慎嘅建议，将书分呢就作为状元嘅候选就推举上去。到咗收尾，书分就做咗正德十二年嘅状元。嗱，我前面讲过吓，杨慎啊认为梁柱同埋杨廷和之间就并冇咩恩怨嘅，只不过系政见唔同啫。所有呢啲咧都讲明咗咩呢？就系梁柱同埋杨慎之间嘅关系仲算系比较融洽嘅，双方都互相欣赏。好啦，谂下我而家咧就探讨一下杨慎意外落榜咁啊，对于杨慎有咩影响呢件事吓？喺讲呢件事之前呢，我就讲一讲张居正科考嘅故事。张居正有住神童之称，佢十二岁考中咗秀才，十三岁参加乡试，乡试就通过咗啦。咁虽然佢只系得个十三岁，但按照嗰阵时嘅规矩啊，虽然佢系细佬哥，但系都要叫做张老爷嘅。系啊，唔系讲笑噶。嗱，当时啊，舆论都好睇好张居正。张居正自己亦都踌躇满志，好多谂头，所以佢答卷亦都答得确实唔错，通过乡试咪攞到举人嘅资格啦，本来就冇咩问题噶啦。但系当时嘅湖广巡抚顾伦呢，就十分之欣赏佢，欣赏到咩程度呢？欣赏到啊，直接话俾考官听，唔好录取佢。唔系啊嘛，唔好录取佢啊，系啊。唔系啩？喂，你呢个讲古嘅，你睇错咗啫系嘛？冇睇错，一啲都冇错。喂，咁即系咩意思啊？特登打压佢咁话咯噃，咁样做叫做欣赏啊？

0: 嘿嘿，嗱，呢个先就系真正嘅欣赏。嗱，大家就有所不知，古人呢，佢一般认为年少得志啊，就唔系一件好事，因为年纪轻轻啊，就已经俾人捧到上天咯。咁作为佢呢，就冇咁容易睇到人心人性嘅本质，同时呢，亦都唔会睇到呢个社会嘅真相。咁细个就爬到咁高咯，当佢跌翻落嚟嘅时候就好惨噶啦嘛。正因为咁，嗰啲真心实意要培养一个人嘅伯乐啊，当我哋见到一棵好苗嘅时候，一开始就顺风顺水，就知道啊，一定要俾啲嘢佢叹下至得。如果一啲挫折都冇经历过嘅，咁出到嚟点搵食啊？呢嗱，顾伦咧就系咁样嘅一个伯乐。三年之后，张居正啊又参加乡试，又俾佢得咗噃。呢阵时啊，顾伦先至讲佢听。三年前啊，系我特登叫佢哋唔好录取你嘅，等你多走一啲弯路，接受多一啲嘅挫折，目的呢就希望你能够成为医运同埋颜渊咁样嘅人才，而唔系一个少年成名嘅举恩老爷。啊，咁呢件事呢确实对张居正嘅思想就产生咗好大嘅影响啦。一直但系有人认为顾伦对张居正嘅呢一种打磨呢仲唔系好够。如果能够打磨多佢几年呢，讲唔定张居正对大明朝嘅贡献就会更加大啲啦。咁佢自己嘅结局呢亦都可能唔会系咁样。咁会唔会系咁嘅效果呢，我喺呢处呢就唔讨论佢啦，系咪先啦。我系只想讨论一下杨慎嗰张试卷俾支蜡烛烧穿个大窿嘅呢件事。因为咁嘅呢一次意外啊，对于杨慎嚟讲算唔算系一次挫折呢，咁。呢样嘢由大家去评定一下啦。但如果你话以我嘅理解呢，杨慎因为意外落榜，咁耽搁咗佢三年。如果唔系呢次意外嘅，佢好可能啊就已经攞到会试第一，亦就话会员嘅头衔啦。嗱，呢个当然系好高嘅一个名次咯。咁但系殿试嘅时候能唔能够攞到状元，呢样嘢边个都讲唔清。杨慎系大明第一才子。我哋系唔需要怀疑佢嘅才华嘅。但我前面亦都讲过，殿试拣状元主要靠运气，同才华关系就唔大。所以三年之后攞到状元呢，讲唔定对于杨慎嚟讲系更加好嘅一个选择。哎呀，总之唔理点样讲都好啦，三年之后攞到状元就可能令到杨慎嘅心气就更加之高。按照杨慎嘅心气同埋才气啊，有一次意外落榜仲不足以呢对佢形成一种挫折。咁佢后来嘅表现呢亦都证明咗呢一点。杨慎嘅性格就本来好耿直，咁再加上佢嘅才气带俾佢啊，就当然系一种傲气咯。令到佢喺官场就无所畏惧，做嘢就唔系几讲咩方法。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当年呢正德皇帝唔系偷渡居庸关嘅，杨慎对于呢件事呢就是、极力反对。咁收尾正德皇帝仲系成功啊出咗去啊，杨慎对呢件事又哇嬲到乜嘢咁，冇几耐佢就话自己有事啊，咁就告假翻咗乡下咯。咁从呢件事呢，我哋就足可以睇出佢嘅性格同埋做事嘅方法。喺嘉靖三年。嘉靖皇帝就采纳咗桂岳同埋张聪嘅建议，召佢哋嚟京城呢处做翰林学士。啊，点知道杨慎呢亦都极力咁反对呢件事。嗱，等我哋嚟睇睇佢系点样反对、点样做呢件事嘅呢。首先，佢唔系第一个上书嘅人，而系联合36个人一齐上书。其次呢，佢反对嘅理由系比较偏激，居然话系学术见解不同。呢句话，我哋同桂岳呢啲人咧学术唔同，议论亦都有差别。我哋信奉嘅咧系程顾同埋朱熹嘅学说，而佢两个咧就唔系嘅。咁最后就俾出咗建议，呢、这个建议都好强势啊。佢话嗱，皇上咧，你破格提拔咗佢哋，咁又认为我哋意见唔啱。既然系咁嘅，咁我哋就唔可以同埋佢哋一齐共事咯。大不了你啊炒咗我哋嘅啫。嗱，各位，假如你系嘉靖皇帝，遇到一班咁嘅大臣用咁嘅语气同埋态度对自己，你话佢撞唔撞火啦？
1: 刚才你听到的是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夏天熱到瞓唔著，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3: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3: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5: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足金毒长城。
6: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5: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7: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6: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8: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9: 大家好，我袁君，今日咧我哋嚟讲讲咧关于喺拣保险当中嘅一啲关键小妙招啊！今日咧我哋咧亦都请到咧啊重磅嘅嘉宾，喺保险行业咧有近30年嘅从业经历啦，所以对于咧保险合同咧十分之嘅了解，亦都对各类保险嘅挑选咧系好有佢自己嘅一啲关键嘅见解嘅。咁比如好似重疾险，咁而家咧好多人咧都会重视重疾险啦，尤其咧系新生儿嘅父母啊，咁啊对于小朋友嚟讲咧，重疾险尽早买咧，亦都系可以用一个更低嘅保费，可以去锁定一份咁样嘅保障。咁而重疾险点样拣咧？当中咧就绕唔过咧，而家好多嘅重疾险保单当中有多次嘅理赔啦。咁啊，多次嘅理赔咧，又要点样去挑选咧？咁仲有一个咧，喺重疾险保单入边咧，经常会出现嘅一个免责条款，叫做咧三同条款啦。咁而有一啲更加优秀嘅保障力度更加大嘅重疾险产品咧，佢就冇三同条款嘅。咁究竟多次理赔同埋三同系咩意思呢？嗱，今日咧我哋就请到咧中意人寿嘅佛山中心资公司嘅总经理车晓龙啦，嚟同我哋咧去做一做科普啊。
10: 去选择重疾险，关注到多次理赔啊，常见的一些分组啊、不分组什么的啊，这种说法。那还有呢，三同免责啊，那可能我们的市民消费者听起来就好像挺专业的一些词语哈，不太了解是具体什么意思，也想请您呢跟我们来去做科普。
11: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保险中的一些专业术语了。那么我们一般重疾险呢，我们所说的重疾的分组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保险公司的一个保险的重疾产品里面有100多种的这种重疾种类，那么很多公司呢就把它分成了不同的组别，比如说癌症一组啊，心脑血管一组啊，那么这一组组别里有多个疾病，那么每次只能赔一次，赔完了之后呢，这一组别中的其他疾病我们就不再理赔了。
10: 嗯，
11: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重疾分组。那重疾不分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疾病呢它都是独立赔付的，它不设这种组别的这种限制，每种疾病呢都有单独的赔付机会，多次患病呢这种保障就会更充分啊，不会影响到它其他的这个组别里的疾病的这种赔付。三通条款呢也是我们业内常用的一个术语了，它是指的我们的常见的一种免责的一种约定，就是说同一个疾病的原因，同次的医疗事故，而且因为同次的意外伤害事故导致的多种的这种重疾，那么各种公司一般都是多数产品只赔一次的
10: 啊，
11: 所以这个叫三同。
10: 嗯，只按照其中一个来、啊、来去赔，就哪怕是它有两项，可能是符合里面重疾的两项，它也只赔其中的一项。
11: 是。
10: 所以这个呢，如果是没有这个三同条款的话呢，其实对于这种保单持有人来说，对于这个被保人来说，它的一个保障力度其实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11: 对，
10: 尤其是发生一些相对极端的情况下面，它有可能是出现多种的这种符合合同里面的这种重疾的情况的，对，它有可能就是能够产生不止一次的这个理赔。
1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发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2: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1: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捉摸蓝天梦想。
2: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1: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5: 主持霍林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团成员欧淑玲。
6: 高考结束了，对于孩子来说，他就面对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暑假了。而且这个暑假呢，基本上是没作业的，所以这个时间我们家长跟孩子，哎呀，你怎么一整天上街啊，跟朋友去玩啊，就是在家里面也不能太放松了吧。
7: 没错。
6: 那欧校有什么提议给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呢？
7: 我的建议是要帮助孩子科学放松，要安排张弛有度，而无论考试的结果怎么样，都会有一段紧张后突然放松的这种自由期。
6: 是啊，好多年都没试
7: 过了。打破已经有的生活规律，而导致作息不规律，对身心的伤害是挺大的。所以在假期开始的时候呢，家长就可以安排一些安全愉悦的家庭旅游啊，让孩子放松身心，增进亲子关系。那么旅行过后呢，我们作为家长的就应该引导孩子安排好假期生活，有计划有意义的度过考试后的这个自由期。其实我们可以尝试一些有益身心的体育活动，例如阅读，同学相约增加友谊。我们还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去参加社会公益或者社会实践活动，以便他们能更好的去认知那个社会。
6: 可以到居委会啊，就是在暑假期间也会有很多活动，可以到去做志愿者。
7: 没错，
6: 给孩子一个目标，就是哎，这个暑假我们学一样的运动，学会一样运动，那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建议。
7: 甚至去参与专业相关的社会实践，了解行业的动态，提前为自己的大学生活做好规划。
4: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8: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9: 我喜意砌胶，郑聪都是的，所以我们是讲粤语的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10: 阁下现正收听紧的是一个有趣有料的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1: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0: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0: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喂，难怪我老豆咧成日都话大数据年代啊咁样啊，最近咧更新嗰啲片啊，读咗几日嘅古诗词，平台咧真系推好多古诗词俾我。喂，其实唔使噶吓，我有我讲粤语，我有我读古诗词，你照俾翻嗰啲长腿美女啊、神奇动物啊、美食探店嗰啲我得噶啦，我中意嗰啲噶吓。咁啊，讲翻今日咧，我刷到一个发音就唔系话太过标准，但系笑容咧好甜美灿烂嘅女仔粤语博主，咁佢系读黄鹤楼嘅，读得都几好嘅，咁我试下又跟佢读读啊。毕竟咧，个人认为崔颢嘅黄鹤楼咧就系连李白都甘拜下风嘅冠军诗篇嚟嘅。我哋即刻睇睇佢系凭乜嘢攞满分？黄鹤楼，唐·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人无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嗱，我刚刚用到嘅呢个读法咧，仲系考虑到更加广泛地被接纳嘅粤语正音读法嚟嘅。事实上边咧，有部分嘅发音啦，喺学术研究界，尤其系当考虑到音律呢个因素嘅时候咧，有唔少发音仲系可以几超出大家常规嘅认知。例如话咁样读啊，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嗱，有冇听到啦？好多字嘅发音都改咗音啊！不过呢个唔系今日要讨论嘅重点啊。今日嘅重点咧，系好想拍一条片去赞下呢一首诗。个人认为，黄鹤楼当之无愧系崔颢嘅夺冠之作嚟嘅。呢首诗号称唐代七律天花板。传说啊，李白咧登上黄鹤楼，原本系想题诗，见到崔颢呢首之后咧，直接啊掉笔啊，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即系话大佬你写咗，咁我唔写啦。特别系白云千载空悠悠个悠字，粤语咧读第四声，平水韵下平十一悠。由拖长音读咧，真系有一种时空苍茫、白云千载不变嘅意境。不过李白后来咧都报仇成功嘅，咁啊写咗《登金陵凤凰台》嚟 PK 啊嘛。所以咧呢一段文人恩怨，绝对抵佢咧成为千古佳话嘅。如果俾你去做评委，崔颢、黄鹤楼同埋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你投边首一票咧？留言话俾我听啊，最好讲下你嘅理由啊。嗱，我虽然冇咩贵重嘢可以送俾你啊，但系我一定会为你点个赞咁样嘅。嗱，咦，不知不觉第十集达成嘅，我系郑聪啊，唔多谢大家陪我行过呢一段咧阅读古诗词之旅。想继续解锁边一首经典咧？评论区话俾我知啊！

港粤电，郑聪粤港粤电，郑聪粤港粤电。

0: 越掂。
1: 越講越掂。

0: 多谢各位咧，就捧场收听啦，今期嘅越讲越掂嘅咁节目开头嘅呢一只歌啦，歌名就叫做《我们都一样》啊。咁当然啦，就纯粹系讲个歌名讲嘅呢五个字嘅话咧，生活入面我哋都几多时候会讲嘅，即系例如大家寒暄下咧，见面哇，哎你今日咁样着好睇，好靓女咁样，咁嗰个俾人赞嘅都系话多谢多谢，哎大家都一样咁靓，你咪一样咁出彩咁样啊，我哋都一样嘅啫咁样啊，或者互相你赞下我时啊，我赞你啊。咁仲有一种情况呢，就係一样唔一定一样係赞㗎嘛。即係大家都係咁渣咁嘅时候呢，都讲喂你都几渣㗎喎，喂你咪一样。我哋都一样啦，彼此彼此，反正就半斤八两。咁今日呢要讲嘅两个粤语俗语呢，都真係几彼此彼此半斤八两。但个角度呢就有好大嘅唔一样。咁其中呢要讲嘅第一个啦，先交俾洋葱啦，开个头讲一讲先。
1: 1蚊一只鸡，
2: 人咪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人咪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童谣光雅，一路货色。字面意思，光雅就系陶瓷啦、瓦器等等嘅统称。童谣就系指喺同一个窑炉里边烧制出嚟嘅。成句嘅字面意思就是同一个窑炉里面烧出来的钢瓦都是同一种货物，引申的意思就是比喻两个人的品行、作风、本质完全一样，通常是指坏人又或者有同样的缺点，相当于普通话里面的一丘之貉半斤八两，蛇鼠一窝，天下乌鸦一般黑，用来讽刺那些表面可能有点不同但实质上一样咁恶劣、一样咁衰的人。在古代烧制陶钢瓦的时候呢，在同一个窑里面的火候、气氛、泥土材质都是一样的，所以烧出来的陶瓷制品呢品质都是差不多的。如果这个窑泥料差，或者是窑工火候没有掌握好，譬如说烧生了或者烧过了，那这一批出窑的钢瓦呢都是残次品，不会说哪个好过哪个。石湾自古以来就是陶瓷业发达的地方，手艺人根据这个生产经验总结出童谣光雅一路货色，讽刺那些来自同一个不良环境、属于同一个团伙又或者有着同样本质那么坏的人。譬如你可以说换了个新经理你以为好点，怎知道黑扣工资的手法和旧经理一模一样，真是童谣光雅一路货色。他同嗰班猪朋狗友成日黐埋一齐，同姚嘅钢瓦一路货色，冇个靠得住啊！
1: 1蚊一只鸡，
2: 人咪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人咪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我答咗大飞先啦，又多谢埋洋葱。总讲啲烧鸡系咪都一样？烧鸡你唔一定一样嘅，因为咧就即鸡嘅本体唔同啊嘛，可能有只系走地鸡，有只系行啲嘅，有只系新鲜啲，有只冇咁新鲜，腌制嘅手法都可能唔同。虽然喺同一个嗰、那个烧嗰个炉里边咁样啦，我谂你问嘅系呢个问题啫吓。咁但啱先讲我唔系童谣钢瓦一路货色，成个歇后语咧最精妙嘅地方就系唔系净系话即系闹一个人衰，好多时候可能一闹咧，要么唔闹一闹，闹成个 group。成个群体一齐闹晒，成个圈子都烂，所以佢讲出嚟嗰种现实其实都好残酷嘅，即系话可能有啲环境，有啲团伙，咁就有次啱先你讲嘅嗰个烧鸡嗰个窑咁样，烧出嚟嘅如果全部都系次品，俾边个上去咧都系次品。咁当然啦，佢想话俾我哋听，即话睇人咧就唔可以净系睇个体嘅，有时都可能要睇下佢所处嘅嗰个窑喺边度。如果说话呢，他当时讲的更多真的讲的钢牙，至于他讽刺的那些换汤不换药的状态呢，其实都没错的，很多时候不是说你换个包装你变了好东西，你的窑没变到，货色就没变到。

0: 开开心心，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DJ 正聪，
2: 正聪
0: 越讲越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5: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7: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5: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8: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0: 郑聪越讲越掂。
9: 点解嘅？

0: 越掂，
1: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
1: 郑聪，越讲越掂，
2: 越听越啱听。童谣歌雅一路课识，意思咧就系差唔多啦，边个都唔好话边个更好啦。就好似吴浩康嘅呢一首《天下乌鸦》一样，喺感情同埋人生嘅抉择当中，其实大家都系一路课识啫。呢一首歌打破咗我哋对完美恋人嘅嗰种想象，就话其实人人都做过乌鸦，亦都有过一啲唔好嘅过往。既然我哋曾经都喺爱情里面满身伤痕，甚至做过伤害人哋嘅事，点解又自命清高去指责人哋呢？咁当然，天下乌鸦嘅本质咧，就唔系话大家一齐衰啦，大家都系咁上下啦，一齐沉沦落去啦，而系指有时候放过彼此，唔好咁苛刻去要求你嘅另外一半，你都有曾经做错过嘅时候。
3: 谁人充当恋爱家？

0: DJ 鄭聰正在直播。
1: 石灣玉冰燒，味和醇良，夠年份。
2: 好消息，蟬衣口

0: 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扑飞啦！
1: 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3: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4: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2: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5: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2: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4: 阿女啊，呢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3: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2: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6: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7: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8: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9: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0: 越讲越掂，
11: 越讲越掂，郑聪。
10: 越讲越掂，
1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氏。
5: 郑聪，越讲越掂。
6: 各位中意饮酒嘅朋友，我哋除咗应该要知道饮酒要适量，酒后切勿驾驶呢啲之外，大家嚟试讲句，如果你明知道听日可能会死嘅，咁今晚你仲饮唔饮呢？嗱，今日我哋试下用粤语啦，品味一下王翰嘅《凉州词》，一首将生死饮落肚里面嘅边塞战歌，《凉州词》，唐·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嗱，呢首诗咧真系古代最豪气嘅最后一餐啊！第一句夜光杯斟满葡萄酒，好高级；第二句琵琶声吹出征，好急；最后两句直接封神，醉卧沙场君莫笑。就算醉死喺沙场，你都唔好笑我，因为古来征战几人回啊！呢场仗本来就冇打算有命翻嚟。吹粤语系咁啊读。呢种短促嘅急促音系咪好似战鼓咁啊？王翰话俾我哋知，既然结局已定，不如饮得尽兴。如果你同埋我一样都欣赏呢首诗，点赞收藏啊！敬呢一个无法回头嘅人生。
0: 开心听，
7: 开心讲，
0: 你收听紧嘅系
7: 越讲越掂，
0: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
8: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

0: 醒你，叫佢提醒你。嗯，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 阿太公
2: 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定，其实最紧要食嘢唔好剩。虽然年年有余系几好，但唔新鲜就接受唔到啊！做人做事都系一样，尽咗全力就系最强。中午听个粤语节目啊，居然有咁多嘅收获，所以细。

0: 技术商，举头望明月，即是故乡。任何东西做得再好，都要记得孝顺老豆同老母。事关老豆老母，百姓为先，民以食为天，广东人都癫。
1: 听下节目先。
2: 串通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3: 越搞越癫。

0: 咁啊，前文再做啊，书接上一回啦。刚才咧越讲越掂，我哋上一 part 咧讲紧咧就系嗰个粤语嘅歇后语啦，叫做童谣江雅就一路课识，所以啱啱啊听咗张曼芝嘅首歌啦，叫做《一样》。喺度越讲越掂，我系郑聪。
1: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0: 多谢李沛聪老师啦，一齐捧场啊！今日咧三个冲啦都未。

0: 能够咧将刚才将嚟紧咧我哋要讲嘅嗰个词咧倾出一个所以然啊？点解会咁讲咧？因为紧接住咧要想讲嘅第二个粤语嘅歇后语啦，少少冷门啊。咁有啲朋友会听过嘅，咁但系咧就究竟里边其中一只字系应该发赖咧，定还是应该发辣咧？咁样吓，咁呢个问题咧，今日咧就我同阿杨聪啊倾咗好耐啦，后来我哋又未倾到个结论出嚟啦，咁跟住咧又加入埋阿李沛聪老师咧一齐咧就都讨论一下啦，咁样，咁最尾咧都仲系觉得，好似两个发音都可能会有佢嘅理据啊，咁样。咁我哋先讲一讲啦，就讲嘅赖字系边个咧？就是、癞蛤蟆想食天鹅肉嘅呢个赖字。咁我哋知道讲癞蛤蟆想食天鹅肉，就一定系读赖啦吓，粤语嘅呢个发音啦。咁如果讲话，咦，当佢解作咦呢、这个系辣呢头嚟嘅吓，呢、这个系辣呢系咪？讲人哋系辣呢嘅时候咧，即系讲到头上面咧可能会生线啊、甩头发啊、有疤嘅呢种情况咧，我哋会讲辣呢头。咁呢个粤语嘅发音咧就发辣嘅吓，咁你话喂咁冇问题啊，咁你哋三个都倾唔掂啊，咁问题而家就系如果有个阿崩要去话佢嘅时候，咁究竟应该系话阿赖咧，定还是应该话阿辣咧？咁呢个就系问题啦。咁其实阿杨聪咧就做咗两个版本嘅，一个咧就系阿崩话阿赖，一个咧就系阿崩话阿辣。佢同我讲，佢话你到时我唔得闲啦喺度啊，咁你得闲嗰阵咧，你想阿赖就阿赖，你想阿辣就阿辣啦。咁我话不如咁啊，咁我哋又谂咗另外一个版本，就系、是、我哋出咩版本都好啊。呢度其实就阿崩话阿嘟，就唔使理佢人。我哋想请教下咧，就听紧广播嘅各位啦，即系集思广益。你唔知，你又问下你身边嘅啲长辈吓，爷爷嫲嫲、公公婆婆，或者对粤语好了解嘅人士吓，大家都发行去谂办法。咁唔一定今日有结论嘅吓，咁几时有结论咪几时话俾我听咯，即系一齐倾下。我哋都唔系镬镬都可以做个小老师嘅，今次我哋都唔够班啊，即系都唔敢肯定话系究竟系阿崩话赖，定还是系阿崩话辣。但系如果两者非得要揀其一咧，今日咧我就揀阿杨聪嘅呢一个阿赖嘅版本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阿崩话阿赖一啖啖，呢句话咧就系彼此彼此半斤八两，边个都唔好笑边个嘅意思。用嚟讽刺嗰啲有住同样缺点仲要去指责嘲笑人哋嘅人。阿崩喺粤语里面就指崩口人啦，即係话冇咗门牙又或者係唇裂嘅人。阿赖就指辣呢头啦，即係头上有皮肤病嘅嗰啲人。一担担字面意思就係一条担挑担住，比如两边一样重不分上下。引申意思就係两个人嘅情况一模一样，边个都好唔得边个，同普通话里面嘅胡鼠不笑白布啊、乌鸦笑猪黑啊差唔多嘅啫。一担担嘅由来呢就係源自于旧时用担挑去担货嘅生活经验。一条担挑两头挂啲宠物，两边嘅重量一样嘅话咧，嗰条担挑咧先至可以平衡嘅。咁所以咧就用呢一个一担担嚟比喻人咧，水平差不多，状况差不多，边个都比唔到边个更高明。通常咧有贬义嘅成分喺度噶。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咁当然啦，啱先我哋脑补下咧，即系杨聪有另外一个版本咧，就系话阿崩话阿辣咁样嘅吓。咁啱先听嘅就系阿崩话阿赖嘅版本啦。咁啊，再次都系讲一句啦，高手在民间，今日咧我哋唔敢班门弄斧啊，我系虚心地咧就请教下各位。如果你都有你自己睇法嘅话，不妨讲出嚟俾我哋听下。咁当然啦，就无论你边个发音都好啦，大家知道点写啦，啊知道想表达意思啦咁样。咁同埋普通话里边咧，刚才阿蓝色叮当猫留言嘅胡屎不消白布啦，嗰、那个逻辑咧系。好通的，又或者用我杨聪刚才讲的说话，就是很异曲同工。
6: 我分享日子那么长，我在你身旁。
0: 要留意这句说话，阿崩话我现在暂时我当住阿赖先，我觉得阿赖好像从个音律上面比起阿辣好像好听啲。阿崩话阿赖咧，一啖啖咧，除咗呢个赖字究竟读赖定读辣值得我哋去讨论之外啦，就要赞呢一个一

大家留意咧，就系淡挑嘅淡咧，两个喺度咧就有发音系唔同嘅，一个发语第三声，一个第一声，系唔会讲一担担，又唔会讲一淡淡，而系一淡淡。

0: 我爱
1: 我爱
0: 广东话，我爱广东话，一啖啖即系不相伯仲咁解。你两兄弟，一个就蛇王，一个就唔肯做，两条友正一一啖啖。嗱，各位，昔日以肩膀去挑重物，用一条扁担将货物分喺两端挑起，所以呢，两头嘅货物就要一样重。后来形容两个人嘅表现相当差唔多嘅啫，就叫佢做一啖啖，明未？
1: 广东话，我爱广东话，广东话。
2: 咁啊，讲笑咁讲啦，就好长一段时期里边啦，曼联啊，讲紧英超曼联换教练啦，好多佢哋嘅球迷啦，都会恶作剧地讲下呢句，又真得嚟，又有啲假，假得嚟，有啲夸张，夸张得嚟，又似乎真真地嘅笑话，就系、是、咦，呢班教练啊，换一个又系咁，换两个又系咁，换到第九个都系咁，今次有嗰句唔讲得嗰句，反而个意思出嚟就系一啖啖嘅咁样。咁当然啦，就中国队男足嘅换教练就有啲唔同啦，咁譬如话列比啦，好多人啦过后而家都明白啦，就系佢同埋其他唔系一啖啖嘅，起码佢讲过要将国家队啦要带到啦，就系同埋意大利一样咁嘅水平。咁啊，大家知道今届咧就意大利系冇份踢世界杯。

我哋都冇啊，咁大家就真係达到咗意大利嘅水平。咁当然呢个都係讲笑咁讲啦，啱先讲到嘅一啖啖呢，睇下嗰个阿崩话阿赖还是阿崩话阿辣啊，咁我哋商量完之后呢，暂时呢就倾向于揀咗阿赖呢个版本。似乎呢都多人会係咁嘅， Abby 话阿崩唔好话阿赖，佢揀阿赖。呢个电池管理员就话经常讲阿崩唔好话阿赖啊。李燕就话又辣又奶咁，即系讲晒。玫瑰就话点解阿崩会咁得闲嘅咁样？叫完狗之后又话阿奶咁。阿崩佢保休啊嘛呢排，攞咗年假啊阿崩。

0: 情节正冲，
1: 越讲越掂，
0: 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等着，
3: 别换台。
4: 道义斯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占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3: 越听越啱听。讲起一啖啖咧，真系。不分伯仲啦，差不多咁样嘅意思。喺一啲嘅男女苦情歌上面呢，通常都会男有男嘅角度，女有女嘅角度。查实你用一个上帝嘅角度去望落去，唉，你又衰你又衰，都系各打50大板啫。就好似张学友同梅艳芳嘅嗰首相爱很难，你又有难处，佢又话佢有难处，难就难在双方都有寄望，怎么办啊嘛。哎，边个都唔帮。

咁今日咧就越讲越甜啦，讲咗两个词啦。咁一个咧就系童谣江雅一路课式啊，另外一个就啱先讲过我哋咧激烈讨论咧，都虚心去请教各位嘅，暂时倾向于读阿赖嘅阿崩话阿赖啊。咁咧就唔会改变嘅就系佢教识我哋嘅嘢啦，即系所谓嘅看人先看己啊，莫笑他人吧。唔好同埋同江同谣但有问题嘅状态里面呢去混埋一齐。费事呢就係被同化啦咁样。所以如果最本事嘅状态就係如果你发现嗰种环境可能真係有问题。你想好睇啲咁当然你跳出呢一个谣鹰啦。咁最好你就变成青花瓷添就会更加好嘢啦。咁同埋另一边厢就话亦都唔好即係专门去笑人哋嘅一啲不足啦。有时都要正视自己究竟有冇问题先，医好自己再去帮助人哋啦咁样，再去讲其他嘅东西啦。所以最好嘅状态呢始终都係带住一份自省嘅勇气，做多啲合情合理合法嘅事啦。然后呢做一个都不卑不亢嘅自己。又或者讲得好啲就係唔使諗咁多时候话佢我同佢一唔一样啦。我同埋佢之间有咩问题呢咁样。你就係你做独一无二嘅自己就最好啦。

0: 下午1: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0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4: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嘅水质、水费、水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喂，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如果你唔係好想用太多化學嘢，又或者覺得驅蚊液點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顯嘅話，不妨試下今期推薦呢一款家用滅蚊神器——純物理滅蚊嘅亨德利光波暴蚊機啦。可能你會話：咦，咪就係嗰啲發藍紫色嘅燈光嗰啲機啦，見得多啦。嗱，其實市面上部分嘅暴蚊燈咧，使用嘅只係普通嘅藍紫光燈，而非專業嘅幼蚊燈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暴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暴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暴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暴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暴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暴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夏日炎炎，
2: 开始出油又出汗，
0: keep 住清爽形象，放心好物日爽系列洗发沐浴家庭套装，优惠价46元，人气回归。
2: 蓬松高炉顶，告别油扁塌，更多系列洗护用品限时低至5折起。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开启清爽春日好时光。
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6: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7: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6: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7: 搭上时光的列车，翻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8: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9: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嘅，毕竟都是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7: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6: 点点情意，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回忆杀，
7: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6: 一首歌，一段往事，
7: 一段往事。
6: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6: 你讲，
7: 我听
6: 我听。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啦！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

0: 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1: 多饮水，少流，知道好。
2: 多早睡，阿小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好习惯。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噶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誠信守法，人人有責。
1: 揮灑熱汗，踏步向前，花生體壇，盡興盡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嚟到星期三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啊！咁啊，亦都欢迎你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一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吓，咁啊，琴日咧都会顺延翻咧，就系讲下新赛季 C B A 常规赛嘅变化，咁啊，包括咧就系场次啊、外援啊等等各方面啦，咁啊，作出我啲个人嘅见解啊！咁啊，目前亦都喺网上咧同大家作出咗热烈嘅讨论嘅，有兴趣都可以咧就系关注下瞬间体坛，谈咧就系谈话谈，一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而节目当中咁啊，除咗倾就系包括听日 NBA 总决赛天王山之战啊，有冇机会上演之余，咁啊顺带用个天字嚟点唱啦。咁啊，另外咧，我哋都开始将个主力放到去马上开波嘅世界杯啦吓。咁啊，今日咧会倾下金靴奖嘅得主。麦巴比啊顶头大热啦，夏利卡尼啊紧随其后嘅，咁另外仲有一大堆嘅球员啦，哈兰德啊、美斯啊、C 朗啊、拉明耶马、艾华利斯啊、夏维斯啊、华尼斯奥斯啊，系嘛、奥力斯啊等等呢啲嘅球员，纳达鲁、马天尼斯，哇！我睇下睇下，全部都 C 嚟噶噃。啊，咁啊，你又觉得即系边一个可以成为美加墨世界杯最终嘅金靴奖得主呢？咁啊，都可以一齐咧，就系估一估嘅。咁啊，另外咧，就今日会倾到 D、E、F 三个小组嘅情况啦。咁啊，分别咧就系 D 组系东道主之一嘅美国队啦、巴拉圭、澳大利亚同埋土耳其 ；E 组咧就系德国、库拉索、科特迪亚、厄瓜多尔 ；F 组咧就系荷兰、日本、瑞典、特尼斯啊。以上三个小组，你分别睇好边两队能够直接出线啊？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我哋先睇睇听日早上八点半钟开波啊！季后赛嚟到咧就系第四场啦，系拉开3-1啦，啊，定系会打成2-2，有天王山之战睇咧吓。咁啊，目前咧就系总决赛已经嚟到一个咧就比较重要嘅拐点。

一旦呢就拉开3-1，其实就已经冇乜悬念㗎啦。2-2呢就仲有价讲喎。咁究竟喺历史当中2-1打成嘅总决赛嘅发展又会系点样啊？咁过去呢总共有63次呢就系总决赛2-1领先嘅情况。而领先嘅一方呢就最终攞低总冠军嘅次数系达到49次。咁起码呢就系比0-2嘅时候啦掹返咗唔少嘅概率返嚟啊。咁睇下马刺后面能够呢就系做得到啦。而过去四次出现总决赛2-1领先嘅局面里面呢，落后嘅一方是赢低咗当中嘅三次喎。哇，睇嚟嘅历史个转盘呢就喺度转緊喎。落后1-2又唔一定系坏事喎。包括呢就系2025、2022、2021连续上演咗呢就系逆转嘅好戏。咁所以接落嚟呢一场波马刺真系要加油啊。追成2-2嘅形势就马上唔同晒啦。纽约力博呢这个冠军方超过咗50年㗎啦。佢哋对上一次夺冠系1973年。亦都喺麦迪逊花园球场啊，带住2-1呢就进入到第四场嘅。赢低之后嘅第五场呢就终结攞低咗队史嘅第二冠啊。1970年击败湖人嗰次亦都一样，力博当时亦都系2-1领先，不过呢就历史亦都系另外一面喎。1994同埋1999啦。纽约力博在总决赛2-1落后的时候最终都未能够就翻盘的。而马刺现在面对局面就是2-1落后第四场就是继续作客。NBA 历史上面有7队波能够做到逆转。史提芬居里的勇士就做过两次。咁马刺呢一边又能够实现得到呢，亦都成为咗呢一场波竞猜嘅关键啊。好啦，咁呢个时候呢就係讲讲今日中午，咁中国篮协呢就最新嘅处罚公告出咗嚟喇喎。因为早两个星期已经有球迷呢就係问緊，喂之前咪话有个僆仔呢即係一模一样样啊，打咗唔同年龄阶段嘅比赛，咁究竟嗰个后续系点啊，有冇处罚啊咁样。我话未喎，一路都未有咩声气喎，咁直到呢就是、今日中午嚟啦。经过调查认定啊，运动员张咸柏同埋呢李仪泽系同一个人嚟嘅。佢实际出世嘅年纪系2006年，虚报呢就系2008年。咁即系报细咗两岁啦，系咪先。咁存在住呢就系虚报年龄参加中国篮协主办嘅赛事行为㗎。咁依家呢就作出咗算唔算系重磅嘅处罚呢，我今日睇落睇去，咦，个标题系写重磅处罚，我心諗莫非系终身禁赛，但系睇真啲，哦，原来就系限制参加中国篮协辖下嘅赛事3年。咁啊，3年唔俾打波啫，系嘛？我记得之前啊，辽宁嗰个青年队咪有两个打交嘅，系嘛？打全运会嗰啲赛事嘅时候咪打交，嗰两个都好似要罚1年定2年啦，系嘛？咁啊，全部送晒去外边嗰度打波咯。你唔俾我打中国篮协管辖下嘅赛事，咁我去打西班牙嘅，我去打欧洲嘅，打美洲嘅，非洲嘅。唔影响㗎，係咪，我打完嗰2-3年我再返嚟参加 CBA 一啲问题都冇㗎喎。如果你能力好，我直接去打美国嗰啲高中啊大学篮球联赛啦，係咪。所以你话系咪重磅呢，我就真系要打上个问号啦。3年嘅时间其实好短啫。李楠啊都3年禁赛复出准备要带北京首钢啦。李春江过多2年啊，佢嘅5年禁赛都夠期啦，係咪先。所以我认为呢一次嘅处罚叫做即係唔达到重磅，就叫做根据返过往嚟睇，又好少可因为改年龄而处罚。可能因为冇以前冇呢啲改年龄而迟要处罚，而家变成咗有处罚就觉得係重磅咗，係咪。我只能够咁样去理解囉，係咪。你要讲返10-20年前，哇，即系唔好话我系咪揭开内里嘅一啲秘密啦，而系大家你只要细心啲，其实好容易会揾出各种各样嘅甩漏嘅，包括就系、是、有时候我采访嗰啲球员啊，即系有时候佢自己都反应唔过嚟，就话阿边个以前系同我系同学嚟嘅，我哋同系读同一间中学嘅，我心谂你哋系同学。

咁佢唔係俾你大幾年嘅咩？點會係同一個中學係同學啊？係嘛？即係啲佢哋自己都反應唔過嚟，開響爆咗響口啊！邊個係我同學係嘛？有嘅，跟住仲有一啲咧，就係、是、以前佢係同我同學，但係雖然我依家冇同佢打波啦，咁啊，但係我有佢以前讀依間小學啊、中學啊嗰啲嘅資料噶。咁我同佢同一年，點解佢依家係會細過我嘅？系嘛，都有啊！呢啲我唔具体讲边个咧，啲要上网揾实揾到嘅。好啦，咁我仲讲多个例子吓，就系依家唔知仲有冇咧？因为呢几年嚟我冇再去全程跟 CBA 嘅联赛啦。喺大概2021年，系2011年，差啲讲漏咗十年。2011年前后啦，嗰阵时我就开始跟 CBA， 即系一整个赛季落嚟啊。咁啊，即系每一季咧，其实都会发一本嗰啲叫做球员嘅资料手册嘅，会将每一队波究竟边啲系注册球员啊，佢哋嘅个人资料啊，包括出生嘅年龄啊、身材啊、身高啊，各样嘢咧，佢都会收录成一本咧，就系手册好厚嘅，有接近新华字典一半咁厚啦。每一个赛季咧，就去攞嗰个采访证嘅时候咧，就发埋俾你噶啦。咁我哋有同行啊，唔系我揾啊，系有同行揾到话我知。啊，边个边个佢上年同今年嗰个嘅年份唔一样嘅，系嘛？上年系1974，今年系1976啊，或者今年1972啊，即系唔对唔上号噶、啊。啊，年年嗰个年纪好似都有啲变化噶、啊，系嘛？所以其实即系呢一种改年龄咧，就肯定唔系第一次，亦都唔系话第一个噶啦，只不过可能以前啊冇人查出嚟啦，或者以前查出咗，亦都冇相应嘅处罚啦。咁啊，再到依家，哇，禁赛三年，重唔重磅啊？以前唔使罚，依家要罚，只能够咁样理解啦。咁啊，至于呢一位嘅后生仔，本来姓张，改咗名啊姓李啊。李同学咧，点解佢会俾人哋罚咧？我认为咧就太过张扬。如果佢低调啲，唔系打得咁叻嘅话咧，就冇人会捉到佢出嚟嘅。因为就喺今年四月份国青男篮热身赛，佢就改咗名噶啦。咁啊，作为球队嘅核心，阿李怡泽咧就表现神勇啊，单场咧就系入咗7球嘅三分，好高效攞低咗20分、9个篮板、7次助攻、1次偷波、1次封波。即系你表现全面就算数啦，咁都唔系话淨係得你一个啊，咁大把呢啲叫做天才球员啦。但係好衰唔衰呢，佢喺面对住新西兰，即系嗰场波其实对手会更强啊。但係李怡泽呢就剪压人哋喎，哇，贡献咗叫做战斧式嘅格扣 in your face 啊，即系喺人哋新西兰嘅球员面前呢in your face 嘅入樽，一下子咧就系喺网络上咧就系火爆咗，个个都话：哇，呢个横空出世嘅李同学咩料子啊？咁犀利嘅，单场攞成20分，又喺人哋面前入樽啊！即系年少老成、啊，真系未来中国男篮不可或缺、啊，值得培养嘅一个天才球员、啊。咁样人哋咪开始咪挖佢资料咯。咁犀利，佢边咩来头啊？几多岁啊？边度读书噶？啊，喺边度参加青训噶？点知揾下揾下，就揾出咗佢喺2022 U17 全国赛里面，阿张涵柏两个人个样好神似、啊，外貌几乎一致、啊，连条颈右边有粒麦都一模一样，又系左腰嘅农历生日，即系旧历生日一模一样。呢、這个世界有冇咁相似嘅同一个人啊？即系两个人会似成咁，咁啊即系摆明系同一个人啦，咁啊先有咗后续嘅呢啲咧，就系追查内发现就真系有警棍咯。唉，嗰场波佢低调啲，唔好整嗰球入樽就冇事啦。所以有啲嘢整定啊，千祈唔好咧弄虚作假啊，即系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我觉得经过呢一次咧，就肯定会杜绝咗一部分嘅咁样嘅行为啦。咁至于接落嚟仲会唔会有其他人去铤而走险呢，呢样嘢都仲需要呢就篮协对于相应嘅处罚规则得以完善去杜绝先得。其实改世两岁真係喺放喺十几廿年前啊都好常见啊，但係依家呢就相

0: 对真系会少啲啦，一来会测骨龄啦，二来就系你改世两岁到你大个又唔系吃亏，你参加选秀嘅时候，人哋个个哇，十八岁打到人哋嗰啲廿几岁，真系毫无还手之力，这个犀利啊！但系到你三十岁嘅时候，人哋话唔系啩，人哋一居你三十几岁仲系 MVP， 你三十岁要退役噶啦。系啊，鬼叫当时改大咗几岁咩？改细咗几岁咩？依卡喂，真系打起身啊，力不从心咯，系嘛？其实呢样嘢你前面可能系得咗多好处，但系到你职业生涯嘅尾段啦，大家就开始会望住你，你卅出头唔跑得噶啦，啊，即系暗地到人哋已经改大咗唔知几岁系嘛？就系咁样嘅原因啦，吓、啊、有啲嘢看穿不说穿啊，就系咁样嘅情况。或者嘅时候我哋稍稍息，转头翻嚟都欢迎你暂时夹场。搵到我哋直播间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参与下话题嘅讨论啦。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3: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粒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3: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5: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不是啲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4: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仲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热热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啦，99蚊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6: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直播嘅花生体坛，仲有财牌赞机会作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发财，同更多朋友收听，亦都可以咧就一齐参与下话题嘅讨论，包括咧就系世界杯金靴奖。哇吓，咁啊，目前咧就系一众嘅神射手啊，全部出嚟啦。边个系射手当中嘅射手啊？可以攞到有呢个金靴咧吓？麦巴比啊，顶头大热啊，夏利卡尼啊，紧随其后，夏兰邓、美斯、斯朗呢一啲咧，亦都系守住第二阵营嘅。咁啊，跟住咧就系睇到拉明耶嘛、华里斯啊、阿维斯啊、拉芬拿啊、云尼斯奥斯啊、奥里斯啊、马达鲁马天尼斯啊，呢、這个咧就系第三阵营。咁啊，迪比利啊、加普啊、卢卡古啊、班奴费南迪斯啊、沙卡啊、丹尼奥莫啊、韦斯啊，呢啲咧就系第四梯队咁上下啦。我大致咧就系睇过下噶啦，一路系咁排落去咧，都有成十几廿个噶。咁啊，边个先系神射手咧吓？咁啊，不如可以咧就系提前估一估啊！要做神射手，小组赛要刷数据啦。你唔好等到淘汰赛嘅时候，即系啊，我前面一波都未入，我去到淘汰赛一场入三波先，唔系冇，好难咯。因为淘汰赛大家都谨慎嘅，会从防守做起嘛。但系你小组赛对亲嗰啲都比较多鱼腩啊、弱队啊，系嘛，一场整佢两只先，系嘛。咁啊，小组赛我大概有三球波到进入淘汰赛，其实咁样咧就更容易攞到神射手嘅。大家不妨可以研究一下，我睇好夏兰特，看看这个小组赛他对什么对手先，边场波他禁制弱下赛入到两三球，这度打定基础嘛，是这样去估，我觉得神射手是即是那个逻辑大概这样想咯，看看你自己会揀到哪一个啦。咁另外呢就係、是、世界杯夺冠排行榜又更新咗喽，西班牙系顶头大热，法国、英格兰系排喺第二阵营，目前呢三队波呢系会比其他嘅球队呢就拉开一段嘅距离，即系呢三个就系叫做第一档啦，当西班牙都系啦，因为其实都唔系拉开好多嘅啫，西班牙、法国、英格兰系第一档，夺冠嗰度被睇好吓。接落去第二档呢就会有巴西、葡萄牙、阿根廷、德国、荷兰。这些就是叫做第二档了。再往后数就不分档了，就还是比较排名靠前有机会夺冠的就是挪威、比利时、哥伦比亚、日本、摩洛哥、美国、乌拉圭等等。但我看下去这批的球队被看好是即是夺冠又有些意外。日本队依家其实系排得几前㗎吓，等我数下先。佢差唔多排到前十位喎，夺冠排行榜。仅仅喺即系几队啲欧洲劲旅啊，比利时啊、挪威啊、荷兰之后㗎咋。甚至系力压摩洛哥、美国、乌拉圭喎。日本队真系唔可以睇少啊。今日呢我系会分析到呢个小组嘅情况嘅。我都睇好佢哋能够以小组前二直接出线。但是你是不是可以夺冠这样东西呢，就好看那条签走成点啦。因为你说提前哇同巴西相遇同西班牙相遇。咁样就另计啦，是不是好啊，咁这个时候呢亦都可以呢就是参与下我们的讨论啦。2026美加墨世界杯 DEF 组 C3 个小组哪两队波能够直接出线。D 组有美国、巴拉圭、澳大利亚、土耳其， E 组就是德国、库拉索、科特迪亚、厄瓜多尔， F 组就是荷兰、日本、瑞典、特尼斯。 NBA 总决赛有没有天王山之战睇啊？用个天字嚟点唱，你的心水又会是哪一首呢？顺带关注一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的瞬间体坛，一起来谈谈这个体坛啦。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迅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啦，我们看一看呢就是昨晚两队国足的表现啦。其中呢就是大国脚方面呢就0比0和泰国队是握手言和啊。仅仅开波两分钟，林良铭咧喺右路啊，人球分过之后传中，张玉玲咧就系抢点射门啊，中咗条立柱啊，应该系全场最近磅嘅一次啦吓。咁啊，及后咧就都有多次嘅进攻啊，无功而返啦。咁啊，赛前咧我哋就见到 舞女嗰度系接受咗颁奖啊。其实佢上一场作客对新加坡已经系达到100场噶啦，咁啊留到主场再进行呢个仪式嘅啫。咁啊不过咧就舞女呢一场波有个都几好嘅机会，未能够咧就系命中目标，咁啊最终咧就同泰国队人哋都唔系派主力过嚟啊，咁啊但系赢唔到啊，咁啊双方咧打成咧0-0咧就握手言和嘅啫。咁啊，邵佳一上任之后啦，中国队系取得咗2-1嘅战绩啊。咁啊，虽然四个对手嘅成绩唔一样，但系对于新老交替嘅国足嚟讲咧，表现应该仲系达到预期嘅，系嘛？有啲内容嘅啊，邵佳一带队波。咁啊，反而咧就另外一场同一时间喺呢个贵阳奥体中心打嘅比赛啦，一个喺浙江金华体育中心，一个喺贵阳嘅奥体中心啊，系两笪地方嚟嘅。咁呢边咧就系国足 U23啦。咁最终呢就干净利落啊，3-0直接击败咗塔加克斯坦嘅。咁值得一提呢就是这一场波啊，喺名帅安东尼奥嘅執教之下， U23 国足呢就真係值得期待喎。咁佢哋接落嚟呢就会喺年底呢参与亚运会嘅，喺日本名古屋嗰方面进行嘅亚运会啊。目前呢就是中国男足国字号6月份嘅比赛已经系收官啦。6月10号就已经将6月份嘅比赛全部打晒啦。因为呢个叫窗口期嘛。要等下一个窗口期呢先会有其他嘅比赛。咁我喺度呢就系简单同大家呢就系总结一下啦。喺呢个窗口期啊，大国足取得咗1-1。咁包括咧就6月5号作客2-1击败咗新加坡，6月9号就系琴晚啦，咁主场0-0和咗泰国队啊。沙珍奴啊呢一位归化球员咧喺对新加坡嗰场波咧攻入咗国家队嘅首个入波。张玉玲咧就系点射破门，母女完成咗国家队第100场嘅里程碑。咁对阵泰国队咧就打得都唔算话差嘅，成队波只不过就争紧个入球嘅啫。咁同一个窗口期之内咧，中国 U23 男足亦都完成咗2场热身，包括6月6号喺遵义嗰方面咧，就系补时阶段嘅头槌1-0绝杀咗塔克斯坦。咁接落嚟咧就系双方移师到贵阳咧打第二场，就赢咗个3-0。咁结果咧就系取得咗2连胜啊，入4波，而且1球未失波噃。咁仲有咧就系细个啲嘅 U19 国足啦。在法国讨论杯完成了小草赛征程啊，咁啊首轮咧就1-0击败了沙特啦，取得了开门红。跟住咧就进入到6月份0-3输俾民主刚果啦，就未能够打入到下一阶段啦。咁虽然咧就及后啊，亦都有1-0赢过哥伦比亚啦，咁但系去到最关键一战0-3输俾特尼斯咧。就真係令到球队唔足以可以参加呢就係冠军战嘅争夺啦。咁最终以2胜2败咁结束咗呢就係呢一届讨论杯嘅小组赛。喺理论上已经係无缘咗后续嘅争冠阶段啦。咁当然讲起国字号球队啦。其实呢一队应该唔算喎。即係如果你话放喺一啲行家嘅眼里面，可能直接就话：，诶，系咪杂牌军嚟噶？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 U12 年龄段嘅球队啊，即系董老师董路带嗰队波啊，好好睇、啊！哇，呢段时间大家有冇插到佢同阿孙继海两个喺度口水花喷喷啊？啊，咦，你呢队波唔得嘅，流嘢嚟嘅，系嘛？阿董路啊，嚟啊，大家碾翻场啊！咁啊，但系得个。口头上约战咗啊，双方都未有实际嘅行动喎、啊。董路又话唔紧要，你哋定个地点定个时间，我包埋你哋食宿机票就同你打返场。但係孙继海呢边又唔系好敢应战喎、啊、到依家我见唔到佢有当面嘅回复话哎我又整队波过嚟同你隻抽先咁样，唔未有啊。如果你话按照翻即系佢打嘅呢一项意大利嘅邀请赛啦，国际青少年杯嘅邀请赛啦，其实我觉得董路呢一队波实战能力系会更强嘅，因为人哋真实打实噶嘛，系咪先？因为呢一项 U12 年龄段嘅赛事系有小世界杯之称噶， 在全球青少年足球赛事当中名列前茅，含金量是非常十足的，因为他是汇聚了全球48支顶尖青少年的足球队，当中超过一半是来自欧洲五大联赛，还要是正规的青训梯队，这个不是杂牌军，他的对手是正规军来的，有罗马、拉素、爱华顿、费伦天拿、利华、古信等等欧洲主流俱乐部的青少年队，所以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七战全胜入了21球波，仅仅失了两波，哇，我觉得好了不起咯，所以孙继海不敢应战，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分分钟真是不够打的。或者这样啦，这个时候我们去到半点报时，听首歌回来继续跟你去广播啦。
2: 下午2:30，
3: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4: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3: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4: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3: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5: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6: 刀，在文化典里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5: 第二篇物权，
7: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5: 第三篇合同，
8: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5: 第四篇人格权，
9: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5: 第五篇婚姻家庭，
10: 刀，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5: 第六篇继承，
11: 刀，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5: 第七篇侵权责任，
12: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5: 最后仲有负责，
13: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5: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到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14: 没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1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6: 夏天一到呢，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呢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就过足啦。如果飲食方面唔係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返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係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咯。由草龟龟丸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元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喂，
1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7: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8: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7: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8: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9: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20: 保安康。
2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好啦，继续翻到嚟直播嘅花生体坛啦，咁啊仲有裁判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A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我哋开始会喺下半 part 谈咁多咧，就系美加墨世界杯嘅内容嘅，咁啊包括咧就系小组分析啦，咁啊同埋我哋今日嘅话题啦。中场时间例牌，听首歌松一松。天空幻影又点唱天真，但是我就冇古天乐嘅版本，我有杜德伟嘅版本，都好听㗎，试试呢首啊。

好啦，咁啊一首天真听完之后，继续翻翻嚟花生体坛，记得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去到今晚周中咧，其实粤 BA 会好热闹噶，会有8-12进8，即系边队波能够喺两回合当中获胜咧，将会正式跻身到8强啊！咁目前咧东西区都会有8队波争4个名额啊！咁其中咧就系佛山会坐镇主场，南海体育中心体育馆咧就系迎战上一届省篮球联赛嘅冠军河源队啊！咁不容有失啊！咁呢一场波要争取赢啊！因为我睇翻常规赛，河源到依家为止主场系未输过波噶吓。咁另外3匹嘅对碰咧，我都做好咗赛前嘅分析噶啦。咁喺前两日咧，我就已经发出咗咧就系12进8嘅一个预测。咁各位仲未睇咧，都系睇睇包括有常规赛嘅盘点、12进8预测，咁都已经咧就做好咗。咁所以喺节目当中咧就唔具体展开啦。咁上翻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就能够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睇睇粤 BA 嘅最新战况啦噃。好啦，咁呢个时候或者我都读一读咧，就系各位嘅留言啦。咁啊，无论系倾 NBA 又好，或者倾世界杯又好，咁都可以咧就系摆低你嘅见解嘅。啊，呢位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就话杜德伟啊，啊呢、這个都我睇你嘅意思应该话都唔差过当年四大天王嘅人物系嘛，只不过冇佢哋咁多资源啫。杜德伟可以噶，唱歌、跳舞、拍戏、IMB， 哇，乜都掂。我觉得其实佢个音乐才华真系唔错噶，而且佢啲歌系襟听嘅。嘉禾就话马刺取胜之时就系云班打毛球，要制霸内线，咁啦嘛。但系云班嘅得分唔可以少、啊。系嘛，佢少啲对波都打唔掂嘅咩？阿十三郎就话我睇好咧，就系、是、你改过下嘅，后来改咗系睇荷兰同埋日本啊嘛。呢、這个小组都正路嘅，我觉得呢两队波系具备咗直接出线嘅实力嘅。啊，等阵再慢慢分析呢个小组情况吓。阿 Cat 姐就话日本队有睇头噶，呢个小组荷兰都唔一定搞得掂佢啊。神射手睇好夏利卡尼，要点梁咏琪嘅一天一天，咁我睇下节目最后有冇时间播啦。起床就要饮可乐，就话董老师系有啲东西。云上就话阿巴西。

0: 队第一场波几号啊？尼马有冇机会登场啊？尼马一路都话伤伤地嘅，要上我谂大概率系会替补登场都唔错啦。咁至于巴西队，我都相信好多球迷会关心嘅。咁我喺度我都讲一讲啦吓。咁佢哋咧喺分喺 C 组，第一场波系6月14号早上嘅6点钟，会对摩洛哥，好睇嘅呢场波。第二场是6月20号的8点半钟，都是早上的，会对海地。第三场波是6月25号的6点钟，都是早上，苏格兰对巴西。所以巴西等的朋友不需要挨夜，全部都是白天的时候上演的比赛，都是一件好事，是吧？看了巴西先，小组赛。其他的凌晨3点啊那些就不要挨住了，去到淘汰赛先。是不是这么讲啊？奥运就话直接出线球队系 D 组睇巴拉圭、土耳其 ，E 组睇德国、厄瓜多尔 ，F 组睇日本、瑞典。咁啊，健身就话马刺队如果能够赢到第四场夺冠咧，就海阔天空啦咁啊。咁啊，今日其实多朋友点歌啊，咁啊，睇下到时候边首歌再拎出嚟播一播啦。啊，仲话睇好夏利卡尼系嘛，一来状态好，英格兰冇其他人同佢争入波。反而麦巴比法国队太多得分点啊，会分薄咗入波数。小俊就话我睇好斯朗神射手，出线嘅系美国、土耳其、德国、厄瓜多尔、日本同埋瑞士。咁即系荷兰唔系直接出线啊？有冇咁问啊？荷兰天亮鸟话我有个老乡啊，系喺一支青年队嘅。佢话好多人咧都有出现过一啲。改出生日期啊，改骨龄啊，全部报细数啊，咁样。但系我觉得依家其实呢种嘅情况系会少咗好多，即系据我所知系会少咗，都因为其实冇乜数围噶。我前面都分析咗嘛，你到后面其实系会变到好吃亏噶，你改咗年龄之后，所以有啲人谂过度过，唉，算啦。是吗？我改世两岁就是恰呢啲即係青年联赛嘅啫，到你打成年联赛嘅时候，其实你嘅弊端就全部涌现晒㗎喇。小圆圆话雷声大雨点少，高高举起轻轻放低，认真大家就输了。每天多些就话以前网络冇咁发达嘛，改咗都好少人知，依家有啲蛛丝马迹被放大啦咁样。所以正咗嗰句系人怕出名啊，猪怕壮。细细只就话法国队全队围住麦巴比嚟打，只要个状态好啊，入波一定唔会少啊。D 组睇好美国、土耳其 ，E 组睇好德国、厄瓜多尔 ，F 组话荷兰、日本。好啦，咁啊揸紧时间啦，好嘛？因为今日咧其实就有三个小组咧，要逐一同大家去介绍分析嘅。咁呢个时候我哋去咗客户声音，转头翻嚟喺佛山家揾到花生体坛啦。咁另外亦都可以咧进入到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2: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1: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3: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1: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象。
0: 系啦，咁世界杯都马上开波啦，我哋全攻略咧就肯定要出场啦。咁啊，今日咧就会去到 D、E、F 三个小组啊。咁啊，当然咧，即系呢一届世界杯，各位要将嗰个规则搞清楚。我每一次大赛呢，第一时间我唔系话去研究下呢队波嘅整体实力系如何啊，有啲咩阵容啊，而系要你将个规则呢就系弄懂弄透，特别小组赛嘅时候，因为呢即系会关系到究竟呢场波佢哋究竟会出咩力去打，同埋会计一个咩如意算盘㗎吓。嗱，值得提呢，从呢一届世界波开始呢，就系变成48队波参赛，出线嘅规则同埋淘汰赛嘅赛制呢会更加复杂嘅。 十二个小组前两名呢就直接出线啦，八个成绩较好嘅小组第三亦能够出线，会变成32强，再打淘汰赛。十二个小组头名呢应该系受到照顾，咁首先呢就会喺32强分到八个小组嘅第三。

同一小组嘅球队唔能够呢个阶段相遇嘅。小组第一更多，小组第三唔够分，咁点办呢？就有四个小组第一咧，要对住四个小组第二，剩低八个小组第二喺32强当中会逐对厮杀。系咪听起身有啲绕口令啊？嗬？我觉得我讲一次，其实大家系理解唔到，你一定要揾个文字版本，逐字逐隻去对住嚟睇，你自己喺心里面要弄清楚嗰个嘅概念，你千祈唔好一边睇波一边再去查，而系你搞懂咗你再睇波，咁样你估波嘅成功率先会高嘅。OK， 好，咁啊呢个时候我哋就从 E 组讲起啦，因为琴日讲咗 ABC 啦，咁我哋呢个时候呢就係讲下 E 组会有德国库拉索、科特迪亚。啊唔係喎，应该係 D 组啊，争啲漏咗 D 组啊，我哋都系按返顺序啦，琴日 ABC， 今日呢就 DEF。从 D 组讲起啊，有东道主之一嘅美国队啦、巴拉圭、澳大利亚以及呢就係土耳其嘅。咁啊，睇落去咧，就呢个小组冇好超班嘅传统强队啊，但系我觉得就呢几队波嘅实力会比较接近嘅。咁啊，当然东道主美国队咧就会被提高一线啦。咁啊，目前咧就会由呢一位名帅嚟自阿根廷嘅波叔，珀切天奴咧就系带队啊，但系经过咗两年磨合，仍然未成功，表现好反复嘅，对强队欠缺对抗能力。今届赛事唔会走得好远，但系晋级32强问题唔大啊。咁佢上任之后咧，带队踢咗24场波，只系取得咗13胜1和9败嘅战绩，54%嘅胜率唔算差，但系对亲强队都系输多赢少噶。但系同组嘅对手咧喺往绩上面，美国队系会占有一定嘅心理优势。咁目前有13位球员喺欧洲五大联赛效力，咁大家比较熟悉嘅就系啊美国队长普列石啊，咁另外仲有麦坚尼啊、阿韦亚啊等等啲球员啦。咁但系近年嚟佢哋进步唔算话太大，主要咧就有东道主嘅优势。三个主办国当中有3/4嘅比赛咧喺美国方面咧就系上演嘅，咁所以咧就系美国队，我谂应该系要攞到其中一个直接出线嘅名额噶啦。至于土耳其是事隔24年再次作入到决赛周，但就仅凭呢个附加赛先过到关啊！但系佢哋阵中咧就已经有咗一添嘅年轻猛将咧就涌现噶啦吓，包括咧就系皇马嘅艾达古拿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基兰耶迪斯啦，呢啲喺锋线嗰度攻坚咧都非常之有保证嘅，咁啊中后场又有咧就系老而离坚嘅查汉鲁古啦。跟住仲有卡迪奥卢啦，呢啲咧喺度坐镇啊，咁所以咧就土耳其亦都有被誉为咧今届世界杯一隻嘅黑马噶噃。咁过去10年咧，土耳其确实咧就系青黄不接，但系依家已经系成功培养咗一众咧潜力新星。土耳其曾经喺2002韩日世界杯一鸣惊人攞到季军噶，咁今次能够再度创奇迹呢？在这个小组当中，土耳其我觉得值得去留意的一队波。好啦，咁这个时候就真的要看 E 组了吧。德国库拉索、科特迪亚、厄瓜多尔啊。德国队看下去好像是一枝独秀，实际上是暗藏着一些的危机啊。出线席位之争不算话太明朗，因为呢就挂着四粒星在心口的德国队啦，被誉为小组的头名热门啊。咁不过睇返过去两届世界杯佢哋小组都出唔到线㗎啦。咁再加上依家呢就係比较当打，或者讲叫做比较厉害嗰批啦，渐渐老去，甚至呢就係退役㗎啦。卻奥斯啊、托马士、梅拿、根道简啊呢啲冠军级嘅人马啦，退晒役啦。18岁嘅天才小将啊阿卡尔呢就临阵挂彩，咁已经呢就係退出咗国家队㗎啦。喺锋线嗰度主要呢就係靠夏维斯啦。跟住仲有个高佬1.98米嘅和达美迪啦，德国队就係靠呢啲人去攻坚㗎啦。咁呢个小组其实就库拉索应该就相对弱一啲，但係另外两队波德国队系咪有必胜嘅把握呢？特别呢就係非洲大将科特迪亚。咁佢哋呢亦都要争取打入到淘汰赛呀。咁近年嚟呢都有多位嘅年轻锋线冒起。咁目前呢就係靠尼高拉斯比比呢就係撑住队波为主嘅。咁佢哋喺之前呢就係非洲区嘅分组赛。

0: 赛里面咧未输过波，哇！十场系八胜两和，入咗25球波，冇失波添。早前热身赛又赢过咧，就系热门夺冠球队啊，法国队啦。所以德国队系咪真系搞得掂科特迪亚呢？绝对要打上个问号啦。科特迪亚由2006年到2014年系连续三届都有出席过世界杯决赛周嘅。嗰阵时系黄金一代啊，杜奥巴啦，加牙托尼啦，高卢托尼啦，等等呢啲嘅球员咧就系领军。不过咧就每一届佢哋喺小组赛都会赢一场噶噃。今届就同组对手，我觉得唔算话太强咯。所以科特迪亚系分咗一个唔错嘅小组嘅。好啦，咁关键就系对厄瓜多尔同埋德国队，呢两场波咧系决定咗佢哋能够走得几远啊。接落嚟我哋睇下 F 组啦，就系荷兰、日本、瑞典、特尼斯。咁其中第一场咧就系荷兰对日本小组赛。咁11次参加世界杯，3次进入到决赛，但系从未夺冠嘅荷兰。咁今届咧系第12次，有冇机会摆脱无冕之王嘅称号呢？其实荷兰队波咧，我觉得除咗前锋差之外，中后场实力真系唔错噶，系嘛？虽然依家冇咗全攻全守啦，但系我觉得荷兰队依然唔能够俾人哋咧就系忽视啊！特别咧就系2010、2014喺云佩斯啊、洛宾带领之下咧，系攞过世界杯亚军同埋季军，同大力神杯咧就系擦身而过嘅啫吓。咁喺攻击线上面啊，主要系阿加普啦、阿域何斯啦，即系呢啲要争取入下波啦。咁但系佢哋嗰个防守能力系冇问题嘅，34岁嘅云迪克仍然系世界一流中坚。中场嗰方面咧就会有法兰基迪庄啦，同埋咧就系曼城嘅雷恩达斯，咁作为咧就核心。呢两个就真系当打之年啦，可以咧就输送到唔少炮弹去前面噶。咁睇到荷兰咧喺世界杯外围赛6胜2和不败战绩，主教练朗奴高文系踢整体嘅踢法嘅，咁决赛周应该会显得更加实用啊。好啦，咁另外一队日本队连续8届跻身到世界杯决赛周，表现越嚟越好，已经执教球队8年咁耐嘅森保一曾经表示2026系日本队要夺得世界杯冠军嘅年份、哦。当时好多球迷就话你系咪妙想天开啊？食咗大头葱菜系嘛？日本队攞世界杯男足冠军，但系时至今日你睇落去又好似唔系话完全冇可能、哦。因为日本阵中系有好多踢住5大联赛嘅球员啊，佢哋嘅表现咧系有目共睹啊，同埋过去嘅大半年时间咧，佢哋分别系赢过巴西、赢过英格兰嘅。由1998年首次打入到决赛周之后，他们从未缺席过世界杯。最近这两届是赢尽口碑，特别在2018年在领先两波的情况下，最后被比利时呢就是反超未能够跻身八强。而上一届分组赛他们接连是击败过西班牙和德国队，是最终在16强互射12码输了给克罗地亚。两次的16强都是遇到了最终4强的对手。所以如果今次日本队嗰个签运靓仔啲，对手冇咁强嘅话咧，佢哋真系有可能走得更远嘅。同埋咧就系26人大名单里面，除咗2位嘅副选门将，同埋前国米嘅呢一位边翼球员啦，可以踢边后卫啊，边翼啊都可以啊，即系总之成条边打晒嘅长野右刀之外啦，剩低嘅23位球员都喺欧洲嘅各大联赛揾食，5大联赛占咗13个，咁啊包括咗咧就系中场嘅久保建英、唐安律，仲有咧就系队长嘅远藤航，咁啊但系咧就缺少咗受伤嘅三尖分同埋南野拓实嘅。不过我觉得唔一定坏事，其实呢两位名气咁大嘅球员缺席咧，系会帮日本队降咗热嘅，反而系有利于佢哋走得更远嘅吓。好啦，咁大致就系呢3个小组咁样嘅情况，咁大家又点睇呢吓？
1: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象。
0: 好啦，咁休息又同大家数咗3个小组咯，听日陆续有嚟噶。喺开幕之前要同大家尽可能咧就系数晒佢哋嘅。节目最后亦都会带嚟另外一首咧比较热门嘅点唱。

会有谢霆锋。哇，前段时间我哋都有同事去咗鸟巢睇，就系阿万飞啦。啊，话好正添啊！天空这么大，听听当年嘅呢一首作品。

好啦，咁啊，再读读大家留言啦。阿拜仁就话，虽然德国队锋线三叉戟啊，咁啊，确实咧就系冇拜仁嘅三叉戟咁劲。咁啊，但系咧就觉得今年八强冇问题，冲击四强或者冠军啊，最紧要低调啲啊，要支持德国队啊，每场波必须要睇直播咁话添。另外仲有朋友话，喂，皇马嗰度报价蜘蛛仔、啊，有啲出乎意料啊！啊，其实呢单新闻我今日 mark 咗落嚟嘅，我想同你讲啊，其实皇马主席啊佩雷斯系即系帮手搞乱个 party 嘅啫，佢心目当中嘅 1.5 亿肯定就唔系想摆落去艾华利斯嘅身上面嘅，但系点解佢要即系咁张扬？话晒俾全世界听，艾华利斯要值 1.5 亿呢个价呢，因为马体会 99.9% 系唔会将自己啲球员呢就卖俾死敌同城嘅皇马㗎嘛。所以佢预咗就唔会卖㗎啦。但佢开咗呢个价呢就巴塞麻烦啦。因为巴塞同埋艾华利斯呢嗰度已经走得好近，随时就要加盟㗎啦。好啦，咁皇马都开到 1.5 亿，咁你巴塞唔通你8000万啊？9000万啊？1亿啊？冇理由争咁远㗎。马体会嗰边就觉得有冇搞错啊，皇马嗰度俾 1.5 亿嚟买，你俾个9000万想带走个蜘蛛仔多啲好吧？ 1.3 亿得唔得係咪？咁依家搞着呢就巴塞啦。你明唔明啊？其实呢个报价嘅意义系在喺呢度啫，唔系皇马想买艾华利斯㗎嘛。

0: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勾裂粉。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6: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防范网络侵害。
1: 入住周末五星假的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自体验，还有寻觅地道美食和潮玩露营。
2: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3: 喂，哎，是啊，
4: 仔。唔好傾住啦，食多兩啖先啦。
3: 咁梗係醉啦，咁耐冇見啦。
5: 幾多親情時刻，人在身旁，卻未曾陪伴。
6: 爸爸，快啲等我吧。
7: 爸爸忙緊啊，等陣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5: 幾多成長時光，人在身旁，卻錯過陪伴。
8: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9: 是梗係啦，梗係陪啦。
10: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5: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听嘢啦。呢首歌叫一巴，唔系奖啊，一巴香水人，系属于黎明嘅作品啊。听住呢啲香水，都系打住呢个印。时间嚟到下午3:07啦，亦都欢迎大家喺呢个钟数里边咧，可以继续吓听广东广西广东西。咁啊，3:05喺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
1: 咁我准时喺度咧，恭候大家嘅光临，继续欢迎大家啦，可以上佛山家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啊，打个卡啊，晏昼时分我哋互相陪伴一下。
0: 嗯，今日嘅心情点啊？你觉得？
1: 还好吧，因为今日嘅天气都还算可以、啊。
0: 睇嚟真系一个
1: 天气
0: 会影响到心情系嘛？确实系比较系晴朗嘅天气，又唔算太热咁样啊。所以我哋今日中午食完饭之后呢，同几位同事呢围住我哋新闻中心行咗一转散步，几舒服。
1: 嗯。
0: 周围都系好多树啊，啲花啊，即系雀仔叫啊咁样啊。行咗一圈之后呢，成个人呢就舒服晒。咁啊，一到开咪呢，成个人都心情舒畅，系嘛。
1: 系精神爽朗，而且今日有啲风啊，嗰啲风吹埋身里面呢，感觉亦都唔算太翳热嗰种感觉。
0: 你有冇发现，你有冇感觉琴日开始天气都好似凉翻少少啊？
1: 嗯，有啊有啊有啊，舒服啲啊！
0: 所以天气预报都话咧，广东各个地方高温嘅预警咧，基本就解除啦啊！接落嚟会唔会即系话好凉爽嘅天气陪伴我哋咧？咁样？
1: 因为气象台方面咧就话受到降水同埋偏北下风嘅影响啦。其实由9号开始啊，粤北嘅大部分地区啊，粤东啊、雷州半岛呢啲地方咧，已经系下降咗6度到8度，局部咧系下降咗成10度左右。咁、其余咧大部分嘅地方咧都系下降2度到6度。咁中山咧系获得全省最高嘅气温，就系29.8度，都未超3咧。咁清远连州咧录得全省最低温气温咧就18.8度，哇！连州嗰边真系凉啲啲。
0: 嗯，虽然呢啲我觉得凉啊，但系天气预报讲就话凉唔到几耐。
1: 啊，又升啦！
0: 今日天气又开始升温啦，咁样啊，可能听日又热翻噶啦。
1: 啊，所以即系啲凉风千祈唔好悭佢，要及时咁样享受先得。
0: 咁你冇办法啊，大佬，依家已经嚟到咗系呢个6月份啦，夏天啦，系、嘛？
1: 嗯，
0: 小暑大暑准备到噶啦，咁所以我觉得，唉，所以大家咧即系预咗吓，更热嘅天气可能喺前边等住我哋啦吓。
1: 系，都正常嘅，准备到端午节啦嘛，龙舟水期间啊，天气通常都唔系咁稳定噶。
0: 咁啊系啊，
1: 有啲雨水。
0: 咁所以咧就话，除咗系热之外咧，呢、這个喺呢个嘅端午节到嘅时候咧，可能落雨嘅机会又多噶啦吓。咁、所以强降雨呢种咁样嘅情形，一主汛期嘛，依家中国依家进入咗全面嘅主汛期，
1: 系正
0: 接住落嚟咧，肯定会更加大嘅雨吓、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做咗防御就系啦吓。
1: 通记咧就话啦，上午好舒服啊，下午反而有啲翳热。
0: 啱啊，上午好舒服啊，咁听节目啊，系嘛？
1: 啱啱好。
0: 唉，晚黑买个猪肉啊，煲个汤饮啊，真系好舒服。
1: 咁啊，又靓汤啦。
0: 嗯。
1: 韦泽星哥咧就话准时撑场，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哇！呢段视频啲竹林啊，咁啊啲阳光洒过啲竹间，咁几舒服、
0: 啊。啲宁静啊，依家咩话？坐紧高铁听我哋节目啊？
1: 系咯，高铁上面信号清唔清晰啊？有冇啲窒啊？不过而家啲信号都好。好啊！
0: 如果听唔清啊，爬上竹梯嗰度吓，我天线嚟拉两拉，
1: 倒不如问下嗰个乘务员有冇 WiFi。
0: 咁啊系啊，唔拉啦，有冇 WiFi 咁啊？
1: 微信用户咧就话啦，高 Sir 出出，大家好啊，准时撑场。今日嘅体温啊，正如我听你哋嘅节目咁样，好舒服。我、你指天气嘅温度系咪啊？
0: 所以大家呢个钟数里边听我哋节目，同时记得咧就多补水啦。
1: 嗯，
0: 唉，补水啊就冇问题。但是我见好多啲小朋友呢，我见啲学生啊，佢补咩呢？补嗰啲咁嘅碳酸飲品啊。
1: 补冷飲啊。
0: 哎呀，我行街见到喺商场喺街里面呢，个个揸住一樽嗰啲碳酸飲，要滚滚滚滚滚滚咁样。啊，个头啊飙晒汗，滚滚滚。我睇到我都觉得真係好唔健康一种嘅呢种咁样嘅补水法。
1: 嗯嗯。
0: 細路仔飲呢啲咁嘅飲料啊，有啲佢鍾意咩呢，就喺嗰啲又买啲蛋糕食。嗰啲糕点啊，啲包啊揸住嚟食，有啲啊就系总之系奶茶一樽一樽，哎呀，即系我唔好讲咩啦，一细路仔咁细个咧，搏命食太多甜嘅嘢，补糖啊，真系唔好，所以啲家长一定要控制一下吓，即系呢啲咁嘅好多啲隐形糖或者系明形糖好咧， 话围住啲细路仔食得多对身体唔好嘅。
1: 其实小朋友佢唔知道啊，如果佢识得睇嗰啲配料表嘅话咧，咁都仲好啲啲。曾经有一个研究嘛，就话而家市面上面常见嗰啲嘢究竟含糖量系几多咧？一樽正常嘅可乐咧，即系嗰啲碳酸可乐嘅话咧，大概等于十块方糖咁样嘅含糖量。而一杯调味嘅酸奶咧，都至少含糖系五块嘅方糖。咁甚至一啲咧，即系睇上去你会觉得比较健康少少，咩谷物早餐啊，咩果味零食啊嗰啲，配料表嘅前边咧，你留意下，佢都会有啲咩蔗糖啦、果葡萄糖浆啦、麦芽糖浆啦咁。哇，你唔好睇少，即系每日就食嗰两啖嗰啲零食啊，或者饮支可乐啊，饮支咩咩饮料啊咁样。其实呢啲糖分咧，就不知不觉俾啲细蚊袋就咁摄入晒啦。
0: 总之细路仔中意食甜嘅。
1: 系啊。
0: 从啲咩呢？嗱，有啲蔗糖，有啲果糖，有啲葡萄糖，有啲麦芽糖浆，全部甜嘅。你知唔知食得糖多有咩好，有咩坏处？好多人都唔知。
1: 烂牙，
0: 烂牙呢个系其一啦。佢其实咧糖咧，其实咧将细路仔啊一个学习嘅期间嘛，将细路仔咧个专注力啊会打破。
1: 吓，
0: 所以你唔好以为甜嘢就乜都好，啊断供专注力能量啊，一食糖啫。一高糖咧，个大脑个供血嘅通道窄咗啊，即系前额叶嗰个嘅脑血流量会减少，所以咧就系因为负责佢集中注意力嘅区域就缺氧缺能量，啲细路仔系冇办法长时间做作业嘅，即系专心做作业嘅，就好似手机冇电一样卡壳，所以点解细路仔成日读书咁蠢又冇心机读书咧？糖啊都有关系嘅。
1: 仲有一样嘢咧，大脑里边咧有一个叫做即系专注力润滑剂，其实就多巴胺啊。佢多巴胺咧系需要稳定释放，先可以帮到啲细路咧系聚焦。但系咧长时间咁样大量摄入糖分，会令到多巴胺呢个受体咧变得迟钝，即系佢敏感性下降咯，就好似信号被干扰咗咁样。咁搞到啲细路咧，佢嗰个专注力一唔集中嘅话，老师讲亲嗰啲咩上课嘅重点啦、作业嘅要求啦，啲小朋友完全冇办法坐得定。接收唔到啊！
0: 冇错啦，所以呢排啊，点解呢年龄我仔读书蠢咗咁多咧？咁样戒糖先，控糖唔好戒糖。除咗呢样嘢之外，仲攞命嘅就系食得糖多咧，个大脑会少会有啲炎症嘅。糖代谢产生啲有害嘅嘢，一种物质叫做 ROS， 呢种嘢会攻击神经嘅，系嘛，使到传递信息嘅呢条神经受损嘅。所以细路仔做作业嘅时候思路会断嘅。总之读你读课文都好，读下又系咁跳黄嘅。其实大脑嘅信息传输出咗问题嘅，所以食得糖多就咁衰嘅。
1: 不过你话要啲细蚊呆，佢完全唔食糖咧，又好似即系唔多现实。小朋友都中意食甜嘢，咁啊唯有咧点样啊，教佢哋学识去控糖咯，科学咁样饮食咯。嗱，比如话咧，教啲小朋友啊买嘢之前学识睇个配料表。一般咧配料表佢越靠前嗰啲嘢咧，佢嘅含量就越高。比如话糖嘅位置越靠前嘅话，含量就必然高啦。咁优先就选一啲冇添加蔗糖啊，或者系低糖嘅嗰啲嘢食咯。咁第二咧就尽量用一啲天然嘅甜味去替代，比如话夏天啊咁多嘅新鲜嘅水果，应季嘅水果，你干脆用一啲新鲜嘅啲咩苹果啊、草莓啊、西瓜啊嗰啲去替代糖果，用一啲纯牛奶加少少嘅蜂蜜啦，就代替一啲含糖或者工业沟兑出嚟嘅饮料。
0: 冇错，拣啲好糖。第二个总之一个控制嗰个频率食糖啊，细个个个食糖啦，以前冇得食咪逼住冇得食嘛，就依家你鬼咁多去食，
1: 频
0: 率太高，即系咪完全禁止，而系将糖当作咩偶尔啲奖励啊？你或者小周末啊买啲蛋糕食有冇问题系嘛？
1: 系，
0: 避免日日食，你肯定多噶啦嘛，呢、這个先系问题。所以咧就合理控糖咧，其实细路仔唔好讲话烂牙嗰啲，我唔讲住先啦，肥嗰啲唔好讲住啦，系嘛？
1: 十分吨拎咁
0: 样糖要食嘅，不过唔好过量，呢度讲嘅就系。所以咧，你本应好专注嘅，你又食得太多，变得唔专注，系咪先？做作业得嘅，依家唔得嘅，以前精，依家变得蠢嘅，咁啊身体有变化噶嘛。所以健康饮食非常重要，因为依家系夏天啊，夏季咧其实啲饮品啊，哎呀大行其事。 所以啲细路仔啊，有得食啊，日日可以饮甜啊嘛，系嘛？
1: 其实小朋友嗰个自制力咧，真系靠家长去帮佢培养，佢唔系天生嘅。乔治大帝话：，识得有位仁兄啊，连住饮尿当水饮咗成两个月，哇，直接出现二型糖尿病，咁得人惊，睇嚟佢饮咗好多喎。
0: 嗯，即系提醒一下啫。今日呢两日行街见到喺街边，哇，啲靓仔啲大红两根嘅。割几个一齐割，哎呀，
2: 攞天气热嘛，
0: 蛋糕啊，咩雪糕啊，嗰啲系嘛，奶茶嗰啲咁啊，如果日日咁食嘅话，点得嘅？
3: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5: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7: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8: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9: I'm a big, big girl.
7: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5: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隻歌好温馨啊，都係华仔隻舊歌爱不完。因为以前啲歌即係听亲呢都係比较有有回忆嘅。
1: 我而家都唔知你喺度听歌定係喺度听緊一段情怀咁。
0: 咁係人呢情怀其实呢即係是非常重要的。
1: 是啊。
0: 每一人心里面的情怀呢其实比到第一力量一种精神的寄托是吧，
1: 嗯，沉浸其中的，真的，哎，享受。
0: 你好享受，你好去欣赏这种这样的东西。你讲起情怀因为啱啱完在香港收歌胡峰搞了一场95岁的演唱会。
1: 哇犀利啊，我真的发觉他90岁还可以上到舞台，还要是宝刀不老的。
0: 好犀利啊，真的。
1: 好犀利，好犀利。
0: 唱足45首歌啊。
1: 哇。
0: 四个钟头啊。四个几钟头啊。
1: 哇
0: 他这个体力真的啊，这个体能啊真的不错。其实呢演唱会呢其实大家都唔系话去专门睇演唱会㗎啦，其实即系去嗰种情怀嘅咋嘛。
1: 就系情怀囉。
0: 就感受一种香港艺人呢呢种咁嘅大家互相关心帮助嗰种即系不服老啊系嘛，大家好温馨嘅相处啊，互相激励啊，呢种咁嘅精神其实好令人去敬佩同埋觉得。
1: 几感动啊。
0: 好感动嘅真系。
1: 所以有啲朋友话呢，虽然嗰啲歌已经好熟悉啊，啊屋企有晒 CD 啊，或者有晒咩会员，我随时都可以听到。但係点解仲系咁鍾意去到演唱会嘅现场，就是，现场嗰种气氛系唔同
0: 的。你咪话好抵㗎，呢场演唱会买张票可以睇云半个香港艺人咁多嘅啊大聚会啊，熟悉嘅面孔啊，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故事嘅，俾带俾我哋一啲嘅回忆咁啊。
1: 而且人哋话呢一啲咁嘅大场合咧，睇一次少一次。
0: 咁啊系啊，
1: 真系啊，你谂下都90岁啦。
0: 而且好多啲艺人去，个个都系免费噶，系唔收钱嘅，
1: 即系大家捧场。
0: 纯粹系捧场，
1: 系
0: 啊，因为收歌可能人缘又好啊，系嘛，
1: 嗯，
0: 咁亦都扶持过啲后辈啊，咁样大家都愿意喺呢个场合里边，大家嚟撑场。当聚会俾到大家一种嘅吓，好点讲咧？人同人之间嗰个相处一种感恩啊吓，
1: 系
0: 使到啲受众喺度睇都好开心噶。你忘记咗，你都唔忘记佢唱歌好唔好听嘅，纯粹感受下佢哋每一个人出场俾大家带出嚟一种情怀系嘛，
1: 系一种开心，系老朋友相见嘅开心，
0: 几好几好吓。咁啊，希望咧又多啲咁样嘅感动嘅啲活动啊，等我哋可以去参与一下，去睇睇系嘛。阿陈话啦，唉，华仔啲歌好听啊，早两日就系啦，参加嘅，唱咗半首歌啊，出场费应该冇出场费噶啦，吓都唔要噶啦。
1: 可能佢哋都唔在乎呢啲啦，即系我啱啱都话斋啦，能够参与呢啲咁嘅盛会，见一次少一次啊。
0: 佢哋话华仔出场，基本上收歌都唔知，可能都系佢哋
1: 哇话惊喜咁啊，
0: 即系惊喜嚟嘅吓，纯粹佢哋即系志在去帮助去互相去扶持完成呢件咁有意义嘅事情嘅啫，系嘛？
1: 阿香话真系95岁咩？完全唔似啊，好精神啊！
0: 好犀利啦，95岁吓。
1: 系阿乔治大帝话活泼的老人家咁样啊，跟住佢阿陈话我有睇啊，真系佩服啊咁样。
0: 攞咗个咩吉尼斯纪录啊，世界纪录啊，破咗啊，全世界系得一个喎，95岁喎，
1: 几难得啊，真系。
0: 唱4个钟头啊，45首歌啊，嘿，犀利真系。唔好讲95岁啦，哎呀，八十岁如果又
1: 唱到，
0: 你都真系都你都几犀利啊！
1: 连子话呢种就系人老心不老啊，系一种快乐的心态咁样。小幸运话嘉宾嘅阵容强大，系咯，成半数娱乐圈嗰啲全部去晒啦。
0: 冇错吓，希望大家咧能够咧一日都 keep 住自己嘅身体，有咁健康。
1: 嗯，
0: 我咁。

0: 场戏，
1: 嗯，
0: 系咪有咁嘅体能，有咁体力，
1: 嗯，
0: 啊，上舞台嗰度系嘛表演，其实吓，啊，非常之，即系俾到大家一个榜样咯，
1: 系，
0: 啊，希望个个都能够以呢种咁以佢为榜样啊，可以八十岁都。可以仲喐得行得系嘛？
1: 你都可以噶，你有个目标之后105岁喺村口嗰棵大榕树度拎住把葵扇讲东西都可以。
0: 咁系啊，就希望咯，啊。
1: 做人要有目标。
0: 嗯，呢啲咁样嘅破世嘅纪录嘅，
1: 系跟住努力向前飙。
0: 但系平时都要注意一下饮食先得嘅，
1: 系
0: 嘛？唔系嘅话，
1: 系
0: 老啲身体唔得啦。
1: 啱啱先讲起咧，就是、生活里边啊，太多甜分，即系糖分嗰啲嘢，太多甜爷爷嘅嘢。咁我乐在其中咧，就话其实氛围都好重要啊。我个仔仔咧，小学嘅时候就唔饮嗰啲碳酸饮料啊、果汁之类，就算学校有时发咧，佢都会同其他同学仔又换纯牛奶，甚至咧收集其他同学仔唔要嗰啲纯牛奶咧带翻屋企。但系咧上咗初中，哎呀，可能唔知系寄宿定点样啦。总之嗰啲班级啊、学校活动全部都系发饮料嘅，而家饮起身佢就顺口咗好多啦。
0: 啊，发饮料就搏命饮啊！
1: 咁你系啊，即分为我赞成嘅乐在其中。当你唔饮惯嘅时候，你唔会想饮，你唔会自己零零舍舍想饮。但系当你身边嘅朋友仔啊、同学仔啊，甚至学校啊，佢都系发呢啲嘅时候，咁你就会跟埋一齐啦。
0: 但我建议自己有自己嘅原则，
1: 嗯，
0: 自己有自己生活方式，千祈唔好从众，
1: 嗯，
0: 系嘛，要做人上人，唔好同一般人一样。呢样如果觉得唔健康嘅，就要少饮，攞翻嚟屋企可以。
1: 你同个小朋友咁讲，佢能够制止到，或者佢限制到自己少饮叻。
0: 小朋友就系要从细日唔好做一般人。
1: 嗯，
0: 真系要养成一个良好嘅生活习惯，呢个家庭教育少不了啦。有啲真系好乖嘅，佢攞咗佢唔饮，佢放住啫嘛，系嘛？
1: 系
0: 或者饮少少咯。你唔一定话我细路仔，我应该同你一样，唔系嘅。有啲嘢依家你为咗保住个肾啊。都话你30岁以后嘅状态就系30年前开始要养噶啦。
1: 哇！不过有时啲气氛咧，即系点讲咧，社会嘅氛围佢都会与时俱进。我记得喺我哋细个嘅时候啊，好细个嘅时候咧，喺饭台上面啊，啲大人系好中意派烟嘅，即系就算系饭台上面会有我哋啲小朋友喺度啊，有女士喺度啊，佢都照派嘅。总之有一个人食咧，佢就会现场嘅男士佢都会派烟噶啦。然后哪怕系有人唔食咧，佢都会照点，跟住就放咗喺度咯。就算唔食，佢都放咗喺度。但系而家咧，你唔好话。在外面即是去飲宴的时候，哪怕是喜宴啊或者什么派烟的情况少了很多，啊。
0: 总之自己原则啦，应付他啦。你派给我我放在这里得的，你给我我放住得的。
1: 是是。
0: 你不要逼住我吃是啦。
1: 是啊，而家真的少了话帮人点烟啊，甚至有些会很自觉，就算在宴会上面他自己吹食咯。
0: 这些即是健康的意识人越来越重视嘛。
1: 没错没错，
0: 但是你自己要懂得这些东西。啊，咁所以自己嘅健康、自己嘅命就系喺自己手里边，从细应该要学识呢啲嘢啦。因为以前时代同依家又唔同，我以前冇咩食，食啲衰嘢都可以食少少，依家太多嘢食啦，系嘛，日日食唔掂噶，系咪？
2: 下昼3:30。
3: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4: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3字头咋，
3: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5: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迦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5,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啦！
6: 946天气报告。
1: 嚟到啱周时分，同你望望外边嘅天气状况。话今日好似系凉咗少少吓，咁啊本地咧，话气象台方面话多云间晴，最低温度28度，最高32度，相对湿度55%至到70%啊。
7: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

热线8339 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跳躍嘅一隻歌，草蜢撕開我的心啊 ！Go， 歐陽。
1: 哎、撕开我的心会发现乜嘢呢？哦，发现一颗真心。
0: 唔系，撕开我的心里边有嚿金咁，咁啊点讲啊？
2: 咁就珍贵。

0: 啦。
1: 啊，真系人咧，即系几紧要咧，日日都要系当自己嚿金咁先啦，要宝贝嚟，好贵重嘅嘢。
0: 系啊系啊，要珍惜先得啊。
1: 咁啊，讲起九十五岁演唱会咧，方老板话啦，唉，人哋啊九十五岁仲可以开演唱会。唔知我九十五岁仲可唔可以要睇演唱会咧？
0: 梗系得啦，佢都可以得啦，你肯定睇得啦。
1: 唔系喎，你亦都要讲前提噶喎。
0: 吓，
1: 同生个勾先得噶。
0: 行得，趯得，仲要咧耳又唔聋，眼又唔蒙，系咪？仲有个荷包唔会穷先得。即系虽然佢平，都要买张飞嘅。
1: 都话人咧，如果你自己唔见咗，呢个世界已经冇咗噶啦。
0: 嗯。
1: 好似嗰日先倾偈，有一个朋友好似六十年代初。六十年代中啊吓，咁佢六十年代中出世嘅，佢话啊，我嗰日我睇到一篇嗰啲报道讲啊，我哋六十年代中出世嘅，当时咧全中国咧好似有一千几万定系佢几多一千几万定两千万？
0: 嗯，即系同龄人啦、
1: 啊。嗯，佢话咧就依家咧几可怜啊，佢话得个剩翻啊，佢话剩翻咧，剩翻好似话啦三百几万。我哇咁去咗大本，唉，所以就系啦，所以你唔好以为话人到吓六十系嘛，
0: 嗯
1: 啊，即系
0: 要点啊，又知天命，又要信乜嘢，又
1: 你仲唔知足啊？佢话佢好多时候咧，人确实系同你同年出世嗰啲啊，全中国咁多人咧，其实中年计咧，其实好多已经冇咗啊，即系所以我觉得咧，因为人咧一定要为自己嘅生命负责。你包括从日常的生活里面点解仲有少部分人留低呢？因为佢就系人上人，佢就唔系普通人，佢肯定喺个生活啊各方面好注意一种人，佢肯定有佢有原因嘅。所以有啲人话食就食啦，乜都食啦，有得食就食，有得玩就玩啦。你可以咁谂，你可能就去咗变，你变得嗰几百万人噶啦。咁亦都好，你好正常啊。如果个个都咁长寿唔掂当。系嘛？咁有啲人嘅思维唔同，观念唔同，佢肯定寿命都唔同咧。所以呢样嘢系要自己为自己负责。
0: 嗯，
1: 啊，费事同你拗。好多时候咧，其实呢啲嘢咧就好难讲。不过咧，只要一个咧，就每日咧能够有一个健康嘅心态啊。
0: 系，其实唔需要拗噶。世界上面好多嘢，心里边明白就得噶啦，唔需要拗。而系咧，有啲嘢佢唔系即时显现嘅，要等一段时间。你发觉自己做啱咗咁。
1: 系啊，有啲人八九十岁佢就好有精神噶喎，踩个单车到咗去。
0: 系啊，
1: 啲六十零岁冇咗啦，咁你呢啲就系区别喺度啦，系嘛？呢啲一两年睇佢睇唔到嘅，
0: 嗯，
1: 过几十年啦，大家放长双眼。所以平时我哋话啊，边度唔舒服，快啲去注意一下，应该嘅。啊！检查下自己身体到底，边度唔好，边啲做得唔好咁样，好似系依家夏天咁样，哇！依家好多人咧，你睇边度都唔人多，系嘛？医院最人多噶啦，你唔想加人噶啦。
0: 我仲以为你想讲商场最人多，天系热啊！你成日踎喺屋企，就算开空调嘅话唔流通啊嘛，干脆去商场啦，又有空调，又可以叹下世界。
1: 做咩发觉商场唔及医院
0: 啊？
1: 唔及医院，咁仲有咧？
0: 太多人。
1: 你话边度啲人最大方咧？又是医院，唔讲价嘅话，我真系好佩服啲人，系嘛？去到啊，排队俾钱，系嘛？唔讲价嘅，要快啲俾，系嘛？所以呢啲咧就系因为冇办法嘅情况之下，大家都唔想，系嘛？咁你平时住啲，你就唔想去咧，
0: 嗯，
1: 系咪先？好似依家夏天咁样，哇，又热又剩，都唔舒服。好似依家啲好多人咩咧，就系瞓又瞓唔着，啊，瞓又瞓得，佢又瞓得唔好、啊。咁而且咧，有啲咧就系、是、啊个头咧又成日又佢唔舒服，有啲系虚肥，
0: 嗯，
1: 有啲咧就嗰条脷胎咧又口乌又黄又，咁唔使问阿贵啦，广东人讲个叫咩啊？
0: 去湿啦，
1: 湿
0: 湿
1: 到不得了咯，都系，但系啲人佢唔识个湿字噶嘛，咸湿就识，但系呢啲唔识嘅。
0: 其实咧，广东人啊，你唔好讲啊，净系夏天啊，一年四季都好似重视气，要去湿。点解咧？因为本地嘅气候确实特殊啊，尤其夏天，夏天天气又热啦，雨水又多啦，即系如果本地嘅话，空气湿度又大啦，嗰啲湿气咪容易进入人体咯，侵袭人体，而且中医话咧，湿为阴邪，损伤人体嘅阳气。咁再加上，就啱啱所讲啦，管唔住把嘴啊，一到天气热嘅时候咧。你如果喜欢贪口粮啊，吃一些冰冻的东西，偏凉的东西，雪糕、饮料、冰西瓜，那对你那些肺腑就有影响咯。
1: 是啊，他不信邪的。吃烟就吃，喜欢吃是吧？喜欢吃这些是整定的。 啲人专佢好多人中意去稳
0: 整定，
1: 唔系佢稳整定啊，本嚟唔整定呢一样嘢。

0: 个韵都整定，我为整定创造嘅
1: 创造条件，唔得，我哋就要唔整定嘅，我哋要反其道而行之。
0: 我咧，如果呢个夏天咧，你唔去湿咧，你湿咗你唔去湿咧，一到冬天你麻鬼烦啊，好多疾病嚟噶啦，比如咧啲肠胃唔舒服啊，系嘛，肚痛啊，屙肚啊，呼吸道嗰啲系统疾病啊，
1: 系系、
0: 啊。中医所讲嘛，叫做湿邪不除，咪越积越毒啊。所以如果内有湿气咧，广东人好叻嘅。点解我哋啲嗰啲先人成日就觉得哇，广东一定要去湿煲咩去湿汤啊？系嘛？
1: 系啊系啊，而且成日都话唔舒服就系有湿滞啊嘛，所以咪要去湿咯。
0: 咁点系湿滞啊？都话头先嗰几个啦，你睇下条脷就知噶啦。哇！你嗰身条脷出嚟又淡红色又润泽嗰啲，你冇问题咧。嗰啲又唔湿又唔干啦，系嘛？啲身条脷出嚟，哇！系白色嘅大佬，系嘛？系嘛？咁而且咧就系嗰啲系湿气啦，啊两边有哇齿痕噶噃，
1: 湿得好严重啦，
0: 嗰啲牙印啊，咁所以咧就系呢样嘢你一睇就知道，凡系啲脷发黄发脷厚嗰啲系咪？
1: 系啊系啊，所以以前咧你去睇嗰啲中医啊，甚至你去嗰啲药房啊，伸条脷出嚟啦，嗰啲阿伯就会同你讲，一睇就你湿重啊，就嗰啲脷胎又肥又厚又白嗰啲啊。
0: 仲有啲咧，你搏命瞓，日日瞓。瞓几唔够嘅嗰啲人，你要注意啦。啊，通常咧瞓醒之后都攰嘅，冇力嘅，冇精神嘅，好似总系咧就懒得喐嘅。咁你肯定系湿气重啦，呢啲系嘛？
1: 仲有去厕所啊，去得唔顺畅，总系觉得唔顺畅，黐黐立立难整干净嘅话，湿重啦。
0: 系啊，一啲肥仔嘅，一睇就知道系虚肥啦啲啊，嗰啲虚肥嗰啲，佢唔知噶，佢认为佢食嘢多啊。
1: 有啲人唔系话自己饮啖水都会肥嗰种啊，我都冇食乜嘢嘢，我饮啖水都肥，其实湿重啊。
0: 你个脾运化功能减退嘛，啲湿气咪堆积身体里边咯，咪出现虚肥啦。所以嗰啲肥仔一定注意，所谓大只嗰啲啊，唔好以为你好大力啊，其实咧叫倒狼冬瓜嘅多。所以呢个人因为佢脾虚产生咗痰湿、痰浊或者系痰热。啊、身体咪体增加咯，体重咯，身体咪肥咯。无形中其实你肥唔系件好事，心脏同埋血管负担大咗。如果你唔及时调理一下，引发迟早嘅吓、啊，都话30年后或者20年后、10年后咧，引发啲心啊、心血管疾病就嚟嘅。
1: 仲有啊，现代人成日坐住唔喐啊，即系佢成日唔运动。你坐住唔喐嘅话，身体就越坐越重啦，四肢冇力啦。但如果你坚持运动嘅话，你一运动就排湿啊嘛，将啲汗水、啲湿气排出去。而适合夏天嘅运动咧，就系、是、快走啦、行快步啦，跟住慢跑啦、八段锦啦。实在唔得嘅话，冇条件啊，站桩原来都可以。
0: 总之喐下就得啦。
1: 啊，总之你就要喐。
0: 系嘛？咁当然咧就唔好熬夜呢，真嘅熬夜影响唔单止影响睡眠，身体嘅湿气会堆积嘅，所以熬夜佢会消耗你嘅津液，影响水液嘅正常运行。你要识中医咧，咁你唔识啊，讲你又唔明，咁你冇办法啦。所以呢啲痰湿就揾到你啦。
1: 仲有食肥腻嘢都系，即系如果你食得
0: 好中意食肥肉嘅，
1: 系啊，嗰啲肥腻嘢，
0: 油炸嗰啲嘅，甜食嘅，麻辣火腿嗰啲咩火锅嗰啲嘅，
1: 佢原因就系你过量食，你用呢啲肥腻嘢啊，伤咗个脾胃啊。脾胃伤咗，佢咪冇运化唔到啦，啲水湿排唔出去啦，你就会损伤嗰个脾胃嘅运化功能啦。
0: 有啲中意食生冷，中意嘅，饮嗰啲啤酒啊，冻嘅最好噶啦，舒服啊，生湿啦，冇办法嘅，你脾胃功能又差噶啦，运化水湿嘅能力又下降啦，又喺身体里边。
1: 有啲人系食西瓜或者食啲水果，佢都要雪一雪先食噶嘛。
0: 冇错，咁呢个系自己睇住办吧，各位。OK， 咁所以咧，即系话依家最好就 keep 住个身体健健康康，行喺路嚟都起风噶，系嘛？
1: 系啊，都快
0: 你想95岁唔好开演唱会啦，你90岁可以上个舞台嗰度企下，揸支麦都几好，系咪？
1: 阿通记话，嗰时如果你98岁开演唱会嘅时候，佢绝对去捧场。
0: 哎呀，唔敢应承你呢啲嘢，真系98岁话，89岁已经好叻啦。
1: 阿风之声咧就话啦，哎呀，郭 Sir 讲起身真系，我哋70年代啊，前几日同学聚会都少咁四个咯，你仲话60年代，半真半假咧就话同我年纪差1-2岁嘅老表啊，唉，都冇咗3个咯，咁样。
0: 啊，总之唔好理人哋咁多啦、
1: 啊，
0: 自己提高自己嘅认知，唔好做普通人，即系喺身体养护方面做一个人上人。 样样都要注意啲，
1: 爱护自己啲，
0: 梗系咧，
1: 锡自己多啲，
0: 瞓先得噶嘛。
1: 豪主话我去体检嘅时候咧，确实发现啦，医院好多人咁样。阿凤志胜话讲笑咩？郭 Sir， 你去到医院仲想讲假咁啊？
0: 真系唔讲假嘅。
1: 你去到医院仲想讲假咁啊？
0: 几冇时间嘅人去到医院都大把时间。
1: 嗯。
0: 几孤寒嘅人去到医院鬼咁大方，
1: 冇办法
0: 啊！因为佢平时你太孤寒，乜都唔
1: 舍得嘅。但你去到医院，乜都要舍得，
0: 乜都舍得系嘛？咁呢个唔系话个天唔公平啊，好公平啊！呢、這个只不过因果循环嘅啫。所以咧，我哋种好自己嘅因系咧，每日啊能够做得几多，学识几多就做几多，做尽佢，就唔好去揾整定。有啲人乜都整定嘅，系你提供俾整定有机会留啫。你尽量减少整定系啦嘛，系咪？你明知道喺啲骑楼底下行路有危险啦，你日日行咁啊整嘅，嘣！哎呀，整定嘅啫，你自己去整定嘅，冇人烦。
2: 山河为卷，长江为壑，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民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一汽大众 T 六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A T 六，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 六。
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3: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4: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3: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4: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3: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邀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4: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5: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喎。
6: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7: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啦。
6: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8: 阿姨啊，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6: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9: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6: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0: 好精神，听呢首歌啊！啊，阿梁律师唱歌都咁好听噶，原来话
1: 系啊！
0: 啊，边个咩老师话？唔系老师，系梁律师。啊，真系谂唔到佢啊！唔单止系嘛，即系
1: 又睇得又唱得，
0: 又唱得又生得啊！即系确实系吓，系咪啊？
1: 咁你听得觉得好听嘅话，咁你咪唔好当耳边风咯。你觉得唔好听，你就耳边风，呼咁
0: 啊。OK， 好，咁好快脆嚟到3:15啊！
1: 阿陈话你讲到佢笑傻咗，个 Sir 讲到我笑傻啦，去医院想讲噶，你大医院有号睇，你都唔错咯，
0: 系嘛？的确系吓，你试下比较八折得唔得，医生？
1: 等个骨折啦，六一八啊！
0: 咁、哎哎、你行开，第二个，嗰、哎哎哎那个嗰、那个做手术嘅上司，咁系我咁啊，真系麻烦。
1: 六一八啦，嚟个骨折咁啊！阿和心话，个 Sir 你讲整顶，笑死我啦，咁样
0: 整顶系咪自己攞啊？自己攞嚟嘅咪？好、嗯、多时候你应该咁睇，唔好成日怨人哋，要怨自己啫。即系人咧，一定要内求嘛，系咪先？你向自己身上去揾原因，边向人哋嘅啫？出啲事系自己噶嘛。
1: 嗯
0: ，OK。
1: 咪先一讲嗰啲，哇，要去做嗰啲危险动作，要去奔猪 job 嗰阵时，小绳断咗啊，整定啊，咁你唔好去做嘛。
0: 系啦，我一边听咧，一边咧饮下。水啊，一边啊可以饮下陈皮水都得噶嘛。
1: 系啊系啊。啊啊
0: 今个星期咧，我哋同大家咧分享呢个放心好物，几好嘅吓、啊。一个就系、是、叫做大红皮啊，咁啊嚟自高腰嘅自己种嘅大红皮吓、
1: 啊。嗯，咁啊种陈皮其实就茶枝金啫嘛。茶枝金呢个地方咧，佢其实就喺肇庆高腰啊。佢周围附近全部都冇工厂嘅，完全冇污染。咁啊嗰啲茶枝金树咧就用翻佢哋当地嗰啲山泉水啊，有条渠仔喺。喺度灌溉，然后就好嘅天气啦，跟住好嘅土壤啦，好嘅灌溉啦，所以种出嚟呢啲茶枝金咧，采落嚟剥咗层皮之后，就变成咗系果皮啦，晒得3年之后就陈皮啦。
0: 嗯，不如同个老细倾开。

0: 计佢十几廿年前佢种金嘅时候，佢嗰阵时我哋卖金啫嘛，好平嘅啲金，嗰阵时啲陈皮仲未即系仲未成产业噶，冇咩陈皮。咁最后咧有陈皮咧，佢哋先正正式式就开始卖皮。咁我真系好奇怪，我本嚟你卖金果噶系嘛，一卖买金皮喎，都系咯，其实。嗰啲陈皮又唔系，佢话唔系，佢唔系咁高贵嘅啫，啲人炒到咁贵，系嘛？有啲果皮啫嘛，你晒干佢就系啦，咁样啊？我唔系话依家要陈皮，有啲地方当产业嘅，要
1: 好贵噶，
0: 经济支柱嚟喎、
1: 啊，几年嘅皮。
0: 喂，总之我觉得咧，啲陈皮咧系我哋即系即系啲街坊啊，每个人个屋企啊，即系可以有啲备用嗰啲咁嘅果皮啫嘛，咁所以今次咧，因为同佢倾开，佢就做一个好优惠俾大家。啊，咁佢又种咗成百几亩啊，喺个山佢上边每年咧都去摘金，又请啲村民咧帮手剥金，然后晒金皮。嘿，旧年嘅金皮有20,000-30,000斤啊，咁所以佢又想去咗啲呢啲咁嘅货佢，所以我哋都系同佢讲，叫佢揿到最低俾个优惠俾大家。咁如果系想话自己种晒啲陈皮噶吓、啊，或者咧就系可以买多啲吓、啊、收藏嘅，留意一下啦，有两种产品啊，第一种系新皮。
1: 新皮呢就是去年的新皮啊 ,2025 年茶枝金的。咁啊都是大红皮嚟嘅。大红皮呢比其他二红啊或者青皮呢口感更加之好啦，个甜度更加之高。咁啊而家呢做咗优惠，原来佢係20斤嘅果啊 ,20 斤嘅果先可以出一斤嘅新皮。
0: 新皮。
1: 係啦係啦，先可以出一斤嘅皮。咁你去年淨係斋买果嘅话，都唔平㗎喎，係啊，你齋買啲果仲要手工費咁。
0: 舊年咪呢你6-7一斤，當我6蚊啊，6×12=120就可以買到一斤嘅，即係曬成一斤皮啦。
1: 係曬成一斤皮，嗱你120蚊先一斤皮，你仲要自己剝呢，慢慢去剝呢。
0: 所以今次同佢做咗個好特價俾大家哈，如果你話想自己曬一啲陳皮嘅，你唔好錯過啦。
1: 係，咁已經係幫你曬咗一年啦，即係最難搞嗰啲地方幫你搣啊，幫你咩嗰啲曬光嗰啲已經幫你整好咗㗎啦。最難搞嘅時候已經過咗啦，咁呢個呢就係新皮，一年嘅新皮，原價係要168嘅，168，而家就68蚊，68蚊係一年嘅大紅皮嘅新皮。咁如果買三斤嘅話，仲有嘢送，三斤嘅新皮嘅話呢就係再送你一罐嘅菊花俾你配搭住，用嚟冲水啊、冲茶啊，佢都可以。咁如果买五斤嘅话咧，就直接送多你半斤嘅新皮啊，买五斤到手就5.5斤嘅新皮。如果买十斤嘅话就斩啦，因为十斤装嗰个直接送只大铁桶俾你，嗰只巨型嘅铁桶可以帮你放晒十斤嘅皮落去嘅。
0: 冇错，咁啊买十斤自己有地方晒，其实几好嘅。
1: 系系，
0: 投资600+蚊。过两年之后陈皮咁啊，唔知升咗几多值啦吓，捧个送埋俾你。
1: 系一路食又可以一路投资。诶、哎，不讲到呢度先，报个时先。
2: 下昼四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5: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6: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7: 买主，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

0: 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趣。
2: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趣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3: 陵园新岭佛趣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是陈百强一首嘅旧作 Don't Cry For Me 啊。啊，你咪听陈百强咧唱啲歌，多数比较系柔情啲嘅比较多吓，即系抒情歌比较多。但系佢唱快歌、劲歌一样咁劲嘅，一个气量又得系嘛，咬字又得。所以嗰一代嘅啲歌手啊，香港八九十年代，佢哋真系唱歌啊，功力非常之深厚吓、啊，唱咩歌都可以拿捏得非常正，系嘛。咁所以咧，以前啲歌特别好听嘅吓、啊。听住好歌，时间嚟到4:08啦，你收听紧嘅系广东广西广东西。头先咧就讲起啲陈皮啦，啊，讲咗一半，仲未讲完嘅。咁同大家讲讲吓，陈皮咧，如果大家想话收藏或者想自己晒嘅，依家有平靓正嘅好陈皮介绍俾大家。
1: 嗯，咁啊，啱啱咧就讲起自己晒嘅，咁就系旧年嘅新皮，都系大红皮嚟噶，都系大红皮嚟嘅。买十斤装，我就直接送埋个铁罐俾你啦，因为广东嘅天气咧湿度比较大啊，咁啊，你呢、這个。巨型嘅铁罐咧，你十斤装完全可以塞晒入去啦，冇问题。咁当然，如果你话啦，我唔想自己晒啊，想干手净脚买翻嚟就即刻可以用嘅话，又得啫。因为我哋会有2022年嘅4年嘅一个大红皮，咁呢个已经系陈皮嚟噶啦。

0: 无论系煲水啊、冲茶啊、煲汤啊、整陈皮绿豆沙啊，任君选择。呢一个系半斤装噶，半斤装嘅四年皮，仲要系净重啊，净重系半斤，然后送埋个铁罐俾你，个铁罐都非常时款嘅，咁你可以拎去送俾人又得，自己保存又得。咁呢个原价系要成399，即系差唔多400蚊咯。而家又系打个半价咯，打个骨折咯，199蚊，199蚊，200蚊都唔使。同时咧系再送你5个嘅三宝扎噶嘛，可以趁住优惠嘅时候咧就买呢、这个，呢、这个已经系直接系4年嘅陈皮嚟噶啦。
1: 冇错。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喺第一页啊，各石严选嗰度就会见到。咁当然，如果你而家咁啱就喺佛山家呢个互动界面听紧我哋节目，同我哋讲紧嘢嘅话咧，就喺最下边你会见到一部小黄车，即系个购物车仔，咁啊写住传媒优选，咁点入去就 OK 噶啦。
1: 冇错啦，所以屋企咧煮翻啲陈皮嘅话，唔好错过啦。听到嘅话，马上上去了解一下，实啱你嘅。
2: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1: 好啦，返返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咁啊，即係啲好嘢我哋都会同大家分享嘅咁样。
0: 阿然而有信问话，几时上嗰个白木香叶茶，即係沉香叶茶啦，咁样同厂家应该喺度对接緊啊。
1: 对接緊啊，因为之前啲出口去东南亚太生意太好啦，嗰边太湿啊，所以嗱，嗰边啲人好鬼注重健康嘅，佢通常冲一啲咁嘅茶，我听讲某一个地方皇宫喎订晒佢哋啲货喎，咁所以人哋放喺啲仓库度慢慢饮，咁啊基本上得啦，啊迟少少好嘛，好。咁啊，到除咗系茶之外咧，咁仲有咩好嘢咧？今日星期三系嘛？
0: 系啊系啊。
1: 星期三应该万飞都好嘢同我哋介绍噶嘛，不如请佢出嚟咧。万飞出嚟，
3: 系到大家下午好啊！
1: 当你土地公咁啊，
3: 好似西游记嗰、那个，
0: 飆飆咁，
3: 我盒子一算，跟住土地公公出嚟，跟住土地公公就开刀咁。
1: 好，我盒子一算啊，佢地上一转啊。
3: 系就好咯，即系下次我唔应该配嗰啲咩音效俾你一揿我出嚟
1: 咁啊，白烟一串咁。
0: 唔系咁万飞你要转住个圈咁出嚟，我只土地公公。
3: 我咁我把身就转咁出嚟咯。
1: 啊，土地婆啊呢个
3: 系都好啊。诶嗱，今日咧最近夏天咧，好多朋友咧都会有咁嘅情况嘅，就系觉得冇乜胃口，同埋咧夏天一到咧就系大人细路都想食啲即系。爽嘅嘢，例如饮啲冻嘢啦，又或者咧食啲咩雪糕啦，咁甚至乎又中意食啲麻辣小龙虾啊嗰啲咁样，饮个啤酒，迟啲嗰个咩世界杯啊咁样，因为天气热啊，就想食啲刺激啲嘅嘢。但系咧呢、这个咁样嘅饮食习惯咧，其实当然系对我哋身体唔好啦。所以咧，过完呢个口瘾之后嘅话咧，点样样可以喺我哋嘅食疗当中调养翻身体咧？咁你就可以留意翻我哋嘅呢一个淮生堂嘅一个山药粉啦。咁今日咧就系除咗带嚟山药粉之外咧，仲有一个咧就叫做古方四神汤。嗱，山药粉咧，我哋简单讲一讲啦，因为山药粉之前都推咗好多啦，对我哋嘅脾胃好啦，佢系属于咧就系呢个温州嘅呢个劳苑嘅一个。铁棍山药啦，
1: 温软
3: 啊，温软系啊，
0: 温软老土，
1: 老土，
3: 老土
1: 你做咩未瞓醒？
3: 呢个嘅铁棍山药啦，咁样，咁啊，我哋今日推荐嘅呢一个咧就系纯山药粉，就是、一罐罐装咁啊，配咗个羹俾大家嘅吓。咁啊，之前咧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哎呀，嗰、那个价钱都已经好靓仔噶啦，今日系咪做啲更加优惠嘅咧？咁样啊，的而且确系嘅。我哋先简单讲讲呢一个啦，佢一。罐嘅话咧就系600克嘅，咁啊，然之后咧，如果系有两罐装，原先嘅话咧，好似系都去到几贵下嘅，我唔记得佢好似卖到100几蚊，即系一盎定系点样样嘅，咁但系而家咧，我哋嘅呢一个促销优惠价嘅话咧，好似系99蚊啊，我冇记错嘅话，我睇一睇先吓，咁啊，先讲讲咧呢一个嘅产品先啦吓。我哋嘅呢一个99蚊就已经到手系有两罐，咁即系话1200克嘅一个纯铁棍山药粉。因为有啲朋友就我就中意铁棍山药粉嘅，即系譬如你话好似细佬哥咧嗰啲肠胃唔系太啱啊，又或者咧就成日加班挨夜啊，而家或者个胃唔系好好啊，唉啲顶下顶下嗰啲咁样样嘅话咧，其实就好适合嘅。一日三餐任何时候咧，又或者加餐啦，甚至乎你话作

0: 作为一个开稀少少，我作为水咁样去补充翻呢个食疗咧，都非常之好嘅。咁而另外一个我刚才讲到嘅呢个嘅四神汤咧，就有啲唔一样啦。佢除咗山药之外咧，佢仲配伍咗咧就系其他嘅一个食疗嘅，就系配咗茯苓啦、少实啦，同埋呢个莲子嘅。呢、这个嘅古方四神汤咧，其实咧就系从古到今都有噶啦，就唔系话而家新有嘅。咁呢个四神汤咧，佢系主要系帮我哋泻体内边嗰啲水啊，有时候咧我哋个胃部啊食咗啲刺激嘅嘢啊，酸酸辣辣啊，冻嘅嘢啊等等呢啲之后咧，个人系冇更加冇胃口，或者唔舒服，或者天气热嘅时候又觉得即系啰啰挛啊，瞓就瞓唔好啊，食又冇胃口，唔开心啊嗰啲咁样嘅时候咧、其实就可以喺食嘅方面嘅话咧，希望可以令到我哋嘅一个肠胃啊，或者我哋嘅脾胃更加好嘅。咁我哋着重今日讲讲咧呢一个嘅四神汤吓，呢、这个四神汤咧，佢首先用咗焦作炉土嗰个铁棍山药啦。跟住咧就用咗云南嘅茯苓啦，用咗湖南嘅双莲嘅嗰啲一级去咗深嘅一个莲子，咁仲有咧就系江苏嗰边嘅韶神，咁佢咧就将所有嘅产品咧就系做咗一个嘅加工，然后咧就破壁成品啊，咁将佢咧，因为佢系其实就系四物汤嘅话咧，其实佢就亦都系大家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咁样嘅个配比啦。如果你话我斋自己买嚟去煲唔系唔得。但是呢你冇破壁呢一个嘅技术嘅话呢，其实佢系个人嘅吸收呢会冇破咗壁咁好。而且呢你再去煲啊等等嘅话需要嘥一啲嘅时间啦。咁如果作为一个嘅粉剂你一冲就得啦，咁就非常之好啦。你日常坚持食嘅话呢，其实嗰、那个效果自己嘅状态自己会更加好嘅。最建议大家就系早上空腹嘅时候先食。你可以喺早餐之前先食咗先，食完之後你再正常咁去食早餐，因為其實咧佢係獨立包裝一條一條嘅，咁啊大概一日咧就係食一到兩條咁樣啦。咁你食完之後嘅話咧，你就可以再正常咁樣去食你嘅呢個早餐啦。咁你嘅澱粉方面你可以減少少少，同埋如果有啲人咧佢嗰個胃啊有啲反酸咧，你都可以嗱嗱声去冲一杯呢个古方嘅四神汤啊，或者系我哋而家有上架一个叫八珍粉啊咁样样嘅。呢啲其实即系对于我哋个肠胃都几好嘅。咁传统嘅配方将呢啲道地嘅食材研磨成粉啦，对于嗰啲唔系好方便煲汤嘅上班族啊，又或者我想多啲时间去玩去旅游嗰啲哥哥姐姐啊，都非常之友好嘅。咁我哋其实系先帮我哋嘅脾胃做一啲嘅减法。就是我哋刚才讲到嘅韶实啊茯苓呢啲嘅话，其实大家都即係好熟嘅一个嘅食材啦，可以即係赶走我哋嘅呢个湿气啦咁样，然后再做一个嘅加法，就係加咗莲子同埋山药呢样嘢呢，帮助我哋嘅脾胃进行一个嘅运化。咁呢一个咁样嘅一个配伍呢，就好适合而家当下呢个嘅季节。如果你话我哋要夏季养生食啲乜嘢嘢呢，呢一个嘅四神汤就更加好啦。即係你话我煲一次一日煲一次咁样呢，或者你偶尔间煲一次呢就唔难嘅，但你要日日都食啊，日日都坚持咁样先有效㗎嘛。咁但你日坚持日日煲嘅话呢，就觉得好麻烦啊。所以呢做成呢个嘅粉剂你一冲你就可以食到嘅，咁就好方便啦。而且呢佢呢一个嘅古方嘅四神汤呢，佢系冇加嗰啲添加嘅，譬如香精啊、色素啊、防腐剂啊，或者系冇加蔗糖嘅。所以呢大人細路食得会更加之安心，甚至乎有一啲小糖人啦，即係对于糖分嘅摄入有控制嘅嗰啲嘅话呢，其实都唔使话我要即係控制住食，因为佢冇加糖分落去嘅。咁当然唔可以食得多啦，咁每一日嘅话其实食一到两条就差唔多㗎啦。
1: 嗯，你嗰啲系已经粉剂嚟㗎啦嘛。
0: 係呀，粉剂嚟㗎，即係当然其实最简单就系冲水食。咁你又可以食燕麦嘅时候加落去啦，甚至乎有啲人自己蒸包啊，自己做面包啊，你加埋落去都系可以嘅。我煲粥嘅时候，我又可以不退换粥之后加落去又得嘅。甚至乎你话我做啲糕点啊，我加落去亦都可以。其实嗰个食法系非常之多样嘅，不过就主打方便，因为其实佢已经系造成咗破壁嘅粉啦。咁所以咧，你无论系喺饮食嘅边一个环节度加入去嘅话，你自己中意都可以嘅。
1: 嘅就係即係一啲嘅沖劑啦嚇，係
0: 啊，嗱咁佢係咁樣去獨立包裝，咁一盒嘅話咧就有15条。之前咧我記得99蚊咧，我哋而家做緊嗰個套餐99蚊咧只有3盒，但係今次我哋真係攞到咧就推薦咗咁耐以嚟最抵嘅一次嘅價格，就係99蚊有4盒。咁呢個我自己其實已經係食咗2年啦，因為我就覺得 如果齋山藥粉咧，可能咧對於我呢、這個。

0: 个咧就我自己个人我自己比较湿啦吓，咁嘅话就唔系好够喉，所以咧呢一个嘅古方四神汤咧，我自己系诚意推荐俾大家嘅。咁啊，除咗呢一个嘅四神汤之外，仲有八珍粉啊等等呢啲，其实都系做紧优惠。咁但系咧，我就觉得两只系推荐俾大家嘅，一个就系、如果你话我净系中意呢一个嘅铁棍山药粉、纯山药粉嘅，咁你就买我刚才讲嘅嗰个99蚊就有两大罐嘅嗰、那个铁棍山药粉。如果你话我想而家适合呢个季节嘅养生啊，更加咧就可以均衡啊，可以有一个配伍啊，咁样啊，可以进行一个嘅肠胃嘅调理咧，咁你就直接去买呢一个嘅99蚊四盒嘅呢个四神汤，咁就最好啦。
1: 嗯，咁所以依家亦搞咗个优惠系咪？
0: 系啊，搞咗个优惠啊，系啊，因为咧佢如果即系斋一样嘢，有啲朋友就系我自己有其他嘢去配伍翻嗰个嘅叫做铁棍山药嘅，咁咧咁你就拣纯山药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自己都唔想咁麻煩啦，因為其實之前啊，我哋去嗰啲靚嘅超市啊，或者係一啲廠嗰度去睇過咧，靚嘅茯苓啦，或者薏仁啊，成成嗰啲咧，其實都唔平嘅。同埋咧，佢因為佢成粒咁樣樣整起咧，佢煲出嚟嘅嗰啲叫有效成分咧，我哋人體唔一定吸收到，哪怕你係食曬都好啦。佢哋人體個腸胃咧，特別有啲老友記咧，佢有翻咁即係，又或者本身可能腸胃差少少嘅朋友咧，佢對於吸收呢樣嘢咧，就唔一定話太好嘅，咁反而你成粒咁样去食嘅话咧，或者系就咁要嚟煲水嘅话咧，日日食咧系可能对于佢哋嘅肠胃可能有啲负担添啦，甚至乎，但系做成咗粉状嘅话咧，佢会更加容易吸收啦，更加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嘅呢个肠胃嘅呢个调理啦。咁我就会觉得会方便快捷又健康啊，仲要关键我哋今次攞到呢个嘅优惠价，咁大家其实真系可以放心冲嘅。
1: 嗯，有咩人群系唔可以食定系？点样咧？
0: 如果系怀孕嘅女士咧，我就唔建议食啦。因为可能怀孕嘅女士咧，佢喺饮食方面咧，佢系需要注意一啲嘅。咁而其他嗰啲咧，其实基本上都冇咩太特别嘅一个控制咯。即系如果你话有一啲咧，佢可能要控糖嘅朋友嘅话咧，咁你就唔可以食太多。但系正常你。正常一日一到两条系 OK 嘅，你唔好话我食完一到两条之后仲食好多饭啊嗰啲咁就唔得啦。因为有啲朋友佢本身如果要控糖嘅话咧，佢可能连饭佢都要控制住嘅吓，就你可以要嚟代替食饭，甚至乎你可以加入去即系补充你嘅营养咯，但系就唔可以过量咯。就如果你话其他正常嘅朋友啊咁样，或者有啲小毛病嗰啲系冇乜问题嘅。
1: 嗯，冇错啦吓。咁大家咧如果想试试嘅话咧吓，即系可以咧亦都去到放心好物系嘛呢个小程序里边。
0: 喺放心好物嗰度嘅话咧，注入到龙飞精选，你就可以去选购。咁啊，现场其实咧有好多嘅一啲养生嘅促销嘅优惠啦，咁样样都做紧噶啦。咁同埋咧嚟紧就好快就要父亲节啦，或者端午节啦，有啲朋友可能想买嚟咧，就系送俾屋企人啊，送俾朋友啊咁样。而家趁住有优惠都可以入手，大家都可以喺嗰、那个即系专区里边自己去拣一拣边一啲养生嘅好物，即将即送健康咧就。最好咯，特别过节嘅时候系咯。
2: 阿和希问你，万飞嗰个粉饮嚟有咩作用？有咩好处？你可能讲多次会好啲，系啊。
0: 系嗱，嗰、那个粉嘅话咧，佢系咁样样嘅，佢咧就系、有山药、铁棍山药，同埋咧就有茯苓、少实同埋莲子，佢都系拣道地嘅一啲食材，然后咧就将佢研磨成粉，系冇加任何嘅即系一啲添加剂嘅。咁如果你话斋去讲呢个嘅铁棍山药咧，大家都知道咧，佢系对我哋嘅脾胃好啦。咁而茯苓方面嘅话咧，同埋薏仁嘅话咧，其实就系去湿化湿噶啦，即系平时大家煲汤都会用噶啦，啲阿妈都会用嘅，可以清热。嘅一個薏仁，咁跟住咧就蓮子就係令到你瞓覺更加好嘅，就係安心安神嘅。咁所以將所有嘅食材撈埋一齊嘅話咧，其實就好應對而家嗰個天氣啦。有呢個天氣嘅話咧，可能即係落雨比較多啦，一係就好熱好翳啦，同埋再加上有啲朋友咧喺呢個咁樣嘅天氣之下啦，可能飲食方面嘅話咧，就中意食啲刺激啲嘅嘢咧，去刺激下個胃口，因為成個胃口唔係好好啊。但實際上咧，食完嗰啲刺激嘅嘢嘅話，係傷咗我哋嘅腸胃嘅。飲凍嘢又好啦，食啲酸酸辣辣刺激嘅嘢又好啦，食啲甜嘢又好啦，其實對於我哋嘅身體都唔係咁好嘅。咁點樣樣可以咧？就喺呢一個嘅季節當中，我哋又可以令到我哋嘅胃口好啲啦，或者甚至乎可以進行進一步嘅調理咧，咁你就可以食呢一個嘅四神湯啦。
1: 因為
0: 四神粉其實就係用水沖就 OK 噶啦。
1: 冇錯嚇，好詳細同大家講咗啦嚇，萬飛繼續咧會同大家再揾一啲好嘢啦嚇，
0: 冇錯，
1: 喺星期三會同大家分享嘅。好啦，咁時間差唔多咯。 啊，好，多谢大家先吓、
0: 下星期再见。
1: 下星期再见啦，出广告。
3: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

0: 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最高歌啊，太极啊，啲歌真系吓，听极都唔厌噶吓。
1: 系咁啊，晏昼时分啦，当你瞌眼瞓咧，当你觉得唔苦闷咩，啱晒听下广东广西，听下啲靓歌，为你提提神啦。
0: 嗯，好啦，咁啊，听完歌之后咧，亦都系好快脆嚟到咗4:29要报时啦。望窗外边咧，好似有少少雨水落啊呢边。
1: 系咯。今日嘅天气真系阴阴凉凉，
0: 所以提醒下大家揸车嘅时候咧，啊喺路上边啊，啊天雨路滑时候揸车一定要放慢车速吓、安全驾驶。我哋补报时翻转头咧，继续吓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嘅。
1: 啊，即系讲起身，考试高考嘅嗰班同学仔应该就结束咗噶咯，而家系最舒服嘅时候，跟住轮到系中考嘅嗰批同学仔。
0: 中考几时啊？
1: 中考好似都系六月份啊嘛，然后中考完之后咧，六月系中下旬嘅，中考完之后就期末考，期末考好似系七月头定咩嘅。
0: 哇，睇嚟即系夏天考试，其实真系都系一个除咗话呢个嘅自己考自己个记忆力啊，仲要天气方面啊吓。
1: 系啊，
0: 如果天气就你咧好啲，就唔会太晒，唔会太热，即系今日咁天气舒服啦。
1: 今日嘅天气几好噶，
0: 系啦，亦都希望中考嘅朋友能够顺利过关啦，系嘛，发挥你最好嘅状态啦。
2: 下昼4:30，
3: 物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4: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3: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4: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3: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5: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16000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6: 946天气报告，
1: 继续同你望望外边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啊，都系维持翻多云咁嘅天气，最低温度26度，最高系30度。但展望翻气象台话，由听日开始啊，11号开始咧，雷雨天气又开始频繁起身啦，请大家留意。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OK， 返返嚟广东西啦，四点半钟过后好快脆。啊，饮咗水未先？喺呢个咁热嘅天气里面补补水啦，係咪？
2: 要啦。
1: 讲起呢夏天里面呢饮嘢比较多啊。咁所以呢就係、是、你知啦，近期嗰啲饮品啊饮料啊卖得都几好啊。你生意几好嘅。
2: 啊，夏季应该都系啲饮品销售嘅旺季吧。可能各类嗰啲啤酒啊或者咩都系商家必争之。
1: 而家宵夜生意都好啲㗎。係
2: 啊。
1: 係咪好多人鍾意就以前就宵夜就比较经常。依家唉人到中年我就少咗啦。咁、啊、可能啲后生都鍾意㗎。
2: 你话唔熬夜啦嘛。
1: 我见得广州有个朋友呢佢自己都系两公婆开一间嗰啲
2: 宵夜
1: 档啊，越开越旺嘅，你咪话话，可能人多，同埋仲系啲后生中意宵夜呢种习惯吓，咁啊年纪细啲咧都系中意嘅吓，夜瞓啊出去特别热嘅时候，天气热啊，出去饮杯啤酒系嘛，大家吹下水啊，吹下。吹下风啊咁样。
2: 都几减压㗎，尤其晚黑啤啤佢啊咩小龙虾啊咁样。
1: 所以呢啲啤酒卖呢都非常都好㗎都吓。咁啊无论咩品牌都好啦，相对喺夏季里面。正因为依家呢啲卖得好呢，哎呀有位仁兄你嗰真係啊佢真係财商就够啦。不过諗咗去其他地方啫。佢呢就你知啦依家好多嗰啲嘅卖啤酒啊卖飲品嗰啲嘅厂商呢佢会搞个活动嘅。即是说你买我呢个品牌呢啤酒好或者呢个饮料好你打个盖呢如果你打个盖里面呢佢有奖励呢或者奖你可以兑奖嘅。
2: 是啊
1: 我未试过啊我唔知道你试过未即是买返嚟饮咪打开个盖上面先再来一瓶是吧
2: 如果是饮料的话呢即是那些拧开那些盖呢我就试过。但你说啤酒因为我饮得少啊所以我就冇试过。但应该我估都应该是个拉环嗰度即是 你一拉开的时候见到个环上面可能有咩再来一樽咁就可以嚟多次。
1: 冇错啦就可以马上去兑换啦。
2: 是啊。
1: 咁在浙江呢温州有一位男士啊佢真系嘅财商犀利。既然咁嘅话不如我就趁呢个嚟发下财呢佢就係将呢个小小嘅中奖拉环变成一个无利嘅工具。
2: 嗯。
1: 係咪哇佢做咗生意喎。係咪佢就梗係做假先啦。佢又自己去整咗一批嗰啲嘅拉环啊。係咪
2: 细估唔到。
1: 顺住依家商家嘅速输个方法啊咁佢就攞呢啲拉环呢就去兑换呢啲嘅啤酒或者呢啲飲料。哇佢成日都中奖咁喎啲人。
2: 係咪真係咁好彩
1: 咁行玩咁样。
2: 咁后来呢卒之就俾个老细即係去兑奖嘅时候俾商家发现唔妥喎。咁呢条友人哋好日都唔中一次个成日中一中到离晒
1: 谱。冇你厂家全部卖俾你中㗎係咪
2: 係啦。而且发现呢部分嗰啲拉环啊即係存在古惑。因为真正嘅啲拉环呢即係正版嗰啲拉环呢嗰啲字就再来一樽就捽唔甩嘅。佢话呢啲假樽盖假拉环呢佢嗰啲印刷啲字呢可以捽得甩㗎喎有啲仲要缺字啦漏字啦咁样嘅情况喎咁样。哇於是一发现唔妥之后呢个商家嗱嗱声报警啦。
1: 报警之时呢呢位仁兄已经兑换咗差唔多700箱啤酒啦。
2: 哇
1: 700箱啊大佬。
2: 哇睇嚟佢好多地方真係重重复复咁去呃喎。
1: 佢好精嘅佢唔会兑换一间超市嘅。佢间间去嘅成个城市咁走嘅。係咪就攞住佢啲假嘅拉环。啊队长嗰啲佢又唔觉㗎喎佢諗住哎呀咪10年嚟一个係咪
2: 係呀。
1: 哎你好彩啦俾你啦咁样。所以对我唔知边个发现㗎如果各位仁兄发现确实系比较即系细心啦。
2: 咁民警呢就话啦捉住佢嗰陣时呢佢仲要话啦唔係啊我冇呃过啊我自己饮咋嘛咩咁样。卒之后来喺佢嗰部车道即係嫌疑人嗰部车道啊搵到咗佢用小包装分装嗰啲假嘅樽盖啊假嘅拉环啊经过清点呢有成2000几个即係仲剩返2000几个都仲未兑换等住去兑换喎。
1: 喂咁佢都算成功啦嘛。
2: 係啊非常成功啦。咁啊一开始呢佢仲狡辩嘅就话哎呀我自己饮啫自己饮啫咩呀咁样。咁啊咩 死口唔认嘅，卒之将个证据摆喺个面前嘅时候，佢先唉冇办法啦，认咗佢。佢为咗做出咧仿真度好高嗰啲假嘅拉环啊，佢仲分咧好多次去尝试。佢第一次咧成批咁样都嗰啲假拉环都做唔出嚟嘅，一卒就甩咁。第二次咧就稍微好啲啲，第三次咧就稍微牢固一啲啊，知识。但系字迹同埋个颜色咧，同正版相比咧，差别好大，人啊一睇就知道衰啦。咁啊，但系咧，佢经过咁多次嘅尝试咧，佢就采取咩方式咧？跨区域分散式嘅作案方式，喺当地啊，即系温州啊，多个区域嗰啲商超里边咧，分批次轮番作案兑换咁样。
1: 佢犀利啊！佢已经搞咗30,000+个。而呢啲咁样嘅中奖嘅信息，
2: 嗯，
1: 已经兑换啤酒18,000+蚊，700箱左右咧。咁最尾
2: 后来佢好似仲发现咗一个可疑人员啊，即系佢兑换翻嚟，仲要卖翻出去
1: 啊。呢啲真系人才真系
2: 啊！
1: 我都系即系咁多年嚟冇人谂过呢样嘢嘅。
2: 但你确定佢？
1: 你冇睇佢少少啊，咁啊拉环
2: 啊，
1: 嗱佢都可以即系可以呃到你成。啊，700+箱
2: 啊，
1: 几犀利喎！
2: 咩700+平啊，700+箱
1: 啊，
2: 系啊！但系你话佢人才又得，你话佢蠢才又得，因为佢咁作下，将自己作入监咯。咁目前咧，呢条友仔咧就已经系涉嫌诈骗罪啊，依法刑事拘留啊，刑事强制措施、啊。咁而且咧，民警亦都系提醒大家啦，佢哪怕再唔睇，再唔起眼嗰啲小利，总之你任何不法嘅手段咧，你终须有一日都系整衰自己啊！
1: 冇错，咁都是希望卖啤酒那些老细、收那些中奖凭证的时候核对清楚一点咯，是吧？一旦发现了异常情况报警是啦、啊、所以这件事所以什么人都有、啊、
2: 是小幸运就说、啊、中奖拉环都可以作假，这么犀利，你有这么好的手艺，你干脆做其他有益的事啦。
1: 所以、啊、这些人才用错地方就
2: 是了，
1: 卒之都要入到去踎几下，你何苦呢？是不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這个暑假约定你。
4: 系喂，真系好快到暑假啦！唉，考完试之后，啲学生开始就放假啦吓。
5: 所以有朋友想点歌啊，两位朋友同时点歌，前程感受啊，想点俾啲学生歌听啊。我看小树的尤尼斯，佢话播首罗文嘅前程感受嚟听下。风之声咧就话近几日嗱，我几个啲好友啲仔仔女女啊，都系大学毕业啊，希望点首罗文嘅前程感受送俾所有啲学生哥们。

0: 祝毕业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啊！愿佢哋咧勇敢前行，前程似锦，梦想成真。
1: 哦，佢话六月30号中考啊，即系今个月尾吓，
0: 好快啦。
1: 好啊，咁啊前程感受啦，唔单止话学生，我觉得，希望听我哋节目啲朋友都系。
0: 听者有份。
1: 之前嗰啲而家有啲运气唔系咁顺嘅咧，希望依家吓转个好运先得，要前程感受先啦，系咪？
0: 啊，呢一位咧，手机尾数5573呢位朋友咧，就我而家喺天津啊，撑东西，经典嘅歌曲好听，精神咁啊。
1: 哦，天津旅游系嘛？
0: 系啦。咁啊，仲有咧，啱啱有位朋友就问我，喂，出出，我上个礼拜喺广东西啊。买咗3罐嗰啲黑蜂嗰啲蜂蜜啦，想问下点样查个物流嘅收件？嗱，你喺放心好物咧，你放心好物嗰度，即系微信搜索放心好物，然后你又喺你嘅订单喺你嗰个已购嗰个订单度揾到嗰个订单嘅编号，跟住联系客服啊，佢要通过你个订单号先可以帮你查到啊。
1: 嗯，你就揾客服啊。问问佢吧，
0: 系啦。咁啊，芳芳姐咧就话 check， 我想问一下嗰、那个199嘅半斤装嘅4年嗰个陈皮咧，佢咪有铁罐送嘅？系我睇唔到个铁罐，佢嗰个装嘅就已经系铁罐嚟噶啦。嗱，你睇到佢嗰个199咧，你睇下佢咪有一个好靓嘅橙色嘅嗰个罐嘅，上面印晒花嗰、那个，写住陈皮两个字嘅，嗰、那个就系铁罐嚟噶啦。佢呢一个罐咧就靓啲啊，即系睇上好似礼品装咁样。佢就同新皮嗰个咧就一大嚿框框声，冇任何包装嗰种铁罐咧，佢就唔系嗰种。佢呢个就靓啲嘅。
1: 佢呢个包装铁罐印埋花，印埋字噶啦。
0: 系啊，佢印晒字，写住陈皮有埋花嗰、那个，佢嗰个就系铁罐嚟噶啦。
1: 十斤嗰啲咧就系一个白色嘅罐嚟嘅。一个铁罐。
0: 就系铁罐咯，即系冇包装嘅嗰种铁罐咯。
1: 铁桶啊，铁桶啊，
0: 系冇错。
1: 总之你买199个亦都着数。买如果自己晒嘅，嗰、那个10斤嗰啲
0: 装啊，又得，
1: 有着数。
0: 系咁，反正新皮啊，即系新皮就旧年嘅新皮咧，买3斤以上就已经系有嘢送噶啦。3斤系送菊花，5斤就送得半斤，10斤装就系送嗰个太大嘅铁桶咯，那个当当声嗰、那个。
1: 总之你平时咧都有买啲果皮翻嚟晒嘅朋友。趁依家入啲货啱噶啦，啊咁啊，做完今个礼拜之后咧，可能停一停噶啦，佢又未必做噶啦，因为佢仓库太多，嗰啲新皮有20000多斤啊，佢想去咗啲套现套翻少少，咁所以好抵嘅依家，半都嗰、那个桶都送埋俾你哋噶吓。
0: 系，咁啊有好嘢嘅话咧，我哋都第一时间话俾大家听啦。咁啊萧坚嗰个俾面 Beyond 派对啊，听讲嗰个票房都会比较抢手啊，所以如果唔想错过嘅朋友咧，真系要揸紧时间啦。是6月27号啊，晚黑8点开始，一路20点就到玩到22点嘅。地点方面就佛山粤剧院，佛山粤剧院大剧场。VIP 票150元，一等票是120元。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啊，花生微票仪一件购票就可以选位啦。啲座席啊，尤其嗰啲靓位比较紧张啊，所以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将呢首嘅前程感受送俾。准备中考的各位学生们啊，当然考完的大学生也都要一起听了啊，啲高中生啊，我哋听节目的朋友一样都是啱的，希望大家前程感受吓。
0: 冇错
1: 。因为日日都行好运吓、啊，工作生意啊都一样啦。带出罗文的呢只嘅重新改编过的歌曲啊，非常靓听嘅吓、啊，再加上罗文嗰把声，啊唱出嚟之后真系。好似真係开咗光咁嘅感觉。

0: 少少苦楚等于激励。冇错啦，咁喺成功嘅路上，你肯定遇到啲挫折困难嘅咧，冇可能咁畅顺，一帆风顺，冇一个成功人士可以做到嘅。
1: 嗯，
0: 希望大家经过自己嘅努力克服啲困难之后咧，达到咗呢个顶峰，系嘛？哎呀，咁所以咧，人哋讲个运气都好紧要，再加自己努力吓，咁啊时势有时都好紧要，
1: 时势做英雄啊嘛，咁希望大家喺揾食嘅路上咧，有广东西啊为你相伴啦，即系我哋互相作伴，然后为你打打气啦，咁样。
0: 嗯。不过你有啲朋友讲过啊，你想喺自己嘅事业上边有成功咧，其实有一样嘢好紧要啊，咁样
1: 咩啊？
0: 好多人咧就喺创业过程里边特别注意嘅咩咧，就系自己嘅装扮啊，
1: 我嘅形象啊，
0: 形象好紧要真系啊！一来咧即系话你有时你出去捞世界咧，你通常人哋话先敬罗衣后敬人嘛，啊呢句话讲得啱嘅，有时你俾形象感觉到人哋，第一印象好紧要，因为佢唔会清楚你以前嘅嘢，你背景嘅嘢，你细节嘅嘢，佢就第一眼望你，佢就马上对你嘅印象打分㗎啦。
1: 嗯，
0: 係咪？
1: 人靠衣装，佛靠金装，靚女都要靠下化妆㗎嘛。
0: 冇错啦，真係。咁虽然你成功之后呢冇问题啦。
1: 成功之后就自带光环。
0: 成功之后呢你基本上可以做到拖鞋㗎啦。系嘛，即系条嗰啲讲嗰啲打狗裤啊！
1: 哦，如果成功之后咧，你着拖鞋啊，你着人字拖，着短裤嗰啲叫做低调，话你朴实系啦，话你接地气。
0: 即系意思话你唔需要再去搞呢啲嘢啦嘛，系嘛，已经成功啦嘛。虽然未成功，打拼过程里边咧，确实形象好紧要。首先个发型系嘛，
1: 嗯，
0: 再加上话衣着，
1: 起码干净啲先。
0: 冇错啦，指甲鬼咁长，黑色噶系咪先？
1: 系啊，
0: 个耳仔后边又黑色嘅，嗰啲老泥啊，厚到成尺咁样。一坐低之后，倾乜鬼生意啊？望嗱，呢个人唔掂，呢个人自己都搞唔掂，自己都冇办法去照顾好自己，你点做生意咧？系嘛？
1: 哇，咁睇嚟咧，夏季嘅时候啊，即系而家呢种季节嘅话，冲凉都稍微勤快一啲，又或者准备多件衫啦。即系当你出晒汗嘅时候咧，你要去见人嘅时候就换一件衫啦。
0: 系啊，如果真系见人啊，倾生意或者正式场合咧，着件衫都要好睇啲咯，系嘛？
1: 系，唔好成浸除咁。
0: 一个唔好邋遢，第二个你唔好。就唔一定话贵嘅，你着出嚟咧望落去舒服，
1: 顺眼，
0: 要觉得系衫先得嘅，系嘛？咁
1: 咩叫觉得系件衫？
0: 唔系啊，我有朋友有人讲过，佢一次啊，佢话同啲人出去玩，佢话有个人真系，哎呀，你随便咪随便啦，着嗰对鞋咧，嗰对波鞋啊， 好似十年未洗咁样嘅，佢望落又唔舒服嘅，首先系嘛，再睇下咧嗰条裤咧，又系。嗰条裤咧又即系着出嚟又唔啱佢嘅身形先，
1: 仲有啲不明污渍，
0: 有啲
1: 滑潺潺。
0: 第三咧，嗰件衫咧，本嚟呢件衫冇乜嘅，但系佢衰就咧，全部咧好似起球噶噃，成件身都粒起晒球噶噃。
1: 佢嗰啲系咪属于着得耐？但系好多衫都起球噶，系啦，你洗得多佢都会起噶。
0: 球咧咁，所以你着出人哋一觉得质量差到真系冇得倾噶，你已经系嘛？第二个真系你呢啲衫度嘅，点解要咁着咧？呢啲审美唔得系嘛？
1: 嗯，
0: 你起球咧，你旧衫，即系望落唔舒服噶嘛？咁啊，所以佢就问佢：唔系啊，我件靓衫嚟噶，啲名牌啦，你睇下咁样，点解起球咧？咁样，最尾另一个朋友，起球唔关事嘅，起球咧，你唔佢唔一定系件衫嘅问题，系嘛？件衫系质量好，但系有时候咧，你唔识养护，唔识洗嘅话咧，你一样都系起球噶嘛。
1: 同埋可能都要同啲面料有关啊，因为其实你话嗰啲起球嗰啲咧，即系佢唔一定质量差，佢而系某种嘅面料，佢就特别容易起球啦。咁仲有咧就系你洗得多唔多啊？可能有啲衫你洗得越多，佢起球得就越严重噶咯。
0: 冇错啊，咁所以咧就系、是、你喺日常即系话洗衫嘅过程佢里边咧，因为衫表面有啲嘅纤维啊，如果摩擦咧，佢会抽出啲丝绒结构出嚟。嗰啲嘅短嘅纤维咧，佢个末端咧，大家咪你黐我，我黐你，大家咁啊沟沟下就变成一个球噶啦。尤其喺啲化纤嘅面料里边，静电有时咧又使到佢嗰啲嘅毛羽啊，会直立起嚟嘅，就吸咗外界啲嘅微粒， 又加速佢个毛球形成嘅，所以佢咁啊系咁嘅原因。
1: 所以只要面料咧系有纤维嗰个成分嘅话，佢有摩擦咧就有可能起球噶啦。只不过就睇下佢多定少。嗱，一般咧容易起球嗰啲材料就系嗰啲涤纶啦，嗰啲羊毛啊，嗰啲都容易起球。
0: 系啊，羊毛都容易起噶。
1: 系啦，反而嗰啲真丝啊，咩精梳棉啊，嗰啲就唔容易起球。涤
0: 纶啊，嗰啲咧，嗰啲好啲咯。
1: 哦，
0: 系嘛，咁啊，所以咧就系同埋洗都有关系嘅。比如通常咧有啲人嘅袖口啊，即系嗰个手踭嗰啲地方咧，高频率摩擦嗰啲地方容易起嘅，系嘛？机洗过度又会起嘅。你有时有啲人唔中意，佢中意用啲咩水温高嚟洗，用啲碱性太碱性嗰啲洗涤剂，亦都加剧佢呢啲佢起球嘅，系嘛？咁啊，所以咧就系、是、有啲当然质量差啲，佢都会起噶啦。咁所以你起球之后呢件衫，你望起嚟就唔知你质量差定系咩原因噶嘛，系嘛？
1: 但起球都容易处理啫。我见市场上边啊，佢有一啲专门系有一个好细嘅机器仔咧，佢系帮你，只要你喺件衫度咧，佢系充电之后一碌碌过咧，佢就会将你嗰啲毛球全部剪晒。
0: 系嘛？佢有啲咁样嘅咩？
1: 系有嗰啲机器仔啊，系啊，我都整咗一个，不过就好麻烦，即系你唔好嫌麻烦咯，你就将容易起球嗰啲衫咧，你就每一次着之前咧，你咁样扫一扫佢咯，将佢剪。
0: 你或者咁样，你即系容易起球啲衫咧，你单独用手洗好啲啦，系咪先？你
1: 或者用嗰啲衫袋啦，
0: 有啲洗衣袋包住噶嘛，
1: 系啊，
0: 机洗亦都得，叫做轻油模式，
1: 反转佢件衫嚟洗。
0: 但你唔好高温洗，喺40度左右以下咁啊好啲，系用啲温和啲洗涤剂，唔好大力搓咁啊好啲啦。所以有时候真系噶，啲衫如果靓咧，你洗到起球咁，即系你唔想着噶啦，系咪？
1: 阿希咧就话嗰啲滴料啊容易起球系咪啊？咁啊天亮料咧就话，哇！说我有件成千蚊啊，过千嘅 T 恤啊，佢就唔适合用洗衣机洗啦，因为洗过一次就起球，
0: 系嘛？
1: 话如果啲贵嘢你都手搓算啦，你唔好用洗衣机洗。咁啊风之声咧就话靓料洗嘅时候咧，直接搓两搓就 OK 啦，无需过分洗涤。
0: 咦？所以即系话平时着衫即系都要注意一下啦，尤其出去创业嗰啲，出去同人哋交际嗰啲系嘛？
1: 系，不过我发觉咧，系咪有时啲料啊越靓嗰啲材料咧打理，即系越矜贵嗰啲料咧打理就越麻烦。
0: 咁当然啦，所以有啲干洗宁愿咯，系嘛？
1: 唔系，我以为你话宁愿唔买啲咁贵噶啦，我普普通通得啦。
0: 好啦，咁倾下时间都差唔多啦吓，咁啊今日天气凉爽都几舒服嘅，咁啊今日星期三。咁啊约定大家啦，听日啦下午3点咯，5点咯，星期四再见啦嘛。
1: 好，不见不散。
0: OK， 听日见。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3: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5: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5: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4: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6: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7: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8: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7: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

0: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0: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

0: 有一保。
1: 大家好，我袁君，今日我哋嚟讲讲关于喺揀保险当中，以保险行业有近30年嘅从业经历啦，所以对于保险合同十分之嘅了解，亦都对各类保险嘅挑选咧系好有佢自己嘅一啲关键嘅见解嘅。比如好似重疾险，咁而家好多人都会重视重疾险啦，尤其系新生儿嘅父母啊，咁对于小朋友嚟讲咧，重疾险尽早买亦都系可以用一个更低嘅保费，可以去锁定一份咁样嘅保障。咁而重疾险点样揀呢？当中呢就要唔过呢，而家好多嘅重疾险保单当中有多次嘅理赔啦。咁多次嘅理赔呢又要点样去挑选呢？咁仲有一个呢，喺重疾险保单入面呢经常会出现嘅一个免责条款，叫做呢三同条款啦。咁而有一啲更加优秀嘅保障力度更加大嘅重疾险产品呢，佢就冇三同条款嘅。咁究竟多次理赔同埋三同系咩意思呢？嗱，今日呢我哋就请到呢中意人寿嘅佛山中心资公司的总经理车晓龙来跟我们去做一做科普。
2: 去选择重疾险，关注到多次理赔啊，常见的一些分组啊、不分组什么的啊，这种说法。那还有呢，三同免责啊，那可能我们的市民消费者听起来就好像挺专业的一些词语哈，不太了解是具体什么意思，也想请您呢跟我们来去做科普。
3: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保险中的一些专业术语了。那么我们一般重疾险呢，我们所说的重疾的分组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保险公司的一个保险的重疾产品里面有100多种的这种重疾种类，那么很多公司呢就把它分成了不同的组别，比如说癌症一组啊，心脑血管一组啊，那么这一组组别里有多个疾病，那么每次只能赔一次，赔完了之后呢，这一组别中的其他疾病我们就不再理赔了。
2: 嗯，
3: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重疾分组。那重疾不分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疾病呢它都是独立赔付的，它不设这种组别的这种限制，每种疾病呢都有单独的赔付机会，多次患病呢这种保障就会更充分啊，不会影响到它其他的这个组别里的疾病的这种赔付。三通条款呢也是我们业内常用的一个术语了，它是指的我们的常见的一种免责的一种约定，就是说同一个疾病的原因，同次的医疗事故，而且因为同次的意外伤害事故导致的多种的这种重疾，那么各种公司一般都是多数产品只赔一次的
2: 啊，
3: 所以这个叫三同。
2: 嗯，只按照其中一个来
3: 对
2: 去赔，
3: 对，
2: 就哪怕是它有两项，可能是符合里面重疾的两项，它也只赔其中的一项。
3: 是。
2: 所以这个呢，如果是没有这个三同条款的话呢，其实对于这种保单持有人来说，对于这个被保人来说，它的一个保障力度其实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3: 对，
2: 尤其是发生一些相对极端的情况下面，它有可能是出现多种的这种符合合同里面的这种重疾的情况的，对，它有可能就是能够产生不止一次的这个理赔。
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保，干货分享随身听。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日呢，我们邀请了一位帮大家解决牙齿难题的老朋友，禅医口腔的陈广敬医生。陈医生呢在种植牙方面呢有超过10年的经验了。今日呢我们特登请他过来倾下偈，为大家出出主意。陈医生欢迎你。
6: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陈医生啊，我们经常听到种牙水好深这个讲法，尤其是很多广告打出什么几百蚊种牙的，这样东西靠不靠谱呢？
6: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规范的种植牙费用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种植体本身的材料成本，二是医生的技术医疗服务费。几百元种牙往往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并不包括牙冠、机台和后续的治疗费。按照国家规定，三级公立医院的种植牙医疗服务费调控目标就在4500左右，所以超低价背后很可能隐藏着后续加价或使用非正规植体的风险，大家一定要警惕。
5: 所以不能够单单看价格的，那种植

0: 喺品牌咁多，咩瑞士嘅、韩国嘅、国产嘅，价格咧相差亦都好多。咁我哋到底点样拣好呢？
1: 选择确实很多，简单来说，有点像选车，追求顶尖性能和快速愈合的，可以考虑瑞士士卓曼这类高端品牌，它的骨结合速度比普通的种植体快30%。而对于需要半口或全口修复的老年朋友，我们会有更经济实用的选择，比如瑞典诺贝尔、韩国登腾等。如果预算有限，也有质量可靠的国产植体，核心是要根据您的牙槽骨条件、功能需求和预算来综合判断。
0: 我听讲有啲患者为咗悭钱，结果呢种牙失败咗，反而更加受罪。你临床上边呢有没有遇到过这一类情况呢？
1: 确实接过不少这样的修复案例。之前有位患者在我们这拿到了半口种植方案，但被外面机构的低价吸引，结果用了不成熟的种植系统，装上后牙齿晃动的厉害，跟活动假牙差不多，最后只能全部拆除，来我们这里重新做。他提起这事非常后悔，我们看了也很痛心，医疗决策真的不能只看价格。
0: 看来选择正规可靠的医疗机构至关重要。作为三甲医院，鳝鱼口腔在种植体的选择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1: 我们的筛选标准非常的严格，每一个品牌都必须具备国家认证和5年以上的临床成功数据，还要经过院内专家委员会的审核。进口植体必须核查原产地和国际认证，每批到货都要抽检，而且我们提供的品牌系列非常齐全，不像一些公立医院可能只有一两个选择。我们相信只有提供多样化经过验证的选择，才能真正确保患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案。
0: 陈医生，啱啱呢有位叫方医嘅听众问咗我一个好具体嘅问题，佢话自己嘅牙齿咧好多都只系剩翻啲残根，咁如果要修复嘅话，系咪全部都要拔光佢咧，种满28粒先得呢？
1: 首先请这位阿姨放心，我们的原则是能保的根尽量保，经过治疗，好的牙根完全可以再利用，这比种牙更经济。即使有些必须拔，也绝不意味着要种28颗。对于半口或者全口修复，我们现在有 ON6 ON4 这样的搭桥技术，只用4到6颗种植体就能支撑整排牙，既能恢复咀嚼，又能大大节省费用，减少手术。所以给方姨的建议是，先别想拔多少种多少，关键是来做一次全面检查。我们会为您定制一个既能解决问题又尽可能省钱省事的个性化方案。
0: 对于好多老年朋友来讲，真是个福音了。讲到老年人，仔女想带父母去种牙，成日担心年纪大有慢性病，风险又高。陈医生，你有什么建议吗？
1: 高龄种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我们首先会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重点检查血糖、血压和骨密度。通过电台预约的听众，我们可以提供免费拍片检查，先确保身体状况适合手术。其次，我非常建议选择像我们这样的三甲综合医院，因为老年人种牙可能需要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等多科室保驾护航，这是小诊所不具备的优势。
0: 陈医生，可不可以同我们详细讲一讲，鳝鱼口腔在处理这一类复杂和高龄病例上面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1: 首先是技术层面，我们引进了 V2V 缺骨种植专利技术，对于牙槽骨萎缩严重原本需要植骨的患者，我们可以实现免植骨种植，甚至做到当天种牙，当天戴上临时牙冠。更重要的是三甲医院的综合实力，上个月我们为一位77岁伴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成功实施了全口重建，他之前被好几家机构拒绝了，在我们这里通过多学科专家会诊为他定制了安全方案，现在老人家已经可以正常饮食了。
0: 所以话呢，有啲复

0: 夹骨牙，即管系蝉衣口腔啦。专业同正规比乜嘢都重要啊！
1: 是的，也借此机会告知听众朋友，现在预约即可享受原价160元的全景拍片，检查免费。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过来，我们都记得，所以对于咱们国舍的粉丝，我们肯定要特别照顾，优惠都会给到最大。您要是为牙齿问题犯愁，别犹豫，先来我们这里检查一下，什么都清楚了。
0: 感谢陈医生。听众朋友，咁如果你屋企或者你正系受缺牙问题嘅困扰呢，特别系年纪比较大嘅，或者系伴有慢性病嘅，不妨咧要拨打蝉衣口腔嘅预约电话0757-8313-2226，进行一次专业嘅检查同埋咨询，等啲专业嘅医生咧为你量身订造安全可靠嘅种牙方案啦。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蝉衣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蝉衣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蝉衣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元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5: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5: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4: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6: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5: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6: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5: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6: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5: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飘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 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0: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喂，你有冇发觉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呢，就话可以噴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係返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呢就鼠出嚟。喂，如果你唔係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滅蚊神器纯物理滅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係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呢，使用嘅只係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幼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滅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呢，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呢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呢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呢，就至好嘅滅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呢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面，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面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5: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8: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9: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0: C 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1: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

0: 可能下午5: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迦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啦！
4: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5: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之乡，
4: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5: 护航双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6: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7: 946天气预报，
8: 提醒翻你，现时嘅室外温度大概系29度，同寻日同一时间系差唔多嘅。咁预计今晚到听日嘅清晨，佛山系多云嘅天气，吹1到2级嘅偏东风，气温26度到29度，相对湿度65%到90%。听日白天继续系多云嘅天气，午后有分散嘅雷阵雨，吹1到2级嘅偏东风，气温最低27度，最高去到33度，相对湿度55%到85%。
9: 946路况。
8: 再嚟关注翻路面方面嘅情况，落班嘅高峰期啊，缓慢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塘头立交往大岭、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都系有慢，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海白路车城路段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方向、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往北滘、龙舟路的江川桥双向现时都有啲立落、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亦都有慢。再来望下高速，广明高速的金白收费站往西桥方向。

0: 向。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现时都要你收收油。欢迎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嘅 APP， 喺花生板块就可以查路况以及系报路况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3: 露露，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4: 好，妈咪，嗱，俾你。
3: 诶，露露，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4: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5: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6: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
0: 傍晚时间嚟到五点嘅三十五分，开始今日嘅今日你点睇？直播室当中咧会有嘉欣陪住你嘅。欢迎大家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上到嚟咧揾到花生呢个板块，进入946嘅直播间，可以先入嚟打个卡嘅。咁见到啊 Lily 啦、蓝天啦、啊嗰度有痴子啦，同埋顺德李生等等嘅朋友仔咧，已经入嚟打咗卡啦。同时咧，亦都可以揾视频号搜索咩都讲一餐啦，可以睇视频直播嘅。咁而今日嘅互动话题，问下大家有冇咧喺一啲嘅医院门口见过一啲好平好平嘅爱心饭盒呢？最近咧喺广州有多家嘅三甲医院门口啦，专门有人咧就整一啲好平嘅饭盒喺度卖，3蚊鸡已经系有菜有肉，而且咧卖相仲唔错添，系专门卖俾啲啦前嚟睇病嘅困难人群。边个咁好心呢？南方都市报个调查咧，揭开咗呢种特殊摊档嘅面纱，操控者咧就唔系传统嘅啲慈善机构，而系一啲自媒体嘅博主。咁点解咁样做呢？因为咁样做加上直播咧，系可以增加流量嘅。咁你又点样睇呢一种嘅3蚊爱心饭盒呢？有啲人觉得，你唔好理佢系唔系博流量都好，总之真系可以帮到一啲咧有困难嘅人，咁总之系好事啦。但亦都有人觉得，喂，动机不纯吧，咁系唔系应该叫停呢一样嘢呢？欢迎大家上到嚟咧，一齐倾倾你嘅睇法。
7: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先嚟关注下热榜方面嘅内容。工信部指导规范 APP 嘅信息窗口跳转行为，针对部分 APP 喺开屏同埋弹出嘅信息窗口当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去点击，或者咧通过高灵敏度嘅摇一摇等方式，即系手机一喐嘅话咧，就误导用户触发跳转嘅行为等等。工业和信息化这个通讯管理部门咧就发文啦，就话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嘅检测同埋监测，对发现嘅违规行为依法咧就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等嘅处置。微信朋友圈更新了搜索功能，最近进行灰度测试，即是部分的用户可以体验到这个新的功能。用户在点击微信首页上方的放大镜的图标，选择朋友圈搜索，然后按前往，输入想查找的关键词就可以进行搜索了。目前鸿蒙系统的相关功能正在开发当中，将会持续优化并且逐步开放这个功能的。最近网络自媒体账号芳姐情感倾听发布了一则关于广东惠州一个就是女孩子模拟考就是考了648分，但是因为她是没有爸爸妈妈的，就遭到了亲舅父烧书阻止她参加高考这样的讯息，在社交媒体当中就广泛传播，引发了网友高度的关注。

惠州当地嘅公安部门调查就发现，呢、這个咧其实系自媒体从业者黄某为咗咧就系黐高考嘅热度，博取关注，吸粉增流，实现引流带货牟利嘅目的。咁啊，通过策划咧就去作剧本，然之后咧就请人虚假连咪，咁啊编造咗咧就刚才讲到嘅呢一个不实嘅故事，咁并且喺自媒体账号当中系发布，引发咗网友嘅热议。咁目前咧，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呢个黄某咧予以行政拘留啦。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咧今日系显著下跌，咁啊盘中嘅跌幅咧一度系下探至到5%左右。另外咧，受到咧就系中东局势紧张引发美元走强嘅影响，国际金价咧今日亦都有持续下探啊。再嚟关注一下啦，本地一啲嘅热门话题。高端激光器芯片制造基地咧就系落子禅城。喺寻日啊，佛山嘅禅芯半导体有限公司系成功摘得咗南庄镇一宗咧约20亩嘅工业用地，咁啊高端激光器芯片制造基地嘅项目咧系正式落户到南庄嘅高端精密制造产业园当中。咁啊，项目嘅总建筑面积咧，大约系2.7万平方米，咁啊，预计会带动投资超过10亿元。三龙湾咧，将会咧就系新增超过30万平方米嘅一个高端产业载体。咁啊，最近啊，位于三龙湾大道北侧嘅平洲工业园连片改造项目咧，系取得阶段性嘅进展。咁啊，坐落位于咧就系顺泰路以东、胜利西路以北、广珠西高铁以西片区嘅产业安置房项目地块咧，亦都系实现咗拆除即动工。项目嘅总投资去到19亿元，咁啊将会建设咧超过30万平方米嘅高端产业载体，咁啊引入 MIC 模块化嘅建造，以及咧系 BIPV 嘅光伏一体化技术，打造集知识交流、产业赋能、人才集聚于一体嘅高品质嘅现代化产业园区。南海桂城嘅周表，1200多户嘅回迁房咧就系、是、交付仪式系举行咗嘅。咁啊呢一个项目咧就系、是、南海区已经动工嘅最大嘅叫整村改造嘅项目，咁系由万科负责整体改造，分4期去开发。呢一次咧首期回迁安置嘅住宅咧一共有11栋，一共咧就系、是、1200多套房。咁啊房源咧就系、是、以建面100平方米3房同。埋咧就系136平方米嘅4房为主，咁啊见到啦吓，咁啊收到楼嘅业主咧真系笑到见牙唔见眼啦。顺德余生获颁发咧就系区级嘅非遗牌匾。喺寻日啦，顺德区嘅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咧就喺顺德区博物馆举行。咁啊喺第十批嘅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嘅授牌环节，顺德余生嘅制作技艺系正式获颁区级嘅非遗牌匾。一齐获得牌匾嘅仲有五行拳啦、烧鹅制作技艺等14个项目。港澳高速嘅广珠段改扩项目嘅海龙大桥咧就系封顶啦。咁亦都意味住啊，呢个大桥系正式转入到主梁嘅施工阶段。项目通车之后，珠江西岸通行能力咧预计会提升40%以上。咁啊，将会进一步完善广州、中山、珠海三地嘅1小时通勤圈。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夏日炎炎，
2: 开始出油又出汗，
1: 贴住清爽形象，放心好物日爽系列洗发沐浴家庭套装，优惠价46元，人气回归。
2: 蓬松高炉顶，告别油扁塌，更多系列洗护用品，限时低至5折起。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开启清爽春日好时光。
3: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5: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4: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5: 搭上时光的列车，翻到那个叫做青葱岁月的站台，
4: 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谊，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4: 你讲，
5: 我听，
4: 我听。
6: 我系隐患，潜伏喺你哋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道，但系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噶。只要你哋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7: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4: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8: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4: 请注意排查。
9: 一路卖爱心饭盒，咁就增加流量。咁你一系点样睇待呢一种嘅饭盒，或者系呢班博主嘅行为咧？你支唔支持？同埋咧，你觉得有冇唔妥嘅地方咧？欢迎大家留言啊！先嚟关注翻高考，咁啊考完啦，咁啊但系咧今年咧有一个嘅话题咧个热度系依然冇减嘅，就系家长陪考系唔系多余咧？尤其是咧明年准备高考嘅嗰班考生嘅家长吓，咁今年讲到咁啦，到底我明年陪考抑或唔陪考好咧？会唔会俾人指指点点咧？今年唔少个网友都会做一啲嘅所谓南北差异对比，例如话咧，调侃下

南方，尤其是广东嘅家长咧，就好似好悠闲、好淡然咁样啊，唔系太紧张嘅。咁而北方嘅家长就似乎好隆重，甚至乎咧将送考啊咩举咩一支嗰个向日葵啦啊呢啲嘅形式咧，就贴上咗陪考、过度内卷咁样嘅标签。咁其实啦，呢啲叫做南北陪考嘅画风唔同咧。就唔系话观念嘅差异，而系咧可能系现实嘅场景唔同。陪唔陪考咧，其实从来都冇一个标准答案嘅。今年见到唔少人啦，就包括我自己都影咗啦吓，广东嘅考场啦吓，开考之后门口系冇家长喺出边等嘅。呢啲嘅视频喺网上边热度好高吓。咁其实咧就唔系话呢一边嘅家长完全都唔自在，而系其实呢边好多嘅高中都系实行咗封闭式嘅管理。高考期间咧，考场好多咧都系设翻喺自己嘅学校里边啦。咁考生系喺里边食，喺里边住嘅，全程都喺学校里边，家长系唔需要接送嘅。咁就好似咧，广州嘅广亚中学考点外边咧，有陪考嘅家长接受采访嘅时候就话啦，佢嘅陪伴咧就唔系话做后勤，佢只不过咧就系默默咁守候，系一种温情嚟嘅啫。对于南方考生而言咧，长期好多都系独立住校噶啦，早已经适应咗冇家长贴身陪伴嘅嗰种备考嘅节奏。咁如果过度陪考扎堆嘅话咧，反而会制造一种咧就系紧张嘅氛围添。咁但係北方部分地方呢，之所以你觉得哇咁多人陪考嘅，咁其实呢因为有一啲嘅县或者乡村嘅考生呢，佢哋係需要长途跋涉去到市区嘅考点嗰度考试嘅。咁路途远佢哋嘅食宿又比较陌生啦，咁所以呢家长全程陪考呢，其实係作为一个后勤嘅保障。咁而家长守喺考场外边手攞住向日葵呢，亦都唔系话刻意去造势或者跟风，而系佢哋用一种最朴素嘅仪式感去令到佢嘅考生、佢嘅小朋友啦，喺陌生嘅城市冇咁焦虑啦，同埋觉得呢就系有啲最直白嘅鼓励俾到佢哋。咁亦都有啲网友喺评论嘅时候呢，其实系混淆咗送考同埋呢就系考员接考生同埋咧就系全程紧绷陪考，即系话开考之后咧仲唔走，一直留喺校门口一直等呢啲唔同嘅情况。其实无论边一种情况都好，都系出于家长对于考生嘅爱同埋鼓励，系唔需要话好刻意去指责佢哋。学生喺里边考试，家长喺外边晒，确实家长晒得咁辛苦咧，系冇办法帮助学生加分嘅。咁但系咧，对于部分考生嚟讲，家长就喺场外咧，其实佢哋会更加之有安全感。而陪考嘅所谓作用咧，有时唔系对考生嘅，而系对家长嘅。因为咧，有一啲嘅家长咧，自己嘅小朋友去考试咧，佢自己都有啲坐立不安，而喺考场外边咧，佢觉得自己好似有帮到手咁。或者咧，同周围一班咧，同样系陪考嘅家长一齐等，可以有一种咧叫做抱团嘅安全感啊！咁亦都系家长咧默默喺度释放紧自己嘅压力，呢啲咪作用咯。关键就系啦，唔好俾考生额外制造太大嘅压力。例如咧，我之前刷到咧网上咧有家长就话佢自己系亲手去种嗰啲向日葵种咗几个月。即系如果话佢屋企咁啱，平时都种开花嘅，咁我觉得冇乜所谓吓。但系如果系特登揾地方特登咁种咧，如果我系考生咧，可能我会觉得有啲压力大啦。咁但系或者佢屋企嘅小朋友咁啱好中意好受落咧，咁又另计啦噃。对于系唔系陪考，央视网咧就采访咗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嘅刘昭莹博士。咁佢系咁样认为嘅，佢话陪考嘅核心从来都唔系形式，而系贴合考生嘅真实感受。家长嘅情绪稳定，永远系比仪式感更加之重要嘅。所以佢觉得要分情况。咁如果佢考生系希望家长陪考，即系佢同你讲阿妈，我好想你喺学校门口等我。咁你系可以喺考场外边去提供一啲嘅支持，亦都可以提前话俾考生听我哋会喺阴凉嘅地方等你，专心考好试就得啦。咁但系如果你屋企嘅考生系明确表示我系唔需要你陪考嘅，
咁家长咧就应该要有边界感，并且咧就系尊重考生嘅选择，避免一啲叫做自我感动式嘅陪考去。

增加考生嘅心理负担。咁另外啊，如果考生对于咧就系着旗袍寓意旗开得胜呢啲嘅行为，佢系觉得尴尬嘅话，咁家长就应该果断放弃做呢样嘢啦。咁而高考期间，家长应该系从容应对，同埋咧就系应该系信任小朋友嘅一种心态，或者呢样嘢咧先系最珍贵嘅心理礼物。嗱，呢个系专家嘅建议吓。高考咧，从来都唔单止系考生自己一个人嘅战斗，其实咧亦都系家长嘅一场守望嚟嘅。咁无论你系默默咁去守望，亦或系放手信任，其实只要贴合考生嘅需求，唔增加压力嘅话咧，其实就已经系最好嘅陪伴。你唔使理其他人系点做嘅，最紧要你屋企嗰个考生想点做。而作为旁观者的我们，或者可以少一些非黑即白的评判，尊重每一种的温柔守望。

0: 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

0: 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3: 九四六路况。

0: 六点钟过后，现时嘅路面状况同大家更新一下。缓慢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向、桂华路江湾跨线桥往桂城嘅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双向都有慢、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海白路车城路段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方向、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往北滘方向、龙洲路嘅碧桂路口往杏坛嘅方向有啲立落，而江川桥双向继续慢，高泽大桥往容桂方向，仲有广明高速嘅虎湾特大桥往西桥，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都要你收收油。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3: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
6: 今日你点睇？

令到一啲咧嚟睇病嘅困难人群啦，哇，真系觉得咧非常之温暖。慈善机构喺度卖饭盒，咁而系咧有一班自媒体嘅博主啊。咁啊，佢哋咧吓，咁啊做呢样嘢咧，无非都系为咗咧赚一啲嘅流量，吸引多啲嘅关注。咁啊，对于呢种情况咧，见到啊邓基就话啦，咁啊帮到人就好啦，附近嘅患者有着数，咁啊博主有流量，然之后用流量转换成经济效益，咁就好似有啲博主咧会去工地嗰度卖饭盒，卖饭盒一样，10蚊保证食到饱。博主咧可以微利啲，咁啊靠流量转换成经济效益，咁啊最终系可以帮到有需要嘅人。咁呢套逻辑系好通嘅吓。咁而咧吓喺网络上边咧，亦都有人咧就即系咁样谂。咁啊，但系咧另一边咧，亦都有好多质疑嘅声音。咁就认为啦，用慈善去赚流量，变相收割捐赠，其实咧啊系即系值得质疑嘅。咁一时之间咧，真情公益同埋流量生意呢两种声音咧，就不断喺度争拗啦。好多人咧，其实都睇唔明，就话啊，到底呢个系善举，抑或系剧本呢？咁其实咧，睇翻成套生意嘅逻辑咧，你就发现其实成件事咧唔系非黑即白咁简单啊。根据记者嘅观察，啲博主们咧已经形成咗一套非常之完整嘅流程啦。咁包括就系、是、煮饭、出摊、拍摄、剪辑、更新短视频、吸引捐赠或者系流量变现。咁而3蚊一份嘅售价咧，其实系连个饭盒嘅食材成本咧都顶水唔住嘅，所以起步阶段啦，好多嘅博主都系要自己揞荷包，然之后咧去贴钱去整呢啲嘅饭盒。讲白咗，呢部分嘅蚀本咧，系佢哋为账号运营去抌一啲叫做引流嘅成本。咁但系其实亦都系真金白银咧，就让利俾一啲嘅困难嘅病患者。唔理佢个初衷系为咗喜好，亦或系为咗帮人，咁从客观结果嚟睇，啊嗰啲咧食紧饭嘅啊嗰班嘅患者家属咧，确实真系食到一啲咧又平又热嘅饭餸。有网友讲啦，啊哪怕咧佢就系为咗拍视频，只要能够咧就系令大家悭翻嗰10-20蚊嘅饭钱，我哋就会觉得佢做咗好事啦。见到阿文斌啦，喺我哋嘅视频号都讲啦，就话玉林嗰边早就有呢一类啦，帮助翻嗰啲困难嘅人。咁但系啦吓，网上边除咗叫好嘅声音之外咧，亦都有好多人其实系有一种担心嘅。嗱，毕竟呢啲嘅摊贩咧，佢哋系无证经营，因为佢哋系做视频嘅，佢哋唔系做餐饮嘅，佢哋咧就肯定系冇嗰啲咩经营许可证啊、卫生许可证啊，包括佢本人煮饭嘅嗰个人咧，有冇呢个健康证？因为做餐厅咧都系要有呢个健康证先系可以去从事嘅。咁万一啊无证经营啊食到屙肚揾边个呢？咁同埋呢，佢嘅镜头呢係日日对住嗰啲呢就係、是、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去影嘅。咁其实呢啲买3蚊饭盒嘅人，佢哋嘅尊严会唔会亦都係受到影响呢？呢啲嘅声音呢，你唔好觉得网友係喺度鸡蛋里面挑骨头，而係其实係佢哋有一种善意嘅追问喺里面。的确啦，公益同流量咧就唔系话天生嘅死对头嚟嘅，因为喺而家短视频嘅时代，流量咧其实系一种嘅放大器，可以用嚟炒作啦，亦都可以用嚟传递温暖，帮到人嘅。问题核心就在于咧唔系话应唔应该有流量，而系有冇规矩。其实咧，好多人呼吁紧嘅一样嘢咧，就系希望为呢啲嘅爱心餐立一啲嘅规矩。首先咧，从最基本嘅食品安全同埋经营资质方面咧，希望系过关嘅先。咁监管部门咧，不妨咧就真系主动行前一步，设置一啲明确嘅准入门槛，哪怕系公益性质嘅公餐，其实亦都要咧依法依规去办理翻咧，就系健康证啦、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等嘅一啲证件，令到咧就系食呢啲饭嘅嗰班嘅患者家属咧，真系稳阵嘅。咁同埋，既然咧呢一班嘅博主通过呢种嘅方式接受咗线上嘅打赏或者系捐赠。咁善款嘅来龙去脉咧，就唔可以系乱咁嚟，即系唔知道你用咗去边嘅。其实咧，亦都系需要啦，要求呢一班嘅博主定期去公布翻啲嘅收支。

嘅名细啦，将钱使咗喺边度，补贴咗几多份饭，一一晒出嚟，咁样咧先可以彻底打消啦公众对于啊借善敛财呢一方面嘅质疑。咁有啲人就话啦，啊咁佢赚啲又捐啲，咁得唔得咧？咁其实只要系啊涉及到捐款咧，其实我哋国家对于慈善捐款呢方面系有非常之明确嘅啲制度，佢哋不妨咧真系去认真睇睇自己有冇做错嘢。咁同埋咧，平台方面嘅责任亦都唔可以缺位，包括咧就系审核镜头嘅时候，既要咧打击一啲咧之前有啲摆拍卖惨啊，或者系剧本导演啊虚构一啲嘅内容，咁亦都要注意保护翻咧就系患者同埋家属嘅肖像权以及系隐私啦，唔能够令佢哋喺获得一餐饭嘅同时失去咗做人嘅体面。咁而对于博主本身嚟讲咧，必须要记住一条嘅底线，就系流量咧系帮助人嘅工具，但唔系消费苦难嘅工具。希望啦，即系合法合规之下啦，呢一啲嘅叫做爱心餐咧，可以走得更加之长远，亦都可以更加之安全啊！

0: 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1: 讲翻食啦吓，咁啊喺一啲嘅地方啦，摆一啲嘅少少嘅摊啦吓，咁一啲美食摊啦，有啲真系可以做成一个叫做好劲嘅网红啊！我哋之前咧记唔记得咧，有一个喺大学外边去卖呢个烧鹅髀嘅一位阿姨，喺网上边系好红嘅。咁但系咧，最近咧佢一次嘅上热搜，竟然系因为做一啲唔系咁应该嘅事情吧？
2: 冇諗到鵝腿阿姨原來都係商標，清華北大學生排長龍爭住買嘅鵝腿阿姨被踢爆長期用鴨髀冒充鵝髀。幾年前呢、這個鵝腿阿姨陳秀鳳爆紅之後，即刻註冊咗多個鵝腿阿姨商標，部分已經獲批。以前呢佢真係賣鵝髀嘅，但因為攞貨成本越嚟越貴，後嚟就改用鴨髀頂替。

0: 系继续叫自己鹅腿阿姨，持续咗两年几时间，最近先至肯承认系用鸭髀。目前当地市监已经介入调查，会核实系咪存在虚假宣传。有律师认为，注册商标系鹅髀，但实际系卖鸭髀，涉嫌消费欺诈，轻则罚款兼撤销商标，重则要负刑责。流量可以瞬间捧得起你，但冇诚信一铺清袋。以前有挂羊头卖狗肉，而家有挂鹅髀卖鸭髀。清华北大班学生虽然读书叻，但原来我鸭不分。
1: 热点事件多面睇，
2: 今日你点睇啊？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贤学正当时。
5: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百济城，品读千古诗韵。
5: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4: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欢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6: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5: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6: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5: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6: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5: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在建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6: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7: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8: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9: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7: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8: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9: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

0: 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着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的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1: 不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2: 继续翻嚟，今日你点睇？咁啊，讲开咧，广州一啲医院门口嗰啲咧，就系博主啊，卖$3一个饭盒，咁啊攞嚟咧就系直播啦，然之后吸流啦。咁邓基就话啦，反正关注个某个地方嘅博主系会公布翻收益嘅，然之后公布收益全部用于帮助工地嘅工人啊，咁啊佢亦都会咧就系帮佢点赞啊，然之后投币啊。咁如果系咁咧，系 OK 嘅吓。咁而我何尝唔想有架车投呢一位嘅网友就话啦，帮到有需要嘅人就得啦。我想问一下啊，咁而家好多地方嗰啲摆摊系咪又有营业执照又有健康证呢？咁其实要睇翻咧唔同地方咧对于嗰啲小摊位嘅嗰啲要求吓，咁有啲咧亦都系执得好正去做嘅。再嚟关注一下另一个话题，都系同食有关啊。咁就系咧偷外卖呢件事啦。咁有时如果你嘅外卖俾人哋咧就系顺手牵羊咗，你会唔会去追究呢？好多人都话咁追点追啫。咁而最近有网友发帖就话湖南大学嘅叫做财院校区啊，为呢啲嘅遭遇到外卖俾人偷嘅同学仔咧追翻相应嘅款项，并且发短信通知你嚟领翻咧就系你嗰啲钱啦。咁而据新闻报道啊，偷外卖嘅大多数咧都系校外嘅人员。咁而学生外卖俾人偷咗之后咧，系可以向佢哋嘅保卫处去登记。目前咧已经有十几个咧就同学仔咧登记咗信息。咁而工作人员咧系会介入追查嘅。佢哋嘅工作人员就话啦，咁啊佢哋通过调取监控等等嘅方式捉到个小偷之后咧，就会对佢进行批评教育，咁同埋要求佢哋咧就赔偿翻学生嘅损失，偷几多就赔几多，咁后续咧再俾翻啲钱啲同学仔。呢件事咧虽然唔系好大啊，咁啊但系咧亦都系督中咗咧就系好多人好在意嘅一点，就系咧将学生嘅小事当成正经事去办。呢种唔敷衍嘅态度咧，亦都系好生动嘅一堂规则课。因为好多地方咧，高校有人去偷啲同学仔嘅外卖咧，已经系令好多人好头痛噶啦。中国青年报有一项嘅网络调查显示，超过80%嘅受访大学生咧，都有过俾人偷外卖嘅经历。$10嘅奶茶，$几嘅套餐，咁其实咧，虽然金额唔系好大，咁啊，但系令人真系觉得好无奈，追又好难追。好多人就觉得啲嘢唔贵啊，报警又怕麻烦，咁最后咧只系自己认当客嘅啫。呢种嘅沉默咧，亦都系无形当中纵容咗有啲人嘅侥幸心理。好似湖北一位嘅律师啊吴兴剑咧就提醒啦，虽然咧单笔金额咧系达唔到立案标准，咁但系如果嗰啲人系多次去偷嘢达到一定标准嘅话咧，照样系会构成犯罪嘅。咁而之前记得啦，贺州市嘅公安局嘅城中派出所咧，曾经喺外卖假质根咧就贴个通报，就公示有人因为偷外卖咧就系被拘留咗5天。咁当时就话咧呢个系做一个警示教育。咁啊，仲有浙大嘅城市学院咧，曾经系联合阿 Sir 咧系捉咗咧偷20多次外卖嘅一个校外人员。咁同樣咧，亦都係顯示咗咧佢對打擊呢一種嘅小偷小摸行為嘅決心。從口頭教育到行政拘留，咁其實執法嘅剛性咧，係一步步為呢啲小偷小摸劃清咗紅線。事後嘅追查固然係好重要啊，咁啊而。

0: 家啦，唔少嘅高校咧，其实已经系将呢一啲嘅工作再做前一步。咁例如咧，已经装上咗啲封闭式嘅智能外卖柜啦，系你要扫码或者输入某一个嘅取件码先可以攞到个餐嘅。仲有一啲咧，就推出咗校园送嘅服务，咁啊由校内嘅骑手啦，应该系啲勤工俭学嘅同学仔啦吓，负责送最后100米，减少一啲咧就系冇人看管外卖嘅时间。咁无论啦系追翻几十蚊嘅呢一种较真，亦或系设立呢一啲嘅智能外卖柜都好，咁其实咧亦都系话俾大家听，一个人嘅权益唔系小事，唔应该被忽略。而作恶呢亦都唔可能呢係喺因为事情太少而逃脱到嘅。令到学生带出校园嘅唔单止係专业嘅知识，更加呢就係面对规则嘅敬畏同埋对于社会嘅信任。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见到啦，喺视频号当中咧，阿成俊就话而家去 C 三睇粤 BA。好多朋友都关注呢个粤 BA 吓，系啦，咁啊今晚咧会有呢个粤 BA 嘅八场附加赛，唔单止今晚嘅，今个星期六咧亦都会系打呢一个嘅八强附加赛。今晚咧就系河源队喺客场咧就挑战佛山队，咁啊喺佛山嘅南海体育中心体育馆当中去举行。咁而呢个星期六晚呢就是河源队再战佛山队，就是会在河源打的，咁一起去争呢个八强的职位。咁而河源队劲唔劲，佛山有冇机会获胜呢？河源队是劲的吓，咁曾经两次呢获得亚军，三次呢获得季军。咁而在去年呢，河源队在总决赛当中是战胜东莞队。历史上首次夺得咧就系总冠军，咁亦都系打破咗东莞队喺呢个联赛当中嘅冠军垄断。咁而今年咧，佢哋系以卫冕冠军嘅身份参赛嘅，啊咁啊而球队当中咧亦都好啲有啲好猛嘅人物啦，好似黄文威啊曾兵强咧就号称中堂双子星，都系呢一班嘅夺冠核心班底嚟嘅。咁而喺今年嘅常规赛当中咧，河源队系先后战胜咗汕头队、汕尾队、韶关、揭阳、惠州，咁而不敌咧就系深圳同埋东莞队，最终咧系以六胜两负嘅战绩闯入到八强附加赛当中。咁而且咧，佢哋河源队咧亦都系有好劲嘅一个特色嘅球迷文化啦。咁佢哋咧助威嘅话咧，喺主场通常系着成身嘅红色助威服，会形成红色的海洋，一起呢嗌出客家话专属的助威口号。可能嗌咗我哋都未必听得明吓。咁虽然河源好劲，咁但系佛山一直以嚟啦，我哋佛山队都系遇强则强嘅。好似对中山同埋广州呢，其实亦都系打到对手呢要使出全力啊，尾段呢先至系反超得到。咁如果佛山队能够坚持到尾嘅话呢，其实系有机会赢嘅。咁今晚咧，而且我哋仲有一个主场嘅优势，咁希望佛山队可以攞出咧佛山功夫嘅精神，遇到再强嘅对手都唔服输，顽强拼搏啊！同埋粤 BA 咧，亦都唔止系带嚟比赛输赢呢一个结果，咁同埋咧，亦都会带动更加多周边城市嘅球迷、街坊去认识我哋佛山，了解我哋佛山嘅历史文化同埋我哋嘅美食。吸引佢哋啦过嚟啦佛山呢一度咧旅游消费。咁同埋啦，河源嘅球迷嘅热血团结，佛山球队嘅坚韧唔服输，唔同城市嘅风貌同埋底蕴啦，都会喺球场上边展现得淋漓尽致。同职业球赛唔同啊，粤 B 咧都系一啲本土嘅球员，同埋咧就系本土嘅对决。拉近咗体育同埋普通人嘅距离，咁同时咧亦都系强化咗街坊嘅城市归属感同埋认同感。咁如果大家都想感受嘅话咧，大家可以今晚去睇直播。咁我哋嘅主持人大雄咧，亦都会喺粤 BA 嘅现场啦，喺抖音号嘅咩都讲一餐当中咧，会同大家直播同埋发视频嘅。咁啊，可以去。

0: 睇一场波啊，其实咧真系会有一种被激活嘅感觉啊！最终无论赛果点都好，咁啊都系传递紧一种对于体育嘅热爱啦，同埋点燃翻城市嘅热情，以及系我哋拼搏嘅激情啊！今晚记得啦，啊，应该咧开赛嘅时间咧就系7:30左右啊，咁啊喺佛山传媒嘅各个号咧，其实咧都有唔少嘅直播啦，咁啊亦都可以留意翻我哋咩都讲一餐呢一个嘅号。好啦，今日节目差唔多，拜拜。
1: 傍晚6:30。
2: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3: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3: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
3: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4: 走进绍兴市兴昌县城潭街道梅主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5: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主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4: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5: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户，那我就去报名了。
4: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6: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4: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7: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 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七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8: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4: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9: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1: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10: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2: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10: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13: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5: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 万辆和 1220.7 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5 万辆。

0: 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3: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15-5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5: 最重要的完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4: 报告预测，15-5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5: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6: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8: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7: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9: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10: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9: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迎渠，
11: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12: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13: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12: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3: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5: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七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4: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6: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6: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8: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7: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18: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19: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4: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20: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4: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21: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0: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6: 全国新闻联播。

0: 瞄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1: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点45分至4点30分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点30分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6.3% 至 134.5%， 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0: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 7.8 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1: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 15.81 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1: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 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开车嗰时慢啲啊。
1: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0: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0: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2: 傍晚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线，订取方式0757-8313-222。
5: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6: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7: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6: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7: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6: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8: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9: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8: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0: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1: 大家好，我袁君。今日呢我哋嚟讲讲呢关于喺揀保险当中嘅一啲关键小妙招啊。今日呢我哋呢亦都请到呢重磅嘅嘉宾，喺保险行业呢有近30年嘅从业经历啦。所以对于呢保险合同呢十分之嘅了解，亦都对各类保险嘅挑选呢係好有佢自己嘅一啲关键嘅见解嘅。比如好似重疾险。咁而家呢好多人呢都会重视重疾险啦，尤其呢係新生儿嘅父母啊。咁对于小朋友嚟讲呢，重疾险尽早买咧，亦都系可以用一个更低嘅保费，可以去锁定一份咁样嘅保障。咁而重疾险点样拣咧？当中咧就要唔过咧，而家好多嘅重疾险保单当中有多次嘅理赔啦。咁啊，多次嘅理赔咧又要点样去挑选咧？咁仲有一个咧，喺重疾险保单入边咧，经常会出现嘅一个免责条款，叫做咧三同条款啦。咁而有一啲更加优秀嘅保障力度更加大嘅重疾险产品咧，佢就冇三同条款嘅。咁究竟多次理赔同埋三同系咩意思呢？今日我哋就请到中意人寿嘅佛山中心资公司嘅总经理车晓龙嚟同我哋去做一做科普啊。
12: 去选择重疾险，关注到多次理赔啊，常见的一些分组啊、不分组什么的啊，这种说法。那还有呢，三同免责啊，那可能我们的市民消费者听起来就好像挺专业的一些词语哈，不太了解是具体什么意思，也想请您呢跟我们来去做科普。
13: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保险中的一些专业术语了。那么我们一般重疾险呢，我们所说的重疾的分组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保险公司的一个保险的重疾产品里面有100多种的这种重疾种类，那么很多公司呢就把它分成了不同的组别，比如说癌症一组啊，心脑血管一组啊，那么这一组组别里有多个疾病，那么每次只能赔一次，赔完了之后呢，这一组别中的其他疾病我们就不再理赔了。
12: 嗯，
13: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重疾分组。那重疾不分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疾病呢，它都是独立赔付的，它不设这种组别的这种限制，每种疾病呢都有单独的赔付机会，多次患病呢这种保障就会更充分啊，不会影响到它其他的这个组别里的疾病的这种赔付。三同条款呢也是我们业内常用的一个术语了，它是指的我们的常见的一种免责的一种约定，就是说同一个疾病的原因，同次的医疗事故，而且因为同次的意外伤害事故导致的多种的这种重疾，那么各种公司一般都是多数产品只赔一次的
12: 啊，
13: 所以这个叫三同。
12: 只按照其中一个来去赔，就哪怕是它有两项，可能是。

0: 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2: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1: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2: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2: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百济城，品读千古诗韵。
2: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
3: 胜雪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咯。由草龟龟丸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主持霍林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团成员欧淑玲。
4: 高考结束了，对于孩子来说，他就面对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暑假了，而且这个暑假呢基本上是没作业的，所以这个时间我们这样跟孩子，哎呀你怎么一整天上街啊，跟朋友去玩啊，就是在家里面也不能太放松了吧。
5: 没错。
4: 那欧校有什么提议给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呢？
5: 我的建议是要帮助孩子科学放松，要安排张弛有度，而无论考试的结果怎么样，都会有一段紧张后突然放松的这种自由期。
4: 是啊，好多年都没试过了，
5: 容易打破已经有

0: 我的生活规律，
1: 嗯，
0: 而导致作息不规律，对身心的伤害是挺大的。所以在假期开始的时候呢，家长就可以安排一些安全愉悦的家庭旅游啊，让孩子放松身心，增进亲子关系。那么旅行过后呢，我们作为家长的就应该引导孩子安排好假期生活，有计划有意义的度过考试后的这个自由期。其实我们可以尝试一些有益身心的体育活动，例如阅读，同学相约增加友谊。
1: 嗯，
0: 我们还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去参加社会公益或者社会实践活动，
1: 嗯，
0: 以便他们能更好的去认识那个社会。
1: 可以到居委会啊，就是在暑假期间也会有很多活动，可以到去做志愿者。
0: 没错，
1: 给孩子一个目标，就是哎，这个暑假我们学一样的运动，学会一样运动，那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建议。
0: 甚至去参与专业相关的社会实践，了解行业的动态，提前为自己的大学生活做好规划。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长学堂。

0: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EV 16,000+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16,000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 或者微信搜。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4: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4: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4: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啊，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啊！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我嚟，我嚟，我嚟。如果你唔係好想用太多化學嘢，又或者覺得驅蚊液點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顯嘅話，不妨試下今期推薦呢一款家用滅蚊神器純物理滅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機啦。可能你會話：咦，咪就係嗰啲發藍紫色嘅燈光嗰啲機啦，見得多啦。嗱，其實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燈咧，使用嘅只係普通嘅藍紫光燈，而非專業嘅幼蚊燈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滅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滅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嘅水质、水费、水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8: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9: 唐伯虎的名气好大，但他亦都只是属于江南四大才子。他在江南四大才子里头排行第一，但如果你说要讲大名才子，他连前三位都排不上。各位，公认的大明三大才子是哪个呢？他们就是谢晋、杨慎和徐渭。而排名第一的就是杨慎。呢栏明史里头就好明确咁讲过，佢话整个明代嘅知识广博、著作繁多、读书人当中首推嘅就系杨。

0: 神。杨神呢个名呢，好多人呢觉得有啲生疏。但是我只要提到嗰首《三国演义》开篇嘅著名嘅林江仙，咁就唔会觉得生疏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嗱，呢首林江仙，我相信好多人啊，可以由头背到落尾，再由尾就噏翻转头。呢首词系边个写嘅？呢首词啊，就系、出自杨慎嘅手笔。嗱，喺杨慎之前呢，有唔少好著名嘅词人，亦都写过林江仙。比如讲宋朝嘅苏轼、辛弃疾同埋晏几度咧，都写过。只不过咧，佢哋所写嘅林江仙疑论啊，都比唔上杨慎嘅呢一首。嗱，话说正德二年，亦就话1507年嘅时候，19岁杨慎喺乡下四川咧参加乡试，咁啊攞到个第一名。正德三年，嗰年咧佢20岁，咁又参加会试。会试嘅主考官系梁柱同王敖。梁柱嘅科考名次系好高嘅，会试系第一名，殿试系二甲第一名。王敖嘅科考名次咧亦都好高，会试亦都系第一，殿试系一甲第三名。两个人嘅鉴赏水平当然就好高啦。任啱抌巧，两个都睇中咗杨慎嘅嗰张卷，咁决定将杨慎就定为会试第一名。啊，但系好衰唔衰呢？两个人因为十分之欣赏杨慎嗰张卷，所以就反反复复咁睇，晚头黑呢，踢两支蜡烛啊，继续睇。谁知睇到激动嘅时候，唔小心啊，将支蜡烛啊碰跌咗。咁支蜡烛啊，瞓咗喺张卷上边啦。蜡烛啊冇熄，一跌落张卷度嘅时候，就烧穿咗个大窿。哎呀，嗱就咁样啊，呢张卷就唔可以录用啦。咁杨慎呢一次就落榜啦。咁你话好唔好笑呢？唉，你又好笑啦，对杨慎啊真系攞胆啦。但系关于杨慎呢一次意外落榜啊，我啊想探讨下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杨廷和同埋杨慎知唔知道呢一次落榜嘅原因呢？如果知道嘅，咁佢哋对呢样嘢又点样睇？嗱，首先呢阵时杨廷和同埋梁柱啊，都喺内阁嗰处做嘢噶嘛。咁按照我哋对梁柱嘅了解，佢肯定会如实咁将呢件事就讲俾杨廷和听嘅。咁就算佢唔讲，睇怕杨廷和啊，亦都好容易知道了解清楚呢件事。咁梗系啦，自己个仔噃，咁点解会落榜咧？系咪考得好差咧？咁肯定会问噶嘛，系咪？其次呢，我先前讲过，梁柱同埋杨廷和咧，佢两个咧有啲唔啱雅嘅，即系喺政见上边啦吓。咁样杨廷和就会唔会认为梁柱系特登刁难佢个仔呢？睇落去就冇噃。嗱，杨廷和同埋杨慎啊，都冇就呢件事咧评论过梁柱，亦都冇讲过梁柱啲乜嘢。就更加冇讲到话系特登㗎喇。嗱，呢样嘢我觉得呢系基于佢哋对梁柱嘅基本人品嘅信任同埋肯定。咁佢信㗎，就算政见唔同都好啦，梁柱都唔会话搞三搞四搞埋呢啲咁嘅嘢㗎。事实上两个考官梁柱同埋王敖确实都系正直之人。三年之后呢，杨慎呢又是参加考试。咁呢一次呢就高中状元啦。嗱，梁柱曾经写过一首诗就表示祝贺。咁六年之后呢，亦就是正德十二年啦，梁柱就担任殿试嘅主考官。杨慎呢亦都系呢一次殿试嘅掌卷官。咁当时杨慎就睇一个叫做舒芬嘅考生策论十分之精彩。但是主考官梁柱就冇将呢个舒芬呢就放喺第一。咁杨慎啊见到咁，於是就极力向梁柱推荐啦。最终梁柱亦都采纳咗杨慎嘅建议，将舒芬呢就作为状元嘅候选就推举上去。到咗收尾，舒芬就做咗正德十二年嘅状元。嗱，我前面讲过吓，杨慎啊认为梁柱同埋杨廷和之间就并冇咩恩怨嘅，只不过系政见唔同啫。所有呢啲呢都讲明咗咩呢？ 就是梁柱和杨慎之间的关系还算是比较融洽的，双方都互相欣赏。好啦，那么我现在呢就探讨一下杨慎意外落榜对于杨慎有什么影响这件事。在讲这件事之前呢，我就讲一讲张居正科考的故事。张居正有着神童之称，他12岁考中了秀才，13岁参加乡试，乡试就通过了。那虽然他只得个13岁，但按照那时的规矩，虽然他是小哥，但是都要叫他做张老爷的。是啊，不是讲笑的。当时舆论都好看好张居正。张居正自己亦都踌躇满志，好多諗头。所以他答卷亦都答得确实唔错。通过乡试咪攞到举人嘅资格啦，本来就冇咩问题㗎啦。但当时嘅湖广巡抚顾伦呢就十分之欣赏佢。欣赏到咩程度呢？欣赏到直接话俾考官听，唔好录取佢。唔係呀嘛。唔好录取佢呀。係呀。唔係啩，喂你呢、這个讲古嘅你睇错咗咋嘛。冇睇错，一啲都冇错。喂咁即係咩意思呀？特登打压佢咁话喇喎。咁样做叫做欣赏呀、啊。嘿嘿，嗱呢、這个先就係真正嘅欣赏。嗱大家就有所不知。古人呢佢一般认为年少得志呀、啊、就唔係一件好事。因为年纪轻轻呀就已经俾人捧到上天了。咁作为佢呢就冇咁容易睇到人心人性嘅本质。同时呢亦都唔会睇到呢个社会嘅真相。咁细个就爬到咁高咯，当佢跌返落嚟嘅时候就好惨㗎啦嘛。正因为咁，嗰啲真心实意要培养一个人嘅伯乐啊，当我哋见到一棵好苗嘅时候，一开始就顺风顺水，就知道啊，一定要俾啲嘢佢叹下至得。如果一啲挫折都冇经历过嘅，咁出到嚟点搵食啊？呢嗱，顾伦呢就系咁样嘅一个伯乐。三年之后，张居正系又参加乡试，又俾佢得咗噃。呢阵时啊，顾伦先至讲佢听，三年前啊，系我特登叫佢哋唔好录取你嘅，等你多走一啲弯路，接受多一啲嘅挫折，目的咧就希望你能够成为医运同埋颜渊咁样嘅人才，而唔系一个少年成名嘅举人老爷。啊，咁呢件事咧，确实对张居正嘅思想啊产生咗好大嘅影响啦。一直但系有人认为，顾伦对张居正嘅呢一种打磨咧，仲唔系好够。如果能够打磨多佢几年咧，讲唔定张居正对大明朝嘅贡献就会更加大啲啦。咁佢自己嘅结局咧，亦都可能唔会系咁样。咁会唔会系咁嘅效果咧？我喺呢处咧就唔讨论佢啦，系咪先啊？我系只想讨论一下。杨慎嗰张试卷俾支蜡烛啊烧穿个大窿嘅呢件事，嗱，因为咁嘅呢一次意外啊，对于杨慎嚟讲，算唔算系一次挫折咧？咁呢样嘢由大家去评定一下啦。但如果你话以我嘅理解咧，杨慎因为意外落榜，咁耽搁咗佢三年。如果唔系呢次意外嘅，佢好可能啊就已经攞到会试第一，亦就话会员嘅头衔啦。嗱，呢个当然系好高嘅一个名次咯。咁但系殿试嘅时候能唔能够攞到状元，呢样嘢边个都讲唔清。杨慎系大明第一才子，我哋系唔需要怀疑佢嘅才华嘅。但我前面亦都讲过，殿试拣状元主要靠运气，同才华关系就唔大。所以三年之后攞到状元呢，讲唔定对于杨慎嚟讲系更加好嘅一个选择。唉，咪总之唔理点样讲都好啦，三年之后攞到状元就可能令到杨慎嘅心气就更加之高。按照杨慎嘅心气同埋才气啊，有一次意外落榜仲不足以呢对佢形成一种挫折。咁佢后嚟嘅表现呢亦都证明咗呢一点。杨慎嘅性格就本来系好耿直，咪再加上佢嘅才气带俾佢啊，就当然系一种傲气咯。令到佢喺官场就无所畏惧，做嘢就唔系几讲咩方法。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当年呢正德皇帝唔系偷渡居庸关嘅， 杨慎对于呢件事呢就是、极力反对。咁收尾正德皇帝仲系成功啊出咗去啊，杨慎对呢件事又哇嬲到乜嘢咁。冇几耐佢就话自己有事啊，咁就告假返咗乡下。咁从呢件事呢我哋就足可以睇出佢嘅性格同埋做事嘅方法。喺嘉靖三年，嘉靖皇帝就采纳咗桂岳同埋张冲嘅建议，召佢哋嚟京城呢处做翰林学士。啊，点知道杨慎呢亦都极力咁反对呢件事。嗱，等我哋嚟睇睇佢係点样反对点样做呢件事㗎喇。首先佢唔係第一个上书嘅人，而係联合36个人一齐上书。其次呢，佢反对嘅理由係比较偏激，居然话係学术见解不同喎。呢句话，我哋同桂岳呢啲人呢学术唔同，议论亦都有差别。我哋信奉嘅呢係程顾同埋朱熹嘅学说。而佢两个呢就唔系嘅。最后就俾出咗建议。呢、这个建议都好强势啊。佢话嗱，皇上呢你破格提拔咗佢哋，咁又认为我哋意见唔啱。既然系咁嘅，咁我哋就唔可以同埋佢哋一齐共事咯。大不了你就炒咗我哋嘅啫。嗱，各位，假如你系嘉靖皇帝，遇到一班咁嘅大臣用咁嘅语气同埋态度对自己，你话佢撞唔撞火啦？
1: 刚才你听到的是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3: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2: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0: 健康，有你有我。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啊，唔单止你件衫、啊，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啊，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六个月之内家里面都会还存在三手烟的。
2: 吓，原来是这样的。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才行。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4: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3: 你想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咯。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1: 今天是星期三，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有人说今天是小周末，其实就是在星期一和星期五之间接一个小小的呼吸位。不过我觉得星期三来讲下这个周末的计划似乎都挺啱啊。你好嘛，我是洋葱，一起进入今夜情为证。

今日之所以叫做小周末呢，是源自于西方，他们将星期三称之为驼峰日，意思是星期一星期二好难攀登，一过了星期三呢就好像翻过了驼峰一样，剩下的日子都是好简单的，上下去就可以了，离周末不会太远的了，所以大家呢就用小周末来一个自我安慰，牙缘今日终于有些盼头。还有很多的商家通常会在星期三日推出很多优惠，所以话做节呢一家嘢咧，多少都有啲商业逻辑喺背后嘅，系咪？不过虽然今日讲呢个小周末，讲起周末。

嘅嗰啲事，当时有啲望梅止渴嘅感觉。但系我都系好八卦，你哋通常系点样去安排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呢三日嘅咧？定系有啲朋友话：哎呀，我担忧或者系大小周嘅星期六晚上啦，先至系进入我传统意义嘅周末，所以咧冇咁多嘅快活时光。亦都有朋友话我系调休嘅。轮班制嘅，甚至三班倒嘅，所以周末嘅时分大多数咧都系出嚟工作嘅，尤其系一啲销售嘅行业。所以原来每个人都有佢嘅专属周末，系咪？讲讲你哋嘅休息会点样度过？咁曾几何时咧，城市嘅打工人咧一度掀起咗周末特种兵式嘅旅行，你哋有冇听过呢个词啊？意思就是利用短短的两到三日的时间，靠住廉价的机票和住宿去打卡一个陌生的城市，在人生的轨迹上面留下一个痕迹。而那些航空 APP 都很犀利的，现在有一款的航空 APP 可以大概从你的2020年左近收集你的航空信息，告诉你听这几年你飞过什么地方，覆盖了什么地方，战胜了多少多少 percent 的人。似乎望着这个航空战绩，你内心都会有一种小小的满足感。不过这两年打工人所处的内环境悄然就发生了变化了。对内大家可能面临住薪资嘅缩水啦，晋升嘅通道可能冇咁阔啦，心理嘅压力亦都有所增加。对外啦，大众嘅旅游热情似乎冇以前咁高涨啦，大家开始去打卡一啲小众嘅旅游地。种种嘅变化之下啦，打工人唔再执着于奔波式嘅旅行，而系选择周末户外运动，适当咁放松，既可以节省一下开支，亦都唔会过于劳累。身边有唔少嘅人啦，开始进入攀岩啊、徒步啊，又或者系一啲球类嘅运动。而你呢，系会一如既往咁选择一啲短途城市去打卡，定系话投入到户外运动当中，亦系话做一只树懒一样喺屋企喐都唔喐呢？星期三的晚上，我们一起听着音乐去幻想一下美好的周末，发一个小小的白日梦。

0: 嚟自薛凯琪嘅周末画布。
1: 犹如周末带来一双画布。
0: 其实与此同时咧，曾经高不可攀嘅一啲户外装备咧，而家都开始打一啲亲民嘅线路。譬如话啦，以登山为例啦，曾经要带几千嘅登山包啦，而家出现咗一大批嘅百元平替。曾经好多种类功能好复杂嘅登山杖啦，而家几十蚊都可以买到一对。又譬如话骑行呢一啲嘅拼装备嘅户外运动啦，而家嘅门槛亦都系越嚟越低啦。城市人开始喺星期六日主动找虐啊，虐待嘅呢个虐啊，自我虐待。而且呢个自我虐待咧，仲会系有一条隐形不断进阶嘅路线嚟噶。入门级咧，可能系徒步啊、踩单车啊，又或者系露营为主呢一类嘅运动咧，门槛比较低一啲，而且比较容易上手一啲。进阶版本呢就是马拉松啦，甚至可能是滑雪啊。有些朋友呢会飞到其他城市滑雪啦，有些朋友可能在广州北部那里那个人工雪场啦，都会有滑雪这一档的运动的。除此之外，更高阶级的啦，会有山地越野啊，甚至是滑长山等等。可能这个呢门槛会比较高一点，连我自己都没有尝试过。所以你呢，你有冇咁样嘅周末爱好㗎？不过有人都质疑嘅，城市人、打工人周末户外运动呢一股热潮到底可以维持几耐啦？其实点讲呢，讲到底就係因为工作嘅日子当中太过之卷啦。卷完之后就会有啲反抗啦。而理性嘅反抗就係为生活搵返一啲控制感。或者平时你都係996嘅，平时都係一隻牛马咁埋头苦干嘅。剩低嘅休息日就会衍生出好多释放嘅空间嚟释放我哋嘅情绪。所以呢一个时候一股商业嘅狂潮亦都掀起啦，就叫做周末运动户外潮。唔知道又有冇商家捉住呢一波嘅浪潮啦。而你嘅周末又或者係休息日又係点样去释放自己嘅压力，释放自己嘅情绪啦。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同我倾偈互动，又或者可以通过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3: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起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唔系啲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6: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陈慧晶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8点21分，欢迎你收听今夜陈慧晶，我是洋葱。 Abby 咧就话我担忧啊，休息比上班仲要攰。如果我有双休嘅话，星期六肯定去徒步游噶。于是 Abby 咧就配咗一张山野丛林嘅相上到嚟。火玫瑰就问啦：洋葱啊，我喺制衣厂度翻工，唔知道咩叫周末，有货做，全年无休，你点睇啊？其实有钱搵就 OK 噶啦。有时候周末嘅存在，无非就系有啲人星期一到星期五，或者系星期一到星期六，太过之卷。嗰种卷除咗话系劳力嘅卷之外，仲有嘅系努力嘅卷。嗰种身心都疲惫嘅感觉，好需要有一个释放口去释放。但系平时可能你每日都会做住同样嘅嘢，但系当你做嘢嘅时候，谂到发工资嗰日都系非常之幸福嘅话，咁我觉得呢度都系一种乐趣嚟嘅。轩仔话：洋葱晚上好。忙碌嘅一日结束啦，我哋阿轩仔咧平时都会好多嘅旅游，今日听佢去分享成都嘅旅游，听日咧就听佢去分享舟山嘅旅游，似乎听轩仔嘅故事啊，做乜我今日食螺丝食咁多嘅？一定系星期三嘅原因，我都想去旅游啦。听轩仔嘅故事咧，都会觉得周游中国系咪？嗯。刘星宇就话我放假嘅时间都系为小朋友服务嘅，小朋友鍾意去边度我就带佢去边度。不过刘星宇啊，我想同你讲呢，偶尔你都可以搵一日，唔系佢鍾意去边度你去边度，而系你作为主导去一个你想去嘅地方都系可以嘅。车神话他们的消费就是运动，可能都是了。

0: 以前睇港劇嘅时候啦，似乎对佢哋嗰种精英叙事模式好向往，好似星期六咧出个国去旅行啦，系一件好 easy 咁样嘅事啊。但系生活依然要继续，梦想还是要有的。而家可能唔系嗰一套嘅叙事模式啦，但系偶尔同自己嘅身心放一个假，哪怕只系去一个好近好近嘅地方，都系可以噶。亨爷话：我有个朋友叫做大鹅啊，烧鹅个鹅，佢又真系可以做到周末极致特种兵。最犀利嘅时候咧，居然可以拼出一个周末东南亚旅行啊！啱啱过去嘅星期六日，佢居然嚟咗次海南文昌海口万宁两日游，我都笑佢系一个高精力人类。哇！真系高精力 boy 啊！欢迎你哋继续喺花生板块当中留言。
1: 晚上8:30，
2: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迦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啦！
3: 佛吹油有啲特色夏令营，
4: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3: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捉摸蓝天梦想。
4: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3: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5: 今夜情为证，8:00到10:00，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欢迎翻嚟，呢度系今夜情为证。讲完嗰啲吃喝玩乐之后啦，又回归到回答你哋问题嘅时间啦。欢迎你哋将心事又或者系心情状态发送过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喺今夜情为证嘅专区留言，又或者可以通过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这个号跟我讲下你们的心事。阿言说平时周末呢都是会去一些的老年大学那里进修，最近学着中医穴位班啊，都挺有用的，讲真的。曾经何时我都同我阿妈报过呢个班，广州嗰边真系有得读呢个班嘅。跟住阿笑话，周末系乜嘢啊？唔存在嘅，我哋呢啲轮班上噶，辛苦晒啦。刘星宇就话今日难得休息，唔使翻工，都唔使凑小朋友，竟然要去医院度报到。声带发炎啊，而家想讲嘢呢都讲唔出。天气太热啦，大家要保重身体，及时补充水分，防止中暑。人哋都话财多身子弱，我财咁少都弱。嘿，我哋换个心态去諗啊嘛。或者我哋呢一刻嘅弱係为咗迎接更多嘅财富啦。

讲起户外运动，讲起马拉松，我就想起这一首歌。其实你这一世人都在跑紧马拉松，那场赛事叫做人生。来自陈奕迅的人生马拉松，希望大家都在这一场赛事度有所收获，有所感悟。秋子话好神奇啊，洋葱，你昨日在节目度讲慢慢慢同自己揿低一个暂停键的时候，我在度画紧一个冰山。关于我同学生讲解嗰阵，我嘅急躁，我嘅指责，突然之间我找到咗一个好好嘅方法，咁就系慢慢慢。多谢你隔空嘅投喂同埋同频共振。有时候有人问，点解我会将今夜情为证拆分到咁细去同人哋拆解佢嘅故事，佢嘅忧愁呢？佢嘅故事又唔系我嘅故事。我话有时候人系有一个好神奇嘅力量，叫做同频共振。讲嘅可能系人哋嘅故事，听嘅可能系人哋嘅歌，但系当自己切身咁融入到去呢一段心流当中，好奇怪嘅系，你总系会喺一啲只言片语之间揾到自己向上嘅力量。所以我成日形容我做节目就好似一个炖汤咁，慢慢炖。滚汤可能好快，但系冇乜营养咯。欢迎你哋将心事通过微信公众号洋葱心灵，又或者系花生板块话俾我听。小 T 话：洋葱啊，我唔知系咪我做得唔够好啊？我嘅太太情绪总系反反复复。今日我都病啦，听日仲要翻工。今日同佢一齐出咗去市区，佢陪我去中医院度睇感冒。中午同佢食完饭之后，我哋又去咗桂城掹厕纸、掹智齿。之后又去咗东方广场买小朋友嘅衫同埋裤。打车去中医院嘅过程当中，我太太同嗰个女司机都傾咗下，知道佢之前嘅经历，亦都经历过抑郁同埋焦虑嘅呢一段事情。我哋之间都有讲述一路上嘅唔容易。喺呢一个时候呢，其实成个过程我太太都非常之好㗎。但係返到屋企之后，佢突然之间变咗个样子。打开某个网站上睇到买嘅嘢，睇到被拒收嘅快递。跟住佢就变得突然之间好焦虑，好焦虑。好似变咗个人咁。再后嚟佢情绪有啲失控啦。於是乎我即刻返到屋企度攞抗抑郁嘅药。想话送俾佢，攞个去俾佢。但嗰刻我真係好崩溃，好崩溃。好头晕，好头痛。都唔知系咪因为我做得唔够好。我知道产后抑郁系一个好漫长嘅过程，但系我而家都病啦，我有啲撑唔住嘅感觉啦。洋葱啊，你话我应该可以点做？

0: 我每一次听这首《永远相信》的时候，我都会觉得真的真的可以永远相信听日的阳光吗？其实我信的。小 T 啊，首先你不要否定自己究竟是不是做得不够好。家里面的成员有了抑郁的这个状态，是一个漫长的陪伴，有时候急都急不来的。你看看，你陪了他一日，他亦都陪伴了你一日，包括去医院的路上，包括吃饭，包括去买小朋友的衣服，这些都是一些很快乐的时光。虽然你今天有点感冒，但是他陪伴着你其实就是一种情绪的流动，只是偶尔可能回到家之后发生了一些事情，激起了他的一些情绪出来。咁呢个唔系意味住你做得唔够好，而系我哋需要正视呢一个问题。你嘅太太嘅抑郁系进入到一个比较重嘅阶段，系需要用到药物去治疗嘅，因为佢已经有躯体化嘅反应。就好似人感冒系一定要食药嘅，如果唔系呢个病毒系会不断咁蔓延落去。咁当然感冒是可以等待挨过嚟的，但是有一些的躯体化反应是没办法说我付出几多的心理营养就可以的，它一定是需要药物加心理的治疗。从这个角度来讲，不单单只是说你付出几多就一定有一个正向的收获，它是一套组合拳来的。所以唯一可以做到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一定要一致对外，而不是将把刀狠狠地督向自己。要拯救他，拯救这个家，首先就要将自己好好地照顾起身。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其实你已经做得足够好的了。剩下的，我们交回给时间和药物，还有你那个无条件的爱。加油啊，辛苦了。我们先听听广告后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
1: 夏天热到睡不着，草席不堪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不舒服。
2: 试下这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元，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这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不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1: 还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不焗身，污糟咗不洗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2: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3: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4: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3: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4: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3: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 支持单位统一双穗柠檬茶，双穗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双穗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飘逸。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飘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4: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温暖陪伴，
5: 畅所欲言，幽静
4: 清心说，
6: 清心说。
7: 我想问下大家，如果你吵架的时候输了，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真的很无出息？但是如果赢了，是不是就真的赢了关系呢？在生活里面，我们很喜欢因为我们彼此间的差异而去吵吵，去争一个对错。可能不是大事的，一句说话，一件小事，是都要争出输赢，甚至逼到对方哑口无言，你才觉得自己扬眉吐气。但你有没有发现，在赢了那一刻，好像你真的赢了，但是另一个角度，其实可能你已经输了。那些你争来的口舌之快，赢的是场面，但你输的是亲情、友情，甚至是身边人的真心。对方不跟你去争辩，有阵时并不是拗不赢你，只不过比起输赢，他们更在乎这段关系，懒得去争。其实是他们更在乎这段关系，懒得跟你去吵。我们很容易会将精力耗费在一些无谓的争执里面，是赢了道理的，但是输了日子呢？赢了语气的，但是输了温度呢？生活里面真正的赢，其实不是口舌上面的剪牙，是有阵时我们懂得取舍，比起空洞的输赢，有阵时守住心底的温度，经营好自己的生活，才是真正的赢家吧。
4: 温暖陪伴，
5: 畅所欲言，幽静
4: 清心说，
6: 清心说。
8: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9: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8: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10: 晚上的8点56分，这里是今夜情为证。猫猫说，听完小 T 的留言之后，再听到那些熟悉的词，关于躯体化反应，关于焦虑，关于抑郁，勾起了我很多的回忆。其实抗抑郁真是一段漫长的路，当时的我亦都是靠住无数个好难挨的夜晚，咬咬牙挺过来的。加油啊小 T。 珊珊说，好久好久以前呢，以为情绪的疾病只是需要心灵的开解就得了，但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一类的疾病，当它到达了躯体化反应的时候， 都是需要药物的介入的，就好像刚刚洋葱说的如同感冒一样。很多时候有些人去怕心理科或者是精神科，其实对这一方面的了解不算是太深，可能平时大家亦都唔愿意话主动去关注呢一类嘅信息，所以就有咗呢一方面嘅误解。或者而家仲系短暂嘅黑暗，但我期待依然会有阳光洒入到你嘅生命当中。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0: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1: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0: 用电安全。
1: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0: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2: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3: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4: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5: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8: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9: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0: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呢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9: 小心，呢啲係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11: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㗎，好多人都赞咗啊，我好唔容易呢先帮你争取到一份㗎。
9: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2: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3: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的心跳了？
14: 那些内心的风雨是不是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13: 生活里面我们有太多的角色，
14: 是丈夫，
13: 是妻子，
14: 是父亲，
13: 是母亲，
14: 是打工人，我们总是关注别人的感受，却时常都忘记了我是我，然后再是其他的角色。
13: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之后温度都降咗落嚟，27.9摄氏个好天气咯，只系维持到12号。换句话嚟讲，星期六日可能亦都系一个雨雾弥漫嘅周末。欢迎你哋将心事话俾我听，发送过嚟14700900053呢个微信号。夏天的花，我叫你小花啦，好吗？小花话我是一个女性嚟嘅，闺蜜同我讲，自从生产之后啦，先生就冇同我发生性关系啦。闺蜜曾经要求佢嘅先生去睇心理医生，但系俾佢嘅先生拒绝咗。佢先生话觉得心理医生系呃人嘅，所以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佢哋嘅关系更加之好呢？佢都曾经问过先生嘅，我哋而家处于一种乜嘢关系啊？佢先生就话家人嘅关系咯。但系我闺蜜好惊好惊，觉得呢一段婚姻会瓦解啊！我想请求下你啦，洋葱，有啲乜嘢好嘅办法，令到佢嘅先生可以去睇心理医生啦？其实这个逻辑是不是有少少反了呢？因为看心理医生是自己有这个需求你才能够促使的。意思是无论你去面对这些的专业人士又好，或者是心理医生都好，他们始终都只不过是拐杖来的。当你迷茫的时候，他们会给你作出一些指引，然后你是需要通过这些指引去转念才达到有的一些效果。所以你的逻辑是你没办法要求闺蜜的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其实讲不过去的，因为在他的视觉里面不需要，是吗？之所以你话冇办法发生性关系，通常有两种情况嘅啫，一个系生理嘅情况，另外一个系心理嘅情况，亦都有可能系两者合一。我唔知道你嘅朋友会唔会经常问佢嘅先生，你爱唔爱我啊之类咁样嘅话题。其实每一次嘅叩问都好似系落实咗你唔够爱我呢一个讲唔出嚟嘅说话。如果可以去做一啲眼见嘅，可能係短期内比较有效嘅一啲东西，咁就係创造一啲双人嘅时间囉。只属于你哋，只属于闺蜜同埋佢先生嘅一啲双人时间。简单啲嚟讲，就係将小朋友可能轻轻咁交返俾父母一日两日。然后去重新做一些拍拖时候的事情，日常要多一些的牵手，又或者是拥抱，甚至是揽下他的膊头等等，这些的动作都可以加强亲昵的关系，因为身体的触摸会令到自己的安全感会高一些。不过我都要有个问题想同你确认一下的，咁就係佢嘅婚前性生活係正常嘅，只係生产过后失去咗呢种感觉，定係话之前可能都已经係有啲端倪睇唔出嚟啦。

0: 来自陈慧娴的作品《孤单背影》。晚上的九点搭三个字，木木说，我个女儿读紧高中，因为有一位高一届的已经辍学的同校女生，在翻学期间找我个女儿离校出去玩。因为我女儿是住宿的，咁佢呢就俾學校發現咗，然後就處分。我好擔心佢會學壞，點樣先可以阻止嗰位女生再搵佢呢？因為呢件事每次同佢嘈交我都會講出嚟、哦、即係你會經常翻舊帳係咪、嗯、其實我真係好想好想去學習翻篇，但係一直都做唔到，搞到佢同埋我都好难受，请教下有啲咩好嘅方法。补充一下，因为我个女从细到大都冇试过咁跟住人哋出去玩，所以我就好担心。木木啊，件事就是发生了的，他的而且确是跟了一个高他一届的女生，辍学的女生出去玩。而这件事如果学校没有查出来的话，他可能一直会掩住，是不是？嗯，但是现在就是学校查了出来了，而且你都知道了，而你亦都是很担心他，这个是真的，甚至每一次同佢嘈交嘅时候再攞返呢一件事嚟讲。你觉得你讲嘅嗰一刻係希望得到啲乜嘢嘢啦，而你嘅女又接收到一啲乜嘢讯息啦。仲有一个好根本嘅问题，由始至终在这一篇文字里面，我看不到你关注的点在于你的女儿为什么会出去，你只是看到她做错了事而没有去思考她为什么会跟着这个女生离开这个校园呢？是因为她太闷呢？压力太大呢？还是说我偶尔想放纵一下呢？定係话每一次我哋交流嘅过程当中都係充满住指责，你闹我，我闹你，根本冇办法同个女深入沟通到呢一层呢？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0: 晚上8至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4: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9点20分， 睇嚟小花同呢一位闺蜜真系倾得好深入啊！小花继续补充道：洋葱，你问咗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咁就系闺蜜之前都抗拒同先生发生性生活嘅，只系到而家佢觉得咁样唔系办法。以前佢哋夫妻之间都会有微信嘅日常交流嘅，反而而家生活好似平淡如水。之前佢仲发现先生曾经有过出轨嘅行为或者讲迹象啦，但系而家冇啦，所以佢觉得唔对路，先至希望先生去睇心理医生。好多谢你嘅补充，令到呢件事发生咗啲峰回路转嘅变化。你有冇发现一个好重要嘅逻辑啊？咁就系你嘅闺蜜惊失去先生，所以希望用性生活将佢拉翻过嚟。

但过往就是自己是拱开的那一方，意思是以前他抗拒的，但是因为先生有这个出轨的迹象，他发觉不对路了。话又讲返转头，呢一种脑袋觉得应该要做但係身体唔乜字咁样嘅情况，係好容易喺性生活当中表露㗎喎，呃唔过㗎喎，一啲身体语言。所以而家好明显有心理咨询需求嘅係边个啊？似乎不是他的先生，而是你的闺蜜。正如你所说，其实他先生可能之前有这方面的需求，但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被拒绝之后，甚至有出轨的迹象，于是你的闺蜜害怕了，做出这种个脑觉得可以做的事，但是即大家例示讲句，到时候身体抗拒那怎么办？会不会再陷入下一个死循环当中？其实两个人的关系建立不完全只有性的基本咯，反而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跟闺蜜有这么深入的对话，你可以好奇一下你的闺蜜为什么之前会拱开她的先生。我想这个是他需要过的心理门槛吧。

0: 木木佢继续留言，佢话个女曾经有自残嘅行为，亦都睇过心理医生。当时分班嘅时候，佢觉得人际关系搞到佢非常之唔开心。佢曾经提出晚上翻屋企休息，我话你会好攰噶，所以而家每个礼拜三有一个晚上咧，我都会接佢翻屋企噶。因为出现呢件事，我同佢嘅关系亦都有咗隔阂。之前佢咩事都同我讲噶，而家连电话都锁屏啦。佢而家喺学校，如果有同佢一齐同有如果有同佢一齐嘅同学翻屋企嘅话，咁会就冇人陪佢食饭，佢都会觉得唔开心，冇人陪佢咩意思啊？即系意思系如果平时同佢玩开嘅嗰啲同学喺周中翻咗屋企嘅话，冇人陪佢食饭，佢都会觉得唔开心，同埋冇人陪佢，系咪？佢本来系一个好阳光嘅人，但系而家变得有情绪啦。而嗰个辍学嘅同学，佢只系认识咗两个月。木木啊，首先第一个就系，我哋需要知道佢点解会有呢一个逃跑咁样嘅行为。你嘅归因系因为识咗呢一个唔好嘅学生，所以你个女学坏咗啦。以前系好阳光嘅，而家就变得好闷闷不乐啦，好emo咁样嘅状态。有冇一种可能系调转过嚟啊？啦，意思就系佢可能好早就出现咗呢一个emo嘅状态，但系身边嘅所有人都话俾我听，冇谂咁多，冇事嘅，认真啲，乐观啲，阳光啲。有时候我哋同佢讲话乐观啲啦，冇谂咁多啦。其实换另外一种语言嚟讲，就系你系错噶，你呢个 feel 系错噶，你唔可以咁噶。而终于喺佢嘅生命里边，有一个同佢同频共振嘅人出现咗啦。可能佢都接受紧呢一个精神嘅折磨。一句讲晒就系、是，阿妈唔懂我。可能周边嘅某啲同学都唔懂我，但系懂我嘅人出现咗啦，佢就好似一个阳光一样照入咗我嘅生命里边。而呢个时候，阿妈出嚟制止话：唔好同佢一齐啊，你会学得更坏噶。于是边个系边个嘅敌人啊？啦，
1: 晚上九点三十分。
2: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3: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4: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0: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

0: 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2: 默默继续留言话，而家佢嘅成绩好差，我都知道佢嘅读书压力好大好大。所以你话你可以点样帮佢系咪？有时候我哋嘅帮就系唔好做咁多咁多嘅嘢。我哋系本住嗰个出发点都系为你好，但系落脚点往往就忽略咗佢嘅感受。而家其实佢嘅世界都好矛盾嘅，成绩唔好呢件事其实佢比边个都要清楚，佢都迷茫嘅。而呢个时候你首先可以做嘅第一件事就系先放过佢嘅成绩啦。成绩同埋身体呢两样嘢比起身，成绩真係渺小得太多太多啦。好多阿妈都会担心，死啦，佢冇成绩佢点样中考点样高考。人都冇啦，点样中考点高考。所以呢个第一步。第二步就係减少我哋喺对话当中，喺生活当中有太多嘅禁止。你话佢之前好乖，而家突然之间爆发，咁就可能有一个情况，就係过往喺你哋嘅生活当中，你提出咗太多太多嘅禁止啦。呢个係唔俾嘅，呢个係唔准嘅。有时候甚至连唔开心都可能係需要有代价嘅，需要有时间嘅。所以从呢一刻开始，与其话我哋要做啲乜嘢，要唔要去睇心理医生，又或者系要唔要做一啲乜嘢嘅治疗之类嘅事之前，我哋先减少我哋可以做嘅嘢。当你嗰个手上嘅 no， 你手上嘅嗰啲笔收翻埋之后，你先至可以有可能打通同佢溝通嘅嗰个通道，知道佢喺呢一个依无又好抑郁又好嘅状态之下，佢到底内心深处在意嘅系乜嘢。如果我哋淨係睇事件嘅表面，系冇辦法行入到佢嘅内心深处㗎。而咁啱佢嘅嗰位辍学嘅朋友就似乎搵咗一个同频共振咁样嘅人。放大嚟讲，可能真係唔係好适合。正如我之前都了解过，去精神科心理科嘅一啲医院嘅时候都了解过。有好多嘅人入咗去嗰个病区之后，佢会发觉周围嘅嗰啲人都懂我啊。於是佢哋就好鍾意去加微信。咁嗰啲阿媽呢，因为有时候嗰啲精神病嘅一啲病区呢，佢哋係会有陪护㗎嘛，就好焦虑好紧张，死啦，我仔我女点解会加嗰啲人㗎，日后会唔会有所来往㗎。於是我哋就禁止禁止禁止啦。将个关注点收返嚟，唔好諗咁多日后嘅嗰啲未发生嘅嗰啲事，同佢打通返一条通道。意思就係喺我呢度你係安全嘅，甚至可以係出格嘅。可能有时候唔係想上课都係允许嘅，但係我而家咁样做同你可以达成一个目的，就係打通同你嘅溝通空间。当对方愿意将难过嘅感受，将心中嘅委屈尽数咁话俾你听，而你只系先听唔去俾建议嘅时候，咁我哋嘅关系先至有所缓和。至于后面嘅什么睇心理医生啊，要唔要同呢一个女仔去进行更深入嘅来往啊？

嗰啲都系后话。一定要将呢个沟通嘅主动权拉翻翻嚟，而第一步可以做嘅嘢系做减法，俾允许，唔好说咁多嘅

之前因为直播嘅嗰件事呢，我会关注咗沈奕飞博士嘅。即是他直播帮人哋去讲解问题，然后被举报嘅嗰位复旦嘅博士呢。其中有一条短视频就讲到啦，点样嘅孩子比较容易出现一啲情绪障碍啦。咁就係可能呢个小朋友平时都好乖㗎，甚至对自己有非常之高嘅要求㗎。

0: 而呢个时候家长或者系屋企传递你好好读书就得噶啦，其他嗰啲所有嘢你都唔使理嘅，我只系希望你好好读书就得噶啦。于是乎喺屋企嘅高期待而且高允许，除咗学习以外嘅高允许，再加上自己嘅高标准，呢三高嘅压力之下，逐渐压破咗自己嘅底线。有几多嘅家长系去到嗰一刻先至知道成绩唔再系衡量小朋友健康与否嘅唯一标准，但好多时候去到嗰个时候先至发现都已经有啲迟啦。凌峰话：我知道你学习好辛苦，我都知道阿妈令到你好辛苦，但系我想同你讲，我对于你嘅事都好担心。呢个系用咩口吻讲啊？你啊？讲翻啱啱小花嘅嗰个问题，凌峰咧就话直面自己嘅问题真系好难噶，同伴侣沟通一齐面对先可以解决问题嘅。点样先至可以将性呢一件事回归到和谐同埋快乐？真系需要两个人共同沟通嘅。如果婚姻喺伴侣眼中只有性嘅话，咁呢段婚姻都太单薄，经唔起风雨。仲有就系、是、凌峰认为出轨往往唔单单系性生活唔和谐，性生活唔和谐亦都唔只系出轨呢一种嘅选择，所以有另外嘅端倪。你嘅意思系？刘星宇就话：小朋友嘅童年好短暂，多陪佢哋倾下偈，了解下佢哋嘅需求，遇到问题谂办法去解决。成绩系咪最好嘅唔重要，身体健康先至系最重要噶。如果我一开始咁样讲咧，大家一定会觉得呢、这个节目嗰个主持人实在冇咩能力。我梗系既要也要噶啦，又想佢健康，又想佢学习成绩好。其实你哋点样先至可以做到，无论佢嘅成绩与否好与否，佢都系我嘅仔，佢都系我嘅女啦。无论呢个世界点样去评价佢，我先至系我仔女最后最后嘅嗰个堡垒。听听广告后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吃，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6: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嘅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

0: 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1: 晚上的9:46，欢迎你们将问题发送过来14700900053，又或者是洋葱心灵这个微信公众号。情深轻轻一吻就话，上个礼拜我个仔同我讲唔想去重点班，话重点班呢就好似书呆子咁样，日日读书日日读书，连玩嘅时间都冇啦。我就话重点班都有时间玩啦，老师会适当俾啲时间你哋娱乐嘅。呢几日佢非常之努力，非常之努力咁去温书啊。17和18号是小升初考试了。

冇记错，情深轻轻一吻系广州噶系嘛？今年广州嘅初中应该系阳光分班噶、哦，所以阳光分班之下都依然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定系点样啊？阿琼呢就话有啲坑呢真係要自己跌过先知道痛㗎。以前我都认为小朋友读书真係好重要。直至佢出现咗情绪障碍。好辛苦咁喺我面前思考嘅嗰一刻，我真係觉得佢健康比乜嘢都重要。所以话你而家睇下个学习氛围卷成咩样，我今日先同同事讲，好似考唔到研究生我就文盲一样。

0: 实人生呢一条路永远都唔系只有一张答卷嘅。当然我承认成绩好，你会有唔同嘅圈层，见到唔同嘅世界，见到唔同嘅人，但系唔意味住你成绩唔好就去唔到一个更高嘅境地。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同我一起毕业去到第一间企业的一个同事，亦都是同学来的。当时他去到我们第一间公司的时候呢，连续两年都被人评了为 C， 于是呢他就由总部被人调了回去增城去做大堂经理。那时我的第一个公司呢有很多产业的，有酒的销售啦，有一些稀有金属啦，还有酒店啦等等咁样。咁当时呢好多人都会觉得哎呀好惋惜啦，点解佢就只能够返到去增城里面，而且係做大堂经理咁样嘅角色啦。后咪我哋嘅呢一间前司嘅呢一间酒店呢就卖咗出去啦。俾咗佛山一间顺德一间好大嘅房企啊，即係又逼啊嗰间呢就收购咗啦。收购咗之后嘅话呢，佢继而就转咗去嗰间公司度做销售。咦，激发咗佢好多好多嘅潜能。以前佢做大堂经理嘅时候呢，好多都系听人哋嘅意见啊，即系做售戏嘅嗰个啊咁样。相反去咗做呢个房产销售之后呢，佢凭住自己嘅一啲小聪明又好，又或者系自己一啲小技巧又好，混成咗一个小组长。咁后尾呢一个企业嘅楼都卖完啦，佢又转身成为呢一扎楼嘅一个二房东咁样嘅角色。而家最近同我讲话，佢包咗好多栋新嘅民宿嚟做。所以你睇下，佢当初系俾人哋评为 C 噶，而且喺好多嘅同学嘅眼中，好似一个唔合格嘅人。但系佢就系通过不断咁样去努力。在不同的地方找到他啱的位置，足之讲真的，他现在找的钱多过我好多好多，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原来人生不是只有一张答卷，一个答案。
1: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0: 今日嘅私房歌系阿 Yan 嘅推荐，佢话好想推荐阿杜嘅《游来游去》。寻晚黑挨晚嘅时分，睇住日落影天空嘅时候，突然之间谂起咗呢一首音乐作品。歌手有千千万，但系演唱其他歌手嘅音乐作品有自己嘅味道、自己嘅风格就唔多啦。而阿杜就系其中嘅一位，所以。今晚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听他在某个音中里面演唱的 Live 版本《游来游去》，希望大家都喜欢咯。今晚的今夜情为证就到这里，听日的同一时间晚上的8点到10点，我们在 FM94.6 再见咯，晚安。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劇，话劇《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0: 鸣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2: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1: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2: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3: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们来多次。
4: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5: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4: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5: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4: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5: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最近呢，看到一个话题，关于爱的思考，有点有趣。因为他说呢，当你有一天发现你爱上了一个讨厌的人，或者说一个你从来没有想过可能会爱上的人的时候，这段感情才最要命。2017年有一部电影，陈可辛监制的，叫做《喜欢你》，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今次节目里呢，想跟你分享不同的朋友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当然也要以音乐的方式再解读。节目的最开始，来听听55岁的陈可辛对于喜欢这件事情的理解。
3: 喜欢的定义就很宽，包括你可以喜欢一个人他并不喜欢你，包括你可以喜欢一个明星你根本不认识他，表面的了解可能很多东西都觉得很匹配，但是当你认识了，一起生活了很多习惯的时候，你就知道每一个小点都可能会跟你不对，终于有一天你觉得你真的会愿意为他牺牲，会为他做很多你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而且你一点都不觉得你受强迫的，我觉得那个阶段才是我说的爱情。

0: 上流。
1: 我相信当我们成长不再是小孩子的时候，完整经历过喜欢一个人甚至是喜欢几个人的过程，人就会意识到自己的变化。喜欢的人有一天不再喜欢，讨厌的人有一天成了喜欢的人。在《大话西游》里，菩提对至尊宝说的那句话，在现实生活里被检验过很多次，说有一天当你发觉你爱上一个你讨厌的人，这段感情才是最要命的。而每一次喜欢一个人，无论结果如何，其实都是会让人成长的。你现在的生活里其实就藏着很多你喜欢过的人或者是喜欢过你的人对你的改变。今天节目里，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来说说你喜欢过的人，尤其是那个你曾经认为完全没可能的人。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说说关于喜欢或是爱这个话题。现实生活里，越成长越成熟，你越会主动关闭一些感受的窗口，偷偷的会用理智替换它，因为你觉得那是一个成长的标志。但人心里的欲望其实是没有办法关闭的，我们还是会期待心动，渴望迷恋，但不敢在现实生活里寻找他们，只好去小说、电影还有其他的艺术作品里看别人的故事过瘾，然后假装理智地把这些失去通通归入成长的代价。你是不是在越成长的过程里也越会有这样的亲身感受呢？

在新世相关于喜欢你这件事情的讨论当中，他有个观点，他说喜欢随着年纪变少，有一个原因是人们建立了越来越多的标准，比如该喜欢什么，该远离什么，喜欢胖的喜欢瘦的，灵活还是刻板，文艺感性还是理性理智，爱甜还是爱辣，似乎看上去非常的清晰。但你知道，当这个标准越多，喜欢就越少。我常听一些人叹息，说年轻的时候偶尔还会遇到自己喜欢的人，现在却一个也没有了。但标准往往并不准确。有一个研究说呢，人只有 20% 的时间用理性指导行为， 80% 的时间受制于情绪本能。所以你会忘不掉一个似乎很差劲的人，也会违背很多正确的道理，比如不要在半夜给前任打电话。

其实当事情违背了你的理性，喜欢这个本能才会真正展示它的魔力。比如你喜欢上一个曾经以为绝对不会喜欢的人，很多人的爱情里都经历过这样的慌乱时刻，越慌乱这个喜欢就越美妙。你是不是也喜欢过你曾经以为绝对不会喜欢的人呢？如果有的话，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电影《喜欢你》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两个看起来完全不合适甚至互相讨厌的人，最终被相互吸引走到一起。其中有一个情节是，金城武饰演的男主角放弃了相处七年的身边人，林志玲来扮演，而他们本来是不论从外表跟气质都被人认为非常匹配的一对。导演说，最终这些外在的附属物都败给了一个人的内心，因为爱情最终还是要问自己，你究竟想要什么？但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其实很难回答。我想包括你，包括我在内，生活中有多少人过着别人看起来非常符合标准的生活，看起来跟很理想的人在一起，但彼此却没有喜欢。

0: 晚上10:30。
1: 不出又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2: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1: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2: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它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各位好，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当新事项来说一些喜欢上一个曾经以为绝对不会喜欢的人的故事的时候，那些意外又违背我们理性发生的喜欢跟爱情，真是比你有时候设定的所有标准都有杀伤力。所以今天节目里呢，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些意外发生的爱情，就是你爱上了你过去认为你的标准里完全不可以接纳的人，然后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李婉瑜说，她是西北汉子，我是南方姑娘，我们一起建立工作室，因为性格和做事的风格经常吵得面红耳赤，我要退出。她在乌鲁木齐长途电话来联系我劝我，回来之后就跟我表白。在一起之后，我瞒着家人坐了37个小时的火车，陪他在戈壁滩，在几千

米的高原高山拍摄。我从小到大没见过雪，没经历过那么冷的冬天，为了一个男人跨越了大半个中国，估计是我这辈子做的最不顾一切的事了。一南一北，一柔一刚，最远的距离，最不可能的结合，但他们相爱了。

山鸟说，我们9岁的时候认识，他追了我10几年，永远是那个被我忽略的人。我的说法一直是，我跟他不可能，我不会喜欢他。而今天他成了我的丈夫，现在想起来当年说的话还是那么打脸。不过在山鸟的故事里，我倒是觉得其实从一开始青梅竹马就是最有可能发生故事的族群，不是吗？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为青梅竹马写歌了。

Prime 说，班上来了个瘦高个儿，当时想这个人长得可真像个芦苇干儿，上课不是说话就是跟我比成绩，真烦人。这个人为什么每天有那么多零食还吃不完，真浪费。我第一次住校过生日，不太习惯，但他为什么给我买了一大堆的零食呢？晚自习有测默契游戏，为什么他上台了全班都在叫我的名字？暑假来了，我终于可以滚回家享受生活，他为什么突然要找我自拍呢？一个月之后我跟他表白了，然而这个故事并没有童话结局。他是我的初恋，有过美好的瞬间，但也有很多的争执，最后越来越远。毕业前的两个月他跟另一个女生在一起了，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晚上10:01，而悉尼时间是中午12:01。关于这个人，可能还在喜欢吧。喜欢上一个不可能的人，大部分故事其实不管结果是怎么样的，这个喜欢发生了，而且发生在一个你之前没有预料到，甚至完全在你的标准之外的人身上，本身已经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如果你也曾经爱过这样的一个人，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想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半指清寒说，我们的故事仅限于某款大型的武侠网游，游戏中我是医者，他是侠客，偶尔相识，在各个游戏地图里看风景。我说，需要现实多空虚的人才会把爱情寄托在游戏里，他说他也这么觉得。我们在游戏里看过枫叶，看过黄沙，一起行侠仗义，也一起做绿林盗匪，征战江湖听起来快意恩仇，但关上电脑不过无人相识。对啊，我的现实就是这么空虚。用空虚来形容跟概括或许有点片面，但已经迟今日游戏世界的庞大，到底有多少人真的是在游戏中践行了自己的现实生活呢？

宝一说一直对二次元宅男有偏见，更不会挑个矮个子男生作为恋爱对象。那次自己去看电影《你的名字》，在海报前磨蹭了很久，他也刚好在附近，我没法不注意到他，因为他低于平均海拔。他也没法不注意我，因为我高于平均海拔。他1.65米，我1.72米。他看上去可爱的像个小比熊，他也30岁。他说你在等人吗？我说不是，我自己进场的时候还有点尴尬，散场时彼此留了微信，短短一个星期就成了我的现任男友，也才发现自己彼时的身高完全没有成为问题。至今已经4个月了，爱上一个曾经划分到鄙视群体的家伙，常感到被打脸，但又有什么关系呢？巧的是，宝一说的这个电影《你的名字》本身也是一个很奇妙的爱情，它发生在二次元的世界里，有一些人类完全没有办法掌握到的莫名的力量。可是也因为这个穿越时空的故事，很多人看完之后对现实充满了期许，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超越这个时空，会不会真的有一个人与你如此契合？

芝芝玲玲说，他长得人高马大，但是行为举止总有一种阴柔。初期团建的时候会趴在桌子上，说想他养的猫了。他的化妆品比我的还贵，比我还懂奢侈品。周围的人一直觉得他取向成迷，他很话痨，特别碍眼，一群人里戏很足。但我们竟然成了恋人，总是互相调侃说对方眼瞎了。他说我很美，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美，但跟他恋爱我觉得很幸运。在这个险恶的世上行走，他的疼爱让我觉得这个世界看起来好一些。生活难免不被自己恶意的揣度呢，就是被别人恶意的揣度，但谁也没有办法替代你过你想要过的生活。所以当所有的不可能发生的时候，也请你相信他一定有他想要发生的理由。今天我们说说喜欢你这件事，你有没有喜欢过一个过去在你的设想当中完全不可能接受的人呢？也因为这样的不可能，这样的反差，也使得爱跟缘分特别奇妙。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也欢迎你把你的经历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留言参与互动，有机会分享给更多人。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儿大读书女司麻，公旦读书煮春茶。
3: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品味，枕上诗书闲好处，门前风景与来家。
2: 读书更是一种自我修行，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4: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人，愿你有书箱装满行囊，有梦想闪闪发光。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强对流天气是所有天气当中最难预报的类型，它来得快，变化快，破坏力大。
7: 面对强对流易发季，大家要多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同埋预警信号啊！
6: 咁样就能够对天气多变做到
5: 观之有物，心中有数。
7: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5: 防范灾害风险。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2: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3: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1: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4: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6: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7: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8: I'm a big, big girl.
9: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0: 你讲我听。
1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六点三十分，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2: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坛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这部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 较组团前增长 20.6%。 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 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3: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 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0: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9: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2: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2: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44.6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3: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2: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 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

0: 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 7643.9 亿元，同比增长 12%。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0: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米11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两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三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万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俄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真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元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2: 夏日炎炎，
3: 开始出油又出汗，
2: keep 住清爽形象，放心好物日爽系列洗发沐浴家庭套装，优惠价46元，人气回归。
3: 蓬松高炉顶，告别油扁塌，更多系列洗护用品，限时低至5折起。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开启清爽春日好时光。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一些脆卜卜的小零嘴透心凉的冰饮以外，还要给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给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是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给你的是这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喜欢吃花胶的朋友仔。每樽里面加了一整条金贴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是用纯牛奶来炖煮的，一滴水都不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4樽，一共8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嚟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赎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6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6: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7: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8: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6: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7: 开车遇到斑马线。

0: 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1: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2: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3: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0: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0: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我听。
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5: 高考结束了，我们采访了一些学生，孩子们都说哎呀，终于可以放松了，我们在家呢看看电视，想啊玩玩游戏机，其实都是允许的。但是呢，作为家长看到孩子没日没夜的打游戏机，还是挺容易让人冒火的。那这个时候家长和孩子应该如何去协调这个放松的问题呢？这一期我们继续请来了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荣山中学的邓淑君来跟我们聊一下。
6: 放松它不能是放纵，所以追剧啊，通宵打游戏啊，还有日夜颠倒等等生活方式都是不可取的。首先呢，我觉得家长呢还是要理解孩子有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在高三这一整年当中他是绷紧状态，是吧？所以现在高考结束了之后呢，想释放的心情我们一定要理解跟支持的。但是呢，也建议家长跟孩子呢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聊一下，表达你对他的认可，但同时也要提醒孩子注意作息以及健康生活。
5: 我们家长如果一脑子去发火的话，可能火星撞火星了。
6: 是的。
5: 那当然呢，这段时间呢也会有某一些孩子会出现一个情况，整天都坐立不安，这个时候
6: 茶饭不思的，
5: 又怎么样去调节呢？
6: 这种心理情况呢，通常是在于等待放榜的时候，有一种消极的认知期待的时候，觉得自己哎呀估计考不上什么理想的大学呀等等，有这种认知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您刚才说的那种情况。我觉得作为家长呢，第一要识别到孩子有这个焦虑的情绪，第二个家长首先要淡定一点，给予足够的心理的缓冲的地带，告诉他即使没有去到理想的大学，那么什么样的大学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去到那个大学之后自己好好的表现发挥好，比如获得什么奖啊等等，金子会发亮，及时的安慰一下孩子，跟孩子共同去面对高考成绩的放榜。
5: 那这个时候也很重要，所以首先家长要淡定，就你淡定了，你情绪调节好了，那跟孩子的聊天呢就会事半功倍，
6: 对，
5: 缓解一下焦虑。有什么样的建议给我们的家长和学生？
6: 比如说呢，家长可以让孩子深呼吸，可以做一个生理的调节，也可以多参加一些兴趣爱好的活动，或者多和同学、多和朋友和多和老师去聊天交流，用这些方式去缓解过度紧张焦虑的情绪。还可以呢，就是比如说写下来，比如说画出来，也可以找你非常信任的人跟他倾诉一下，这样往往焦虑的情绪呢就会缓解。
5: 其实你们也会知道他们有些考得挺好的，但是就是焦虑。
6: 是甚至有一些孩子啊，比如说再过十天成绩快要出来的时候啊，就会自己在脑子边胡思乱想，觉得自己是不是当时没有涂答题卡呀，是不是哪个题目我写错了呀等等，其实是一种自己想象出来的很消极的认知。实际情况不是的。
5: 所以家长一定要去理解他们这个情况，
6: 对，
5: 多一些的安慰和陪伴，
6: 并且还要加强身体的锻炼。其实我不少学生在高三这一年呢是长胖了不少的，高考结束之后要敦促孩子减减肥，
5: 又运动少了一 些。
4: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1: FM 94.6，经典。

0: 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2: 欢迎收听今期的健康访谈栏目。最近咧同街坊倾偈啊，发现家下关于牙齿修复的信息真系好多，仲出咗好多新的名词，听落去好似好吸引咁，但系咪真系靠谱呢？咁作为我哋负责任嘅健康节目啊，我哋觉得有必要咧，请一啲专家同大家辨别下真假，理性选择，避免踩坑啊嘛。嗱，今日咧好开心，我哋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重症医生嚟到我哋直播间，帮我哋做一下专业嘅分析嘅。陈医生，欢迎你。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好开心有你电台啦。
2: 嗱，陈医生。上一排咧，有位阿姨就问起我，佢话咧睇到一啲嘅诊所啊，话有一种叫做仿生牙嘅技术，可以唔开刀免种植，仲好稳固咁样。你可唔可以帮我哋听众讲解一下呢种嘅仿生牙到底系乜嘢嚟呢？
3: 好嘅，主持人，首先同大家讲清楚咧，咁喺专业嘅牙科修复领域入边咧，其实系冇仿生牙呢个概念嘅。咁佢主要系部分机构针对老一辈怕痛、怕做种牙手术嘅心理，将一啲传统嘅修复方法重新打包打造出嚟嘅一噱头嚟嘅。咁仿生牙基本就两种做法，一种系你本嚟有牙根嘅情况下咧，对呢个烂牙根进行根管治疗，即系我哋俗话讲嘅导牙根，然后打桩再套个牙冠上去。咁另外一种系成隻牙根都冇晒嘅，特别系宣传话仿生牙适合缺牙数量比较多、全口、半口缺失嘅人群使用嘅。咁呢种情况基本上讲就系吸附性牙齿啦。
2: 陈医生，听你咁讲咧，即系话市面上宣传嘅仿生牙，其实基本上咧就系将啲活动假牙咧换一个生命堂，系咪？
3: 可以咁讲啦。如果系牙齿打桩咧，实际上就系做根管治疗。如果是吸附性义齿咧，实际上就是活动假牙，咁佢主要靠一个好大面积嘅胶托嚟吸住牙肉嚟固定嘅，完全依靠牙床嚟承托咬合力。咁呢种修复方式同埋种植牙最大嘅区别就是冇植入人工牙根，咁样咬合力就会明显大打折扣啦。
2: 哦，咁我就一清二楚啦。咁呢种仿生牙咧，系咪佢哋所宣称嘅完全无创呢？
3: 如果是牙根打桩这种仿生牙呢，虽然不是新的牙根，但是它要你本身的烂牙根里面做根管治疗，即是我们平时讲的导牙根。那这个过程呢，要清除入面的牙髓组织，跟住为了要留出空间套一个新的牙齿呢，医生需要将你剩下的部分再磨细一圈。那如果是吸附性义齿这种呢，它本身操作过程可能不用动刀切开牙肉，但是为了戴得稳，个假牙托佢要覆盖好大面积嘅，咁好多街坊都话异物感好强啦，而且咧当托板有磨损或者唔合适嘅时候，咁就好容易磨损啲牙肉啦，甚至长时间戴落嚟越嚟越磨损佢，咁佢就会起疮，系一种慢性嘅创伤嚟嘅。
2: 所以无论系咩方案都好，都要了解清楚个背后嘅实质系乜嘢，唔好俾表面嘅字眼咧误导咗先得。
3: 系啦，冇错啦。如果你已经成隻牙根都冇晒嘅，或者全口多数牙齿都缺失嘅，咁呢种种牙根直接做仿生牙，九成九就系叫你做翻活动假牙啦。
2: 其实讲起活动假牙咧，大部分街坊都知道咩回事啦。但系一用咗仿生牙呢个名咧，就好似即刻高级咗咁，以为系一种咧升级版嘅种植牙。所以各位缺牙街坊朋友要注意啦，千祈唔好咧俾呢啲新鲜嘅名词啊！吸引迷惑咗，最紧要咧去正规医院咧做个检查。
3: 主持人讲得啱啦，尤其系我哋啲老年嘅朋友啦，我成日同病人讲，唔好单凭广告去做决定，一定要嚟医院做个全面嘅检查，清清楚楚自己嘅牙槽骨嘅条件、骨密度同埋神经血管嘅位置，咁由专业嘅医生根据你全身嘅情况，制定一个真正安全、兼顾你长远健康嘅治疗方案先至稳阵嘅。
2: 咁陈医生。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详细讲下，点解真正嘅种植牙呢会被称为我哋嘅第三副牙齿呢？
3: 咁种植牙嘅优势主要体现喺三个方面啦。咁第一，喺功能上嘅重建啦； 种植体就是一个人工牙根，咁种落去之后呢，咀嚼可以直接传导到牙槽骨，所以咀嚼效率

0: 可以恢复到接近真牙嘅九成甚至以上，比活动假牙嘅咀嚼力明显提高嘅。咁喺健康上嘅保障啦，咁呢个最关键啦，有咗人工牙根嘅刺激，牙槽骨就冇咁容易吸收啦，可以保住成个面型，唔会因为牙槽骨萎缩而坍塌落去嘅。咁呢个系对晚年生活质量最重要嘅投资。咁佢仲有一个特点咧，就系长久同埋舒适性啦。维护得好嘅种植牙可以用好耐嘅，而且佢系固定嘅，冇大机托，唔使随入随出，咁舒服又方便，好似自己嘅牙咁样嘅。
1: 听落咧，真系完全唔同层次嘅解决方案啊！有啲街坊可能会有担心啦。有位伦教嘅街坊咧，啱啱打电话过嚟，佢话自己已经78岁啦，有糖尿病。咁啊，请问一下医生啊，自己种唔种到牙咁咧？
0: 咁高龄佢有其他身体基础病，其实呢种情况喺蝉衣口腔都处理过好多嘅。咁第一啦，我哋有强大嘅学科团队做后盾啦。例如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我哋可以请翻院内嘅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专家一齐会诊，并且有专业嘅医师全程监护，保障更加全面。咁第二啦，我哋有经验非常丰富嘅专业种植医疗团队，同埋先进嘅硬件技术啦。种牙是一种医疗手术来的，经验和技术同样紧要。我们的医生团队对于处理这种高龄有基础病的案例很有经验的。手术时如果做到精准避开重要的神经和血管，就能实现微创、出血少、时间短，这样对老人家的身体负担都会小很多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即是说蝉衣口腔不单止提供好技术，更加重要的是提供一个全方位的医疗体系。
0: 是啊，所以我成日同啲街坊讲啦，尤其身体情况复杂嘅老人家想种牙，唔系淨系睇人哋讲同埋介绍嘅价钱嘅，仲要睇下成间医院嘅综合实力同埋应急保障能力。喺蝉衣呢，我哋追求嘅系安全、精准、舒适三者合一，帮大家稳稳阵阵整返好副牙。
1: 嗯，真系非常实在嘅建议啊。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呢想进一步了解嘅话呢，咁可以预约陈医生咧做一个免费检查嘅。啊，系啦，陈医生，我哋电台啲听众咧系咪有特别嘅睇牙福利咁咧？
0: 有噶，不过需要提前拨打蝉衣口腔嘅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3-2-16，我哋可以安排免除160元嘅拍片检查费，再送一份伴手礼俾你
1: 嘅。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蝉衣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蝉衣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蝉衣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能乾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1: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路况
3: 好啦，咁睇而家缓慢路段主要喺两个位啫，一段就佛山大道嘅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咁仲有另外一段就系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早晨，从946出发。
3: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我是大田。
6: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3: 今日大致是多云，吹一到两级的偏东风，温度介乎26到29度，相对湿度最大 90%， 最少 65%。
6: 跟住来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唐日峰到禅城区调研，强调要大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
3: 南海区发布50亿智能经济产业发展基金，重点投向人工智能、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产业等领域。
6: 粤 PA 八强附加赛第一回合，佛山队主场89-82战胜河源队。
3: 多个部门明确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6: 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听日凌晨3点打响。
3: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7: 早知佛山。
3: 市委书记唐艾峰昨日深入禅城区企业调研，他先后到佛索科技集团、国星光电、京城实业控股等企业，详细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产品应用等情况。唐日峰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实体经济为本，着力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支持龙头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佛山落地转化。要积极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等新业态，拓展国内外市场，精准招引一批根植性强、附加值高的创新型企业、链珠企业，鼓励支持本地企业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要强化用工、土地、资金、能源等要素保障，为企业扎根佛山发展壮大创造良好条件。
6: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胡泰主持会议。会议要求要坚持小切口立法，有效发挥地方立法的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作用，以高质量立法强化有效法治供给。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紧紧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环两江先行区建设、培育文旅体育消费新增长点等开展精准监督，以更加积极有为姿态助推全市高质量发展。
3: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佛山对口黔东南洲东西部协作、企业融资支持、消费三新试点城市建设等工作事项。会议审议2026年佛山对口黔东南洲东西部协作工作计划，强调要推动东西部协作常态化，帮扶走心走神，扎实做好人才交流、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等工作，优化调研互访、合作交流方式方法，进一步提升协作水平。 会议审议今年修订的佛山市支持企业融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提出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和企业转贷新需求，帮助企业及时获得银行转贷支持，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会议仲审议佛山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资金项目管理办法，要求重点围绕健全守法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优质消费资源和知名 IP 跨界联名等方向，精准轮选并支持一批试点项目，规范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确保资金使用高效安全。
6: 南海区举行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会上发布的下半年工作行动计划涵盖七大领域，包括批发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软件信息与人工智能、物流与供应链、金融高端专业服务业与特色会展、节能环保与绿色循环经济等。按照部署，南海全年将新增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不少于20家，依托桂城自选中心建设可信数据空间，打造20个以上智能机器 AI 示范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会同步发布南海区智能经济产业发展基金，基金总规模50亿元，首期规模10亿元，重点投向人工智能、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产业等领域，支持优质项目落地同本土企业增资扩产。
3: 南海区举行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技能竞赛，参赛团队将在阿里巴巴国际站、TikTok Shop 等主流平台使用南海本地产业带的严选产品进行为期3个月的真实运营。社会精英早前5名可以同至少一家南海本地企业签订1年以上的跨境销售运营合同，新秀启航组的优胜团队可以优先入驻南海区跨境电商产业园清创孵化仓，享受办公场地免租、平台佣金返还以及出海法律援助等扶持。
6: 2026新质产业发展大会周末将在南海潮汕文化中心开幕，大会汇聚新材料领域的院士、行业专家、龙头企业、科研院所等产业同行，共探新质产业创新路径。大会集交流洽谈、签约落地、成果发布、学术研讨、产品展示于一体。会上将成立南海新质产业创新联盟，联动华南理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以及行业头部企业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共同体，新质产业项目集中签约，发布多款前沿新材料、新产品、新技术。近6年来，南海累计引进55个新材料产业项目，总投资额达到431亿元。新能源、高端金属材料成为投资主力，目前已经构建起从研发、中试到生产的完整产业链。
3: 美的集团发布智能体工厂出海解决方案和出海合伙人计划，提供从建厂规划、产线部署、数字化落地、能源物流配套到本地供应链搭建、跨文化人才培养、合规运营的全周期陪伴式护航服务，真正实现技术赋能、经验陪跑、生态共建。目前宏海合兴等几十家生态伙伴已经依托这个模型跟随美的成功出海，实现产能和业绩的稳健增长。
6: 佛山市发改局行政处罚信用修复数字员工上岗，他具备批量材料智能预审功能，较纯人工审核效率提高近70%。配合数字员工的上岗，佛山省内率先建立行政处罚信用修复容错保证机制，即是对材料有瑕疵但实质上是符合条件的申请实行容错受理，一次保证便退件重办为扣前辅导办理。机制实施以来，截至到上个月，全市信用修复申请通过率跃升到86%，同比提升26个百分点。
3: 顺德自主研发的招标监管 AI 辅助智能体，新增有投标文件查重以及就是合同一致性核验的功能，通过批量对投标文件深度扫描以及智能分析，对文字内容、识别图片、表格等非文本元素的异常雷同，有效抑制围标串标行为的发生。新功能已经完成近20个项目的核验，有效助力监管部门快速排查潜在的风险。
6: 三水区白泥镇同肇庆高腰金利镇落地政务服务跨镇通办服务，首批20项高频民生事项实现两地互通受理。今后两地群众唔需要再区分属地，可以自由选择喺白泥镇或者金利镇行政服务中心提交业务申请。两地建立咗协同办理机制，窗口工作人员统一培训，业务流程统一规范，审批标准统一把控，确保群众喺异地窗口能够享受到同户籍地同质同效嘅政务服务。下一步，两地将跟进群众嘅需求，持续扩容跨镇通办事项嘅目录，仲将会探索更多互联网加政务服务嘅新模式，推动更多高频事项实现跨省通办。
3: 马来西亚光华日报社考察团一行寻日到访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双方开展座谈交流，并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联合启动佛山槟城双城文旅美食传播项目。未来双方将合力推动佛山文旅资源提升在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请听报道。
2: 考察团参观了佛山传媒文旅集团的 XR 演播室，了解了 3D、AI 等新技术在龙舟文旅等重点项目当中的应用，以及数字前沿技术怎样融合赋能岭南传统文化发展，了解了佛山文旅传播中心在互联网传播赛道打造流量阵地标杆文旅传播产品上的发展思路。座谈会上，双方围绕媒体合作、文旅传播、内容共创等议题展开探讨，签订了文旅加美食的深度推广合作备忘录，共同发起佛山槟城双城文旅美食传播项目。马来西亚光华日报社总经理拿督李兴前表示，将利用各自媒体和社交新媒体矩阵资源，推介两地的特色文旅、美食等相关新闻资讯。
8: 因为马来西亚很多的这些月

0: 椰菜啊，其实很多都是我们的先祖先辈啊，从内地啊带到马来西亚的，所以我们希望说从这个美食呢，这个故事里面呢，带出了这个文化传承的故事了，带出那个情感的纽带了，所以我是很有信心，一旦这个项目落成之后呢，它肯定会替佛山市呢引进了一个新生的一个力量啊，特别在文旅这方面，必须要先把佛山打造出来，把佛山的文化旅游呢突出出来，让人家觉得佛山是在这个大湾区里面一个被隐藏的一个珍珠。
1: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表示，下一步将同马来西亚光华日报建立内容互通联合策划机制，联手打造传播合力，持续强化佛山文旅在东南亚乃至全球的声量和影响力。而当前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正推进传媒加文旅深度融合，持续加码国际传播，通过携手东南亚华文媒体拓宽佛山文旅海外宣传渠道，借助成熟的海外传播矩阵速达东南亚受众，助力佛山文旅品牌国际化发展。记者苏杰华、汤建华的报道。
2: 2026年技能人才专长招聘会在佛山市技师学院举行，招聘会线上线下汇集了136家企业，提供近400个岗位，超过3000个用人需求，岗位平均月薪在5000到7500元，部分高技能职位是最高可以达到16000元。跟着来佛山各级人社部门将继续以百万英才汇南越行动计划为揸手，通过举办系列专场招聘，推广 AI 赋能就业服务，开设求职能力实训、师资班同学生班，深化送人到岗服务等嘅举措，全力促进青年人才高质能就业。
3: 粤 BA 八强附加赛第一个回合，寻晚喺南海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佛山队主场89-82战胜河源队。今个月13号佛山队将客场就是去到河源呢就参赛，胜者会晋级八强。
2: 提提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工作局特约支持的保险知识公益节目加油一保，今日将会有解码保险法，关于交通事故常见的开门杀怎样定责，以及是保险公司是不是都会负有理赔的责任。最近最高法是给出了一锤定音的解释，但是在哪一些的情况之下，法律会认为开门杀是不由事故车辆一方负责的呢？商业险可不可以理赔呢？今天的节目继续会邀请律师和大家一起拆解。
3: 而稍后的新闻时间，继续有同事杨峰、何小薇带大家从946出发。
4: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5: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4: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5: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4: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5: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4: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
6: 脂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脂彩冲凉够爽，脂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到139方，新规三四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5: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7: 这个汤啲牛肉丸好好吃啊，
8: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不是啲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7: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仲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啦，99蚊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9: 早晨，从946出发。
10: 早知佛山，
11: 欢迎继续翻嚟节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9号，中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的平均价是每公斤10.88元，比一个月之前累计上涨23.92%。在佛山市发改局发布的超市农副产品价格信息显示，6月1号到5号白壳鸡蛋的价格突破每斤6.11元，比上期上涨3.91%。有业内人士分析，老鸡占比高导致产蛋率下降，新开产量的增量有限，而生产以及流通环节的库存是低位，再加上端午备货撞上南方需求旺，所以食品厂集中采购导致了价格上升。
12: 区域要闻，
2: 睇各区方面的消息。南海推出退休医保缴奖上智能办服务，依托佛山南海通 Plus 微信小程序实现申请、审批、缴费全流程线上，秒批秒办，全程零材料、零跑动。这项服务6月底前上线粤省市 APP 及其小程序，预计每年惠及全区超过10,000名退休人员。
11: 顺德区东部组团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心在容桂揭牌，同步举行第一场技术对接活动。这个中心的服务范围覆盖顺德东部组团和周边地区，重点承担企业技术需求对接、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政府园区协同保障三项职能。
2: 南海滤水发布培育建设广佛特色小城市行动方案，提出将重点做强科创制造、临广宜居、水乡度假三大核心功能，目标是将滤水建设成为城有品质、乡有风情、产有实力、人有归属的融湾至城梦滤水乡。
11: 三水区榕树下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中心和榕榕法治公园投入使用，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中心集帮扶帮助、心理疏导、法治教育于一体，运用机器人、VR、互动屏幕等多媒体设备，着力打造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专业平台。而榕榕法治公园就设置了法治宣传展板、便民驿站等，使法治宣传更加贴近市民的日常生活。
2: 顺德区昨日组织原四套班子老领导到富卡机器人广东有限公司、海创大族制造城以及云路上市小镇参观考察，认真听取各考察点关于发展规划、技术创新、产业链集聚及上市培育等情况的介绍，并且围绕智能制造、科技自立自强、产城人民融合等话题展开交流。
11: 顺德区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落松站启用，这个中心专门面向货运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群体，配备了可调节躺椅、淋浴间、洗衣机、烘干机等的设施，24小时开放。另外还配备智能健康检测设备和 AED 急救设备，并且常态化开展健康义诊和急救培训。顺德区委社会工作部就同步发布顺德区暖身电子地图，地图整合了全区191个党群服务中心、50个红色以及工会驿站等阵地资源，打开小程序就可以清晰看到身边各种服务阵地的位置、服务内容、开放时间，并且实现一键导航。
2: 南海区狮身镇启动低效老旧工业园区安全生产联合检查行动，行动以木苑社区罗木路完善工业区为重点，聚焦企业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燃气安全、特种设备、环保及违建等突出问题。施山镇话，下一步将对本次发现的问题开展回头看，确保隐患闭环清零。
11: 第三届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会在7月17号开幕，现在招募紧艺术节的专属志愿团队，队伍以本地居民为中坚力量，吸纳在校学生以及社会各界热心人士，为艺术节的展览活动和日常运营提供全程志愿服务。有意参与的市民可以通过佛山家报名。
2: 国际顶级不黑球赛事昨天在南海里水开赛，来自全球11个国家及地区的1349人次运动员参赛。依托赛事流量优势，里水将持续调动文旅消费扩容，全民健身普及，城市品牌国际化升级，以不黑球为媒介，令到全球目光聚焦梦里水乡，助力里水借力国际赛事东风，加速迈向全球化发展的新征程。
10: 早知佛山，
11: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司法服务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优秀创新机制，这12项机制覆盖科创企业金融支持、商事金融纠纷治理、地理标志品牌保护、善意文明财产保存、危困企业的重整救治、市场主体退出监管、粤港澳跨境司法协作等多个关键领域。其中佛山、珠海、肇庆、茂名等地的法院以及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立足本地的产业特色和司法实际，在创新保护、胜诉权益兑现、危困企业救治等的方面推出一批的务实举措。
2: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2%， 一到五月平均全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
11: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会在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经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
2: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安排，10号到19号发行2026年第三期、第四期电子式储蓄国债，最大发行额是700亿元。6月开始，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
11: 商务部、文旅部、国铁集团等泛民提出15项举措，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激发服务消费的新活力。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会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色路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2: 广州地铁年报出炉，全年完成重点项目投资629亿元，全制式轨道交通线网全年运送乘客34亿人次，日均客流 931.2 万人次，稳居全国第三。
11: 工信部昨日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讯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和信息通讯融合创新发展。意见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讯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的自治，加快网络智能规划、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网络施工智能质检等的场景应用，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的电信典型场景。到2030年，人工智能和信息通讯网络融合关键技术，取得核心技术的显著突破，通感算智一体化服务能力是大幅提升。
2: 昨日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是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去年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持续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稳步提升，海洋资源节约与利用指数是 125.9， 比上年增长 1.9%。
11: 国华投资江苏渝东光兴柱一体化项目昨日全面建成，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兴柱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 项目坐落喺江苏渝东沿海滩涂嘅区域，

0: 光伏总容量400,000千瓦，新建一座220千伏岸基升压站，一座制氢能力达到每小时1500标准立方米嘅制氢站，同一座电化学储能电站。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
0: 由諮詢公司最新發布的2026全球財富報告顯示，2025年香港跨境財富記帳規模上升 10.7% 到2.9万亿美元，第一次超過瑞士，成為全球最大的跨境財富管理中心。
1: 香港警方及廉政公署起诉7名人士及2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涉及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及逃税等。7名被起诉人士分别在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不同角色，包括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及该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以及工程总承建商的董事。两间被起诉公司就分别为宏福苑大维修工程的工程顾问公司及工程总承建商。
0: 中国人民银行和巴西中央银行讨论了支持两国企业开立本币账户的具体举措，探讨扩大双边本币互换使用范畴，研究挂牌人民币、雷亚尔直接交易。欢迎巴西政府在中国发行主权红猫债，支持中巴债券通业务试点，推动中巴基金积极发掘对巴投资机遇。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在北京时间的12号凌晨3点打响，首场的比赛由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这个也是两队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相逢。
0: 广告之后有民生直通车，佛水环境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带队上线，围绕二次供水改造、停水抢修、水费计价等热点问题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民生留言版，或者关注民生直通车微信公众号、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留言反馈，亦都可以通过上述渠道收听收睇节目直播。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5: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5: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6: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7: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线，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8: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9: 开车嗰时慢啲啊，
10: 佢係最啰嗦嘅一个。
9: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0: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9: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0: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9: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11: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2: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1: 喺屋企。